0: 饮酒饮酒，今天大家痛饮一番。
1: 来，
2: 哥。
3: 大战在即，谢安还在与亲友饮酒作乐，难道这是名相风范？
4: 这样的人能打败千钦吗？
5: 我等告辞。
3: 他们的酒席散场了，走，我们去看看那谢安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4: 嗯。
0: 玄之莫走，我俩下一棋
6: 啊。叔叔，这夜已深，您还有要事，改日再下吧。
0: 要下的还要赌一把哦。
7: 舅舅，您的棋艺不如表哥，每次下棋都会输给表哥，您还敢赌一把？
6: 是啊，赌什么呢？
0: 就赌东山这座别墅吧，如果我输了，这东山别墅就是你的了。
7: 啊，
6: 好，叔叔，您可别反悔啊。
4: 哎，嗯，
7: 哎，表哥你怎么输了？
6: 哎，今天我总想着即将到来的恶战，担忧叔叔难以抵御强秦的军队，精力难以集中啊。
7: 哦，
6: 我输了，不下了。
0: 我与谢玄赌别墅，原以为他定能赢我，结果你也看见了。
8: 头鞭断流，打过淝水，赤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都要打起来了，那谢安还在下围棋赌别墅，他真的能这么镇定自若吗？
4: 这个谢安真是帅呆了
3: 啊。
9: 成语典故围棋赌术，遇事淡定，人生才能从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六集，草木皆兵。
2: 靖武将军谢玄率北府兵出征了，去迎战来袭的秦国强敌了。

0: 众我寡，北府兵能挡得住秦国军吗？
1: 楚山，你还在睡懒觉啊？西安的侄子谢玄已经率晋国军队出发了。
2: 什么？哪儿啊？
1: 快跟我去看看吧。
2: 我能不能不去？
1: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看的吗？
2: 我不去了，没力气。
1: 那你接着睡吧，小懒虫。哼。
3: 还有什么消息？
4: 秦军粮城部50000已兵进洛河，挡住我军去路了。
3: 这样啊，诸将士就此扎营。

0: 我军刘老之五千埋伏兵已攻下漯河，击溃敌军梁城部。刘老之斩杀敌将梁城，杀破万余人，尽收其辎重。
1: 好好，我就是在等这个消息。诸将士，兵进飞水，
2: 走吧。
3: 漯河我军粮城部五万被晋军击溃。
4: 什么？是。
3: 我军粮城部五万于漯河被晋军击溃，粮城被杀。
1: 晋军多少人攻我粮城部的？
3: 晋军刘老之部只有五千埋伏兵。
1: 我粮城部拥有精兵五万，怎么会被那区区五千埋伏兵击溃呢？晋军会如此厉害吗？那晋军现在何处？
3: 他们已向淝水而来。
1: 啊！
5: 诸将士，在山上多扎草木，多拴火把，等天黑就点亮火把。
6: 都督，为何要扎草木、拴火把呀？
7: 这都是什么情况？
5: 此战，秦军拥兵百万，而我军只有八万，实力悬殊太大，我军只能智取。前次刘牢之部漯河之战，我是利用了秦军的骄傲轻敌而取胜的。现在得让秦军士卒心生惧意，陷入混乱了。
6: 啊，都督用兵如神啊！兄弟们，多扎草木，多拴火把。
2: 是
8: 是是。嘿，嘿，嘿，哎呀，嘿。

0: 那些禁军果然训练有素，本王原本以为晋国军队不堪一击，现在看来是低估他们了。
1: 大王，您看八公山方向。

0: 难道禁军隐瞒了兵马的数量？不是说只有8万人吗？那八公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1: 能把草木看成晋国战士，这苻坚过于紧张，心神已乱，草木皆兵了。
2: 成语典故，草木皆兵。过于警觉，过于不安，就会让人失去智慧和勇气。

0: 一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七集，物盛而衰。
2: 楚生，我回来了，你没看到这苻坚已经草木皆兵了？
3: 那会怎么样？
2: 物盛而衰，他可能赢不了了哦。
3: 不懂。
2: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个人生道理吧。
3: 啥道理？
2: 就是时势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物盛而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3: 你怎么也像个爱说教的老师啊？你这样说我听不懂的。
2: 瞧我的吧，看我怎么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3: 香草眼，你又要去哪儿？
2: 小美，出来。
4: 姐姐，你怎么来了？
2: 姐姐回来是有事，请你帮个忙。
4: 什么事呀？
2: 就是演个戏。
4: 好啊好啊，演什么？
2: 这个嘛，我路上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走。
3: 香草眼他是谁？
2: 介绍一下，他叫香妹，也是我们家族的香草。
3: 香妹你好。
4: 我晓得你，你就是寻顶的楚生。
3: 你是听香草影说的吧？
4: 是啊是啊。
2: 好啦，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表演吧。楚生，你要看明白了。

0: 成功 ，Action！
1: 哇，你们香草家族的变身术真是厉害啊！
0: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虽然貌不惊人，却有一副好口才。当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喜欢喝酒，总醉醺醺的不理朝政。淳于髡看不下去了，想劝谏齐威王。
2: 先生喝多少酒会醉？
3: 我喝一斗酒会醉，喝一担酒也会醉。
2: 哦，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担呢？这是什么道理？
3: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的酒量会不同。如果是大王当着御史的面赐酒给我，我吓得胆战心惊，不用喝一斗就醉了。如果是朋友之间饮酒，边喝边聊，大约可以喝五六斗。
2: 哦，
3: 如果是去好友家做客，天黑之后大家把残酒并到一起，那时我就是喝上一担也会觉得很高兴。可是这种场合往往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
2: 有道理，有道理。
3: 酒喝多了就容易醉，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发生悲伤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
2: 先生的意思是物盛则衰？
3: 是的，大王，物盛则衰，乐极生悲呀。
2: 哦，我明白了，本王羞愧呀。今后本王不再肆意饮酒作乐，要勤于朝政，做一名勤政的君主。
1: 好好，演得好，故事也好，我懂了。
0: 小妹，谢谢了，你回家吧。
4: 好嘞，楚山再见。穿越真好玩，我还会再回来的。
1: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前秦的苻坚以前气势大盛，现在就转衰了。
0: 看来我的教学效果不错。对，这就是物盛则衰。
5: 赤变荆轲，一统天下。赤变荆轲，一统天下。
1: 香草眼，你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呢？这前秦和东晋究竟谁强大，谁最后能取得胜利呢？
0: 就知道你好奇，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呗，走。
6: 成语典故物盛而衰，兴兴衰衰，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努力追求，生命才不会被辜负。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八集，塞翁失马。
2: 赤壁金火，一统天下！赤壁金火，一统天下！
3: 前秦和晋国隔着淝水对阵，这阵势还真判断不出胜负来。
0: 战事瞬息万变，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哦。
3: 寿爷爷，你也来了。
4: 前秦王苻坚出兵时吹牛皮，说他百万大军能投鞭断流，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0: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两军将领，再怎么谋划大战吧。
3: 好啊好啊。
5: 听说那晋军主帅谢安还在东山下棋，他对战事漠不关心吗？
6: 大王，那谢安未必不关心战事，也许在暗中谋划。听说他早就派人在逃亡流民的口中打探我军的消息，他安排他的侄子谢玄筹建北府军，确有先见之明。
5: 哦，淝水对岸与我大军对峙的晋军先锋，不就是那个建武将军谢玄吗？
6: 正是。
5: 我得派朱旭去劝降他。
6: 大王，这样不妥吧？那朱旭原本是晋国将领，不久前才投诚我们的。
5: 就因为他是晋军降将，在晋国有熟人，本王才派他去。派他去也好让他去宣扬本王喜欢网罗天下人才的好名声。

0: 见过将军。
1: 何事？
0: 将军，夜已深，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1: 此次叔叔令我为前锋，责任重大，我睡不安眠呢。
0: 将军不必过于担忧，大都督应该胸有成竹，要不他怎么回东山跟人下棋去了？
1: 也是，叔叔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如此镇定自若，我是不是多虑了？
2: 寿翁啊，您看出什么了吗？
3: 老人家，您也关心这战事？
2: 我虽是一渔夫，但也心系国之命运呀。
4: 老爷爷，那您说谁会打赢呢？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谁能料到此战结果？
4: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啥意思？
2: 哈哈哈，古时候边塞住着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5: 马儿快回来，你怎么跑到胡人的领地去了？
6: 你跑到胡人那儿，我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0: 塞翁，你的马跑去胡人的地方就算丢了，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6: 哦，没关系，马丢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0: 塞翁，看哪，你丢的那匹马居然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马，这真是失而复得。你不仅没丢掉马，还得了一匹骏马呀。
6: 哦，我的马回来了，
0: 恭喜恭喜啊。
6: 哎，这也许不是个好兆头。
0: 这哎，
7: 咦，
0: 塞翁，不好了，你儿子从那匹胡马上摔下来，摔断腿了。
6: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2: 哎，
8: 杀
0: 杀
8: 杀
0: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多人都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活了下来。
1: 世事变化，福祸相依，后世谁能料到呢？
2: 听老爷爷这么说，我都弄不明白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了。这场大战结果真是难料了。

成语典故，塞翁失马。无论祸福，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时间带来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哥，你今天是没看到，我大嫂实在是太牛了。哎，你不知道她那舅舅有多难搞，今天明玉姐没去之前，明玉姐的二哥跟她舅舅都干起来了，一家子男的愣是拿那一家子没办法。哎，你还知道吗，就是明玉姐一去有如神兵天降，就像这样拿着这账本，三两句话就把她舅舅给干趴下了。你别提当时那一家人的表情有多精彩了。
1: 今天谢谢啊，坐下来聊两句吧。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
2: 不是，因为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俩又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
1: 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哎，
0: 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
1: 闭嘴！
2: 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
1: 哎，你真是天蝎座啊！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

0: 行了，不是你，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你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我。咱们都成年人了，石天东，咱们有话直说好吗？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样子。
0: 明总，真的，你什么都好，但可不可以在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
1: 我敏感？你不如直接说我神经质好了。
0: 哦，你自己说的好吗？
1: 小王，你买单。

0: 哥，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后面才发现，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女人哄哄就好了。
1: 行行行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次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0: 苏明成，该你了。
1: 你好。外边天色蒙着头，夜里了。
2: 出去看看天不错。
1: 小静。啊，你好，苏明成。

0: 学历、专业、从业经历都没问题。你上家公司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在那儿做了？
1: 我更喜欢贵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灵活，让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发挥的空间。
0: 不过同类型公司本市还有好几家规模更大，我公司应该不是你首选吧？其他的几家你也都面试过了吧？
1: 去过。
0: 那么是他们

0: 没有选择你呢，还是你没有选择他呢？原因是什么？
1: 我认为可能他们的需求不是我吧。
0: 不应该呀，你很适合我们公司。那你在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
0: 啊，喂，今天先到这里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啊，
1: 待遇方面我们还没谈呢，
0: 你先不要着急，有消息啊，我马上通知你，先回去吧。

0: 喂，
1: 小苏啊，怎么了？是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吧？
2: 姓周的，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
0: 对，别人不做暗示，就是我干的。
1: 我告诉你，
0: 只要你不出这个行业，我会让你永远吃不上饭的。
2: 你厉害，咱们走着瞧。

0: 媳妇呢？
1: 怀了，回娘家了吗？
0: 当爸爸？
1: 那可不是。
0: 恭喜恭喜。
1: 哎，你怎么样？工作有着落了吗？
0: 着个溜溜球啊。有着落啊，我找你啊。
1: 我知道你现在缺钱，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情况。
2: 媳妇儿刚怀孕，你说真让我拿出钱来，我这确实
0: 也有点困难。
3: 理解啊。
1: 不过呢，活人啊，总不能让尿憋死，是吧？
2: 那。媳妇儿以前开网约车的，现在怀孕了也开不了了，你把车拿走呗，没事开开车，赚多赚少的呗。行了，喝茶喝茶喝茶。
4: 朱小姐，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帮您卖了。

0: 朱小姐，朱小姐，您可以吗？
1: 哦，可以啊。
0: 好的好的，那这些我就去拿去复印一下。之后我们会有专人对您的房子进行拍摄，之后在贝壳找房上您就可以进行 VR 的实景看房了。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0: 好巧啊，叫个网约车都能碰到你。
1: 这车不是我的，我帮一朋友忙，他这两天有事儿，我一直在忙工厂的事儿，这两天正好休息，所以过来帮帮忙。哎，开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天能挣点钱，还能兜兜风，还能遇上不同的人，哎，比在办公室里轻松多了。
0: 嗯，也是。
1: 你怎么样？
0: 我啊，都挺好的。
1: 好就行。前面那楼吧。
0: 啊，对。

0: 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如果对我服务满意的话，请点个好评。
1: 好。再见。

0: 什么时候好？
1: 是你了。
2: 哦，明总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心情不好。
1: 没事儿，更年期。

0: 还在生闷气呢？
1: 看书呢，别烦我。
0: 拉倒吧，观察你半小时了，一夜没翻。两口子吵架，至于吗？
1: 今年多大？
0: 23。
1: 23那么天真呢？我谈个恋爱就成两口子了？要照这个标准，我岂不是要结婚100次？
0: 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分手了，当然是普通朋友啊。
0: 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没空。
0: 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
1: 那就憋死了。

0: 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谐，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
1: 嗯，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坏？傻闹什么呀？有话就说。
0: 姐，我喜欢你。
1: 知道。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
0: 我要追求你，你给我个机会啊。
1: 好啊，我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
0: 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
1: 还有呢？
0: 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
1: 你倒够有诚意的。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萌，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
0: 苏明玉，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
1: 你在嚷，有本事出去喊去。

0: 我也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我脸红了，我心跳了，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石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呢。明月，我们约会吧。
1: 找我有事儿。
2: 最近过得好吗？
1: 可以啊，挺好的。工厂哎很忙，现在还在扩招人，然后现在人也都不靠谱，每天就在忙活找人。
2: 我打电话去公司了，小林什么都告诉我。

0: 开网约车不适合长久之计，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吧。
1: 本市同类型的公司我都去应聘过，没人要。
0: 你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而且之前做得那么好，再找一份新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嗯，周经理一直在黑我。我应聘过很多公司，他们都对我挺满意的，但后来

0: 都没用。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在捣鬼。他放话了，说只要我还想在这行混下去，他保证绝不会让我有一口饭吃。
1: 不是，周经理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把你害得这么惨了，他还要把你的路全堵死吗？
0: 也不能完全怨他，我输不起，所以我想把钱要回来，在公司里面一直跟他对着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也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对不起，我该听你的，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好。

0: 算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就当是咱们成长路上交的学费。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以后不管再遇到任何事情，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1: 现在也挺好的，
2: 我开着车看着景，挣了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咱俩的婚房卖了，现在房子的市场挺好的，涨了不少，转贷后卖了150万。这张卡里面有75万，你拿着吧。
2: 不要，我不能要。离婚的时候说好了，房子归你。我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让我当一把男人吧，给我点面子，你拿回去。
0: 明成，你听我说，当初咱俩结婚的婚房就是你妈出的钱，还有咱俩欠爸的钱是咱俩一起花的，到现在也没还清。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你也别让我难堪，你拿着吧。

0: 喂，明成，
1: 龙哥，周末你去他爸那儿，叫上苏明玉，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2: 哦，好的。嗯。
3: 大哥，我们来了。
4: 哎。
3: 来来来，明宇坐。点菜，明玉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5: 随便。
3: 啊，我们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
5: 吃点
3: 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
6: 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
3: 嗯，好嘞，
6: 好，再见。你是不是头疼啊？
5: 嗯，
6: 我给你按按吧。
7: 我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
6: 怎么样？
5: 不错。
6: 我顺便给你按摩按摩肩吧。
5: 嗯，
6: 坐一天了。
5: 好啊。
6: 怎么样？力道行吗？
5: 行，
2: 哎，这个也吃好。对了，汤我帮你。

0: 再来一个。
1: 可以了，可以了，来，放下。

0: 翅膀上去。
1: 这还有一个去哪儿？
0: 哦，这里柱子。
2: 好，
0: 这个柱子。
3: 嗯，找到了。
4: 这好像不太对啊。
0: 对的，对的，还有这里。
4: 你那么聪明的。
0: 这个
5: 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该打烊了。
0: 哎，在这。谢谢大哥。
6: 哎，
0: 太好。哎，哥，你再帮我们拿两瓶水吧。
6: 我要给你可乐，谢谢。
0: 要不这样，大哥，你要是着急回去，你先回去。
5: 行。
0: 哎，谢谢大哥。
1: 绿的呢？
0: 嗯，这个。
1: 这个。缺半个。嗯，对，
0: 这
1: 绿色，看一下啊。
5: 哎，阿奇。
7: 哎。
5: 我外套给我一下。

干嘛呀？砸到你怎么办呀？你怎么这么不让妈妈省心呀你？你哭什么呀？

0: 喂，菲菲啊，你怎么还没睡觉？
1: 我睡不着。
0: 哎呀，明天一大早你还得送宝宝去上学呢啊！乖乖，赶紧睡吧。
1: 明哲，我有话想和你说。
0: 有什么事啊？等明天睡醒了再说好吗？那个明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我现在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哎，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啊，赶紧睡觉，拜拜。
1: 喂。

0: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爸郑重的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啃老，啃得家里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心里也有愧。所以我在这儿保证，以后我苏明成再不会花家里一分钱。
1: 明成，你把我们约来就为了说这事儿。
2: 明成，你道歉啥意思啊？
0: 爸，您别紧张，我不是我了，我变了。之前你账里记着我欠你19万2，我和丽丽七七八八还了有3万多，现在还剩15万多。这张卡里16万整，我给你放在这儿。
1: 明成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0: 大哥，之后我再回答你这问题。16万整，一分不少。如果有人不信，咱们可以去银行查看清楚，好吗？
2: 明成，你放心，爸相信你，相信你，爸今晚不救。
0: 哎，爸，我怕你把持不住自己，你花钱一冲动，万一出了乱子，有人又得要埋怨我了。所以这卡呀，还是得让大哥保管。
3: 我保管合适？
2: 不合适。明成还我的钱，麻烦你保管，多麻烦呢。儿子，我一定吸取从前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啊！
0: 哎，爸，你老了，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
2: 是啊，我老了，我现在活一天少一天了。这钱你要不让我及时花出去，我都怕我没有生。
0: 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这钱是交给大哥保管，钱还是你的，你有什么正当的需求，大哥会给你的呀。
1: 那个，爸，要不然这钱我先拿着，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
0: 爸，
2: 明玉，你给我评评理啊！你二哥还我的钱，非要让你大哥保管，你说这是还钱的样子吗？
4: 大哥，这钱你拿着吧，落你手上，回头又得出事儿，听话啊。
1: 行，那我先拿着。
5: 别生气啊！
0: 好，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哥，这张卡里有60万。刨去大哥，你替我还舅舅的34500，剩下的钱我给爸买房子，买房子的钱算我一份。
1: 哎，我说明成，这事可要说明白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要是说不清，这个钱我也不敢拿。
0: 别，都别紧张，别紧张，我没抢银行，这钱是利。

0: 丽丽说，
1: 当时我们买房首付是爸妈交的，现在把房子卖了，也理应分给爸妈。
0: 既然这样，那你给舅舅的钱我能拿，其他的钱我不要。哎，你投资失败了，工作也没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 不是，大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舅舅不去公司闹，我现在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主管了，我的工资是以前的两倍，我活得很好。
0: 那就算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房没车呀，啊，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之前我也说了，给爸爸买房子的钱我一个人出。
2: 凭什么要你一个人出啊？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家一共有三个孩子，我要没搞错的话都是亲生的，这房子本来就应该三个人掏，我这份拿出来，其他的人我就管不了了。
0: 哎，扯远了。
3: 爸，我有事先走了。大哥走了。
1: 就这么潇洒，最有钱的走了。
0: 哎，行了，明哲，少说两句。
4: 那个爸，钱我先拿着了啊。
5: 嗯，等会儿。
4: 啊？
5: 我拍张卡留个纪念。
4: 啊。
5: 我一张一张拍。
3: 林玉，这张卡里边有20万，现在还给你，谢谢你啊。
6: 真没想到，为了给爸买套房，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孙房卖了。二嫂，你比我要强多了。嗯，行，那我收下了。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卖婚房的事儿啊？
6: 苏明成说的呀。
3: 明成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6: 他说你让他拿这钱给家里还钱啊，他拿了16万给爸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又给了哥60万还房贷，不是这样吗？
3: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爸了。
6: 是啊，我还想说这事儿他办的还挺像样的。
3: 不是，明玉，这个钱我是给他救急用的。
6: 救什么急？
3: 他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我想给他过渡一下。
6: 他不是跳槽去当主管了吗？
3: 什么呀，他上次投资失败以后，他又回公司里面去跟他上司斗了气，他上司就给他各种穿小鞋，先是把他给辞退了，然后又在圈里面放狠话，所有同行现在都不敢用他，他是走投无路呀。我当初就劝他说他不要去投资，不要去，现在好了，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丽丽，最近我也反思了很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幼稚。

0: 进，明总，周经理来了。哟，周经理，你好，明总，
1: 快来。哟，果真是漂亮总裁啊！<笑>
2: 肖总说你是公司里最有魅力的女主管，我今天见本人，我觉得他一点没夸张啊。<笑>
1: 是吗？你可真会说话。
2: 快请坐。
1: 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是什么事儿了吗？
2: 哦，都没说什么事儿，这不很明显吗？肯定是让我过来。
1: 来加深加深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为了以后合作打基础嘛。<笑>
2: 也算是吧。我们公司啊，从今年开始，产品的外销份额比往年要增加20%，而且是逐年递增。咱们两家公司啊，迟早是要合作的。但我今天找您来，不谈生意，谈私事儿。
1: 私事儿？<笑>我们俩还有什么私事儿？
2: 说来很不好意思。
1: 我跟您不相识，但我想认识您，所以我就辗转呢托朋友找到了肖总，让肖总帮我约了您。都是敞亮人，我有话就直说了。您说，您说。您先喝茶。哎，好。我是苏明成的妹妹，找您来呢是想给他做个和事佬。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儿，那就免谈。
3: 周经理，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既然明总这么直接，那我也不遮遮掩掩了。小苏呢？啊，你哥哥，他翅膀已经长硬了，已经不把我这个带他出道的大姐啊放到眼里了。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那都是过去式了。
2: 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我们俩呀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嗯嗯，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嗯，但是据我所知，苏明成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按理说这事儿我直接找肖总呢，也能掰扯清楚。但我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是吧？我。
0: 把你哥哥赶走肯定是有原因的。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儿，那我也不躲闪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笑>楚经理，你真别太紧张。我们干销售的吧，虽说成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身上是有点江湖气，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儿的。再者说。 苏明成是个什么狗东西，我比您更清楚。我不会勉强您做什么。既然
1: 你也这样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告辞。
2: 周经理，给我2分钟，听我说说我自己的故事，
1: 天不再早来得及。你说吧。
0: 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人也幼稚，得罪于女上司还不自知，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芈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呢？有那时间精力，我还不如多跑几单业务呢。好在我自己争气。 后来仰仗了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他呢，反正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也没离职，一直屈居在我的手下。这时候我就面临了2个选择：一，极尽报复；二，宽容原谅。 周经理，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
1: 你继续说，我想。

0: 听你怎么选择的。
1: 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0: 你怎么报复的？
1: 唉，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

0: 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1: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0: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改天我请肖总吃饭，再请您赏光作陪啊。
1: 不，这个东呢应该我来做。好，那就告辞了。
0: 不送。

0: 枚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到家
15: 了。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干嘛？
19: 受不了
20: 吧？向你相亲的，
21: 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

0: 姓周的，你干什么？小苏呀，怎么你还敢吃了我呀？哎，我跟你说啊，艺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到了。
1: 什么意思？哎呀，
2: 其实咱俩过去吧都是误会，姐姐呢也有做了不太对的地方。 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啊。

0: 再看，我就把眼珠子挖出来。进。
1: 林总，这是三个月之前让我定制的那套刀具，因为工厂出点情况，所以现在才做好。
0: 真好看，可惜用不上，扔了。
1: 扔了？
0: 嗯。
2: 哎，等等，把刀拿过来我看看。谢谢。

0: 先去吧。
1: 食荤者，
2: 要送给石老板的呀。

0: 这刀上还刻了一个冬字，你这是要给石老板送生日礼物啊？憋着给一个惊喜呢？啊？
1: 有人吃醋了吗？
0: 哎，你听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把刀啊，以后归我了，反正他也用不上，而且我要把这个冬字改成农字，这样就是你送我的礼物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要挖我眼睛啊？哎，这小刀好啊，这小刀锋利，但是我救不了。
2: 嘿嘿，接住了。
0: 这礼物我收下了啊。

0: 大哥又在忙呢。
1: 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每天都没事干呢？啊，
0: 我今天过来是专程给你送礼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生日了吗？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
2: 你定的？
0: 明玉定的。哟，刚才还没精打采的，一听说是他定的，瞬间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要跟你说，我们俩现在没什么关系，拿走吧。
0: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你要是不想跟他好了，这刀我就留在这给你当做见证，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2: 拜托啊，我们俩的事你可以别在那边搅和吗？啊，好烦啊。
0: 你烦我还烦呢。你明知道我在追明玉，我们俩又是哥们儿，你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办？
2: 喂，小老板，我拜托你，你们俩就你知道就随便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啊，拜托你做事情长点脑子。哎，
0: 那行，我今天就跟你聊点实话。
2: 实话啊，
0: 我小萌不是一个傻子。嗯，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0: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哦，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0: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啊，
0: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
2: 嗯，怎么不一样？
0: 以前啊，你是我大哥，嗯，他是我大姐，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们俩在一起呢，无非就是大姐变大嫂，咱们还是一家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俩分手了，苏明玉就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变数。你说公司好不容易交到我手上，我不能把它弄黄了吧？
3: 我知道，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

0: 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
1: 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2: 讲完了，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帮我打理公司，帮我赚钱。我呢，我还年轻，我就可以去花花世界到处玩一玩。哎，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可以让我丰富我的人生阅历，对不对？
2: 你说你俩走在一块儿，你还要谈恋爱？
1: 那我不能吃亏啊，他跟你谈了这么久我都不介意，他凭什么有资格管我啊？
2: 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个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1: 石大哥，你这是要揍我呀？哎，石大哥，你帮帮我揍我一顿，我都算计好了，你一揍回去说你们俩肯定完蛋，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了。来，石大哥，帮帮我揍死我。嗯，
2: 好玩吗？
1: 那今天先这样。石大哥，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0: 哎，你有完没？
1: 小猫，不是让你把这套刀具拿出去扔了吗？你带这儿干嘛来着？人也不一定需要。

0: 老板，我要喝汤。
1: 我
0: 要喝汤。

0: 哎呀，能不能换一道菜啊？再有营养，连吃仨月也受不了啊。我想吃你。你先忙吧，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晚上见，拜拜。
1: 有你这样的领导，我为众诚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0: 你得罪我这样的领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啊！
1: 不用你穿，我自己穿。
0: 什么意思？
1: 我决定了，我要调到工厂，从车间干起。
0: 你去车间？那我就是要为众诚的前途担忧。
1: 你别瞧不起人，跟了你这段时间，我学到挺多的。
2: 我以后要想好好把控忠臣，现在就得从基层锻炼，去车间干起。再说了，
1: 反正你现在单身的问题也解决了，小爷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0: 这话听怎么那么不吉利啊？
1: 是吗？呸！我还回来呢。我知道车间很苦，但是我爸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
0: 行，你那点古文底子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是真心想去啊，还是脑子一时发热啊？
1: 谁脑子发热了？我自家的工厂，我当然得去看看了，不然以后被你们这些打工的骗了，可怎么办？
0: 不愧是我苏明玉的徒弟，孺子可教。
1: 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小爷我这是资质非凡，你捡到宝了。
0: 高兴就好。晚上去拾荒者吧，给你践行。
1: 不去。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喂，东东，我想吃你。

0: 哎，菲菲啊，我下个月就可以放假回美国了。哎，你是不知道啊，自从我们全家
1: 齐心合力赶走了舅舅，现在一家人在一块儿啊，特别和睦。我爸每天过得很充实，还有心情写诗呢。这个明成啊，不光还清了家里的钱，而且还出了60万，说是给咱爸买房子出一份力。
0: 明玉表现也不错，他跟家里的关系啊
1: 也不再那么冷漠了。我觉得这一切啊跟我的努力分不开。喂，菲菲，你在听吗？
2: 恭喜你啊，终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夸的孝子。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就不拖累你了，你就好好的留在国内尽孝吧。
1: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3: 苏明哲，
2: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撑了很久了。我以为我会很强大，我曾经还奢求你会回来多陪陪我和宝宝，但是你的脑子里只有你们苏家，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3: 我也不想当一个恶人，去阻止你维护家庭团结。
2: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咱们这个家没有你的生活，习惯了别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也习惯了我又当妈又当爸，一个人照顾小米。所以咱们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
3: 还有啊，
2: 从今以后我是怎么教育小米的，还有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还麻烦你不要过问太多，因为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1: 菲菲啊，能不说气话吗？
2: 我没说气话。你下个月放假回来，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是有件事想跟你俩商量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是再不辞职回美国，你们大嫂就要跟我离婚了。你们看啊，我现在长期待在上海，你们大嫂一个人在美国带着孩子，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我们也不方便把她的父母再接到美国来照顾孩子。老人嘛，年龄大了，而且语言也不通。
1: 所以你们大嫂就给我下了个最后通牒。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回去。
3: 我也支持你回去。
0: 哎呀，但是现在吧，

0: 你是担心这份工作？
1: 这份工作确实不错，工资待遇都挺好的，而且就算回到美国的话，也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 但其实工作上的事我已经想明白了，只要一家人在一块儿，钱多钱少的无所谓。
3: 那不，那你要表达什么呢？
4: 你是放心不下爸爸吗？你也怕他知道以后不乐意让你走？
3: 哎呦，这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他在这边有吃有喝，也有房子住，还有保姆照顾，你不用担心他。
2: 他肯定不乐意，他现在已经习惯了与我天天跟在后面，什么事都顺着他。你说我走了，我怎么放心呢？
3: 你放不放心哪个事儿更重要啊？再说了，这边有我呢，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他。
2: 哎呀，之前你跟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们闹了不少的矛盾。
3: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钱我现在也还了，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老住在一起，总会发生点矛盾。现在不住在一起，偶尔我过去看看他，没问题的。你走你的。
2: 明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4: 你要是想好回美国呢，我可以帮你去跟爸解释。那你要是自己都没下定决心，我费再多口舌也没用。爸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子女，你走了，还有我们两个照顾他呢。他的退路是很多，你只有一条。
5: 明哲要回美国呀？
3: 嗯。
5: 那我怎么办呢？
6: 您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啊？我大嫂一个人在那边带孩子多辛苦啊！再说了，小孩他老见不着爸，对小孩心里边是一种伤害啊。
5: 不是，那他走了对我不是一种伤害啊？
6: 你伤害什么呀？你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你平时就养养鱼、种种花、陶冶一下情操、打发打发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你非拉着我大哥留下来干嘛？
5: 好什么好啊？那明哲走了谁管我呀？
6: 我管你啊。
5: 你可别，咱俩之前也不是没在一起生活过，你别扭我也别扭啊。再说了，你现在一穷二白，你拿什么管我呀？
6: 谁一穷二白？我怎么一穷二白了？我新找着工作，我还翻了两倍工资呢。
5: 你找着工作了，你更没精力管我了。你有精力吗？
6: 我大哥有精力啊，他也一周就回来两天啊。
5: 那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大哥在我踏实，不像你们就知道自己顾自己，谁管过我死活呀？
6: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说的人很伤心的吧？
5: 苏明哲，你出来。
3: 哎，爸，怎么了？
5: 我供你从小学到大学，又供你去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我可不容易。你倒好，十几年没孝敬过我了，这刚回来多长时间呢？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又要拍屁股走人，你还是我儿子吗？
1: 爸，我回去了也不是不孝敬您啊，关键是我要再不回去，菲菲跟宝宝真的没法过日子了。
5: 那你们就都回来呗，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多好啊。
1: 我们在美国都住了这么久了，都习惯了，就算我们回来的话也跟不上国内的发展形势啊。
2: 而且我跟菲菲都快40了，
1: 我们不可能回到国内一切从零开始。我们
5: 反正我离不开你，你要走也行，你带着我一块儿走。
1: 爸，你要来美国玩我欢迎，但是你这语言也不通，吃的住的你都不习惯，你也没个朋友，你在美国的话真的生活不下去的。
5: 那我不管，
6: 你非得要去美国干嘛？碰上坏人抢你钱连救命都不会喊。
4: 爸，你真够逗的，你为什么不让大佬去美国啊？当初他出国念书，你口口声声说支持他，逢人就夸他光宗耀祖，他毕业的时候想回国你极力反对，那他现在想回去，你怎么突然又想不通了呢？
5: 我现在老了，你妈也不在了，我就想让你大哥在我身边。
4: 你想让你儿子陪着你，那小咪就不需要他爸爸陪着他吗？你不能为了你的私欲非要毁了你儿子的家庭和幸福吧？你要真想毁了他，我帮你。等他回去以后啊，咱俩去告他去，咱们找媒体、找电视台、找报纸，我告他个忤逆不孝，啊！把你一个人扔下来，自己回美国享清福去了。我就不信了，咱俩搞不臭他。
5: 少跟我扯。

0: 我又不想毁谁，我就是觉着明哲走了，我心里头不踏实。哎呦，爸，
1: 您还不踏实？您看看这房子，全新的，生活上还有保姆照顾着，您自己拿的退休金，生活费是子女出的，您出门转转，有几个老人过得像您这样舒坦啊？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啊？
1: 人家身边都有孩子陪着，我有吗？
0: 哎，
2: 不是，爸，我们不是你孩子。
0: 爸，你非让我说破是吗？啊，你不让大哥走是真舍不得他吗？你是担心他走了就没人满足你那些无理需求才是真的。
1: 不是，就是，
0: 真不是。
1: 好，
0: 既然不是，从今往后所有的事儿别让大哥管了，下个月开始，蔡阿姨的工资还有您自己的生活费都由您一个人出。
1: 我一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
0: 你是想饿死我是吗？
2: 我不敢。要不这样，我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承诺，啊，以后这些钱我来出，只要你放大哥走。只要你放大哥走，这钱我也可以全出。
1: 别想了，放人吧。
2: 爸，我们做子女的心疼你，迁就你，但你真不能太自私了。 大哥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早就要跟他离婚了。
3: 家里已经有两个光棍了，不能再多了。
4: 再多一个，咱就全军覆没了。
5: 苏明哲，你过来。
4: 爸，
5: 你自己说你怎么想的？
4: 我必须得走。
5: 带不带我？
4: 没法带。
2: 哎呦！
1: 哎。

0: 那我先说了啊。你看啊，回来这么长时间，虽然苏总在很多大饭店里都能签单，但是吃来吃去，我知道大哥你还是爱吃这家的菜，厨师没换，还是以前那味儿。来吧，你先动筷子吧。
1: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你考上美国那年，咱们全家欢天喜地的出来给你践行，就是在这家馆子吃的那顿饭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0: 饭馆没变，心情变了。我这一次是灰溜溜的滚回美国，还要让你俩来照顾爸。我这心里面啊，真觉得对不住你们。不是哥，你是完全不会说话吗？我要表述的是，大哥喜欢吃这家店的菜。你提当年去美国的事儿干嘛呢？
1: 你这么会说话，你再说点高兴的。
0: 你大嫂以前总说我，说我爱冲大，我还不服。现在好了，都怪我这当大哥的没本事，无能。自己的小家都顾不上，还想着要把我们苏家重整河山呢。到头来，不是还是得靠你俩帮我出主意，帮我分担。以后这苏家的事儿啊，你俩商量着办，不用通知我。
2: 怎么可能会不通知你呢？你怎么能说自己无能呢，大哥？我绝不同意。从小到大，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跟苏明玉非死即伤。
1: 大哥，你永远都是苏家的骄傲，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大哥。嗯，
2: 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呀。
1: 甭管咱们到了什么岁数，出现任何情况。

0: 况，我都会听你的话。
1: 我也听，我也听。
0: 你不学蛇能死吗你？
2: 谁学蛇了？
3: 哎哎，你俩是不是应该碰一个？啊？这样多好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应该和和睦睦。这不是明月也帮你找着工作了吗？回头应该好好谢谢别人啊。
0: 我不用他谢，反正我能办到的我都办到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争不争气了。
1: 你这话说的，你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那你说你是让我记好呢，还是不记好呢？你这么说话，
0: 你是不是误解自己？你是记好的人吗？你
1: 哎，苏明月，
3: 哎，行了，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吃个饭也要吵顿架，现在能不能不吵了？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
2: 别说了，赶紧吃饭吧，吃饭了。

0: 爸，您能出来一下吗？
1: 我马上就要走了。
0: 爸，您能不能把门开一下？

0: 把这钱拿上，给宝宝买点中国特色带回去，向他们问个好。
1: 爸，对不起。

0: 我辞职的时候才知道，工作是你帮我找的。大哥真的很感谢你。
1: 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不过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回国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很多事，让我感触颇深。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其实我也反思了，我也明白，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好面子，但是能力又不够，还不承认，总是爱矫情，总是过不去那个坎儿。

现在好了，有你处理家里的事儿，我也彻底的放心了。谢谢你为家里做的一切，希望以后都好。再见。

0: 小王，你说心里话，这回你真的是自愿来的？
1: 真的是我自愿来的。
0: 好，好啊，反正早晚都是要接班的，越早了解越好。
1: 黄叔叔，我这次来工厂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从基层干起。千万不要让大家对我有任何特殊对待，你也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0: 臭小子，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2: 王总好。
3: 王总走。
4: 我想喝你煲的汤。
5: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
3: 师傅，您怎么来了？
6: 过来看看老毛，跟他谈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3: 您快坐。
6: 不用。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太累了点？
5: 您是为小萌的事儿来的吧？
6: 芈月，我知道把小萌交给你啊，确实是为难你了。但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直接把他扔到工厂里面去？万一他惹事儿，谁管得了他？
3: 师傅，您误会了，是小萌主动要求去的。他说想下基层历练一下自己。
6: 他说历练，你就相信啊？
3: 我相信啊，这段时间我们处得很默契，而且小萌这孩子很聪明，做事也很有分寸。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你儿子。
6: 真的，
3: 真的。
6: 好，我信你。啊？看样子我可以让恒天财富家族信托里的钱规划一下给他了。照他之前那个样，我真的是一分钱不想给他。我这说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有让我刮目相看的一天。芈月，小萌这孩子呢，平常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跟我沟通，以后他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好吧？
3: 师傅，您知道小萌平时怎么说您吗？他说您当老板真是一位好老板，但您一年到头都抽不出一天时间回家给他当个好爸爸。他就想当个好儿子，你也得给他机会啊。
6: 确实，我是顾此失彼。以后我要补老板，
3: 放心，还来得及。
6: 小梦能有长进啊，你功不可没，啊！今天我有时间，请你去吃个饭吧。
3: 今天晚上我约人了。
6: 小石是不是？
3: 您怎么知道？
6: 这事儿小梦可告诉我了，啊！
3: 这家伙。
6: 好了，不打搅你了啊。
3: 师傅，那改天我请您吃饭啊。

0: 老大，晚上加班想吃什么？我提前订。
1: 今儿不加班。
0: 哎，那个销售业绩表我都做完了，
1: 先放你那儿，明天早上再看。哎，你也早点回去吧，别人男朋友等他了。
2: 拜拜。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1: 你们在那一桌。
0: 来，师傅坐，坐坐坐坐坐，
2: 快请坐，
0: 坐坐坐坐坐坐。来，师傅，今天我请客，各位师傅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你，我买单。来，
3: 太客气了，来
2: 来来，
0: 各位师傅，我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懂的、做错的，还请各位多多包涵。今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就当我拜师了，行不行？
4: 尽管来找我，
5: 哎，都是兄弟，都是兄弟，
6: 都是兄弟，
0: 点吧，点吧。
7: 我揉吧，二妈，
1: 哥们，
7: 我帮你揉。
1: 谁呀？这么烦人、
7: 啊！不接了，不接了。
1: 接一下，接一下吧，你接，帮我接。喂，小萌。啊，派出所。

0: 真别动手，
1: 真别动手。
2: 秦大同志，
3: 你什么情况你啊？上午还跟你爸信誓旦旦夸你，下午就打架进派出所。
1: 主要这事不能让我爸知道，只好麻烦你了。再说了，我打架这事我是占理的。
4: 占什么理啊？打架还有理？
0: 小伙子，不管有理没理，打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幸好对方受伤不严重，要不你要故意伤害罪可以量刑的。
3: 啊，别别别，秦大同志，小孩不懂事儿，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你给通融通融。
4: 是，小孩子，
3: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肯定改。
3: 是是，
0: 知错能改就好，还好都一个工厂，好协商好解决，对方也不怎么追究。不过这饭店的损失，对方的医药费，
3: 我们出，我们来出。
0: 啊，那行，谁跟我去谈？
4: 啊，我去吧。
3: 那也行。
1: 姐，你坐。
3: 我不坐。
1: 啊，我坐了。
3: 你给我起来。你为什么打架？
1: 啊？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3: 骂我？
1: 对啊。
3: 谁骂我？
5: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就不好说了啊。
6: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5: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娘们儿，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1: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3: 谁？
1: 你二哥。

0: 上错人了吧？
1: 姐，我是没看到，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我出，你甭管了。
1: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姐，你们刚才说什么了？他怎么走了？
1: 不走还住这儿？
2: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啊。
1: 我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2: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那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2: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谁昨天火箭呀？宝贝。

0: 我在这里呀、啊，
1: 爸爸。
2: 哎呀，想不想我呀？
1: 想吗？
2: 爸爸给你买的杏老虎，喜欢不喜欢呢？
1: 喜欢
2: 呀。啊，哎呀，来，
3: 哎，爸爸回来以后啊，就可以送你去上幼儿园了啊。
2: 爸爸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离家特别的近，那边特别好玩。
3: 以后每天放学，我都第一个去接你，好不好？
1: 好。
4: 小蜜。吃饭。
2: 哎，小蜜，来，你陪老虎玩啊！
3: 哎，乖。
2: 菲菲啊，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你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可我却没能体谅你，我从内心深处向你道歉。
3: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2: 我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离家里近，能够照顾好你，照顾好宝宝。

0: 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破一个团，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上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明明早。
1: 早。
2: 早。
3: 早。需要签字的吗？
1: 有的。这个，他比较着急。
3: 一直看过了。
1: 嗯。
3: 哎。
1: 行嘞。
3: 等会儿啊。
1: 怎么了？
3: 别动。性感，
1: 好看吗？
3: 没事，送你了。

0: 哎，杰哥，看微信了吗？微信里边让我参加什么非洲五国办事处，轮转，要不要去？嗨，我倒是想去，但是这一去啊，就是两年，我媳妇儿不答应，这家里有孩子，走不开。
1: 哎呀，说的也是啊，哥。
0: 哎，你这无牵无挂的，可以去啊。
1: 那是，那边挣得多多呀。
0: 而且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业务，到时候升职，有的是机会。嗨，就便宜你们这帮光棍儿。
2: 哎，七哥，楼下新开的馆子味儿特别好，尝尝去。
0: 行，走呗，
3: 走吧。
2: 哎，苏哥，一块吃饭去啊？
3: 啊，我不去，你们去吧。
2: 行，那我们走了啊。
3: 拜拜拜拜，
2: 少喝点啊。
3: 哎。
4: 这一次的审计任务完成的不错，客户那边非常满意，再接再厉啊！还要多谢谢主任，是主任从中指导的好。
3: 怎么又谢我呀？这不快到年底了，咱们公司啊又接了好几个审计项目。这个呢，你拿回去看一下，找上几个得力的人选，组成两套审计班子，由你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4: 主任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晚一点把审计方案发给您。
3: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4: 一定不辜负主任的期望。

0: 谢谢，你不提醒我都忘了。
1: 下班后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个饭。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
0: 嗯。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上了，希望你能喜欢。

0: 这太贵重了。
1: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收入足够我自己花了，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加班我也从来不管老板要钱，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这包我买得起。
0: 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
1: 嗯，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
0: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谢谢你，
1: 生日快乐。刚才许的什么愿？

0: 其实丽丽，今天我想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一下我妈电话。哦。喂，妈，怎么了？
2: 丽丽，今天是你生日，你怎么不回家呀？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等你呢。
1: 哦，我忘跟你说了，我晚餐在外面吃。
2: 在外面吃饭？跟谁啊？
1: 同事。
2: 妈跟你说啊，就是你张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
3: 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2: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1: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对了，刚才你说什么？
0: 我忘了。哎，先等我吧。哎，收进来。

0: 这山药啊，治咳嗽，你多吃点，晚上就不咳了。
1: 哎，行了。
0: 这土鸡真是越来越难买了，我专门托人从我们老家买出来的，价格是贵了点儿，但绝对的是正宗，超市的跟这没法比。我还特意加了点党参，您尝尝。勺子，怎么样？
1: 好喝。嗯。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0: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1: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0: 哎呀，胖了不好看。
1: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哦，对了，苏老师，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明天可能就不够了。
1: 这是500，你先拿着应急。过两天我女儿就来了，保障拿生活费。
0: 哎，你多吃。

0: 苏老师，哎，您不是去听评弹去了吗？
1: 老聂没去，我一人去也没意思，我就在这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回家吧。
0: 太好了，
1: 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不用，
1: 去。哎，
0: 好了，就行了，行了。啊，这手没问题。
1: 等会儿，我帽子戴。哎，这也给我吧。

0: 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哟，都是汗。来来来，你们擦擦。没事儿，减肥了，月减月年轻。大叔，呀，小石，你来了。我来给你送生活费。这是小石，女友的男朋友。这是小蔡，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大阿姨，你好，你好。哎，我帮你拿吧。哎，好好。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快开门，快开门。好好。来来，小石，进来。
1: 看看我这个新房，哇，挺好的，啊，采光怎么都很好哎。哎，我要不要换鞋？
2: 啊，
3: 你不用换，你不用换，你不用换。
1: 是吗？啊，小石啊，
2: 哎，
1: 家里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都是由你蔡阿姨管着，啊，你跟她算吧。
2: 好，
1: 我看会儿电视。
2: 好，
1: 这放厨房了。
2: 厨房，厨房。
3: 这个，
2: 这个。
3: 这个啊。
2: 啊，往里走，嗯，是的。 账本儿，哎，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这都你们
1: 俩吃啊？是啊。哦，最近啊，
2: 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1: 超市啊。
2: 嗯。
1: 牛肉一斤要80块，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哼，谢谢你啊，蔡阿姨。
2: 不客气。
1: 来，小石，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大叔，您最近身体不太好。
1: 挺好啊，那我怎么听蔡阿姨说？
2: 苏老师，您不是这两天一直身体不舒服，腰酸背疼吗？哦，还让我给您按摩呢吗？
1: 哎呀，前几天我这个背疼的我呀，快亏了小蔡了，嗯，好多了，好多了。
2: 哼，
1: 哎，你们账都对完了？
2: 啊，对完了，钱还没给呢。
1: 啊，对，差点忘了。哎，蔡阿姨，辛苦了。
2: 客气。
1: 大叔，嗯，您记得您以前一个月生活费平均大概多少吗？
4: 平均生活费，这我可记不住，
1: 这都记不住。从小蔡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管这些事儿了，都是他和明哲对账。嗯，小蔡清楚，有什么事儿你问他。
4: 嗯，好。
1: 我是这样想啊，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
2: 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你送我当然愿意了，你送菜我天天还能看见你，
1: 是吧？啊，
2: 哎，小蔡啊，
1: 哎，
2: 你来一下，来一下，
1: 啊，嗯，
2: 你以后啊就不用洗澡去买菜了啊，小石说了，他来给咱们送菜。
1: 对啊，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他们工作这么忙，再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怎么能麻烦小石呢？
1: 蔡阿姨，您客气了，真的不麻烦的，是吧？啊，
2: 小石啊，
0: 苏老师每天的菜都是有食谱的，您送的话我做菜也不方便，嗯，苏老师也不一定爱吃呀。
1: 要不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菜，要吃什么，提前晚上跟我说就可以了。
2: 小石不是外人，我拿他跟当儿子一样，你就让小石送吧。
0: 小石啊，是这样的，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1: 是
2: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买吧。啊，嗯，让她好好干干活，多干点啊。
1: 大叔，我先走了啊。
2: 你再坐一会儿吧。
1: 我还有事，真的啊。
2: 小蔡，你送送她。
0: 好，
1: 蔡阿姨，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0: 我送。
1: 哎，大叔走了。哎，
0: 好，慢走。
1: 再见。嗯。
3: 苏老师，
0: 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2: 怎么了？哎呀，
0: 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2: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0: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2: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4: 牛肉一斤要80块啊。
1: 一共是3700多，好像。两个人在家吃饭，光买菜钱将近要4000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3: 多就多吧，只要他老人家吃好喝好，别闹腾就行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哎呀，
5: 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0: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1: 好，那你别熬太晚啊。
2: 好啊，好啊，嗯。憋着干嘛？想笑就笑吧。
3: 那森泉金光他们订了五彩糖床，时态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5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2: 物流有问题吗？
3: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2: 好。
4: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5: 老师，
4: 嗯，
5: 你要出去啊？
4: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
5: 啊、哦，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4: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5: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4: 晚饭做点好吃的。
5: 哎，放心吧。
4: 那我走了啊。

0: 这玩意儿我以前没喝过呀，
1: 啊？新的哦。哎，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哎呀，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个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哎，
0: 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嗯，真找对人了。他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他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是、
0: 哎、没说完呢。嗯，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嗯，他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哇，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哼。
1: 大叔，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嗯，我看着那个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嗯，
0: 贵了。嗯，
1: 她平时她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0: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1: 你不看还是他不让看啊？
0: 这个，反正是后来他也没让我看过。嗯，
1: 是这样，我昨天看的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啊？
0: 80块？嗯。
1: 这贵的有点离谱。
0: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啊？

0: 哟，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哎呀，
0: 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低，挑了好几家超市，您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 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天天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蔡。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借的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
1: 啊，很好。
0: 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你还真做假账？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1: 苏老师，其实小石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1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吧。
0: 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
1: 苏老师，
0: 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

0: 宋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您企业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
1: 治病是为了我好，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您，您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没想到还是被您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石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呢？宋老师，你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你那么多天的份上，你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在这行干了。
2: 小彩，小彩，小彩，小彩。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
1: 像你要带
2: 哪是你看他你爸
1: 我爸干嘛呀
3: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他了
2: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2: 不是啊大叔
0: 蔡阿姨的哭声
4: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小石
0: 不要再管了啊我求求你了
2: 那他
1: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0: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1: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0: 不行，绝不能留。

0: 一天一个单，并摸靠边站。一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来，
1: 我在。

0: 蔡姐，这账是你记的呀？
1: 是的。
0: 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别很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但是钱不是我拿的。
0: 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1: 你也说不着我吧。
0: 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哦，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
1: 我不走，
0: 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2: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3: 明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了。
0: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3: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儿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0: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3: 干嘛呀，明玉啊？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0: 你他妈怎么激动？
2: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您还是让我走吧。
3: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
0: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3: 你凭什么赶他走啊？
0: 就凭他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3: 苏小玉。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我都说了，小蔡没偷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0: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着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3: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0: 行了行行行，你消消气，我生气要雪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3: 我不要。
0: 我们找一个人品好的，更漂亮的。
3: 我不要。
0: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着我的事儿。
3: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0: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那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了。

之后再必须调制的稠稠的蟹，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 除了当老板，重庆的青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小蔡，小蔡，
1: 苏老师
0: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你们还要追究那件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0: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小，
1: 不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

0: 人，对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1: 什么家里人？民意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0: 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六七千。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
1: 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
0: 那叫名不正言不顺。
1: 你还是回去吧。
2: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哎呀，跟我回家。
1: 哎呀，别看你笑话。
2: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3: 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我心里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4: 我现在不爱喝，太难喝了。我为了睡得好点。
3: 哎，别打，别打，别打！
5: 找他去，
3: 过来，花花。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6: 受不了也得受啊，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3: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6: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3: 哎，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了？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6: 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3: 这么快？那你爱他吗？
6: 爱啊，爱得要命。
3: 爱就去追啊。
6: 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要打扰他。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把我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3: 一切随缘。
7: 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8: 什么？结婚？
7: 啊！
8: 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
7: 跟你蔡阿姨。
8: 哪个蔡阿姨？
7: 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
8: 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9: 蜕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1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爸，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6: 去日了。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没错，哎呀，这个方，哎呀，这个方，哎呀，这个方法不对呀、
2: 啊！报警，没报警，没报警，没完全没报啊！哇！
0: 六月二十一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现在我们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接下来呢，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女生组的比赛，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女生组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女生出场，欢迎各位，
2: 来欢迎她们。你们好，
0: 欢迎欢迎。好的，来各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李敏，我来自庐江。
0: 来自我们庐江的朋友，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赵平平，来自安徽安庆。
0: 嗯，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对不对？
7: 对的。
0: 啊，是不是很久之前就期待来我们的节目？
7: 是的，从小看到大。
0: 好，今天终于圆梦，来吧，一号选手。
8: 大家好，我是朱文静，来自安徽池州。
2: 做个自我介绍吧。
9: 大家好，我叫赵静夏荷，来自安徽合肥。啊、
2: 哦，安徽合肥的朋友，平时喜欢运动吗？
9: 就喜欢打一些羽毛球这种。嗯、
2: 那也挺好的，羽毛球对我们的身体锻炼也非常的棒啊。来，你呢？
10: 大家好，我叫韩夏，来自安徽合肥。
0: 来，各位，我们先来到了拼手气的环节，请到第一排的冰茶，每人抽取一桶冰茶。各位，第一排最上面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
2: 对，我们看看谁有好运气啊。
0: 好，然后三二一，亮平底，各位，让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有没有？
2: 没有。哎、
0: 这位
2: 、啊，有吗？
0: 这位，我们三号选手抽到了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
2: 恭喜！
0: 希望呢可以利用好这一份好运，能够直达高台。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后面后面。
2: 好，接下来你们可以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转动起来，
2: 加油啊！第一组的选手上来，这个应该是有一点点忐忑的哈。
0: 嗯，是的。
2: 希望他们可以克服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啊。
0: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啊，你看一二呢，他俩是相差4岁，哦，原来是在辅导班认识的。
2: 你真的很纠结于他们的年纪。
0: 我说这个他俩是同学，怎么是同学呢？而且他们又在线上邀请了三号一起来。
2: 对啊，他们可以不同的年纪，但是在一个学校，那不就是同学吗？对吧？可以

0: 们的赛道吧。
1: 来，三号现在可以走中间的冰塔专属赛道，其他的四位左右两边任意选择。
0: 哇，三号跑得很快啊，
1: 三号很猛，
0: 这个速度很猛啊，已经上岸了。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目前在我们右手边的赛道上，好，是我们的一号，
1: 后面大家排队通过。
0: 对，看来我们这组的女生都非常的有勇气啊，小心一点。哦呀，几号落水了？
1: 二号，有点可惜，二号期待了，
0: 回头看了一眼，
1: 说好的一起来的，你

0: 的四号。哎呀，四号这一下呀！啊，
1: 怎么都在第二个小飞盘上面就落水了？
0: 这一组的实力，我感觉两极分化比较大。
1: 来，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五号。

0: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讲究速度，尤其现在已经有两位选手落水了，所以大家还是求稳比较好。
1: 是的，在通过了几个之后呢，找到了感觉。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1: 好的，现在第一步已经迈出了，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个环节衔接一下第三个。
0: 小心啊，一号这一关是过来了，但是确实有一点步步惊心啊。
1: 是的，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三号，三号在第一关表现得非常出色，三号跨一步，三号住、哎、
0: 小心啊，这个时机不好，这个时机不好，这个时机不好
1: 啊，快走啊。我们这个关卡真的你稍稍的停留就有可能错失机会。
0: 好，接下来还剩下我们的五号啊，
1: 上去之后反应一定要快，
0: 快一点，
1: 好，再来一下，用手抱住。
0: 好，现在来到我们第三关的是一号和五号。
1: 好的，第三关从你的左手边开始出发。看到我们这个关卡转动的速度啊，你感觉它不快，但是你上去之后呢，稍稍一耽误时间就有可能会被带下去。好，接下来找到你前面的这个圆柱的连接点，从这个支撑点快速通过。好，再来一下。哎，这一下
0: 这
1: 反而是过来了，
0: 但是其实是蛮危险的啊。你头上的那个光良酒的那个牌牌刚过，立马起身跨过去，对，走走，你要打个提前量，还是慢了点。哇，这一关过得真的是太艰辛了。
1: 来，起身想一想刚刚第一个点呀是怎么通过的。通过这个圆形的这个支点之后呢，快速身体向下，身体向下走啊。好，这下可以了。哇，这个腰的柔韧性还是可以的。

0: 好，对，我们这样背过来试一试，用手做支撑，把自己往回推一下。
1: 抛开这个妹妹的过关技巧不说，我觉得她真的很顽强啊。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赛道上，即便已经精疲力尽了哈，也是不抛弃不放弃，
0: 非常的坚韧。哇，
1: 这都过来了，我这真的觉得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哎，五号已经上赛道了。
0: 是的，五号相对来说顺利很多。
1: 五号说，
0: 不要着急。

0: 要说我等不及了，加油！
1: 来等一号，一号通过之后给五号留出空间。通过这几次之后啊，你看这下就很好。哎呀，总算是过来了。如果前面每次都像这样反应快一点的话，我觉得真的都不会消耗这么大的体力。
0: 是，现在你得好好休息休息啊。那么目前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五号，哇，非常的敏捷啊。
1: 五号非常的果断。
0: 小心，对。
1: 五号把刚刚的这个过法再复制一次，最后的一个支点通过了。好的，现在起身。
0: 恭喜
1: 一号五号来到了时空之门。后半程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祝你们好运。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这一关我们跑上去之后，身体重心往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速度稍微有一些。好，提速，身体重心往左，不能有停顿啊，一定要跟着节奏走，都走，都走。哎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这是我们第一组女生当中的最后一位选手了啊，加油！

0: 今天每一关过得都不容易啊，但是离高台越来越近了，期待你能够跟我在高台相见。对了，符文，哎
1: 呀，符文，我这个妹妹真勇啊，这个妹妹是真勇，
0: 越战越勇啊！
1: 我说实话，我非常的看好他，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一关能过得这么快。
0: 没错，其实后半程的几关啊，除了要掌握技巧以外，胆子大很重要。这个有的时候你胆小了，或者怕这怕那儿的，哎，可能就掉下去了。这个看得出来，其实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还在坚持。哎，这种品质就非常宝贵啊，值得我们学习，加油！最后一个跳跃，好的，稳住，应该问题不大了。这个待会登上高台之后，我要采访一下，作为今天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生选手，有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啊？好，稍微脚给点力气，把这个往前推一推，好，手握住绳子。好的，攀登吧，把绳子拉紧，对，手脚都给一些力气，最后的坚持啊，加油，胜利就在前方。五号，注意我们的步步。好的，来，我们最后的冲刺，给点力气，稳住，这个时候不要滑倒，滑倒的话会消耗更多的力气啊，稳住，一鼓作气。好，再稳一点，信念感再强一点。好的，拍一下我们的按钮，恭喜五号顺利登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好累，
0: 就两个字，好累，是吧？这样

0: 接下来希望后面的选手可以再接再厉，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来，我们欢迎下一组妹妹。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赛道。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五位选手还是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陈子怡，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嗯，我们合肥的本土选手，来七号。
2: 大家好，我叫胡湘怡，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来八号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贾成燕，来自安徽六安。
4: 做个自我介绍。
5: 啊，我叫杨梅，来自重庆秀山。
3: 来自重庆的朋友，
4: 来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杜雨妮，我来自安徽合肥。哦，
3: 哎，我跟你说，世伟，我特别看好这一组，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卧虎藏龙。哎呀，你身边的那位是跳国标舞的，我身边的这一位是学校足球队的，啊，还有喜欢打羽毛球的，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哎
0: 呀，都拳头选手啊，这都组一个队绝对没问题。
3: 是。
0: 好，那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看我们本组选手有哪位能够登上高台。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啊，好嘞。
0: 看这气势。来吧，好，直接上转盘，各位。
3: 对，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人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了，我们这一轮就不抽了。
0: 是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出，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转动起来。刚才我们这个六号选手非常可爱啊，你一提过他说练过国标之后，他小声跟我讲，千万不要让我跳啊。后来我仔细一看，现在是在学护理专业。
3: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持人都很贴心。
0: 是的。
3: 就是千万别让我亮几个动作啊。
0: 但是呢，我要跟你讲，六号啊，一会儿如果上高台了，你必须得来一段啊，对不对？上高台了你不来一段，
3: 你可别这么说。六号说，我就为了你这句话，我不上高台了。
0: 我跟你讲，我们这儿这个有一个隐形的彩蛋啊，就上去之后得有个才艺展示才行。哦，
3: 是这样的，是吧？
0: 来吧，各位，
3: 加油！
0: 接下来请上赛道，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哎，这一组都来了左边。
3: 是，我们的六号选手先上赛道了。
0: 这是不是感觉左边看着高一点，感觉稳一点呢？
3: 我们的这位妹妹叫陈子怡啊，今年才19岁，现在在学的呢是护理，之前是舞蹈生，练过国标。你看动作多么的优美，
0: 多少功底要发挥出来。
3: 那边我们的10号，
0: 10号还有一个就过去了。好的，10号率先通过第一关，
3: 非常的厉害啊。
0: 好，现在7号和8号呢又换了一个方向，为什么呢？看到我们现在赛道上6号啊，现在过得有点艰难，然后呢10号又从那边过去了，大家觉得我们从右边来试一试。
3: 是，现在我们的6号选手一
0: 右边都可以。哇，9号，
3: 对，哎呀，9号刚刚做了一个极其惊险的动作啊。目前上岸的是我们的6号和10号啊。
0: 好的，9号再往前迈一步。
3: 7号
0: 看到的是，
3: 感觉很淡定。
0: 胡湘怡，
3: 7号也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女孩子啊。
0: 是的，
3: 平时喜欢，对，
0: 这跑步打羽毛球，
3: 都对体能的要求和锻炼比较多啊。
0: 好，现在率先通过的我们三位都已经来到了最右边的赛道，来接应剩下的两位队友。
3: 是。这组女生都棒棒的啊，第一轮应该是全员通过。目前在我们赛道上的是我们的8号贾成燕，今年25岁，来自安徽六安。
0: 8号选手马上就要突破自己了。好的，这一次来到我们赛道，顺利的闯过了第一关。
3: 恭喜我们5位选手全员通过，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仙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左边也已经出发了。
0: 好的，找好节奏，这一关不难。哦，
3: 2位都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啊！啊，击个掌。

0: 暖的抱住了，等着时机快快快过，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这一关的关键点在于保持好你的节奏，不要忽慢忽快。哎，就这样起身之后再踩下一个，
0: 对，一定要等下一个，我们的转盘啊要到合适的位置上，这个比较重要。
1: 这有的时候心里面一害怕呀，就老想快点往前走。
0: 是是是，有的时候一害怕呢又不敢走。你看九号这个时机就不好，
1: 好的，还有三位，现在来到第三关。
0: 他是对着我们岸边按水枪的工作人员，意思说少喷点少喷点。
1: 六号说了，
0: 你怎么那么可爱呢，
1: 给我一个展示国标舞的机会。
0: 然后岸边那个按水枪的工作人员说好嘞，

0: 再来一下快速通风舞，还有一个，
1: 我们后面的选手现在也已经可以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啊。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
0: 好的，六号还有一个通过，
1: 恭喜六号踏上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七号，
0: 七号刚刚有点出师不利啊。
1: 对，
0: 这一关注意一定要把压低，你看
1: 你看
0: 你看你看，
1: 你必须要压低你的重心啊，整个人要趴在上面，稍微高一点点就会被撞到。
0: 我们上方这个转动啊，它是匀速转动的，所以说准备好找好规律。哎呀，非常可惜，就是压得不够低。
1: 还有一个就是犹豫了，
0: 是的，
1: 就是太慢了，就必须说走就走，一刻不能停。哎，十号，
0: 像十号这样。
1: 呀，你还别说，哎呀，十号。
0: 非常可惜啊，第一个做得很漂亮啊。
1: 学校足球队的这位妹妹啊，现在只剩下一位我们跳国标舞的妹妹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

0: 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0: 身体重心往左，速度要加快呀。
9: 六号非常可惜，没有展示才艺的机会了。
11: 你这哪行啊？
9: 经过了两组选手的比拼之后呢，有一位成功登顶，我觉得还不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
1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阿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3: 未来环游记。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让我们话不多说，请出今天的第一组男生，
14: 有请。
12: 哎呦，这组服装好统一啊。
14: 对，全是白色啊。哎，我们认识一下，你好。
15: 大家好，我是戴向文，来自安徽合肥。
14: 是在上学还是工作啦？
15: 在现在上大一。
14: 上大一学什么专业的？
1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哇，
12: 一个我们听不太懂但是觉得很厉害的专业。
14: 是的，所以我挖了一下啊，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16: 大家好，我叫于俊涛，来自安徽淮南。
14: 你也在上学吗？
16: 对，大二。
14: 大二啊，你是大几啊？
17: 我是职员。
14: 上班了啊，来认识一下。
18: 大家好，我叫周月，来自安徽合肥。
12: 这个看面相起码大七大八了。
14: 哎，你们都认识吗？穿的白色衣服。
17: 不认识。
12: 这叫不约而同
14: 缘分啊。
12: 这位白衣少年叫什么名字？

0: 金莫凡，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你大三了？
0: 我大一。
1: 这也是大一的啊。你呢？
2: 大家好，我叫张雨绮，来自安徽马鞍山。
1: 你大学毕业了没有？
2: 大二。
1: 大二，大一大二，大一大二，这是师哥师弟的关系。还有一位师叔，是这前辈大师兄，
3: 对，
1: 大师兄。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五位白衣少年抽取第三排的冰茶，看看能不能
1: 他们真的很有缘分。第三排啊，第三排。好，亮出你们的评底，
3: 看一下。哦，一个都没有，
1: 没有。
3: 好，那就请你们。白衣少年很统一啊，来放到冰桶里吧。
1: 这组一定很整齐，就是分人有点难啊。来，请各位上转盘，
3: 有请。来，有请上转盘，都行啊。好，我们第一组的白衣少年们都做好了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看着，哎，对，服装统一，看着真的是挺舒服的啊。
3: 对呀。
1: 一个小小的团队，哎，他们姿势也不太一样啊，还是有经验丰富的，趴着过，这样真的会比较不晕吗？
3: 可能个人体感不一样吧，确实每个人都不同。
1: 大一大二，大一大二，哎呀，这个真的
3: 太年轻了啊。
1: 就我们的三号周月啊，稍微年长一点，是一位90后，其他都是00后。
3: 来，五位可以走两边的赛道，但大家好像很默契的选择了最右边的飞艇。
1: 我今天特别看好4号。
3: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看了一下4号学校的地址，就在我们家旁边，隔壁，离我们家不到500米。

0: 很好。今天现在闯关的应该是一号戴向文啊，紧接其后迈上赛道的是二号吴俊涛。
1: 他今天的目标是不落水。好，来，稳住啊！只有稳住，
0: 涛涛涛涛涛，
1: 刚是完目标啊，
0: 化作滔滔落入池中。
1: 今天目标没有达成。好，看一下三号的表现。
0: 三号周越稍微虚长几岁啊，属于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怎么你刚才还在跟水里的涛涛打了个招呼是吧？
1: 说你过去点
0: 来，后面可以上赛道了啊，不影响。四号可以走了啊，四号还是有点紧张啊，他要，哎呦，原来他要这样过啊，那是影响的，前面人没过去他过不了啊。
1: 哎呦，四号厉害啊，这个方法确实又省体力又快，又时间又快。
0: 你看我独具慧眼吧，学校就在我家旁边500米的丁莫凡同学，就是我们的四号啊，我一会儿会重点关注一下他的闯关。哎，
1: 果真姜还是老的辣，
0: 姜是老的辣吧？你觉得三号的表现最优秀是吗？
1: 我说你，哦，
0: 你说我夸我呢？从你的嘴巴里听到夸我的话，我都不信。来。
1: 哎，他们各有各的选择，哎，这组好看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哦，
0: 这组好快，他们都是双子星过法啊，两边赛道各有一位。哇，
1: 我很少看到这样子有默契的团队啊，
0: 轻轻松松全过了。他们今天多有默契，连衣服都不约而同穿了一模一样的颜色。
1: 不，二号落水。
0: 二号也不是没有默契，二号是闯关上稍欠了一点实力。
1: 好，但这个团队整体来说确实不错，同穿衣啊，大家都选择了白色，到现在你看过第二关的极其有默契啊，非常看好他们。
0: 哎呀，一号落水了。好，接下来看大哥周越的，看看姜是不是真的老的辣啊。除了我辣之外，我觉得周越应该要更辣才对。
1: 面带微笑啊，爱笑的男孩子。

0: 错，我觉得笑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表情管理，因为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间呢，如果朋友偶尔在旁边拍个照，就会发现啊，自己的表情如果不笑的时候，确确实实啊都不太好看。我们普通人很难做好表情管理，所以当有摄像机拍着你的时候，笑就是最好的表情管理。哇，哎呦哎，是急性子，
1: 踩空了。踩空了的急性子啊，五号已经登上赛道了，
0: 我的小邻居已经落水了，
1: 看这组能不能保留两位大将啊。
0: 现在正在闯关的这位叫做张雨绮，

0: 喜三号、五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率先闯关的是周月，也是今天这一组里面唯一的90后。哇，我们赛道上连90后都越来越少了啊，00后快要一统江湖了。
0: 90后现在出场都是大哥。
2: 好，欢迎3号。这一关我们重心稍微压低一点，尽量跳到星球中心点的位置。目前来说，过关技巧是对的。好的，稳住，哎呦哎呦哎呀！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第一组全场只剩张雨绮了，张雨绮加油啊！
2: 加油！这个星球啊，其实很有讲究，不能跳远，也不能跳近，只得跳得刚刚好。
1: 雨绮，雨绮，全组第一。五个白衣少年啊，现在就剩他一个了。优势这个位置跟刚才周月落水的位置一模一样。白衣少年落入水中啊，接下来这一组不知道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
0: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有请第二组男生，
1: 看一下啊，是不是五颜六色的？
0: 哎，是哎，
1: 也都差不多是白色啊。
0: 对，白色可能穿起来比较凉爽吧，今天。
1: 嗯，显得干干净净的啊。
0: 对，我们认识一下六号。
3: 大家好，我叫张茂斌，来自安徽池州。
0: 我觉得你很眼熟。
3: 嗓门最大的那一个。
0: 你来过吧？
3: 来过。
0: 来过几次？
3: 来了十几次了，每一年都来。
0: 那登顶了多少次呢？
3: 登顶了七八次。
0: 来了十几次，登顶七八次，这个胜率很高啊！希望今天继续保持这个胜率。
1: 我还在想呢，我说怎么突然来了一位上古神灯？因为我们刚刚聊一聊，就发现现在90后的很少了，大部分都是零零后。这位是80后，你看，说明啊，他真的是我们赛道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我们赛道上啊，一直都是老朋友常回家看看啊，我们这里也敞开大门欢迎新朋友啊。
1: 这也是从小灯啊闯到现在变成中灯的啊。来，我们认识一下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张晨富，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年多大了？
4: 22。
0: 第一次来吧？
4: 对。
0: 刚刚有没有跟六号哥哥学习一下经验？
4: 有。
0: 那希望今天他能帮助到你啊。来认识一下8号。
5: 大家好，我叫刘帅，来自安徽淮南。
0: 一看也是第一次来。
5: 对。
0: 紧不紧张？
5: 有一点，有一点。
0: 有一点。那你平时考试紧张的时候你都怎么放松啊？
5: 听听音乐。那音乐吗？
1: 他现在考试不会紧张了啊。他现在当老师了。我还想问问呢，他这个门类学科特别有趣，叫做小学智力体育教师，是不是下棋之类的？
5: 对，就棋类。
1: 你主要是哪个棋类呢？
5: 我围棋。
1: 围棋老师。
5: 围棋老师。
1: 多聪明的人才能下围棋啊。
0: 对，刚刚你说需要音乐放松，一会儿登上赛道，我跟你讲，我们都会给你们垫上音乐啊，边听约音乐边放松，好好闯关好吗？
5: 好，
0: 加油。
1: 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杨志远，来自安徽亳州。
1: 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还是在上学呢？
6: 工作10年了。
1: 工作10年了？
0: 看不出来。哎呀，
1: 你看起来还是个小小少年。
0: 我想问他保持年轻的秘诀。
1: 对，问你秘诀是什么？女孩子对这个比较关心。
6: 多运动。
0: 说得好，但我做不到。
1: 你看起来很年轻，你爱运动吗？
7: 我爱运动。
1: 你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黄振强。
1: 你今天？
7: 我来自安徽宣城。
1: 然后今年多大了？
7: 22。
1: 你看这些哥哥们一个个都很爱运动，有的参加我们比赛10几年了，有的保持青春的秘诀就是好好运动。今天跟他们多学习一下，跟着他们的脚步往前冲。
7: 当然可以。
0: 好，接下来有请五位有壮志的少年抽取我们第三排的冰茶。
1: 来，可以选择中间的这个幸运赛道啊，也是我们的冰茶赛道。
0: 看谁抽中啦，我们看看。
1: 好，在这里。啊，我们就22岁的年轻人抽中了。好，接下来请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0: 这一组真的是属于特别特别乖的一组，来，有请登上。
1: 请上转盘。
0: 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这一组呢倒是年龄分布的，从00后到90后到80后都有。其实我们赛道上就应该百花齐放，虽然现在00后小同学们报名报了特别多啊，但我们还是应该经常的把老朋友们请回来坐一坐啊，还有这个90后的中坚力量啊，正当壮年的这些朋友们应该多来参加。当然我们也欢迎70后啊，虽然现在70后特别难见到了，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我不是说社会上难见到了啊，我是说赛场上难见到了。
0: 说清楚啊，
1: 因为这率先闯关的是
0: 我们的张大哥。哎，
1: 张大哥果然是一马当先啊。
0: 开玩笑，张大哥可是参加过晋级赛的冲刻啊。我 稳住啊，给弟弟们好好打个样。
1: 好，冰茶赛道试了一试啊，十号很可爱，发现自己的能力可能驾驭不了，
0: 又重新尝试一下这个飞艇啊。
1: 他每一个都要去感受一下。好，
0: 他好爱玩哦。
1: 六号冲关结束了以后是十号黄正强接上了这个班啊，
0: 他等不及了。你看有六号在的话，我觉得后面的弟弟们还是更有这个信心一点啊，
1: 起码有人可以学，有样学样。
0: 对，还能趟个路啊。所以啊，这一组啊就要求大家有即兴学习的能力。
1: 好，接下来上赛道的是八号刘帅，他是一位小学智力体育的教师。
0: 哎，也不错哦，他前两步都走得很稳。
1: 刘帅看起来就很聪明，
0: 他说只要有点音乐他就够放松了。还好我们全程都有音乐。哎，
1: 小心小心，哟，
0: 这反应很快啊。
1: 杨志远啊，冻龄的杨志远。
0: 对，他就是通过运动保持他的青春状态。
1: 然后问他的参赛理由，他写的特别可爱，他说在合肥待了十年了，怎能不参加一下向前冲呢。
0: 说的太好了。
1: 好，五位全员来到第二关，有四位啊走向同一边，还有一位远远的是杨志远走在另外一边。落水了，非常遗憾啊，刚才有一步跳得不够远，落水的是九号杨志远，通关的是六号张墨斌。好，十号黄正强也已经过关了。哎，这一步，哇，这七号张成富真的臂力很强，很强很强。接下来刘帅，哦，九智力教师，智力体育教师没有过今天体育这一关呢。

0: 海鲜啊。毕竟来过赛道十几次啊，还是很有底气的。
1: 而且他这么多年身材保持一直不错啊，一点没发福。
0: 要咱们问他这个冻龄的秘密，他肯定会说：“我爱运动，多运动啊。”
1: 他这个

0: 台的时候是可以不用在上面等待啊，速度可以快一点通过，
1: 穿过去，穿过去，相信自己，我最能穿，
0: 漂亮，哎呀，越来越好了。
1: 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接下来请你们穿越它，要开启个人赛，也就是后半场的比赛。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首先还是六号张墨宾，这个16年的闯关经验，7、8次进入晋级赛的全过程，我觉得小张同学啊，老张同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目前过得很稳，也很轻盈啊，整体过得还剩2个星球。好的，没问题。
1: 老张啊，选这个是对的啊，报警，没完全没报啊，手都是松的呀。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现在闯关的是7号张成富。

0: 彩的冰茶更好喝，所以十号你要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十号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冲客，何以见得呢？在前面啊，他虽然何以见得呢？他反应速度很快，回撤也很快。在刚才的闯关中间，十号一直是紧跟在六号身后啊。虽然他的这个号码牌是10，但是他每次都是第二个就出场的。

0: 这两组男生的表现
1: 有点努力了，努力了，情商情商，夸一夸。
0: 好，可能是有点不适应，那这样咱们紧急开会，接下来要给后面两组的男生好好的上上课，好不好？
1: 啊，你到现在才认真起来是吧？
0: 也不是，我必须更认真。来，我们先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女生，欢迎各位。
3: 你们好呀。
2: 来，第三组。好的，各位来到我们的赛道，先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周香梦，我来自安徽芜湖。
2: 我们来自芜湖的朋友，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月怡，来自安徽淮南。
2: 好，那么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严惠子，我来自安徽合肥。
7: 大家好，我叫刘静，来自安徽淮北。
3: 非常怎么说呢，帅气的一位女生啊，而且你知道吗，她是学校篮球队的呀，这个平时是负
2: 责篮球队，
3: 对篮球的，
7: 我们会比赛，安徽省联赛。
3: 哦，安徽省联赛应该都是取得过好成绩的，对不对？好好加油了，今天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马秀丽，来自安徽合肥。
2: 来，第二排的冰茶，各位每人拿一瓶，拿一瓶之后呢，我们回到原位。
3: 是，希望你们有好运气哦。
2: 来吧，各位，三二一，亮瓶底，让我们来看一看。
3: 有，
2: 我们的二号非常幸运，抽到了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那么接下来祝各位好运，请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放到

0: 的转盘上面要站稳了，扶牢了啊！
1: 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一组是咱们的体育生之组。
0: 那是，我跟你说，学什么的都有。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三号也非常可爱啊，在这个资料里面也写了，平时什么训练都会有一点儿。
0: 好，希望我们这组妹妹们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啊！我们两位队长可是对你们抱有巨大的希望啊！
1: 是的。好的，各位，请上第一关。
2: 第三组的五位女生中有三位都是实力满满的运动健将，闯关开局状态极佳。1、3、4、5号四位选手节奏沉稳，有条不紊，悉数从右侧赛道稳稳通关，唯独抽到冰茶赛道的二号选手出师不利，遗憾落水。顺利晋级的四位姑娘乘势而上，稳扎稳打，全员通过第二关。

0: 压力，成功突围，顺利抵达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好，接下来这一关刚才也有一位女选手落水了，所以我们要吸取她的教训啊，一定要有节奏，不要慌，找准节奏啊，脚先落到圆柱上，手再搭稳，转过来之后我们继续循环，胆子大一点啊，后半程我们需要一些胆量，没错，哎呀，这个方法不对啊，
1: 非常可惜啊，脚没踩住。稳住稳住，喝口冰茶，稳住稳住，保持好的心态，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我们还剩最后一位选手，加油啊，来来，我们尝试一下，好的，速度提起来，不能停留太久，
1: 可惜刚刚这一组我觉得条件真的很棒，哎，
2: 对，我之前非常看好他们啊，结果最后都没有人登顶成功，
1: 是的，有点可惜，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后面还有队员在等待，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队员。
2: 好的，欢迎你们，
1: 来，接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先从六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郭颖，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周子君，来自安徽芜湖。
5: 大家好，我叫尚贤英，来自安徽合肥。啊，
2: 欢迎你，你好，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张润涵，来自安徽蚌埠。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地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8: 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15: 好的，转动起来。
17: 是的，他们已经开始愉快地转动起来了。我发现我们的选手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15: 刚刚呢，在惊叹之余，忘了问一下我们七号选手了，这个主要这田径练的是什么项目呢？希望一会儿这个答案在我们的高台揭晓一下。好的，各位现在可以出发了。
17: 是的，好好加油哦。好，我们哇，个子最高的这位是我们的9号张润涵，今年才20岁啊。他平时在学校里面也会有一些训练啊，这么高难道也是校篮球队的？
15: 哦呦，这一位的话我感觉过第3关应该有优势。
17: 腿长

0: 九号现在已经通过了第一关。好，后两个找到感觉了，来吧，让我们期待一下七号。我现在非常期待七号。七号啊，我告诉你，这一关我们是可以跑着过去的，也可以。
1: 七号说，我还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吧。

0: 七号通过，剩下最后一位，我一问呀，这什么情况？
1: 这是
0: 自己给自己晃下去了，这是。
1: 这怎么自己就给自己晃下去了呢？哎呀，
0: 这有的时候不得不说啊，这个心态对发挥真的影响非常大。
1: 这个落水的这个形势也是非常的新颖啊。
0: 来了，接下来我们三位继续前行。好的，这个跨过去，快速转换。
1: 九号，我们的种子选手落水了。
0: 九号这两个腿卡在了板子中间呀、啊。
1: 只怪腿太长。八号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八号还不错啊。
0: 八号记得用手。
1: 时机不错，赶快过去。慢一点，慢一点。一个箭步，感觉都快冲到水里去了。七号啊。这是市委非常看好的啊，我们又在足球队，又在我们的田径队。
0: 可以可以，

0: 表情都非常的可爱啊，一直笑嘻嘻的。
1: 好的，七号向前。按理来讲，又喜欢田径又喜欢足球，那这一位呢，应该是个速度型的选手。七号，
0: 差点就给。
1: 七号，你不要大意啊！你要想到我们上面这个转动的地方啊，它是一直在转的，它不会停的。
0: 咱们这儿可不能躺着啊！好，后面的选手也已经八号也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1: 好的，来，这个支点向前走。
0: 哇，就看到两个女生在我们的赛道上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啊，最后是一路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七号，八号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1: 好的，恭喜两位，
0: 加油加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好，欢迎两位，来速度提一点，注意保持速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个八号要吸取刚刚的教训，速度要快。

0: 可惜刚刚几位选手都没有登上我们的高台，希望下次大家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哦。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

0: 收看到的是阿公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对于接下来出场的这一组，我非常有信心。
0: 为什么呢？
1: 那都是我严格挑选出来的，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啊，
0: 请出来看一下，有请这一组，
1: 有请。
0: 哎呦，在后面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啊！来来来来来，哦，有三位直接跑到你的身边，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他们三位不一样。
0: 有什么哪里不一样？我看就一样的呀。
1: 我们先认识一下你就知道了。来，你多高啊？
2: 1.9米。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叫谭卓。
1: 啊，谭卓，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刚刚大四毕业，9月份即将入伍。
1: 那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2: 体育教育。
1: 就是学体育的啊，非常厉害，谭老师。哎呀，啊，来二号呢？
3: 大家好，我叫沈子祥，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是学什么的？
3: 我是学体育的。
1: 哪个项目的？
3: 4项。哇，
1: 厉害厉害！来看一下第三位啊。
4: 大家好，我是陈阳，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是学什么的？
5: 我也是练体育的。
1: 啊，你主要是练什么的？
5: 也是练4项。
1: 你看到没？我这边全部都是学体育的。
0: 我觉得陈逸阳稍微谦虚了一点。我手上拿他的成绩表，他是练10项全能，而且练滑雪，是国家级2级运动员啊，100米、400米都是非常好的成绩。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好兄弟，对不对？
6: 是的，
3: 是的，
4: 是的。
1: 哎，你滑单板双板的？
5: 双板。
1: 滑双板的，我滑单板的。哎呦呦
0: 呦呦呦，你跟人家能比？人家运动员。
1: 他给我点赞了，我也很厉害。
0: 哎，现在我们的冰雪事业确实是蓬勃发展。
1: 对，
0: 就我们合肥附近也有室内滑雪场了，
1: 是的，
0: 可以约着一起去玩一玩啊。那
1: 他主要是单板，他双板没法教我。
0: 好，我们现在聊得特别热闹，但是四号就显得有点落寞了。来，四号皮肤很白的这位，介绍一下自己。
7: 我叫沈小强，来自安徽芜湖。
0: 来自芜湖，你应该不是从事体育的，所以你跟他们自然的就分开了两边。
7: 是的，是的。
0: 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7: 我现在在上班。
0: 那你觉得今天你们这一组只有他们三个人强吗？
7: 他们三个很强，然后我会向他们学习。
0: 你其实也强，你名字都叫蛇小强呢。小强，小强，全强你最强。
1: 小强，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强，我能把你放到这一组，那都是经过严格的这个思想工作的。哎，
0: 懂了懂了懂了，
1: 对吧对吧啊。所以小强，你要把你的这个潜力和实力要爆发出来。
0: 他们刘关张三结义，你吕布一个人战三英嘛。啊，来，接下来请四位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挑选
1: 最后一排啊，
0: 选瓶自己喜欢的，想喝的也可以打开喝一口啊。啊，想要等会儿啊？
1: 不可以，
0: 现在还不允许是吧？
1: 前场严格执行，不许喝冰茶，
0: 只能到高台去是吧？
1: 当然。
0: 想喝的也只能冲上高台才能喝。
1: 是的，来看一下有没有抽中的。哦哟，恭喜你啊，兄弟！啊，
3: 是我吗？
1: 你看一下，
0: 二号啊，
3: 那是太棒了，家人们！啊，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运气好啊！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然后上转盘。
1: 三号一直在嘲笑二号，放冰桶放冰桶，你笨你笨。
0: 没事，都没开，
1: 没关系了啊。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四位听口令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 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

0: 上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
0: 喂喂喂，
2: 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8: 哎呀，我其实比较看好四号，
6: 为什么呢？
8: 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像我啊你啊我们都是打工人啊，都是职场上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抗压能力心理素质肯定要比学生小哥们儿要更好。虽然他们学体育啊，但是他们会不会因为太年轻啦就过分的自信啊等等啊，
6: 所以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把小强和三位学体育的放到一起。
8: 而且小强的整体外形状态和气质跟三位学体育的比，那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6: 你们等会儿看吧，你们看小强的表现就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
8: 哎，当然了啊，刘关张还是要加油啊，我们中国人只要是三兄弟马上就会连线到刘关张。其实他们三位叫谭沈陈谭卓沈子祥陈义阳，

0: 的第一个已经过关了。
1: 潘卓这样趴着的时候，确实看不出他有1米9，所以没认出来。
0: 我认识的上一个1米9的人还是无言的先生，
1: 他现在是体重1米9，190。
0: 来，2号要加油啦！不是你们练四项的，这个四项啊是田径四项啊，所以他们平时应该是在跑道上待得多啊，这种会浮动的跑道可能不是很熟悉。
1: 好，最后一步，兄弟别走啊，还有小强呢。
0: 3号确实是快啊，他到底是100米跑11秒44的人呢、啊。
1: 小强也很强，小强加油！小强其实挺稳的。
0: 是，他放在这一组的真的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啊，希望帮男生队有所突破。好，来到第2关了，你们商量商量，打算怎么走啊？
1: 都走左边。
0: 我们还是尽量按顺序走吧，这样观众朋友们看你们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1: 好，1米9的谭卓走了第一个，因为他是1号。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这一关腿长的优势啊，
0: 这太轻松了。2号啊，好运气的子祥。哦哟，
1: 还好刚刚放松了，
0: 这一关都能爬过去啊！
1: 不放松哪有这样的柔韧啊？
0: 好，
1: 好3号，三个跟玩似的啊！
0: 这也是短跑成绩最快的一位啊！接下来4号。4号现在也是你们兄弟团的成员了啊，也在对面给4号一些帮助。
1: 走！哎呀，
0: 你看看你们三个，哎呀，怎么回事？
1: 他们可能是个人实力太强了，确实
0: 提前庆出去了啊。
1: 对。好，3兄弟来到了第3关。
0: 好的，他这个个子到这一关呢，其实就不是优势了，个儿太大了。好，还是非常的灵活，他腿好长啊，在空中可以搭起一座人桥。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啊。谭卓顺利过关了，接下来沈子祥已经上赛道了。这一关水雾缭绕啊，非常的好看。应该电视机前小朋友们啊会比较喜欢这一关。据我所知啊，这样的水枪啊在我们室内的一些游乐场所好像需要5块钱还是10块钱才能打一次啊，而且一次就那么2-3分钟。
1: 对，有时候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呢。哦，
0: 你有孩子，你比较清楚一点。
1: 所以呢，我们赛道旁边上班的这个滋水老师呢是付费上班的。
0: 怎么上一天班还要
1: 倒给我们钱啊。
0: 一前一后，来，
1: 2号已经快要成功了。
0: 3号继续啊，3号继续走。
1: 他们刚刚不是不帮小强，他们连自己的兄弟他们也不拉一把。
0: 会拉的，会拉的，到对岸了吧。他们在赛道上的时候那顾不上啊，那到了对岸了应该就会帮助了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参加比赛，因为他们也经常参加这种体育赛事，真的是没办法帮助的啊。
0: 他们凭
1: 对实力，
0: 他们参加的都是个人项目，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互相帮助。
1: 到后面的关卡也是没有办法相互帮助啦。
0: 3兄弟已经来到了我们时空之门，接下来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你们下半场的个人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第一关，哎呀，太轻松了，他这个腿长啊。但第二关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在球上重心比较高。
2: 对，要压低一点重心。好的，找准时机。哎，基本上他们这个身高啊，就不用跳了，基本上够一够就过去了。
0: 这个身高确实不是你的优势啊，到这一关以后
1: 有点可惜哈。接下来的这位兄弟要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接下来出场的是这一组的幸运男孩二号沈子祥，稳住啊稳住，运动员的心态呢？
1: 我的金兵强将啊，兄弟们，我的面子都有点挂不住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

0: 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号称十项全能又滑雪又跑步的运动员陈艺阳，能不能帮我们拿到这一分？
13: 好的，这一关稳一点，谨慎一点啊，因为刚刚就在这里有落水的选手。可以再往前一点，你现在整体重心是往后的，容易掉啊，因为球体是一直在抖动的。
10: 方法不太对啊。
13: 对，
10: 用脚踩，能听到吗？等会儿用脚去踩下一个球啊，不要用膝盖去跪。
13: 对，好了，我们尝试一下，踩实了，降低重心。哎，这个姿势还可以，坐住了。
10: 踩完之后就蹲在球上，不要坐到球上，坐上去也容易滑啊。
13: 是的。
10: 踩，踩球，蹲下，抱球，蹲下。
14: 感觉他脚底也挺滑的，
10: 你不烫吗？
13: 来，还有两个，加油，没问题的。
14: 我觉得应该是刚才在第三关他全身湿了的原因啊，感觉是比较滑。
13: 好的，接下来这一关你的个子有优势啊，这个冰茶其实可以尝试。
14: 大家如果可以从镜头里看到的话，注意一下他的大腿这个形状，我上一个看到的是苏炳添。哇，这大腿非常非常有力量。
13: 找准落脚点，找准 A。
10: 啊，速度好快呀、啊、
13: 这个玩起来了，当游乐场了。
10: 你别荡得太厉害了。
13: 对，因为你要找准落脚点，不要通过惯性会把你带下去。哎，漂亮！
10: 耶、yeah, ，有了！
13: 有了，有了，有了！我们男生终于可以拿下一分了，加油！哎、
14: 果然是十项全能啊！
13: 没错。嗨，这个感觉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待会到了高台，我请你来说。
14: 他其实是三兄弟中间年纪最小的一位啊。哎，谭卓是22，沈子祥是20，他是18。接下来小弟就要变大哥了。
13: 瀑布马上就来，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吧来吧，水在哪？好嘞，来，最后的一点点路程没问题，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这个很兴奋对不对？感觉你待会就要跳舞了。来，这个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感受。

0: 看着一直是姨母笑，18岁的小伙子，你别说，给特写的时候看得出来五官还挺帅呢。
1: 没错啊，其实万事开头难，男生队只要开张了，后面肯定接二连三。嗯，
0: 来，有请下一组的接二连三，
1: 有请。
0: 今天我们在赛场上不论年纪啊，只论实力。刚才那位18岁的小将，他就是大哥了啊！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身边的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张安栋，我来自安徽宣城。
1: 我看你的体型，平时也很爱运动，对吗？
2: 对，平时比较喜欢运动。
1: 啊，你是喜欢做一些什么运动呢？
0: 这还要问？你看看人家身上放的是什么？
2: 平时练一下花样跳绳。
1: 花样跳绳？哎，
0: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现场要给我们展示的。
1: 我有点想看，
0: 来。
2: 那我给你展示一波。
1: 好的好的，来吧来吧，我们给点音乐好不好？哇塞，
0: 哦，好可爱啊，他蹦得好高啊，一会儿倒数第二关我不担心了。哦，还有破风的声音，
1: 哇，厉害，真的，那个绳在天空中就咻咻咻咻咻。
0: 一般呢他是可以跳2个小时的，但是因为今天还要比赛，我们得让他休息一下。
1: 好，先调整一下，我们来认识一下6号。
3: 大家好，我叫张鹏，来自安徽安庆。
1: 你展示什么才艺啊？
3: 我展示登顶。
1: 好，这个才艺我很喜欢。
0: 这个才艺更适合我们赛道啊！来来来，我身边的了，叫什么名字？
4: 叫徐山峰，来自山东临沂。
0: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刘凯，来自安徽涡阳。
1: 啊，因为我们上一组呢已经抽取到了幸运冰茶，所以这组没有办法抽冰茶了。嗯，我们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加油，来，有请各位登上转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5号还在喘气儿呢，刚那几步绳跳的啊，不过能看出来，他绝对是学体育的，他那上半身的肌肉、肩部线条啊、胸部啊都很明显啊。哎，
1: 光跳绳可以把身材练这么好吗？
0: 他体育生怎么只能？他专项是跳绳，哦，别的项目难道不练吗？你以为人家不撸铁、不跑步吗？哦。
1: 我还以为这跳绳这么厉害，我准备明天开始跳绳了呢。
0: 你就比较担心小刘凯是吧？
1: 当然了，那我刚刚的担心我只是我有一点担心，其实我挺担心的。
0: 好，那我们关注一下啊，一会儿我们看看我也有点担心的刘凯啊，就感觉他比较稚嫩啊，这么看起来确实
1: 没错啊。好久没有看到这样闯关了，
0: 他没有拿着绳子跳过去，我跟你说已经算客气的了，
1: 因为上了赛场不允许拿道具。
0: 对，
1: 那个绳子万一后面还能用到作弊呢？
0: 不然那倒不行啊。但是他真的要是花式跳过去了，我也很佩服。
1: 好，山东临沂的这位朋友啊，7号也很稳，哇，漂亮，
0: 这是一位老马啊，今年也是本命年。小刘凯呀，
1: 小刘，
0: 这人家不挺厉害的吗？不言，你菜就多练，你这个眼光还要多练啊！
1: 哎，确实我们这种嫩姜还是不够辣呀。哎呦，小心，
0: 手要抓紧啊，别慌。哎呦呦呦呦呦，
1: 节奏不好，但是过来了。
0: 节奏不好，但实力实在强。
1: 说实话，我们为什么说要会说说他哈？因为他确实是有实力，咱们就要要求更高一点啊。
0: 好的，
1: 顺利啊。7号，7号的节奏不错。
0: 这一组感觉第二关如履平地了。
1: 小刘凯也不错。哎，
0: 其实在这一组里面啊，6号张鹏比刘凯还小2岁呢。
1: 我用到的是激将大法。哦，
0: 好的，一个也不掉队是吧？
1: 我在这条赛道上锻炼了10年，终于把这个激将大法给学会了，今天小有成效。
0: 这组确实实力都挺强的。我们领军的一直是5号张安栋，5号张安栋。我一直都觉得要论运动能力或者灵活程度，健美操的男生，哎呀，
1: 能行吗？哇，好厉害，名场面！
0: 你这个背拱得太高了。

0: 平啊，你小心还要被打的可能。
1: 哎呦，真的很多人是这样掉下去的。
0: 我刚
1: 他都揪回来。
0: 对，我刚刚就想说，在我的心里面练体育的这些男生中间，练健美操、体操，还有这个花式跳绳这一类的灵巧类项目的男生，其实特别适合闯关。
1: 哎，我今年看到好几个名场面啊，这个绝对算一个。嗯。
0: 这个叫什么？叫旱地拔草。
1: 哎，我觉得在节目录制一段时间，就真的会出很多很多的名场面，再剪辑一下啊，太精彩了。
0: 好，张鹏啊，19岁的大学生，他说他表演的特长，
1: 登顶拿冰箱。
0: 对，
1: 我就喜欢这样有自信的男孩，
0: 而且他反应很快。对。

0: 然后到刚才拿冰箱的人，很好，也可以做一期说到做不到的特辑啊，在前台放了很大的大话，
1: 打脸啊，打脸特辑，
0: 情商情商哦。
1: 不然我这么久了，我主打一个真诚啊，情商这个台阶儿啊。
0: 好，善波呢是专门从山东临沂过来参加我们的比赛的。哦，
1: 大老远过来的呀！
0: 我猜想一下啊，猜想一下，
1: 你说
0: 他可能也参加过类似的一些比赛，或者有一些经历。
1: 没错哈，没来过。如果你喜欢这种冲关的节目哈，如果没有来过《男生女生向前冲》，确实是有点遗憾啊。
0: 我们这个比赛的级别呢，就跟其他的比赛比啊，我也不是自吹自。哎
1: 呀！我说什么来着？
0: 小刘凯呀、
1: 谁说我们嫩姜不辣的？
0: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时空之门，接下来请你们穿越这道门，开始你们接下来半程的个人赛，还是按照比赛的序号来。
1: 热球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球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还是按照比赛的序号来。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五号张安栋先来啊。

0: 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当然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保稳啊，尤其是这一关。好的，还剩一半，加油。基本上跳跃的幅度不大啊，基本上是搭着过的。
1: 小鹏，你没看到他刚才的花式表演吗？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跳啊。
0: 原来如此。
1: 你这赛道上没有绳子他还不习惯呢。
0: 对，
1: 记住你的特长啊，张安栋。
0: 是的，
2: 可以报那个太空舱可能更适合一点，或者是保龄球。
0: 来，我们试试看。报警，哎，你看没问题了。落脚也很重要，不要被惯性带走了，找准时机再落。
2: 那再抱一会儿，再抱一圈。
0: 对，再抱一圈。
1: 机会不好啊，机会不好。
0: 来，这一圈最好可以落下来，找准机会啊，稳住，好的，漂亮。哦，
1: 不负众望啊。
2: 第二分有啦，
0: 一分又有了。来，最后的冲刺，加油。好的，这个手臂力量还是非常勇猛的，来，稍微稳一点。哎呀，好的，恭喜登顶成功，确实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选手。我们瀑布还没落完，人已经上来了。怎么样，分享一下登顶感受？爽，就一个字，对不对？来，喝一口冰茶，再爽一会儿。

0: 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啊。这一关稳一点。跳到中心点的位置，降低重心。
0: 别急呀，别着急了，
1: 不能着急。
0: 脚踩脚踩，别用膝盖去跪，听话。脚踩，这得用手过的，手怪有劲的哦。
1: 好的，最后一个了，加油，稳住，漂亮。
0: 我仿佛看到了第三分。
1: 好，刚才登顶的选手选择的是太空舱，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好，抱紧，哎，有戏，可以。
0: 手抱不住了，腿就要夹住啊！
1: 找准机会落下来，一遍不行，我们就再来一遍。
0: 抱紧，抱紧，抱紧，抱紧啊！手别松。
1: 好揪心，对不对？抱紧，抱紧，抱紧。来，找准落脚点，
0: 有机会啦，这次一定要成功。

0: 清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加油！
0: 这是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一位，
2: 是。
0: 我想来一个收关冰箱。
2: 哎哎哎！爷爷注意啊，这大老远来的这位啊，山东的朋友。
1: 稳住啊！用脚踩实了。好的，走着，没问题，还剩最后两个星球，加油！好，再来最后一跳，漂亮！
0: 在量高度，还在这样量的是吧？
1: 纯靠手量，
2: 人家是在那儿感受啊，用起跳来丈量一下自己的高度，
0: 确实比较有经验。
1: 可以的。
2: 准备的好了就差不多走啊，不然一会儿器械加速了就比较麻烦了。
0: 居然选择网球，
2: 这个抱的有一点点的吃力。看
1: 没问题的。哦，
2: 他这个落点特别完美，好多人找半天找不着。
1: 对，他特别准啊。哎，
2: 他轻轻松松就落下来了。
1: 是的。
0: 哎，我说实话，他真的选择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没戏啊，没想到一上去这么准。
1: 对。
2: 我从他的这个宣言里面就能看出来，他说我专程而来就是为了登顶啊。
1: 停一下，哎
0: 呦，一点不畏惧，
1: 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

0: 佩服你呢，我佩服你，除了佩服刚才这位大哥，我还佩服你。
1: 你佩服我什么？说出来听。
0: 你真是一员福将。嗯，我跟你讲，我跟小鹏前两天上班啊，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高台上，都有好几期节目，人都没出来过。哦哦，但是你这一来啊，就接二连三的拿分。
1: 带队拿分不是小意思吗？来看着，下一场带队给你们拿个五分。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完成了比赛，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就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记得每天中午11:45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2026，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

0: 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好好好，我马上就来啊。
5: 哎，好，我先走一步啊，我跟你一块儿吧。
4: 哎，行了行了。哎，江安、嗯、白亮，嗯，你们留着好好照顾我。嗯，
6: 你还非得跟着来？
5: 你还不知道我待在家里差点能把我憋死。
6: 你呀、啊、劳累的命。
5: 没错，王林就这么难啃啊？
6: 就差没采取强制措施了。好，咱要是冤枉了他，他会跟咱善罢甘休啊，最后落个没吃着羊肉再惹身骚。
5: 李芳就会说，
6: 所以请你来啊。
5: 合着你是做个套让我钻，还假不假是关心我啊？
6: 别说那么难听，咱俩谁跟谁。
7: 如果可以选择，你还会选择陈美露吗？
8: 是的。
7: 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把她让给别的女人吗？
8: 你们认为是我把她给让出去的吗？这是命，我相信命。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它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爱和恨，生或死。
4: 那陈美露呢？该死是不是？你不是信命吗？
5: 我也信，
4: 从娘胎里一出来我就信。我告诉你，干警察可是我自己哭着喊着要干的。有人跟我说干警察很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脑袋给掉了，可我还是要干。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人民需要正义。谁是人民？人民就是我隔壁的大爷大妈，就是那些跟我一块胡同里长大的，能跟我坐在一块喝酒的朋友，就是那些喊我叔叔的孩子们。脑袋掉了又怎么样？这就是命，我愿意为他们拼命，可陈北路不配，他不配我为他拼命。他有钱，有房子，还有漂亮的媳妇儿，还有你一个在大学当老师的情人，他凭什么这么活着？我跟你说句糙话，我这辈子就是想娶你和王林，我都娶不上。可他珍惜你们了吗？在他的眼里，你和王林跟鸡有什么区别？
8: 你别说，
4: 不爱听不是？我还跟你说，我这人就认死理儿。要不然咱俩换个活法，未必我讲课就不如你。我这行你干得了吗？你拍拍胸口，你敢说自己问心无愧吗？
8: 他不是那种人。

0: 他有病，他有什么病？他没有多少日子可活，即使不被杀，他也没有多少日子。
1: 艾滋病。
0: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陈北路有一次去广西出差，他认识了一个女孩，这一次，可就这一次，就毁了她。这么说，你和王林早就知道了？他们分居了。 陈北路什么都告诉我了，可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只能劝他把每一天都当成新的一天来活着。他并没有回到我的怀里，他开始了报复，疯狂的报复。他说。 是放荡毁了他，他要用10倍的放荡去摧毁放荡。

0: 哎，你怎么也来了？你的伤。哦。喂，哎，你好，请帮我呼一下4819。嗯，我姓白，请速回组。哎，好嘞，谢谢啊。
1: 你以为就你吸毒的事儿啊？啊？你男朋友叫什么呀？
2: 富宝。
1: 富宝现在在哪儿？
2: 河北定州。

0: 阿妹跟那目标以后，摸清楚了，他就找我来。那你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劫财。既然如此，屋里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拿走啊？
1: 阿妹不让拿。
0: 为什么？
1: 阿妹说，你拿了，警察就会很容易地判断出是入室劫财。如果只拿身上的，不拿原来屋里的东西，
2: 警察就会往情杀，或者是别的地方去想，这样我们不就更安全点吗？在这以前吧，我都照他说的去做，一直就没失过手。
3: 哦，我明白了，跟案子破了，你就交了亡灵那个新朋友，帮着帮穷兄弟选个帽子。
4: 哎，
5: 别废话，季姐，
3: 那你的。
5: 传达室说是一女的送的，季姐，很感谢你们破了这个案子，使我终于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也得到了解脱。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把陈北路还给李芳了吧？至于那笔钱，我想李芳会有用的。 你觉得我这么做是出于同情也好，赎罪也罢，我都可以平心静气地走了，别找我，你也找不到我。其实我很喜欢你，但我知道我们永远成为不了朋友，因为我和你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我很感激你像朋友一样待我，让我觉得心里很温暖，真的。临走前，
2: 我本来想送你点纪念品，但我想看完了这封信，可能一切都是多余了。王林，
4: 王林就这么走了？人呐，真是不可思议的动物。女人。
3: 白灵，周末过得不错，那林志四百开的够稳的吧？做的就是比别的车强。
4: 有咱们切诺基实用吗？
3: 哎，别进去了，赶紧走。
4: 什么事儿？
3: 重大失窃，哪儿啊？一个驻京办事处，双休日作案。
4: 嘿，这些贼怎么礼拜天不钓鱼去啊？

0: 前是驻京办事处。
1: 他就是你秘书吴军，是他报的案。
2: 哎，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主任几个抽屉跟那文件柜都被打开了，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3: 大曾，不是被撬的，
4: 都是有钥匙。
2: 主任有一套，我有一套，中间那个抽屉的我没有。
4: 丢什么东西了？
2: 丢什么东西不要紧，钱也没有多少，就是有两个工程项目的标底和银行转账的密押。要是被人偷了，那就麻烦了。技术科的人来了，
4: 封锁现场。
5: 房门、文件柜和抽屉都是用钥匙打开的。而且锁芯里有很明显的磨痕和金属遗留物。
4: 钥匙是新配的，
5: 对，而且很有可能是第一次使用。
4: 从遗留物的成分上，可以提供什么线索？
5: 哎呦，这挺困难的。这大马路上随便找一钥匙摊，都是用的这种金属材料。
6: 大曾，这是汇田市开发办发的传真，这两项工程都是十几个亿的合资项目，标底是绝对保密的。
2: 商业间谍？
6: 有可能，我已经通知跟这家单位有关系的所有业务银行冻结他所有的账户。
4: 你别紧张，回忆一下，都谁接触过钥匙？
2: 我的钥匙从来都没带出去，一下班我就把它放在保险柜里。
7: 那保险柜最近出没出现过问题呢？
2: 没有，没有人动过我的保险柜。
4: 你们主任的钥匙呢？是他保管还是你保管？
2: 他自己保管。
4: 你们主任住在这个院子里吗？
2: 他在这儿有套房，我带你们去。
4: 你们主任出国多久了？
2: 大概半个多月了。
7: 钥匙他总带在身上吗？
2: 总带在身上。
7: 那你回忆一下，他有没有说过最近丢过钥匙呢？
2: 没有啊，钥匙丢了还了得了，那么多重要的东西，钥匙要丢了门锁早就换了。
7: 这么多把钥匙，那要是一把一把配起来，那得多。
8: 对不起，我现在不在，这是隔音电话，听到鸣响后请您留言。
9: 你别老想躲着我，我知道你在哪儿。你想耍我是不是？玩够了你就想扔了我是不是？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你说的话我都记着呢，你要是敢说话不算数，我有办法治你。

0: 这谁呀？
1: 那个女秘书说这个生意很熟，接过她的几次电话都是找他们主任的，但不知道是谁，也从来没有见过。
2: 会不会是他老婆呀？
3: 我说你现在怎么了？怎么越来越单纯呢？这是什么关系？还用猜吗？
4: 这是个重要嫌疑人。
3: 没错，
5: 是色情间谍吧？
3: 色情间谍我在电影里见过，生活中什么样我不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啊，钥匙是后配的，要想配钥匙必须得有原来的钥匙才行。
1: 钥匙有两套，一套在保险柜里，
3: 一套戴在主任身上。要想配钥匙，在什么情况下这钥匙离开身体时间最长呢？
6: 这那还用说啊，肯定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3: 追查电话来源。
4: 哎，这个团伙一年前不都已经散了吗？
7: 这个案子呢，被市里列为严打重案，这个团伙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哦，
8: 组长，这个娃儿就是他们团伙中的一个。哦，我们的最后线索就是在你们这里断的。
9: 对对，
4: 这人看上去年龄不大嘛。
7: 这是个少年团伙的嘛，最大的才18岁。这个娃儿叫陈小科，外号叫麦克头，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个皮娃娃跑的时候才15岁。
4: 行，兄弟省事嘛，我们一定尽力。啊，
9: 谢了。
4: 我想啊，给你们安排一个很有经验的警官协助你们。
8: 实在是太感谢了，组长。
9: 感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9: 不客气啊，我们不客气，不客气。
0: 咱们去哪儿啊？
10: 我们最后的线索追溯到劳务市场，一年前他流窜到北京，在劳务市场有个登记。当时这儿有人雇佣了他，我这儿有地址。
0: 这种人流动性强，咱们难度可够大。
9: 哦，你不晓得哟，我们的压力更大。杀了政法委书记家的人，在我们那个小地方，那可是捅破了天的大案子了。
0: 案件不分大地方小地方，给我地址看看。走吧。去哪儿啊？
3: 那个电话地址找着了，我们去看。哎，啊，我是大曾。是吗？我马上去。好，亚玲，咱们先去趟医院，我得看看古丽和亮亮。

0: 我刚开始有点直觉，问你，除了爸爸说说话好吗？心里想什么就跟你爸说什么，他心里都明白。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哥哥，你快好，等你好了，好带我去游乐场玩。 爸爸，看，这是你给我买的枪。曾叔叔说，等我长大了，要和你一样，是一个好警察。爸爸，你听见了吗？

0: 你好，我们是警察。
1: 什么事儿啊？
0: 一年前你们家是不是在劳务市场雇过一次工啊？
1: 对呀、
0: 啊。有没有这孩子？
1: 有。
0: 那现在还在吗？
1: 早就走了。去年我们那口子包了一个卖矿泉水的点儿，招了几个小工给送水。这孩子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拎两桶水他只打晃，没干几天就让我给轰走了。
0: 这下麻烦了，光北京的外地流动人口啊就好几百万。哎，他们这团伙一共多少人？
2: 4个人。
0: 什么案底？
2: 主要是偷东西，啥子都偷了。
0: 这次杀人有这孩子吗？
2: 这次杀人是他们老大，但是这个老大隐藏得很深，到现在没得人能够指认的。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要把前面的案子结了，还要指认证人。
3: 这次把市里的5大班子都惊动了，下的是死人活。
2: 金警官啊，你们是在天子脚下，你不晓得我们那个地方的难处。
0: 别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的查吧。啊，
4: 还不得10000多块钱一平米啊？
5: 你现在是不是正学吗？这样的可能。
4: 什么主？
5: 看那0-400的房子怎么样？
4: 我找的是人，又不是房子。你们这帮人真没劲。人家有点钱怎么了？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江汉头一个，你第二个，眼睛都绿。
5: 别把我算上啊！按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我是死心塌地的贫苦农了。

0: 这屋里肯定有一条狗。
1: 住房档案上这房子的房主不是这驻京办主任的呀。
0: 王宝森那房子哪个是他自己名的？
1: 有道理。
2: 哎，您好。
3: 哎，你找我吗？
2: 啊，是啊，我们是找您，我们是检查白蚁的。
3: 白蚁？
2: 啊，就是一种白蚂蚁呀。
3: 哦，咬人吗？
2: 不咬人，咬木头，对这个建筑物有破坏。
3: 哦，你们是哪儿的呀？
2: 我们是生物检疫所的，你们这物业雇我们来的，你们这物业有钱。
3: 哼，我们这房子也有啊。
2: 我们就来检查一下啊。
3: 哦，行，那进来吧。
2: 哎，好。
3: 哎，你们随便看啊。
0: 啊，您在这儿住多长时间了？
3: 大概一年了吧。
0: 哦。您晚上能听见什么刻什么东西的声音吗？
3: 哎，没有啊。

0: 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吗？
1: 嘿，你不是查白蚁吗？怎么查上户口了？
0: 没有，随便问问。
2: 你们家物业没给你们发治疗白蚁的药啊？
1: 没有，从来没有过。
2: 这个白蚁啊，还是得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1: 哦。

0: 这是北京几个收容所18岁以下一年当中的用工人员名单，这是几家劳务公司用工的合同，然后我再去看看临时户口的登记。
1: 哎，陈小口的嘛？哦，不对，哦，35岁还。
2: 你来看一下，无双里派出所的一个临时户口，时间和岁数好像都对得上。
3: 叶警官，
2: 来，
4: 这儿是司单元，
2: 进去看看。老柯，
5: 你怎么搞定的啊？早忘带水壶，现在自来水还能喝吗？嗯，就知道出洋相。晚上放学以后打球时间不要太长了啊！今晚钢琴老师来啊，来拿。
3: 知道了。哎，你回去吧。
5: 哎，好，
3: 谢谢啊。哎。
2: 这孩子叫小柯。
4: 不是的嘛。聪明聪明的多了，这都那个容易，来不成明天坐到家头来讲经了。哎，
0: 哎，布吉克，我是刑警队6组的季杰呀。哎，你好，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们帮查一下。无双里小区7号楼4单元304室赵小柯，对，7号楼4单元304，查一下他跟户主的关系。对，请当地片警协助一下吧，谢谢啊。哎，再见。
6: 你真行，哎，我算是服了他了，瞎话张嘴就来，什么什么查白蚁的。
0: 你刚知道啊？哼，慢慢学吧。
7: 你用词不当啊，跟好人说瞎话那叫说瞎话。嗯，那嫌疑人有几个见了面跟你说实话的？瞎话不比他来得快，你抓谁去？哼。
8: 哎，大刀啊，有什么进展吗？
7: 可以申请搜查令了。
8: 好，
9: 不就是住 C 区的那个女的吗？啊，你不用去了，她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
9: 今天早晨开车刚一出门，一辆卡车横着就撞过来了。
6: 人死了吗？
9: 可能够呛，车都撞烂了。
7: 那车呢？
9: 卡车撞完人就跑了。
10: 不能进。
11: 目前看，颅骨、内脏、脊椎都没有损伤，可能是他的车行双气囊的，来的时候气囊还裹在身上呢，要不然在这种情况下恐怕……
12: 林秀需要多长时间脱离昏迷啊？
11: 他视野不多，12小时以后就可以撤氧了。
13: 这个人是我们这个案子的重要嫌疑人，希望院里边积极配合，给他一个单独的监护室。
11: 好。
13: 你留下来监护，所有的处方都要保留，所有的药，包括打的、吃的，在用之前都要核对，包括护士换纱布，你都要在场。
11: 嗯，
13: 一会儿我再给你派个人。啊，
11: 好。
13: 张翰，你去一下那个驻京办事处，了解一下他们那主任现在在哪儿。我去叫他们。去一下城队，核查一下现场鉴定。我去一下驻京办。
7: 行，好吧，走了。
11: 嗯，好，
7: 给我下啊。
14: 哎呦，辛苦辛苦辛苦，真是辛苦啊！你看，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给你们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7: 说实话呢。你知道有人配了你的钥匙，提供点线索。
14: 哦，真是的，他怎么能配到我们的钥匙呢？不过这倒也不要紧。
7: 嗯，
14: 啊，是这样，这次被盗呢，主要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呢是两个工程的标底，还有就是银行密押号码。这工程标底呢，经过重新估算已经更改了，他就是偷了去也是作废的，不起作用。新的标底呢还没有传过来，也不在这儿。银行的号码嘛，好，那就更不用担心了，我已经跟银行打了招呼，全都更改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 我们准备送一面很大的锦旗给你们。
7: 这准钥匙是新的，是旧的？啊，什么新的旧的？你刚才不是说锁都换了吗？哦，这是原来的。来，我拿回去用去。没丢什么东西。干什么呀？想把这案子给抹了？
12: 大嫂，交通队的鉴定书。
7: 那辆卡车根本就没有刹车的痕迹，在离那跑车还有5米远的地方，还在踩油门呢。蓄意杀人，这边跟他们说没事，那边要灭口啊！耍咱们，保护好那女的，咬住她，我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哟，
10: 来了，
15: 来来来，
7: 这个季杰同志啊，又发现了点新的情况。
15: 别着急，坐下说。 那天在无双里小区，咱们看到一小孩叫赵小柯的，你们还记得吧？
16: 记得到。片警
15: 来电话了，说他是一年前被收养的，而且那个片警还非常清楚的记得，这个孩子被领养时带有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哦，
16: 户主是什么人呢？
15: 赵老师和于老师，这老两口啊都是退休教师，没孩子。那，这个就是这个赵小柯。
16: 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强呢。来来来。
15: 你们以前见过陈小柯本人吗？
16: 我们在照片高头看到的，妈不死的，
15: 孩子在发育期间呢，很可能变化是很大的。我们以前也办过一个案子，也是老两口新好收留了一个外地女孩，没想到这外地女孩不但把家给偷光了，还放了把火。
16: 照片这个孩子还要追查下去，你们看呢？到了你这个地方就挺进安排。好。
17: 你好，你好，
18: 您是于老师吧？啊，
17: 你好，
18: 我是派出所户籍科的。哦，现在正在清理临时户口，所以来调查一下，你们家赵小柯还在这住吗？
17: 在呀，来，请进。
18: 啊，
17: 好，
18: 请坐。
17: 赵小柯的临时户口报了有一年了吧？
18: 有一年吗？
17: 可不，一年了，多快呀！
18: 他跟你们什么关系啊？他是我们收留的，
17: 收留的。哦，是我们一个老家的远方亲戚的孩子，家里呢学习条件太差，我们俩呢又没孩子，就接来了。我们是做教育工作的，孩子上学呢方便一些。
18: 那准备长期在这住下去吗？
17: 这孩子学习挺上进的，我们准备好好培养他。
18: 他对你们二老怎么样？我是说他在这住的习惯吗？我们关系蛮好的嘛，你放心吧，绝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你看，那他的房间，来看看。
17: 哎，好，
18: 请进。

0: 事儿。
1: 哎，
0: 这房间里的东西都是您为赵小坤准备的？
1: 可不，都是他的。
0: 你们有他刚来的时候照片吗？
1: 好像没有。
0: 那你们看看这个是不是他？

0: 来了，来了，
1: 来了，没见你，
0: 没有，
1: 怎么搞的？
0: 林秀醒了，你们可以进去了。

们见过，还记得吧？我们是警察。这车钥匙你认识？我们查了一下，这上面有橡皮泥的残留物，和你卫生间的橡皮泥是吻合的。

0: 你费这么大的劲儿，到底要拿什么？
1: 林秋，我们现在在帮你，你知道。今天上午的车祸并不是意外，那是有人要害你。
0: 知道谁要害你吗？
2: 对不起，别人心电图很不稳定，先不要他了。安定是好。

0: 你怎么刚来啊？啊！又一不说话。哎，
1: 算迟到算旷工，什么都行，扣我奖金不就完了吗？

0: 这白灵犯什么病啊？把他横着出来。你今晚没事吧？
1: 没事。
0: 要不然你陪陪他，多说点好话安慰一下，也算找个茬接触一下。
1: 行了。
0: 哎，大曾，你说如果真有人要杀林秀，会不会再下手？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 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
3: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OTC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
3: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2: OTC
4: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破！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那你先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这白灵犯什么病啊？
1: 跑到横着出来，你今晚没事吧？
2: 没事。
1: 要不然你陪陪他，多说点好话安慰一下，也算找个茬接触一下。
2: 行了，
0: 哎，大曾，
1: 你说如果真有人要杀林秀，会不会再下手？
2: 现在咱们露面了，顶峰干的可能性不大。我担心的是，现在两边都惊了。
1: 真腾出时间做做手脚，咱们可就费劲了。
0: 好在咱们现在攥住了林秀，入室行窃他是跑不了。
1: 关键是不知道林秀到底拿了什么，那边想把案子给抹了。
3: 同时杀人灭口。
1: 你看着吧，这事要是倒出来，一定小不了。还是既定方针，咬住这个林秀不放，线索就在他身上。
0: 行，赶紧去吧。
3: 你慢点开啊，
1: 好好聊啊。

0: 告诉你吧，有点臭钱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1: 我算是看透了，他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没一点是真的。在他们眼里，你什么都不是。给你房，给你车，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2: 他跟我说。
1: 说什么？说爱你，娶你，你就信？你以为你谁呀？你当初不就是一坐台小姐吗？就甭说你了。
2: 那又能让他现在来呀？我要当面问他，要杀我，现在来杀呀？
1: 你想什么呢？你以为他会来吗？人家玩你的时候都留了退路了，你知道吗？就你住那房子，连买房子的名字都是别人的。告诉你吧，别信，什么都别信。
2: 你也被别人骗过吗？
1: 他敢，我是警察。在这方面，我多少比你明白点。你这么年轻，干点什么不好？你值吗？
3: 赵小柯，不会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刚来的时候学习很差，这学期下来成绩已经是前十名了。
4: 我们也没有肯定就是他，只是想排除一下我们的怀疑。
3: 那应该通过家长啊。
4: 你也知道现在的家长对孩子是什么样，所以我们想在没有肯定之前，尽量不给家长和家庭带来过多的压力。希望老师您协助一下我们，好吗？
5: 哎，金警官，来了。派出所啊，有贼两个，等着。
6: 你好，我季杰。
5: 警官，哎，
6: 你好。我已经做了安排，这里是学校，即使是认出来也不要行动，好不好？
5: 哎，我们把他带到局头不就完了噻？
6: 他在这儿又没犯案，咱们有什么理由把他带回去？
5: 也是。
6: 先跟我进去吧，快走。
7: 上课。坐下。同学们，今天有外校的老师来听课，大家注意力要集中，要正常进行。今天我们分析上一次关于环保主题的课文。赵小柯同学，请到前面来，把你那篇作文给大家念一念。
8: 我家乡的周围都是山，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山就是光秃秃的，最大的树也不过碗口粗。但是听老人讲，这里原来可不是这样，当年的山上全是密密的树林，长狗野鹿什么都有，冬天的时候大胆的黄羊甚至敢跑到镇子里来找吃的。
9: 实在是不能肯定，当年我被抢的时候身边的人见过的，印象很深。我想不会变化这么大吧。
10: 外边和局子是对不上啊，我也是老师，还是教语文的，也只是他在念作文的时候呢，个别的语尾音还是方言的痕迹，其他的就不好说了。
11: 你们二位看呢？
12: 就凭着语尾音就不能抓证噻？
13: 来，这个小样子喽，我们再看一下有嘛是其他证据嘛。
11: 好，
13: 谢谢你们合作。
10: 没事没事，
13: 谢谢。
9: 我们来回机票花这么多钱，就听一堂课嗦。你们公安够有钱的。
5: 哎呀，小伙子，不要麻烦了，这个事我给你解决。
14: 大哥，林秀出院了，
15: 这么快？
14: 他一定要回家，医院也同意了。
15: 白玲呢？
14: 陪着他呢。
15: 那天晚上白玲怎么回事？
14: 我没好意思直接问，好像是那林氏400要跟他掰。
15: 好事儿。有希望。

0: 林秀呢？
1: 卧室呢？
0: 哎，
1: 嗯，
0: 他往外面打两电话，你知道吗？
1: 是我让他打的。
0: 干嘛呀？
1: 我要让他彻底看清楚男人的嘴脸。

0: 找谁呀？
1: 哪位是林秀？
0: 干嘛呀？
1: 我是物业房产处的，有一份文件要他签一下。
0: 进来说。
1: 我们刚刚接到了这套房子的房产律师的通知，这套房子的产权已经更名到林秀女士的名下。
0: 哦，这套房子归她了是吧？
2: 什么事？
1: 您是林秀女士？
2: 对。
1: 是这样，有些事必须说明，这套房子是银行按揭分期付款的，目前只付了全款的30%，还有94万的未付款，另外还有11万的银行按揭利息，也转到了您的名下。如果您同意的话，请在这签字。另外，在一个月之内，您必须出具新的担保人，经过我们的审核和公证，新合同可以生效。
3: 一共多少钱？
1: 算上利息，一共115万。
3: 110。那他要是交不起呢？
1: 那我们只好另行处理了，当然还要付一定比例的折旧费。好，不打扰了，请尽快办理。

0: 这些都是我偷的，他想甩了我，我想拿这个要挟他。现在看来，我是没理了。你拿去吧，好好看看，把我们整死他。
1: 有完没完？又出来一块什么伤疤？哎，你让我扒那孩子衣服去啊！干脆让他们把人带走算了，抓对了算他们立功受奖，抓错了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去。你不要带情绪，办案子吗？既然别人提供了新的证据，你该查的就得查。好好的一个孩子，干什么呀？咱们这是，就算是真的，咱能怎么样？一年前的一个旧案子，早干什么去了？不就是一个什么人的亲戚吗？咱们就得从严从快呀。
2: 我们也没多失踪好几个月了，我当姐姐的还是警察呢，咱不也得一点一点的找吗？你去看看那孩子，全国最好的劳教所能劳教出这样的孩子来吗？
3: 怎么了？这么慷慨激昂的，都是老同志了啊！办个案子吗？该追的该查的，哪这么多个人情绪啊？
2: 时令不太好，跟我上升，大伙都沏杯菊花水喝喝。
3: 也算你一个，一天到晚怪话连篇。 这都是你们办的案子，你们自己看着安排吧。怪事儿，
2: 走，把我也绳上了。

0: 我不是不想去，待会儿你上去看看那老两口，你就知道了。就算是他真的是犯罪分子，我现在也下不了手。
1: 行了，你也别上火，跟谁叫板？我就想找个地方钓鱼去。你等着吧。
0: 哎，你这样脱那孩子衣服啊？
1: 就是这样，我都实话实说了。现在讲究实话实说，上次来的那个户籍警也是我们一块儿的，反正现在是有所怀疑，我们就是干这个。对了，是我们执法人员的本分，错了我们道歉。你二位都是老师，我最敬重的就是老师，我也不拖赵科的衣服检查了，没必要。 你们看着办，你们说是就是，你们说不是就不是，我等着你们消息。

0: 怎么说的？
1: 不是人的事都是我干呗。
0: 算我欠你一次人情还不行吗？快走吧，老郑来电话找你。
2: 怎么了？
3: 出什么事了？
1: 局里来通知了，八人处那个案子命令咱们封案了。
2: 封案了？不让查了？
4: 从上到下都说没那么回事了。
2: 这公司什么背景啊？
5: 好消息，我们要早想到这个办法就好了。你看嘛，这个赵小柯就是陈小柯。
1: 什么？
6: 我们到公安部去找了电脑专家，用那张旧照片做了这张三维复原图，结果出来的样子和现在一模一样。
5: 哎呦，总算可以抓他了。
0: 其他人去学校，快，赶紧上车。

0: 孩子，去吧，我们查过法律书，你还不够成年，还不能正式判刑。他们会让你在教管所待一段时候，该带的书都给你带齐了。记住，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功课跟上。
1: 还是曾警官说服了我们，他说的对，我们都要诚实。这孩子从小就热爱你，交给你，千万别打他。
2: 不能靠他，奶奶，没关系，那有这样我就知足了。小柯，不会的，不会就这命了，真的。我以我的警徽向你保证，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接你回家。

0: 刚才啊，他们省纪检委的来了个通知，说是把办事处那个案子所有的材料都给人传过去，他们准备接手了。
1: 该躲的躲了，该藏的藏了，该抹的也全抹了，接手吧。猴年马月见。
2: 交学费嘛。
0: 又来了不是？哎，这三甲干什么的呀？就是要重新树立起好的作风和风气嘛。得相信咱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那省纪委不行，那还有中纪委呢吗？
3: 喂？什么？林秀，林秀把他杀了。

0: 你亲自来了，抓紧时间勘察现场。
1: 死者是被利器刺中肝脏致死，很少有小痕。现场
0: 勘察完了，
1: 拍照，马上撤离现场。
0: 好的，
1: 把尸体带走。
0: 好的。

0: 一定抓住凶手。家里出了这样的事，要挺住。咱们都是警察。
1: 老何，冷静点。
0: 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你家里出事就是我家里出事，我跟你一样着急，一样难受。
2: 从门上的撬痕来看，嫌疑人是老手。案发现场有两种脚印，指纹却只有一种。根据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其中一个和以前老贺抓进监狱的陈东平基本是一致的。
1: 对，陈东平这个家伙越狱已经一个多月了，据说在狱中曾经扬言出狱以后要做掉老贺。现场的痕迹证明作案以后嫌疑人没有拿走什么东西，显然不是为了财，是冲着咱们公安干警来了，性质极其恶劣，已经惊动了公安部。喂，是我，啊，嗯，知道了。正安派出所抓到一个嫌疑人，
3: 走，
1: 快快快！
3: 就是他，
4: 干嘛的呀？
3: 没干嘛，还嘴硬，带三个潘人家阳台，帮人装修去吧。
4: 没，咱没那手艺。
5: 你都没人啊？
4: 那啥，铁岭的。不是。
3: 哎，我是被冤枉的。
6: 你好，这。
5: 一宿抓了几个陈东平啊？
7: 哎，又一个。哎，
0: 好，马上到。一个出租车被抢，司机挨了一刀，凶手特征很像陈东明。
7: 喂，
5: 又一个。
0: 只要能是真的。
7: 知道了。又一个投毒案，让黄刀和白灵先去了，让这俩小子也锻炼锻炼。

0: 司机已经送医院了，是一个老头保单，说医院看见一个人从车跳下来往前跑了，根本就是凶犯，跑到前面往河里扔了个东西，根本就是凶器。
1: 有人打捞，
2: 这下那人办法呀？凶器就是罪证，没有罪证不能定案，让同志们克服一下，下水。
1: 大总，陈东平在丽泽桥的长途汽车站被抓了。
2: 走。
3: 姓名，
4: 年龄，
2: 38，
3: 职业，
2: 甭问了。陈德明，老相识了，咱俩是老对手。政策不用我再重复，说说吧。月以后都干什么了？
4: 什么都没干。
2: 扛是吧？跟我扛你可惨了。我有的是时间，这就是我的工作。 就因为这个，国家才给我发这份工资，你可不一样了，明摆着的。你不说清楚就过不去吗？身上这件皮夹克哪来的？
4: 这不是皮的，人造革的。本来我还真想弄件皮的，没想到这帮孙子把我都给蒙了。哎，造的跟他妈真皮的一样。
2: 没问你这个，哪儿来的？
4: 这都没人要了，顺便拿了一件穿穿呗。哪儿
2: 顺呢？忘了。那我就这么记了啊。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4: 这关了这么多年了，脑子都关傻了。
2: 想在这儿蒙混过关。说。
4: 说什么呀？
2: 你说什么呀？你是越狱犯，能让你说什么呀？ 说《隋唐演义》你会吗？跟我这儿充好汉。《隋唐演义》第一条好汉是李元霸，第二条好汉是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是裴延庆。知道第四条好汉是谁吗？
4: 那就是我呗。贫是吧？
2: 够着贫。好，我看你能贫多长时间。
5: 陈德明抓着了，这小子跟我们死扛。哎，咱俩一块这么多年了，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我们正在找证据，证据确凿，一样可以判你，不怕撬不开他的嘴，啊？你先回去。

0: 怎么搞的？这是一刑警队的同志。啊，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的手机呢？更脏。
1: 我们医院条件差，交通又不方便，有三个人没有抢救过来就死亡了，中毒严重的达16个人之多，都是吃了健民豆腐房的豆腐。
2: 初步诊断是农药乐果造成的中毒。
3: 大夫，3号床休克了。
1: 又是郭建民家的儿子。
4: 你们可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我郭建明堂堂正正做人，靠做点豆腐发财致富，他们眼红说我投毒。再说了，我不可能连自己的儿子一起下毒吧？对了，还有我那九头猪，也都……
5: 你吃没吃豆腐？
0: 笑什么？这是公堂，
4: 我不是故意的。
6: 除了赵三还能有谁啊？
7: 你说赵三下的毒有什么证据吗？
6: 都怨他自己没本事，管不住老婆。那母狗老摇尾巴，那公狗能不上吗？你们要是把我们家建民抓起来几天教育教育，我没意见。可他哪有胆子下毒啊？我们家孩子也这样了呀。反正我男人没下毒。

0: 饿了吧？我也饿了，咱别这么拖着了，说吧，说完了赶紧吃饭去，快快快，烦不烦？嘿，想吃什么说，我让他们给你买去。
1: 说什么呀？你们到底想让我说什么呀？
0: 你还抵赖是吧？等把证据拿到你面前，你可别后悔。
2: 陈东平，主动坦白才是你的出路，明白吗？
1: 你们是想把我饿死
2: 啊？饿？我们还陪你饿着呢。说，都干什么了？
1: 我不都说了吗？我就在早市上顺着这件皮夹克。
0: 不听皮夹克，说别的。
1: 真没了。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不能说呢？要不你枪毙了我吧。

说去啊，这顿饭由我来结账，啊，谁也不能争。

0: 爷子在世的时候，也常陪他喝酒。老爷子说，你喝酒比我有德行。来，吃菜，吃菜，吃菜。
1: 大嫂，陈东明还没撂啊？
0: 不会说话就别说。他都忙活一天了，到现在饭还没吃。有什么话不能吃完饭再说？来，来，

0: 哎，大曾，来来来，检验报告出来了，初次案发现场的指纹是陈东平的。
1: 挺能扛啊！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我是没什么可说的。
1: 别装蒜，案发现场指纹就是你的。用不用我给你念一下检测报告啊？
3: 喂，老郑。
0: 白玲。
1: 哎呀，你别着急，慢慢说。
3: 我们在这儿什么都问不出来，乡派出所的人已经撤了，这儿到处都是老鼠。老郑，你快让季姐他们来吧。
1: 你再说一遍。你跟我这编《康熙微服私访》第四部呢？啊，
2: 真的。我一进去啊，就看见那老头，他已经死了。也不知道是谁呀，替我出了这口气。也啊，用不着我再动手了。我是恨他，可我确实是没杀他呀。
1: 还不认账了？
4: 大曾，哎，
0: 凶器找到了，从河里头捞出了刀子，可苦了他们了。
4: 死者身上的伤口与这把刀的刀口是吻合的，不过这把刀在水中浸泡时间太长了，血迹已经完全消失。嗯，但这把刀的刀柄上有一个残留的指纹，这可费了我们不少功夫，我们还请了专家帮助做了鉴定，得出的结论，指纹就是陈东平的。
0: 证据确凿了。连夜突击审讯。
5: 小曾，
6: 啊，
5: 醒醒，拿下了啊！
6: 撂了，
5: 都按手印了。喂。老贺，我是江汉。陈东平撂了，就是他干的。嗯，
6: 哎，这案发现场两种脚印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释？那脚印是谁的？
5: 可能是他的呗。
6: 可能？
5: 人家家就没客人了。
6: 谁呀？客人是谁？
5: 哎，我说大曾，干嘛呀你？
0: 大曾，你是一有经验的侦查员。这案子再简单不过了，嫌疑犯自己都承认了，你干嘛想那么复杂呀？
6: 重事实不重口供。
5: 哎，得了吧。
7: 大字儿，啊，你怎么又打老婆呀你？
5: 啊？
3: 哎，你别坐，
5: 来里边坐。
8: 听说你怀孕了，怎么看不出来啊？坐了。
5: 胡说什么呢你？就你那本事能怀上？
8: 你怀孕的时候几个月？
3: 仨月。
5: 你识数吗？
7: 三个月前我在城里打工呢。
5: 怀什么怀？
8: 你们俩这么年轻，要个孩子多好，为什么给做了呀？
3: 啊，我们想计划来着。
8: 赵三儿。
7: 啊。
8: 你为什么让你媳妇把孩子给做了？
7: 养不起呀！
8: 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媳妇儿放在家里，你就放心进城打工去？
7: 没办法，我不就是想挣俩钱儿，等挣下钱之后再要孩子也不迟了。

0: 好消息，东北警方前两天破获了一个黑社会的犯罪团伙，洗浴中心那个案子里两个东北人在里头，
1: 抓着了，
0: 不但抓住了，也审清楚了，那个团伙和胡刚没有任何关系，肯定是胡刚发现了什么，跟他们到了洗浴中心，
1: 对，然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赶过去，
2: 但是也有问题。
0: 他干嘛不通知他们五组的人呢？不管怎么说，胡刚的意图很明显，他在执行公务。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
1: 那胡刚的事儿可以定性了吧？
0: 那还用问吗？报告我已经打上去了。
1: 谢谢啊。
0: 谢什么啊？就好像你是他的朋友，我没什么关系似的。
1: 哎，不不，严队，我不是这意思啊。
0: 行了，等好消息。
1: 行。

0: 赵三和他老婆都不见了，门锁着。
1: 你没问他邻居？
0: 问了，说不知道。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路上说有人看见他们两口子出了村，
1: 赶紧找。
2: 人就是我杀的，能杀了警察他爹，这辈子我也够本了。
3: 慌，你能耐大了啊！讲具体点儿，几刀啊？
2: 十刀。
3: 十刀。
2: 十八刀。啊，不对，我忘了。
3: 第一刀扎哪儿了？
2: 脖子吧。
3: 前面后边？
2: 好像是前边吧。
4: 你胡扯什么呀？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2: 人就是我杀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嘛。
3: 就你算什么好汉？跟我这冲老死。上一次就把你毙了。
2: 毙吧，反正我也活不了了。
4: 不能进来。
3: 为什么呀？证据不足啊。
5: 哎呀，你有什么毛病？你他自个儿都承认了吗？
3: 老郑啊，不能因为死者是我们警察的父亲我们就意气用事。陈东平的确该枪毙，但是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杀害老何父亲的真正凶手。如果我们定错了案，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凶手将会逍遥法外。这样做能对得起我们的工作吗？能对得起老贺吗？
5: 江啊，
4: 他说的没错。
5: 那你什么意思啊？
6: 他撂了。
3: 但他不是。
4: 陈东平的口供和事实对不上。哎，老贺，
5: 相信我，
3: 会抓住真正的凶手。
4: 老贺，大曾心里比谁都急。
6: 知道。我也接了个大案。

0: 出来。
1: 你这是赵三会去哪儿呢？
0: 赵三是个孤儿，他又没钱又没亲戚，他能去哪儿
2: 啊？黄涛来电话说赵三的舅舅家也没找到他。
1: 先别急，咱们再仔细想想，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0: 赵三就一个舅舅，还是他姥姥捡来的，他还能去哪儿
1: 啊？哎，屋里有人，灯亮着呢。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

0: 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0: 经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装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

0: 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他又没钱，又没亲戚，他能去哪儿啊？
12: 黄涛来电话说，赵三的舅舅家也没找到他。
13: 先别急，咱们再仔细想想，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11: 赵三就一个舅舅，还是他姥姥捡来的，他还能去哪儿
13: 啊？屋里有人，灯亮着呢。
11: 嗯，
13: 白灵，敲门。
12: 嗯，怎么回事啊？灯熄了。
11: 不想见你们。
13: 再敲。
14: 赵三，赵三，开门！我是村长。
15: 村长，有什么事儿吗？
14: 开门。
15: 他不在。有什么话明儿再说。什么？
16: 开门，警察！
13: 赵三呢？
15: 他不在。

0: 没有人。
1: 是不是？跟你们说没人，我真不骗你们，真的不在。
2: 他去哪儿了？
1: 哦，他去城里打工去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1: 晌午。
2: 他去城里什么地儿了？
1: 我可不知道。你说这妇道人家怎么知道这些？
3: 找三家的，你好好的跟公安同志说啊，不行撒谎。他到底去哪儿了？
4: 我求求你们，都是我不好，都是我惹的事儿。可他去哪儿，我可真的是不知道啊。
2: 你怎么不好了？
4: 你快别逼我了，行不行？你们都快别逼我了，我都快活不成了。
2: 谁逼你了？说清楚，这是大事。你再不说实话，可都要吃官司了啊！
4: 都是怪那个郭建明不是个东西，趁我们赵三在城里打工，就占我的便宜。可我就怕赵三知道，可这就邪了，闹鬼了。你就这么几次，就。
2: 你跟郭建明是不是还怀孕了？
4: 错了，我们家的赵三儿啊，他还是要我的，可他咽不下这口气呀，说要毒死那个郭建明家的猪，报复他。没想到，
2: 赵三儿到底去哪儿了？
4: 他不是要毒死人，他是个好人，你们得替他做主啊。
3: 还好人呢？都出人命了，知道吗？死罪！
4: 死罪！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女人家的话是不是不可以信的？他什么事都没干，没干。他现在去哪了？我也不清楚啊。我
2: 走吧，咱们装疯卖傻的，走，别听这疯女人在这瞎说。

0: 你跑得快！昨天他们上家来找你了。
1: 怎么说的？
0: 我就跟他们说，你只想毒死郭建明家的猪，没想要毒死。
1: 凭你做作呀！

0: 敢下我媳妇儿的手，我是一个媳妇儿容易吗？
1: 赵三本名赵有才，因媳妇与郭建宁通奸，怀恨在心，给郭家的豆腐帮投毒，致三名村民死亡。经法院审判，判处无期徒刑。
2: 大泽，听说那案子你没让结啊？我说，你这有用吗？
3: 没用，我可以排除。
2: 疯了！
3: 我是疯了，死的是老贺的父亲，老贺是我们的战友，我们战友的父亲死了。
2: 哎，我也没说什么呀。

0: 哎，大藏，醒醒！哎，醒醒！醒醒！你赢了，啊，有你的有血迹，法医反复查了好几遍，只有出租司机的，没有老贺他父亲。
1: 我没赢，凶手还没抓着。
2: 可别冤枉了好人啊！
1: 坏人也不能冤枉，执法要公正，实事求是。

0: 刘三儿啊，他无意中说漏了嘴，说他一东北老乡吸过鼻，窍门通通也，没想到屋里有人，是一老头，顺手就给捅了。
1: 姓李龙，
0: 我不认识，我是觉得你对我不错，这事儿应该告诉你。刘三肯定知道他住哪儿。谢谢大哥。
1: 把刘三给带来，别惊动他。
0: 哎，行。

0: 你小子，好！哎呦，
1: 起来吧你！起来！

0: 等等，站好了。陈东平啊，想替他背黑锅啊？
1: 他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凭什么替他背啊？
0: 带走，走。

0: 行啊，回来了啊！这就是雷老虎啊，
1: 五文虎没抓着，就出了一个。哦，那五文虎啊，特别的狡猾。对
0: 不住季杰呀，没抓着五文虎。要是抓着五文虎啊，他妹妹季妍的下落也就清楚了。哎，季杰呢？他怎么没来见我？
2: 怎么了？
0: 季杰在医院。
2: 啊？
0: 出事了啊，没事儿，他在那儿陪古丽。凌晨的时候，吴刚的脉搏有点不太正常。
2: 现在怎么样？有证没有？
0: 有，直接送你去医院。江岸，
3: 嗯，
0: 你家陪老五回去。
3: 知道。

0: 本来啊，我想给你手机打电话，后来一想也甭打了，让你干着急。
1: 那紧急怎么不开手机呀？
0: 医院不让开。
1: 那医院电话呢？
0: 别急，马上就到了。啊。

0: 好，再见。
1: 田队，你肯定知道我干嘛来了。
2: 我告诉你，大曾，胡刚他不光是你的战友，也是我的战友，你别逼我好不好？
1: 不落实政策，剩下孤儿寡母的，你让人家怎么办呢？
2: 我不是在积极争取吗？
1: 我告诉你啊，人已经没了，别让这帮弟兄寒了心，要是不落实，我也不干了。
2: 你威胁我？
3: 不敢。

0: 吴文虎涉嫌贩毒和多起凶杀案，前几个月咱破的那起贩毒案就是他挑的头。这次我和大曾去洛阳，只抓到了雷老虎。这个雷老虎是吴文虎的贴身保镖，我们怀疑他应该知道吴文虎的下落。这小子死扛不了，
1: 讲江湖义气，
0: 绝对。提起吴文虎，他是张口大哥闭口大哥呀。
2: 也许他有什么把柄攥在吴文虎手里呢？
0: 有可能。
2: 我们去抓他的时候，他好像早就知道我们要去，坐在床上等我们。
3: 吴文虎呢？
0: 他们造了一个假象，我们一直以为吴文虎和雷老虎两个人在一起。那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
2: 他们这是丢卒保车。
3: 吴文虎这个家伙不仅贩毒，而且牵扯到极其恶性的凶杀。想想咱们前几个月破的那个贩毒案，这小子跑得比谁都快。
0: 抓吴文虎，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0: 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吴文虎。雷老虎，你够义气的啊！过奖了。你和吴文虎跑的是中原到北京这条线，这个地区大部分的毒品交易都是由你们经手的，是不是？
1: 没错。是。
0: 你知道贩运走私毒品是什么罪吗？哎，
1: 不就一死吗？
0: 吴文虎拿你当挡箭牌，你不怕死，他怕死，知道吗？
2: 崩了我，你们赶紧利索点。哎，你就这么想死啊？啊？哎，一天到晚让你们追着躲躲藏藏的，我早烦透了。
3: 那老虎啊，你的亲人让你死吧？你的老婆孩子让你死吧？哼，
1: 亲？我没亲人了。
4: 这雷老虎啊，滚刀肉一个，下班了。哎，哎，
5: 大灯，你看呢？我想仔细调查一下雷老虎的老婆孩子。
4: 咱不是去过了吗？他们俩早就离婚了。
6: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好。
5: 最好能找到什么突破口。
6: 头儿，啊，明儿我想请个假。
0: 什么事儿啊？
6: 明儿周末，我想带胡亮玩玩，散散心。
0: 好，哎，那边啊，你就多费点心吧。

0: 还想看什么？
1: 去看爸爸。哎，叔叔，你看我要买那个气球。
0: 买气球干什么呀？
1: 把气球挂在爸爸的床边，再画两只眼睛，这样爸爸就可以看见外面了。
0: 走，买气球去。
1: 哦，买气球去了。
2: 你别害怕，我们只是来问几个问题。
3: 雷老虎是死是活，都听政府的，我们跟他没关系了。
4: 想爸爸吗？
3: 雷老虎替吴文虎卖命，让我们给抓到了。吴文虎他自己倒跑了，
5: 你们想把他怎么办？
4: 来，阿姨教你叠东西啊，来过来。
3: 他该判什么罪，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据我们调查，雷老虎经常回家看你们娘俩，带钱带东西，对吗？你们俩为什么离婚啊？
5: 他是怕牵累我和孩子。
3: 吴文虎来过你们家吗？
5: 没有。雷老虎走之前跟我说过，他们的地盘被另外一帮人给占了，已经不能在这儿混了。
3: 另外一帮人？
5: 对，吴文虎说迟早有一天要杀回来。
0: 你妈不在家？
1: 没事，我这有钥匙。啦啦啦啦啦啦啦！叔叔，我给你看好看的照片。
0: 好啊。
1: 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宝刀和冲锋枪。
0: 真威风，这张拍的啊。
1: 叔叔，你看，我这是我爸背着我拍的。
0: 嗯，这张好看。
1: 这张是我爸带着我和我妈在公园里，我爸给我拍的。嗯嗯。哎，叔叔，我爸抓的坏人有您抓的多吗？
0: 你爸比我强，他抓的坏人比我多。
1: 叔叔，等我以后长大了，抓坏人要比我爸抓的还多。
0: 行，你肯定行。怎么了？那是什么呀？不亮，给叔叔看看。这张纸条是什么？
1: 不能说。
0: 为什么？
1: 这是我爸给我的。
0: 你爸给的？什么时候给的？
1: 那天在洗浴中心，我爸扔给我的。
0: 你爸给坏人打的时候，你藏在什么地方？
1: 椅子后面。我爸看见了我，
0: 就把这个扔给你了。
1: 这个纸条扔在我脚前面，我爸还看了我一眼，就被人给摔出去了。
0: 为什么不早说呀？
1: 我不知道我爸给我是干嘛，我就知道这是我爸最后给我的东西。
0: 市局的叔叔，没查这本相册吗？
1: 查倒是查了，这个纸团在我兜里，没给他们看。
0: 来，我问你啊，那天你爸爸带你去的时候，你见过他身边有另外一个人吗？
1: 见过。
0: 一个南方人。
1: 那个南方叔叔，我以前也见过。
0: 你以前见过？你妈见过吗？
1: 见过。那个南方叔叔来过我家，还给我爸很多钱。

0: 我看这个雷老虎很有可能是怕他的家人被报复。
1: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雷老虎不光怕吴文虎，还有一个首领叫黑白地主的团伙在他后面。
0: 这个黑白地主团伙早就被我们查清楚了。
1: 雷老虎的老婆说，吴文虎带着雷老虎躲到外面去，一是他们的生意被人抢了，二地盘也没有了。
0: 上一次咱们办的那个贩毒案，吴文虎的势力已经没有了，被另一个团伙取而代之，他要报复。
1: 江汉呢？
0: 据线人报告说，吴文虎这小子又回来了，这次咱们很可能钓到两条大鱼。

小子胳膊上有中一枪。站住！

0: 天上哪儿去玩了？哎，叔叔呢？他走了。嗯，哟，大曾。
1: 好了，亮亮说他见过一个南方人。
2: 妈，是不是啊？是不是、
0: 啊？谁让你瞎说的？你瞎说什么？你小孩干嘛瞎说？干嘛瞎说？你太不像了！
1: 你干什么呀？这孩子给他爸买的。

0: 吴文虎呢？让他跑了。跑了？伤了我们一个，不过他也挂彩了，带着伤开车跑了。我估计他这次是要召回旧部，抢夺地盘。如果这次抓不住他，那他就已经在明处了。这样一来，其他团伙也知道他的目的了，他肯定还得跑。
1: 对，
2: 他不但躲咱们呢，而且那团伙也在追杀他呀。
0: 他开的什么车？
3: 红色桑塔纳，牌照让泥巴糊住了，我没看清楚。
0: 马上通知市局，通知各路口严密封锁，重点清查红色桑塔纳。

0: 胡刚到底怎么回事？我也猜出八九不离十了。
1: 你应该相信胡刚，他不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
0: 我最相信胡刚，但是我还得问，那个南方人你到底见过没有？
2: 亮亮，你再说一遍。
3: 妈妈，你不让我说谎话。
1: 妈妈是不让你说谎话的。你快睡觉去吧，啊。

0: 大泽，你能不能给我一晚上的时间，让我好好想想？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你。你还不相信我吗？你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干出对不起胡刚的事，也不会对不起你们这波朋友。
1: 接着吧。

0: 雷老虎，你的老婆和孩子都很好，我们也不想瞒你。我们的这位女警官，白天到你们家去了一次。你的孩子挺可爱的，他很想你。我们对你家实施了24小时监控，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
1: 谢了。吴文虎曾经威胁过我们，他把每家都做了记录。他说，就是死了也要先找几个垫背的。还说，谁要是背叛了，就冒死杀了他的全家。
0: 这就是你的大哥？
1: 没错，吴文虎就这样。
0: 他把他们家人叫什么，在什么地儿工作，都告诉了我们。他说他绝不会背叛兄弟的。你老实告诉我，你们这次杀回来，是不是为了抢夺地盘？
1: 没错，有这计划。可你们在洛阳盯得太紧，吴文虎回不来。他就让我替他把你们引出来，他要趁机回北京。
0: 你知道你会被判什么罪吗？
1: 我就没想活着。吴文虎答应给我老婆孩子一笔钱。
0: 你们星期五打算在什么地点和黑白地主接头呢？
1: 你们怎么知道？

0: 可以吗？那咱们开始。
1: 那个南方人，他确实来过我们家。我之所以没有说实话，是因为怕你们继续调查下去。胡高老，他的确是拿了他50000块钱。本来我以为是做买卖兼职挣的，后来我才发现有问题。老公他有很多事情是瞒着我的，不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会对得起这条警服的。

0: 别问了，待会儿就知道了。
1: 老郑，胡刚的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啊？
2: 星期日。
1: 定成什么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烈士。好了，你可以把它关了。
2: 你是老胡的好兄弟，你也一宿没睡啊。
3: 嫂子，我要让胡刚走得明白。
1: 可我担心的是亮亮，我怕他长大以后会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我大曾直到现在还是被胡刚叫。
3: 他知道我随后就到，这个纸条上的数字，一定是胡刚要告诉我的。

0: 哎，大刚，我现在去找严队。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犯了个错误，我刚才给古一录了口供，你们接着做笔录吧。
0: 录口供？对大嫂录口供？
2: 哎，队长，再见！再见！
3: 严队，
2: 我有急事找你。
3: 又是老胡的事儿，对吧？
2: 对，胡刚的事儿，
3: 我就知道你来没别的事儿。走吧。啊，对了，胡刚的请功报告我还准备让你写呢。
2: 看，
3: 早就准备好了。
2: 对联已经报到局里去了，准备给胡刚庆功。
3: 这个表你来填啊。
2: 严队。
3: 这个功不能报。为什么？啊，当初要报的是你吧？现在不要报的也是你，为什么？当初报是因为我相信他没问题。那现在也没有人说他有问题啊。胡刚这个案子确实有疑点。
2: 什么疑点？
3: 提前走了那个南方人就是疑点。这是我刚对古丽露的口供。我请求组织，由我负责。
2: 继续调查这个案子，也请组织相信我。好，我给你去报。大曾啊，我是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3: 我想的是啊，让老胡走得明白。

0: 喂，是我。什么？你再说清楚点。汇款？什么汇款？好好好，我马上就到。嗯。
1: 谁来的电话？
0: 雷老虎的老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没出什么事儿。雷老虎的老婆收到一笔汇款。
1: 江汉，江汉，
2: 啊，
1: 醒醒，走。
2: 好。

0: 你刚收到的，我刚开始想这会是谁寄来的呢？一看单子，吓了我一大跳。10万块，谁会给你寄这么多钱啊？
1: 警察同志，我估计是吴文虎，因为他向来说话算数，从来不反悔的。
0: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情况，你们自己也注意安全。
2: 这份是快件，就是当地发的。
0: 迅速去查。
3: 确定一下是哪个邮局发出来的，然后把具体时间确定，马上清查周围所有的宾馆。
2: 行，
0: 走了。
4: 季姐，发什么呆啊？你说那个吴文虎说话算数吗？
0: 嗨，江湖义气呗，雷老虎低的顶罪，不就是为了这10万块钱吗？
4: 如果这个吴文虎说话真的算数。
2: 能抓到他，我一定要问出既然的下落。局里经过慎重的考虑研究，决定由曾克强亲自负责重新调查胡刚的案。大曾，很快，局里的有关文件就转给你。
5: 好。
2: 局领导的意思是，既然有了突破口，就要尽快、全面、准确、无误地办好这个案。
5: 放心吧，
2: 你那个小组的成员啊，由老郑给你安排。
5: 好，
2: 好，散会。
5: 别
2: 队，局里让我办这案子，挺不容易的。好好干。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别往心里去啊。既然知道了脾气不好，就得改。好，老韩友，这那母子俩，该照顾的照顾。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就为同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 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9: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10: 妈，失眠好伤身的。
9: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7: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
9: 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267睡眠专线。
10: 睡得好不烦躁，
9: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0: 老人家，失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7: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װ267睡眠专线。
10: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7: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

0: 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尽快全面准确无误地办好这个案子。
19: 放心吧，
18: 你那小组的成员啊，有老郑给你安排。
19: 好，
18: 好，散会。
19: 袁队，局里让我办这案子挺不容易的。
18: 好好干，
19: 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别往心里去啊。
18: 既然知道了脾气不好，就得改。
19: 好。
18: 哦，还有这那母子俩该照顾的照顾，就是在办案期间要保持点距离，明白吗？
19: 贤队，
18: 这是纪律。
19: 好。我看吴文虎不是逃的样子，我倒觉得吴文虎这次是孤注一掷。
20: 也就是说，他还要在星期五去交货，在现场把黑白地主干掉。
19: 从他给雷家寄钱这条线索看，他是把后事料理完了。按他的话说，要对得起兄弟，
21: 否则
22: 他也不会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1: 还给雷家寄钱。
19: 是这样，
20: 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吴文虎，连他的车也没有查到。
19: 城乡结合部查那些偏僻地方，
1: 还有医院。吴文虎不是受了枪伤吗？那些偏僻地区的小医院要重点的查。

0: 你丈夫胡刚什么时候收到了那笔钱？
1: 大概是去年12月份吧。具体是哪一天？距案发时间有多久？有一个多月。我记得胡刚当时跟我说过，他以后再也不收这种钱了。
0: 他到底给那个男方人干了什么事儿？你清楚吗？
1: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0: 孩子知道吗？
1: 孩子不知道，我求求你了，千万别去找他。
2: 但是胡亮保留的那张纸条，是他父亲在案发现场扔给他的，而孩子作为案发现场第一目击证人，对他的调查恐怕没法避免。
3: 老郑，看能不能找一个别的办法，对孩子还是应该以诱导为主。
4: 把我妈妈带我去找我妈妈，我要我妈妈。
5: 别闹了，别闹，
6: 别闹，听话。
4: 这样的，听话。

0: 这几天总共有上百个人来看来客。胳膊受伤的有二十几个人。
1: 有没有枪伤啊？
0: 啊，有一个，但是没有子弹，好像是弯出去以后来我们这儿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啊，以前我是军医。
1: 把他的病历给我看看。
2: 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咱们星期五接头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同时要加紧追查吴文虎的动向，把他控制起来。
3: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4: 我要求参加这次行动。
5: 大藏，你干嘛非要去？
0: 保证安全。

0: 请吴总外围支援。好，哈，我是正义民呢。哎，哦，武警都已经到位了。太好了，谢了啊！好，就这样。
1: 千万不能让黑白地主和文虎两拨人见面，要不然局面不好控制。
0: 我跟他们已经都交代好了，只要一进包围圈，马上开始行动。
1: 大总，一定要活捉吴文虎。
0: 只有他知道我妹妹的下落。
1: 放心吧。

这戒指是锦然的，这上面有锦然的名字，在吴文侯的口袋里发现的。

0: 算是给你妹妹报仇了。
1: 我妈从小就说，我妹妹有九条命，我相信她比我命硬。

0: 你们警察呢？募捐，攒份子。不是都立案调查了吗？湖光那追悼会还开吗？等，我第一个。
1: 传份子了啊！传份子，哎，好，谢谢了啊，谢了。大泽，
2: 哎，
1: 你来一下。小泽，
2: 怎么也得传份子。
1: 我说，你这是干嘛呢？明天是湖光的追悼会，交份子。这影响多不好。
0: 你什么意思呀？什么影响不好？ 我是说，我这头都大了，小子，这悼词我都不知道怎么写。我写啊？我是说，现在正在对胡刚立案调查呢，那个追悼会啊，就把它搞成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行了，知道吗？知道。所以啊，一切要从简。
1: 那不成。 这里边还有十几年同事的情谊呢，钱你可以不交，别人你管不了。
0: 谁说我不交了？

0: 说好了，这悼词你写。
1: 行。

我知道那个南方人不是个好人，老公跟他交往，我也是担惊受怕。可是他不让我管，他让我放心，说他不会干出对不起我的事。

是老公的好兄弟，你们一起出生入死，你还不知道他吗？我怕将来消息传出去以后，亮亮在这个大院里跟他们见面。

0: 少三，我这可是给你一次机会啊，懂吗？
1: 我懂了。邓哥，我还有个要求，您一会儿您那边靠我那时候能不能轻点意思意思完了。
0: 嗯。
1: 邓哥，我得求您事儿。
0: 说。
1: 我这馄饨可能不能再来一碗？

0: 晚上学徒我们两个来伺候您一段相声。
1: 对，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0: 哟，您会唱？
1: 当然了，唱的可会的太多了啊。您像什么山东梆子？
0: 山东梆子。
1: 山西梆子？
0: 是。
1: 河北梆子？啊。白菜梆子？老梆子？小梆子？
0: 行，打住。您还会唱什么？
2: 车子一站起来，
1: 会唱您这老梆子。
0: 别动。
1: 就老梆子，会唱老调梆子。
2: 我对付老调，
1: 河北梆子。
2: 哎，您敢对我唱？
0: 河北梆子。
1: 当然了，您提起我呀，您可能不认得。
0: 是
1: 提起我们的老恩师啊，是大大的有名。
0: 您恩师是哪一位？
1: 金香水。
0: 金香水啊
1: 啊！
0: 哎呦，那可是河北梆子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1: 嘿，那是。
0: 啊，
1: 金香水老先生这一辈子呀，带了我们两位徒弟。
0: 啊，您是金香水的徒弟？
1: 对，我们都犯水字儿的。
0: 哦，
1: 我们大师兄叫小香水。
0: 是，我听过。
1: 哎，
0: 小香水
1: 是。
0: 您是？
1: 我是自来水。
0: 自来。那咱俩离得不远。
1: 您是？
0: 我是下水道。
1: 哎，您那边活动活动。起什么哄啊？这
0: 我干嘛起哄啊？行不行？就这出了，汾河湾。
1: 好嘞，听您的。汾河湾，
0: 汾河湾。
1: 哎，
0: 咱们这么着，
1: 哎，啊，
0: 这里头嘛两个角儿
1: 啊，
0: 一个是嘛薛仁贵，
1: 哦，
0: 一个是呢柳迎春。
1: 行，
0: 咱们两个。

0: 是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分包感觉，你看怎么样？
1: 行嘞，
0: 您呐，先来柳迎春。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怎么样？您还要办一办吗？
1: 办办。
0: 好，
1: 得办。

0: 吃饭没有不叫饭的劲儿吗？各位你挑什么眼睛？这条细则你懂什么？你
1: 懂的吗？
0: 也没什么呀。
2: 妈呀，你哪儿的事儿了？
0: 什么人呢？
2: 这合着我大错了？你说这是哪儿的话？
0: 怎么傻了？
3: 谁呀？
4: 我说啊，
2: 这里有运。
0: 什么？
2: 有运。
0: 我得有运啊！我有运，我不成怪物。这老头子，你跟我生孩子吧？
2: 来来，这天上戏运。
0: 戏运。
2: 丁山儿该了。
0: 好嘞，哎，请好吧。哎，丁山。
5: 救救我徒弟
6: 啊！
7: 怎么了
8: 根据老朴交代的情况看，最近连续发生的几起医院婴儿失踪案的作案手法和咱们去年破获的121打拐案有着惊人的相似。
9: 哎，这个121打拐案当时的嫌疑犯不都已经落网了吗？
8: 一网捕了十多个呀，首犯申宝胜判了死缓。
9: 马上提审那个申宝胜。

0: 这个盛马胜啊，平时表现呢不错，特别是这个知道他老婆怀孕以后呢，表现特别突出。我们呢正准备这个给他减刑。
1: 是这儿吧？
0: 对对，请吧。
2: 报告政府，我进来都快半年了，外面的事情我真的不清楚。
3: 和你有没有关系，我们会查清楚。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可到那时候你再想起来就晚了。
2: 报告政府，我说的全是实话。

0: 身份证家属。
1: 我是。
0: 叫什么名？
1: 于平。
0: 进来吧。

0: 你干不干的？不干呢，我这是来追你。
1: 谁报的？
2: 孙少明的老婆李楠哭着喊着非得要尸检，黄道和白灵已经去医院了。这现场录像是从区文化馆拿出来的。
1: 干了这么多年刑警，哎，案发现场有录像的还这么多件，这可倒好，正让我赶上。

0: 经法医解剖鉴定，孙少民死于三氧化二砷中毒。
1: 哎，孙少民呢，是个苦孩子，打小就没有父母，是他师父孙宝民呢把他养大的。
2: 孙宝民就是那天台上那个老头。
1: 哎，老先生孙宝民，艺名叫小螃蟹。
2: 小螃蟹。
1: 啊，传统相声里啊，有八段腿子活，就是呢以学唱戏曲为主的相声，俗称叫八条腿儿。这是孙宝民的绝活，观众呢就给他起了这么个艺名。
2: 那这小螃蟹他有几个徒弟呢？
1: 就上面一个。
3: 那天跑台那小孩是谁啊？
1: 啊，小扣子。嗨，那是个街上的小盲流，混进剧场啊，看了几次演出以后，五迷三道的，非要跟小螃蟹孙宝民先生学相声。
2: 哎，刘馆长，你说这孙少民有没有可能是自杀呢？
1: 这个
4: 少民他绝不会自杀。
2: 案发时间你在什么地方？
4: 啊，你们怀疑我啊？哎，要是我干的，我还去找你们报案干嘛呀？有你们这么破案的吗？
3: 哎，你先坐下，先坐，坐下。李楠，你别激动。要想抓住凶手，你就得配合我们工作，是不是？
4: 昨晚上我一直在带党班上课，教室里的人都能证明。嗯，
3: 这孙少民最近跟什么人闹过矛盾没有啊？
4: 有，罗胖子。
2: 罗胖子，全名
4: 罗刚。他骗走孙少民50000块钱。
5: 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让我坦白什么？
2: 那50000块钱怎么回事？
5: 什么钱？我不知道啊。
3: 你给我想清楚了，要不然我给你换个地方好好想想。
2: 老实点，现在不交代待会儿就没机会了。
5: 带走。等一等，我交代。
1: 哎，孙先生，您来的正好，您跟文化局申请保存一项资料的事总算成了。你看资金场地都批下来了，电视台啊马上就要来录像。嗯，你得赶紧准备准备。
6: 哎，
1: 这事儿您可都等了有一年多了。
6: 是是是，等了不少时间了。哎，现如今总算批下来了。
1: 哎，少民的事儿啊您别太难过了，都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要紧。
3: 这位是小螃蟹孙宝民孙先生吧？哎，您好
6: 啊。
3: 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下孙少民的情况。
6: 哦，待会儿我要去上课，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好啊。
3: 您去哪儿上课？
6: 是少年宫。
3: 那我们送您吧，咱边走边聊。
6: 也好。
3: 孙先生
6: 啊，
3: 您这手……
6: 哦，没什么，上年纪了。

0: 孙先生，哎，录像的事儿您还得抓点紧呢，要不然咱们就外请演员。
1: 不行，少民这一死，还没人能跟我站稳一场活。
0: 那
1: 叶馆长，您呢甭为难啊，您甭管了，这事儿啊，我自己想辙。

0: 这是您从小一手带大的吧？
1: 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0: 回去一趟。哎，应该执行啊，怎么回事？
1: 回监狱，刚才监狱给队里打电话，说申宝胜又有新情况要说，老郑让咱们再回去一趟。
2: 是不是又想起什么来了？刚才我老婆告诉我，有人要杀她。知道是什么人吗？我当老大的时候，跟帮里的老八接过梁子，肯定是他干的。
3: 过去这些事儿你怎么没说呀？
2: 我是怕让人知道我出卖弟兄，招来报复。
3: 老八他们当时怎么跑的？
2: 当时老八他们在广东，肯定听到了风声。我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婆！
4: 他还怀着孩子呢，我求求你们了！快快让人呐！救救我徒弟呀！
5: 什么？什么？什么？曹操言道：“来，撤去孤家的青龙伞盖，倒要观一观那莽撞人的武艺如何。”
4: 一副铁钢人，头戴冰铁盔，朱缨飘洒，二龙斗宝上镶八宝云龙伞盖，花果云长，身披索大爷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腰系黄缎裙，下穿红宽裤，足藖一双虎头战靴，胯下乌坠马，手持丈八蛇矛，比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奋骂，带曹操老爹听真，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而我功夫战乎金火队或张火道如，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啊呸！尔等匹夫之辈，大喝一声：“曹兵好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把党羊瞧好断！”后人有事暂之曰：“党羊桥头救赵云。”过去曹操我命，姓张明妃子已得，万古流芳莽撞人。
2: 好，好，好，好，谢谢，
4: 谢谢叔叔。
2: 您找我有事吗？
6: 来。
4: 我想找你聊点闲话。啊，让了，都散了。你说什么事儿啊？小螃蟹，
6: 你认识吗？啊，知道您会找我，那点钱就算是信息费吧。哎，叔叔，要不咱们找个地方边吃边谈啊？
2: 行啊，去哪儿吃你点。
6: 嗯，肯德基怎么样？
2: 走。
6: 还想吃点什么？随便。来点随便。听说你特别想学说相声啊？那天演出的时候，你一直都在那儿吗？那我随便说什么行？你不能在这被审问。
2: 大小姐。
6: 来了，谢谢。中饭还没吃呢，请客。
7: 晚上我请吧。
6: 算了算了，随便说说。晚上我还有个约会呢。申宝胜的老婆于萍没有固定职业，跟幺二。

去医院去，啊！老郑，请通知各交通支队撤开。

0: 他师傅跟少民的矛盾是从去年开始的。少民一直觉着跟着师傅这样下去没什么前途，打算改行。可是第一次提出来就让他师傅给臭骂了一顿，还差点挨打。上个月有一家挺不错的广告公司想聘用他，少民也就下定决心坚决要走。他师傅气得大发雷霆，骂少民欺师灭祖、忘恩负义。 说他认错人了，当初就不应该收养他。
1: 那5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0: 那钱是小螃蟹教少明开茶楼的，可是5万块钱连一年的房租都不够用。少明又不忍心跟师傅明说，他有心帮师傅完成这心愿，也算临走对师傅有个交代。拿这5万块钱做生意，没成想生意没做成，钱倒让人骗走了。孙少明急得都快发疯了。小螃蟹让少明把这钱还给他。
2: 自个儿去办开茶楼的事儿，师徒俩从此恩断义绝。可少明他拿不住这钱了呀，小螃蟹就认定这钱让少明干别的用了，啊，用着给自己找工作谋出路上了。
3: 你的丈夫怎么当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摔成这样，孩子不想要了？
4: 我是路过的。
3: 喂，逮着了，好，我马上回来。哎，你不能走，没准就是你撞的呢。不是我撞的，
2: 我怎么知道呢？
3: 我是警察。
2: 警察怎么了？把这儿留下。
3: 哎，是谁指使你要杀于平的？给你提个醒儿，生保圣人是吗？
5: 别以为不开口就没事了，开车撞人这叫蓄意谋杀，懂吗？是老八让我干的。
6: 老八是谁？申宝胜没折以前，他是我们帮里的二当家的。
3: 那你们干嘛要杀于平啊？
6: 老八想干掉于平，自己当老大。
5: 于平是你们老大？
6: 申宝胜近年以后，只有他了解东南亚地区的客户，所有的货都经他出手。
3: 什么货呀？
6: 人体器官。

0: 糟了，有人比咱们早到了一步。
1: 嗯，姐姐，我觉得于平啊，肯定还在北京。
0: 你说这于平挺个大肚子会跑到哪儿去呢？
2: 大灯，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儿？
3: 砒霜。
2: 哎，哎，嘿，这是要造师傅的反呢。咱们年轻时候不都这样吗？
1: 老郑，有点事跟你说。
4: 哦。
5: 什么？走私人体器官？
1: 对，这是一起和境外勾结、走私人体器官、盗卖婴儿的犯罪团伙。申宝胜的老婆于平现在是这个团伙的老大。
5: 于平？
1: 于平已经跑了。但根据嫌疑人的口供，于平有收手不干的意思，所以老八想干掉他，自个儿当老大。
5: 一定要抢在老八之前找到这个于平。
1: 好。

0: 马晓晨，您跟马晓晨一块说个相声，那可是现在相声界的大腕儿啊。
1: 那是我过去的搭档，
0: 那为什么没一直合作下去？哎，过去的事儿不提也罢。
1: 我挺喜欢听相声的。现在啊，听相声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不叫听相声，那叫看相声。哎，再过几年了，要是呢，听相声的就没了。
2: 材料啊，是，文化局这不紧催吗？过两天呢，这电视台就来录像。这好事啊！是，
3: 要搁着前几天呢，那可能是好事。马晓晨呢，是孙先生的老搭档了。 两个人早年间是相声界里头公认的黄金搭档，后来呢，马晓晨去了云南建设兵团，两个人掺了伙，现在这马晓晨呢，成了相声大家了。
2: 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联系啊？马晓晨认为呢，不能光演那些个传统学唱的相声，上演出没人看呢。
3: 两个人呢就起了争执。 孙先生啊，性格又固执，不肯让步，最后啊，不欢而散。如果孙少民想改行，他师傅小鹏也会同意吗？那绝对不会。他们师徒之间有矛盾吗？哎，少民这孩子啊，特孝顺，从来不跟师傅顶嘴。哎，对了，前两天啊，好像有过一回。
2: 为了什么？啊，有个酒店呢，开张，请我们去助兴演出。少梅呢，也没跟这个小螃蟹商量，穿着个西服就去了。哎，让小螃蟹啊当场骂了一顿。你说当着那么多人，少梅脸上挂不住啊，顶着师傅几句。
0: 后来呢？
2: 后来少梅不敢上场了，那跑回家里头先换的大褂。
0: 哎，那场谁使的活？
2: 小扣子，他不是救场如救火吗？哎。

0: 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上面不敢上场了，那跑回家里头先换的大褂。哎，
13: 那场谁使的活？
12: 小扣子，他不是救场如救火吗？哎，
14: 你小子还想溜啊你？甭说是你这小毛虫了，就是坏人，我抓他们都易如反掌，如同探囊取物。我就是莽撞人。在街头说相声能挣着钱吗？
15: 我可不是为了挣钱，能有人乐就行。
14: 你想拜师吗？
15: 做梦都想，就是师傅不收我。
14: 为什么呀？
15: 这是规矩。
14: 什么规矩？
15: 宁帮十吊钱，不把一来传。要是徒弟都学会了，那师傅不就没饭吃了吗？
14: 那你相声跟谁学的呀？
15: 偷来的呗。
14: 偷来的？
15: 啊，您没听说过，以前有一个人呀，想拜师学武功，师傅呢就是不收他。哎，他呀就混进师傅家当佣人，哎，一边干活呢，一边偷学武功。最后啊，他把师傅的所有弟子啊都给打败了，师傅呢就把他收下，让他当掌门人。哎，我说这都是真事儿。师傅师哥排练的时候啊，我就在一边偷学偷看，回去呢我就自己练去。要不师傅怎么能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录像
14: 呢？小螃蟹，那就是你师傅孙宝民呢，脾气大吗？
15: 大。
14: 你怎么知道？
15: 有的时候师傅经常骂师哥，可厉害了。
14: 那你师哥敢跟他顶嘴吗？
15: 怎么可能？师傅骂师哥呀，那是为他好，师徒如父子。师傅啊，就是亲爹。好，那也不骂我，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是他徒弟吧。
16: 刚刚收到国际刑警组织发来的协查通报，在国内确实有一条通往韩国和日本的走私人体器官的秘密通道，
17: 干了2年多了，
18: 这和申宝上入狱前后的时间基本吻合。

0: 余平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你要是再不说，老八那伙人会先找到他。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不是，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3: 郑宝胜，你只有老实交代，才能救你老婆。你知道吗？
4: 我说，求求你们救救我的老婆和孩子！求求你们救救我的老婆和孩子！
3: 也真难为余平了，挺个大肚子躲在这种地方。
5: 这人被逼急了，什么罪都能受了。

0: 虑怎么样？现在已经都晚了。
1: 你还有一发子弹，你还有一次机会。

0: 我是江海，请求支援，太阳亮救护车了，快，要快！
1: 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0: 老师，救我们的孩子！你丈夫也希望你把孩子生下来，知道吗？
1: 坚持住！
0: 我不干了，
1: 为了孩子，我真的不干了。
0: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0: 怎么样？
1: 人已经死了。
0: 什么？
1: 人已经死了。
0: 死了。孩子呢？那孩子呢？
2: 母亲死了，保留孩子，在你那才是可行的。
0: 啊，
2: 当时我们是手术上还没有把握，请你呢，请你做好。
0: 你别跟我说了，我听不懂。救救孩子好吗？
2: 我们尽力。
0: 无论如何保住孩子。
2: 我们尽力而为。孩子已经保住了。
3: 提起我们的老恩师啊，是大大的有名。您恩师是哪一位？金香水。
4: 金香水啊？
3: 啊，
4: 哎呦，那可是河北梆子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3: 对，那是
4: 啊，
3: 金香水老先生这一辈子带了我们两位。
4: 啊，你是金香水的徒弟？
3: 对，我们都犯水字儿。
5: 我去医院调查过，上个月小螃蟹被确诊为帕金森综合症，
2: 病情严重吗？
5: 医生说他这病发展得很快，逐渐会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
2: 啊？丧失语言能力啊？
5: 你说一个老相声艺人，知道有这么一天在等着他。
6: 师傅在上，受徒弟一拜。

今儿个是我小螃蟹收徒的仪式，这孩子底子薄，请各位不要见笑，以后看在我小螃蟹的薄面上，还请各位多多的关照，多多关照。

0: 您的钱追回来了，孙少民为了给您开茶楼，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被人家给骗了。他不敢跟您说呀，怕您着急。他跟李楠说。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茶楼是我师父最大的心愿。说您离不开相声，更离不开那些老观众。他说无论如何，也要帮您办完这件事再走。

0: 爸，没有爸。
1: 孙少明，是我害的。

是我在杯子里下了毒。砒霜呢？就在我家电视机后头。来，来，提案报告先放了。像小房也孙宝民这样的老艺人，跟一般。

0: 跟那涉案嫌疑人不一样。这个案子犯罪动机背景要复杂的多，一般的侦破手段很难挖到根上。
1: 所以你让黄涛和白灵去打外围。你的调查表面上看起来是杂乱。

0: 抓了你师傅，你恨我，是吧？你相信你师傅会杀人吗？
1: 不信。
0: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信。我是警察，专抓坏人。可我可以向你保证，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相信我吗？你师傅说的相声你都会吗？
1: 我师傅演过的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说不好。
0: 风和湾会吗？
1: 会。
0: 那天他们在台上说相声，那水应该谁喝？
1: 是师傅喝。都知道他要在台上印场，其实那天师哥是砸了个现挂。
0: 什么是现挂？
1: 就是随心所欲的演，想到哪儿演到哪儿。有时候在台上现抓字儿，
0: 就是没按事先约定的演。小螃蟹，孙少民是因为你要自杀才死在你手里的。台上的那杯水本来应该是你喝下去的，可孙少民台上砸现挂，端起杯子把水喝下去了，所以人并不是你杀的。这一点小扣子可以作证。

0: 是不是我害的，还不都一样？尚飞，是死在我手里的。崔先生，您这是何必呢？徒弟要走，不等于您的绝活就会断在您的手里，是不是？再说了，身体有病，咱们可以治吗？人死了，真的能一了百了吗？
1: 我这病你也知道，啊。哎呦，真是老天爷给我编的最好的段子。您的相声，您的观众，真的比您徒弟的生死还重要吗？是，孙宝明，何德何能啊？蒙他们几十年的厚爱。那您为什么要选择在舞台上，在您的观众面前去结束您的生命呢？
2: 我生于斯也。 死于斯也，我母亲是一个唱大鼓的，把我生在后台上，我就是在台上学艺长大的，是观众的掌声、笑声。 把我养大了。

你啊，以后啊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练功啊，记住师傅一句话，永远啊咱不做对不住台下观众的事儿啊。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也求你一件事儿。
1: 别哭了啊！
0: 你看啊，你以后要好好的练功，好好的说相声
1: 啊，
0: 千万别把师傅的这点玩意儿

0: 看。
1: 这么多呀？
2: 是啊，这都是各种版本的假发票。
3: 我搞税务工作这么多年了，
2: 连我都很难分清楚。最近几个月，这个地区的税收一下子减少了上百万，我们查了几次都查不出来，就是这假发票搞的鬼啊。
4: 这些假发票已经给好几个地区的税收带来了负增长，上级要求咱们要配合税务局，快查、快审、快补、快办，一定要遏制住假发票的蔓延。

0: 这事儿嘛，清清楚楚是你们火锅成了章，马老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1: 我说，我全交代。我对不起政府，我死心一片呐。你扯哪儿去了？啊，跟我这儿演戏是吧？老实交代。您说。
0: 让我交代什么？别装蒜，说。这发票是别人送上门来的，他卖我买，完了就走人了。又完了又没给送来，怎么跟他联系啊？接着说。你给我听好了啊！你现在偷税漏税是板上钉钉的，现在就要看你的态度，是不是参与了造假发票？
1: 没有没有。 我买假发票都是用传呼跟那卖假发票的联系，他那传呼是1390600897，
0: 自动的。
1: 是啊，然后就等他给你回了。
0: 成，马老板，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嗯。

0: 大藏，这张纸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这两天处理了一下，这上面确实是一个手机号码，13801292078。
1: 记得，
0: 没事。哎，等一下。
1: 查清了。
0: 根据 DNA 分析，这枚戒指上确实有两个人的血迹，一个呢是被炸死温虎的，另一个是你们那天提供的女孩的。

0: 喂，那你是哪儿啊？喂，技术检验结果，这枚戒指上的血是季杰妹妹季然的，告诉季杰吗？哎，先瞒着吧。哎，这个电话号码又是怎么回事？
1: 这个纸团是胡刚从楼上摔了之前扔给他儿子胡亮的，市局的人一直没发现，因为胡亮在昏迷的时候，这个纸团他带在身上。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相册里啊。胡亮后来恢复了以后，把这纸条就夹在相册里了。这个电话号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对。胡刚打电话让我去龙塘洗浴中心，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2: 跟我们这耍花招，不敢不敢。
3: 马老板，我天天跟你们这号人打交道，真假我分得出来。给你机会，你不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哎呦，我想起来了，不是南风大酒楼的电话他不给回呀。
4: 装蒜。
2: 耍我们呢是吧？
3: 真的，您问问南风大酒楼的赵老板，您就明白了。
2: 坐回去，
3: 同志，我主动交代一个问题，行不行？
4: 少卖关子，说。
3: 南风大酒楼是假发票的中转站。

0: 那几个人也是来买假发票。
1: 哦，第三波了啊。
2: 江同志，
0: 您找这干嘛呀？
1: 马老板，你当你们这些买假发票的就没事了？这可都是偷税漏税的罪证
0: 啊。是是是，
1: 知道吗？
0: 那我把南风大酒楼交代出来了， 我这个
1: 等着罚款吧。
0: 该罚该罚， 我一定立功受罪。
3: 根据电信局查到的结果，13801292078的机主叫余波。
4: 13801292078，
5: 这个号是用你的身份证买的？
4: 哦，我的身份证借给别人用过。
5: 几个？
4: 4个，5个，5个，都是我朋友借的。
5: 你这也叫朋友？
6: 老赵，
7: 啊，
6: 跟胡刚一块去龙塘洗浴中心的，很可能是这个姓温的。
7: 说说你的想法。
6: 余波借给身份证买手机的人，我们都查清楚了。
7: 嗯，
6: 只有这个姓温的，是经过一个朋友叫吴爽的介绍的。这个吴爽我们查过了，有案底。这小子一直吸毒。我想下边我们一方面紧紧抓住这个电话不放，争取调出人来；另一方面查找余波这个朋友吴爽。
7: 按照你的说法，这个姓温的没有回答你的话就把电话挂了，这说明这小子很有警惕性啊。
6: 对，据这个余波说，在城乡结合部的马家屯发现过这个吴爽。
7: 哎，马上通知马家屯派出所清查吴爽。
6: 好。

0: 老妈，你改行了啊？
1: 不许说话。
2: 要不我再呼一次？
0: 哦。
3: 喂，请呼99075。对，加上密码1118。好，让他立即给我回电话，6850-9921。好，谢谢。
1: 赵老板，我们这同事叫江汉，这几天他就是你酒楼前台的服务员了，有什么事你跟他联系。
2: 这，
1: 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4: 再配一把你办公室的门钥匙给我。
2: 我。
5: 别接。
3: 喂，
6: 赵老板，你货啊？
3: 啊，五哥，我这要货呀。
6: 要多少？
3: 10块。
7: 一块就是10000。
6: 头两天刚买的，这么快就用完了？
3: 嘿嘿。生意做得好吗？
6: 现在手头没货，我们要换新版了，等着吧。
3: 罗哥，你听，
1: 这人叫什么呀？
3: 我们都叫他罗锅。
1: 电话是哪打来的？
8: 大新县那一带。
9: 您提供的电话就是这一片的公用电话，周围有3个村子。
1: 这附近有没有个叫罗锅的？
9: 没听说过。
1: 这方圆10几里有没有一个印刷厂啊？
9: 好像没有。
10: 季姐，咱们清查这3个村子，一窝端，咱们这案子就算破了。

0: 什么？吴双找着了？那个姓温的广东人是你介绍给于波的？
1: 是吗？
0: 知道这么找你吗？
1: 知道。
0: 那为什么躲？
1: 温月心这人太狠，我也知道在躲他。我把他知道，是我给他撂出来的，他会杀我。
0: 温月心跟你什么关系？
1: 朋友啊，
0: 朋友。
2: 你媳妇儿是从他那儿买的吧？他人在哪儿啊？不知道，外边混呗。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

0: 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2: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还嗨个完，
13: 困了累了乏了，
12: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3: 困了累了乏了，
12: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4: 艺术品交易无忧，买卖就找九号市集。
1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6: 今天的新闻，看电影。暑期档电影热映，电影家激发消费潜能，战高温，坚守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送去清凉，为坚守者撑起一片阴凉。说健康，久坐久站要当心，年轻人也会中招下肢血栓。送喜报，女孩在集市摆摊时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
17: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18: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根据网络平台的

0: 数据显示，截至六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79亿元，年度总票房超236亿元。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1: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之一，浙江宁波在今年暑期推出了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免费领取护照后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等一系列实惠。观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
2: 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块9和29块9的优惠，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1: 宁波串联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游客凭护照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
3: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
1: 北京市则在今年暑期发布了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各影院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促消费活动，二者叠加给观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4: 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暑期有好片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优惠力度再大，也是希望能够把借助这个好的片子把市场能够带得更热一些。
1: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江苏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暑假期间昆山的电影院紧跟热门影片，把主题装置和电影周边搬进了大厅，丰富观众的观影体验。
5: 我们推出的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
0: 在丰富多彩的电影加活动之余，今年暑期档随着动漫电影《八仙》等影片在全国持续热映，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的热销。
1: 在《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烟台的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里，八仙茗茶、八仙酥、八仙主题冰箱贴等一系列主题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挑选心仪的特色伴手礼。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蓬莱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6: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
1: 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看完《八仙》后来到影院的零售区域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7: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1: 据了解，八仙在电影策划初期，相关制作方就把衍生品开发纳入了规划，与电影同步推进，通过探索电影产业链延长、产业融合发展，让电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引擎。
0: 今年夏天，各地影院结合今年暑期档热映影片和自身资源优势，将电影院从放映空间升级为公共文化新空间。
1: 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根据影院所在商圈位置与客群画像，策划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电影加活动。
8: 我们这个周边的观众来说的话呢，它是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所以对于家庭型的观众的话，他对于这种多元化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1: 对此，影院推出了国内首家巨幕沉浸影游空间 Mirror 奇境派对融合厅，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多功能于一体。影院内的谷子店、XR 互动游戏区等区域也吸引观众在观影之余在影院里停留更多时间。据统计，目前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多样化经营带来的非票房收入将占到全年收入的20%-25%左右。

0: 北京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则主打周周有活动，一方面承接区域惠民演出，另一方面自行引入优秀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体验方式。在河南周口郸城县一家影院，以电影为主题的特色西餐厅，以影视文化为设计核心，店内布置了经典电影海报、老胶片、摄影机等，打造融合美食、文化与社交属性的多元复合空间。
1: 已经有一些城市和管理部门已经有配套的好的办法已经做出来了，我们进行了研究和调研之后，相应的就推广到全国让更多的城市的影院它可以在经营过程中间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也让消费者会有更好的消费体验和保障。
2: 我们想问问大家，今年暑假您去看了哪几部电影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上半年，安徽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户数同比增长6.9%，累计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近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岸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5: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那么，新标准对此又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
5: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

0: 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2: 炎炎烈日下，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汗水诠释责任，用行动书写担当。与此同时，安徽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为高温下的坚守者撑起一片阴凉。
3: 盛夏高温时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防控压力陡增。在铜陵市这家新材料企业的西富塔检验作业现场，穿着厚重防护服的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张建成正从狭小的设备检修口钻入塔体内部开展壁后检测。
4: 然后进去之后就像蒸桑拿一样，里面可能最高温度达到60多度，水分流失的就非常快，就矿泉水一般的一上午可能要喝个3-4瓶。
3: 每年七八月份高温酷暑时段，压力容器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设备检验也迎来高峰期。仅这两个月，铜陵市压力容器检验任务量就有1000台左右。
5: 这两个月我们每天呢检查的压力容器大概是30台到40台左右，尽量在它的要求的工期之内呀，把它检验完成，保证特种设备呀的检验质量。
3: 高温送清凉，关爱暖人心。这段时间，中国铁塔合肥分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
6: 藿香正气水、人丹这些防暑药品也都备得挺齐全，作业时间也做了调整，错峰作业避开高温天气。我们至塔早一天建好，周边厂区和铁路就能早一天用上稳定的信号。
3: 亳州市蒙城县城管部门联合环卫企业，加大雾泡车、洒水车等各类机械循环降温作业力度，减少环卫工人工作时间，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滁州、安庆等地工会驿站备足消暑物资，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随时可纳凉、可歇脚的暖心屋。在蚌埠市怀远县，交管大队依托城区工会驿站，为执勤民辅警提供就近乘凉休息、补水降温的休憩场所。
7: 随时备好防暑用品，轮换休息时，我们到工会驿站及时补水休整，少量多次饮水，预防中暑。
3: 不惧高温，坚守岗位。安徽各地许许多多的户外劳动者们奋战一线，用汗水和敬业勾勒出骄阳下最平凡、最动人的身影。
2: 入伏以后，各地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节。在安徽宿州市萧县，为期20多天的伏阳文化节如约而至。当地以美食盛宴为纽带，串起农文旅融合产业链，让古老的民俗活动焕发出新活力。
8: 在萧县伏阳文化节的主会场，以《伏阳情·萧县行》为主题的民族歌舞、情景演出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还同步推出了品美食、体验民俗等活动，一场可看、可吃、可玩、可购的伏阳盛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9: 非常有特色，特别是现场看这些文艺演出，品地方美食，体验感特别好。
8: 起源于萧县的伏阳文化节，迄今已连续举办20多年。当地群众三伏天喝羊汤滋补身体，无羊不成席的习俗更是远近闻名。伏阳宴习俗成功入选省级非遗，每年拉动消费约5亿元。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拉动文旅提质升级，本届伏阳节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创新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文化园区等一大批消费新场景。
10: 本届伏阳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预计整个街区节庆期间营业额同比提升40%以上。
8: 打破单一节庆消费的局限，打通产业壁垒，补齐发展短板，让伏阳节持久出圈，长效赋能。本届伏阳节举办期间，萧县抓住机会举办了多场特色农文旅资源推介会，吸引客商前来投资。而围绕前端养殖业，县里更是先后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持续规范养殖标准，严把食材品质，完善加工体系，构建起深度融入产业链的完整闭环。在这家规模化养殖场，白山羊饲养方式、销往哪些餐饮门店、供货周期等都已

0: 竟实现全流程溯源管理，
1: 严格按照有权的品种签订稳定的供货协议。今年复阳节期间，我们出栏2000多头，利润在80多万。
0: 目前全县肉羊年出栏量100多万只，产值1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24亿元。阜阳文化节每年吸引超30万名游客慕名而来，一碗阜阳汤带火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
2: 创新推动省十六运赛事与阜阳文化节深度联动，持续搭建体育加美食加文旅加商贸全链条消费场景，餐饮营收、诺子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3: 说到血栓，不少人都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可是近来，浙江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他们要么通宵久坐打游戏，要么运动过量诱发了下肢血栓。
4: 在血管夹乳外科门诊，医生方迪龙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接诊了一名27岁的厨师小林。小林平时工作需要长期站立，所以休息在家时能躺则躺，能坐则坐。有一天他长时间坐着玩游戏，左小腿开始酸胀疼痛，疼得站不起来，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5: 在空调间玩游戏，前半夜玩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很明显根本无法站立的，来的时候是轮椅推进来，一落地钻心的痛。
4: 方主任介绍，肌间静脉血栓属于深静脉血栓的一种，部分患者腿部不会出现明显肿胀发紫，仅仅只有小腿酸胀隐痛，很容易就被忽视。一旦血栓脱落，可能引发危险的肺栓塞，有致命的高风险。而除了久坐不动，长期久站、一次性超负荷运动同样会提升血栓发病的风险。
5: 前年我们一个小伙子体育中考，要么要练跳绳，一次剧烈的跳绳以后出现，也是单侧的肢体非常肿胀，也是伴有胀痛，髂静脉、股静脉、腘静脉全都是血栓。
4: 预防血栓发生，医生建议日常生活需要多补充水分，不要长时间的翘二郎腿，久站工作的人群尽量坐站交替，保护下肢血管健康。
3: 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这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应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地调养身体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10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金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7: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3: 近日杭州西湖湛碧楼盛夏时节荷花盛放，晨光穿透薄雾，为整片荷塘镀上了一层金色柔光，清雅又梦幻，一步一景皆成诗。

0: 好，欣赏完美景，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来看到这样的视频。在山东烟台有一条特别的公交专线，叫篓子专线，每天清晨5:45发车，车上乘客不是上班族，而是沿线门楼街道和张阁庄镇的20多位菜农。这条专线方便了他们进市区售卖果蔬。
1: 一不就是上这么个好地，防火农民。
2: 我是买点水果，龙井桃，就是菜，啊，这个种的。以前都是2-3点钟啊来陪伴，现在就是5点来也赶趟。那也不用抢一运货，就这样拍往上下。哎呀，天好了，真方便。
3: 太方便太用了，真的，我觉得是幸福。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这条特殊的公交专线装着满车的温情，也装着一座城最朴素的善意。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来呢，河南濮阳一名男子在医院突发抽搐倒地，收费窗口工作人员刘梦科发现之后，迅速翻越了一米高的柜台，冲到患者身边紧急施救。因处置迅速，患者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0: 刘梦珂好样的，现在同事们都逗趣地称她是三步跳窗台小姐姐，为你的果断和善良点赞。再来往下看，当前呢，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到了高发期。当发现有人落水，不少人会想到用手拉手结人链的方法施救。但您知道吗？这种看似可行的救援方式，实则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那正确的溺水施救方法又是什么样的？咱们一起来看。
1: 怎么样？怎么样？
2: 发现有人落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救人。水流冲击力强，手拉手救人时，前方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冲击力更大，而人的握力有限，加之落水者慌乱挣扎后本能紧抓不放，会进一步加剧那个负担。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岸上的人也会被拖下水。务必记住叫人、报警、找工具，周围找一找竹竿、救生圈、绳子等趁手的工具，可以抛向落水者进行施救。假如周围有几个人一起帮忙救援，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切记不要手拉手救援。
0: 近来贵州毕节的梯田山野音乐会走红了哈，因为外形酷似大地的指纹，又被浪漫地称为大地指纹音乐会。当层叠而上的梯田变身天然舞台，民族音乐奏响山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浪漫和魅力。

0: 您看，这是把整片山野变成了音乐厅，也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里。近来，云南鲁甸姑娘罗琦在市集摆摊儿卖菌子的时候呢，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面对镜头，她说：“感谢爸爸妈妈的坚持，我终于走出了大山，圆梦北大。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0: 加油，罗琦！愿你在更广阔的星辰大海继续振翅翱翔。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个厉害的上海女孩，她今年11岁，从幼儿园中班开始苦练半年羌族特色尖领舞，最终在舞台上惊艳亮相。

0: 老师就是说长空间嘛，就觉得这个正好是可以开间的嘛，就正好适合他。我们现在是11岁，中班就开始练了，每年考一级嘛，你考了6级。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太棒了。那今天立秋了，也就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呢已经到来了，但是三伏天还没有结束，暑热未消，叠加秋燥初起，身体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裂、秋乏嗜睡等不适。中医专家提醒，立秋之后呢一定要润着过，咱们要多吃莲藕、银耳、百合、梨、蜂蜜、山药、莲子等食物，少吃辣椒、韭菜、葱姜蒜等辛辣食物，还有冷饮、冰镇西瓜等寒凉食物。那作息上哈，咱们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进行30分钟温和运动，比如说散步呀、八段锦等等，来促进气血运行。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也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梁延顺讲话，王清县、张西明出席。省委11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安徽聚力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护航未来产业迈向5000亿元目标。今年上半年，欧盟成为安徽最大贸易伙伴，安徽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超40%。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
2: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三名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追认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梁延顺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梁延顺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锤炼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腐、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梁延顺指出，要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抓重点带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加有效释放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要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要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动能。要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梁延顺强调，换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精心绘就发展了

蓝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按照个体强整体优，把干部选准用好，把班子选优配强。要严明换届风气，以零容忍的态度狠杀歪风邪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

0: 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要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扎实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各领域党建工作，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不是省委委员的省级负责同志，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中央驻皖单位、高校和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
1: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0月在合肥召开；二、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785名，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以及工作需要确定，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安徽省军区党委拟定具体方案，经省委批准后实施。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领袖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全会号召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
1: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
0: 省委书记梁延顺代表省委常委会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高水平建设美丽安徽，以更大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抓紧抓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会指出， 越是发展向好，越要保持冷静和理性，越要看到自己的短板，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一步一个脚印， 把总书记为安徽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换届风气，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持而不息改进作风，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决定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同志辞去十一届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2: 今天，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合肥召开，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往前赶，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3: 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文件。与会代表们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4: 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十二个方面的成绩催人奋进，鼓舞人心，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5: 报告政治政委高工作总结时，用大量的详细的数据总结了十一届十一次会议以来安徽省的工作，不管是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有民生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很多的指标我们领跑全国。
6: 这次全会嘛，用大量的数据这个总结了我们今年以来的全省上下取得的成绩，然后特别是列举了很多在全国领跑的事项，对于进一步鼓舞全省上下坚定发展的信心必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啊，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经济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半年增速达到了5.6%，位居全国第三位，同时各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方针，这些亮丽成绩的取得令我们倍感振奋。
6: 今年以来安徽整个经济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无论是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培育，数据呢，非常亮眼，影响巨大，我们感到也非常的振奋。
3: 与会代表们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胸怀大局，奋勇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8: 我感觉深受鼓舞。作为科研院所，我们在落实打造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高量级的创新平台，以及落实重大装备攻关和产业基础再造两大工程方面，希望跟地方这个产业做紧密的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9: 下一步，在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指引下，坚决扛牢能源保供责任和节能降碳的历史责任，着力破解能源发展变革中的难点和堵点。
10: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强化央地合作，深入推动重大改革 事项落地，

0: 快十五五规划项目建设。
1: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在大局下谋划推动水利工作，奋力扩大水利有效投资，更好地造福安徽人民。
2: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
4: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个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3: 包括明宏电子科技公司在内，当前一批未来产业企业正在安徽快速生长，但相较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
5: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3: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5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
6: 因为未来产业的赛道，它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也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对于科创企业，特别是面向未来产业的这种领域的一些企业来说，安徽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帮助。
7: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贷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8: 来看今日快报。
2: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880.4亿元，同比增加43.7%。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汽车锂离子蓄电池贡献核心增量。滁州市近日成功入选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市成功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今天上午，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结束治疗，标志着安徽造的国产首台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超导回旋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第一个节气立秋，今年的立秋仍处在中伏时段，属于秋包伏。立秋之后的安徽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号起我省南部风力增强，9至12号有明显风雨，沿江江南和大别山区局地暴雨。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装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有时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5到37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来看城市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6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降雨。淮北晴27到35度，亳州晴转小雨27到35度，宿州晴26到35度，蚌埠多云转晴26到34度，阜阳晴转小雨28到35度，淮南晴26到34度，滁州晴26到34度，六安晴26到33度，马鞍山晴26到34度，芜湖晴转小雨27到34度，宣城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铜陵晴转小雨26到33度，池州晴转小雨25到33度，安庆晴转多云26到34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6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4到31度。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

0: 质量持续改善。
1: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

0: 中国的消费者是一切，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 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 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
1: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
2: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机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机接口手术。
3: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4: 会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5: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墙、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
0: 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目前上海瞄准6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 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
1: 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 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

0: 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4: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5: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1: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6: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1: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1: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2: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3: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5: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

0: 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2: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老陈都已经交代了，你在这里还不说实话？他交代了，他交代什么了？他交代是他的事儿，我真没有找过他。
1: 你拉拢意志薄弱的同志，搞糖衣炮弹来腐蚀，你到底要干什么？哎呀，
0: 我真的没有找过他，他是诬陷我，
1: 诬陷。
0: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什么？是你送给他的吧？点心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干嘛要送给他点心啊？
1: 苏贤同志，老陈什么都交代了，我不叫你去居委会是给你留面子。你要是不要脸，我把老陈叫来，当面说清楚。妈。
2: 你怎么回来了？是啊，芝，好久没见你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了呢？
1: 你们在这吵什么呢？这里没你事儿，你别管。
2: 是，我刚才跟你妈说了点事儿。那我先走了啊。哎，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在这大吵大叫的？嗯，
2: 没什么，就跟你妈吵了两句。我先走了。
1: 王大妈，有什么事儿还瞒着我吗？
2: 你还不相信我？你跟你女儿说吧。你说吧。
1: 王大妈，你说吧。
2: 还是你跟她说吧。
1: 爱说不说。
2: 我就死看不上你这个样子。
1: 我就这样。
2: 我跟你说啊，这事情啊是这样的，你看。 这是一封香港寄过来的信，写着你们家照相馆的名字，还有你们家的门牌号，没错吧？
1: 没错啊。
2: 你妈说呢，这封信不是寄给她的，也是收信人是白梦之，我想可能是寄错了。可你妈倒好，去找我办公室的老陈，又是给人家送点心，又是什么的，非让人家把这封信偷出来给她。还好，老陈的觉悟比较高，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情。
1: 妈，这封信是写给你的吗？
2: 不知道。那你要这封信干什么？
1: 别问了，我不知道。
2: 你看，我就看他这个德行，我真是我骂他，我真是骂少了我。
1: 王大妈，你消消气啊。
2: 我呢去邮局了，我本来想把这封信给退回去，邮局的人说这信没法退，没有寄信人地址，是封死。

你别用这种态度。你说，这白梦之到底是谁？我问过你妈了，她说不是她。你去问白梦之啊。你以为我没办法吗？我把信打开看看，我就知道了。拆别人的信是犯法的。邮局的同志都说了，这封信是封死信，还让我把它给扔了。我代表组织看看，我犯什么法？我要看看这信里都写了些什么。 也能搞清楚你为什么想方设法的要拿到这封信。这封信是不是写给你的？

0: 信写什么了？妈，那个白梦之到底是什么人啊？告诉妈，信上都写什么了？哎，我们先不说信的事了。妈，我今天回来的目的是想让你告诉我，我父亲是谁？这关乎到我的政治前途。 我们领导昨天跟我说，我可以申请入党了，我终于有资格可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妈，你替我高兴吗？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组织上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没有办法回答。我求求你了，你只要告诉我父亲的姓名就行，组织上会去调查和了解他是什么人的。
1: 刚才你看的那封信，信上写什么了？妈，我这在跟你说我的事儿呢。你要是告诉我信上写什么，我就告诉你爸是谁。
0: 妈，
1: 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0: 信上没写几个字，写哪几个字？信上写着：“梦之，对不起你。”
1: 完了，
0: 还写着：“不说了，怕连累你。”
1: 路牌是梦，还有呢？没有了，就这些。没有地址吗？没有。怎么可能？魏翔是什么意思？真的没有地址。这写信的人他本身就不想让对方回信。梦之，对不起。
0: 白梦之，你认识呀？哎呀，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白梦之了啊。你应该告诉我，我爸爸是谁了？我们不都是说好了吗？我跟你说信的内容，你就跟我说我爸爸的情况。
1: 我没怎么说过。
2: 怎么这样？你到底说不说？

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把这个家都砸了！我要是说出你父亲是谁，你别后悔。你说，他是谁？就是刚才写信的那个人。他有家室，在上海有一家电影公司。 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举家逃到了香港。白梦，这是我，是我在他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宇。

0: 小芝，妈，小芝醒了。小芝，
1: 小芝，
2: 你可醒了？你知道你躺几天了吗？现在怎么样？到底出啥事儿了？
1: 先别说这么多了，孩子还没恢复呢，先好好休息啊。
0: 你们赶紧把医生喊来吧。
2: 哎，好好好。

0: 小芝儿，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晕了三天了，我就想知道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我没事，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Thank you.

0: 师傅，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
0: 师傅，你跟你老婆也算是老夫老妻了，还那么神情默默的在后面看着那背影，图你们啊！哎，想甩了我？等等我！
2: 老陈，哎呦，
3: 你好。这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说叫你去我家，你也不敢，说你害怕我哥。其实我哥这人还不错。
3: 他哪不错了？
2: 你看我哥对我和他女朋友都挺好的，就是一看见我妈的立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尖酸刻薄的。我妈怕过谁，就会真怕了他了。
3: 哦，对，你今天怎么来了呢？哦，
2: 我哥带上女朋友回乡下了。我和我妈送完我哥就直接过来了，我妈在那儿做饭呢。

0: 你不要走了啊，他没让你妈在城里找个工作？
1: 安排了，能不安排吗？是我哥他自己干了两天不干了，说城里没有乡下自在。我看我妈也巴不得呢，我哥刚一说第二天就送他们走了。就我哥一走，我妈可解放了，走路都带着风声。哎，老陈，你可小心点，小心我把气儿都撒你身上。
0: 那样的话呢，我就准备把你哥才从乡下请来。
1: 这办法太好了。
2: 陈老师，有人找。
3: 哦，
4: 陈老师你好。
0: 你不是小芝的爱人吗？你怎么来了？
5: 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他有家室，在上海有一家电影公司。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举家逃到了香港。白梦之是我，是我在他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你是个死神。

0: 对不起，我干事。
1: 小唐来了吗？
0: 他没来。
1: 我找他。那我先走了。

0: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我都敲了半天门了，你都不应一声。
0: 对不起，没听到。你坐。
1: 我呀是在前面厂子办事儿，我就顺路过来看看。你这儿挺好的呀。对了，你这几天也没上我那儿去啊？
0: 谢谢。啊，我生病了，在医院里待了几天。
1: 哦。
0: 我还说呢，这几天要过去谢你一下，谢谢你把我那两篇稿子都见了报。
1: 哎，大家反响怎么样？
0: 我们组长看过我的原稿，他说报上登的和我写的完全是两篇文章。
1: 哦，
0: 我知道，一定又是你在帮我。
1: 我呢，是做了一点修改。再呢，就是每个报社呢都有文学编辑，那么每一篇文章呢，他也要进行修改。每个报社呢又有每个报社的气质，那么文学编辑的作用啊，就是要把发表的文章呢修改成他们报社的气质。就是这么简单，你也别多想。
0: 陈老师，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你喝水。
1: 啊。小芝，我看你有点情绪不佳呀，怎么了？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0: 没事儿。
1: 嗯，没事就好。哦，对了，最近写了什么东西没有啊？哎，给我看看。
0: 我最近没写东西。
1: 哦，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2: 小唐在吗？
0: 他还没来呢。
2: 好的。
1: 你们这儿有图书馆吗？
0: 有，还有一个阅览室呢。
1: 哦，没事的时候啊。去借两本书，过两天呢，我给你开几本书的书单。怎么了？不爱学习啊？
0: 不是。
2: 小唐，小唐在吗？
0: 他还没来呢。
2: 哦，
1: 你这还挺热闹的。
0: 我们组长啊，人家叫。

0: 网管，找他的人特别多。
1: 哦，那你现在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啊。
1: 要不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聊一聊。

0: 哎，小唐，小唐，啊，你又迟到了。哎呀呀，你看，车子又坏在路上了。我没说错吧？啊，哎，你也不是我们部门的，我不管这事儿啊。啊，
1: 那你老盯着我干嘛？
0: 嘿，我吃饱了撑的，我盯着你啊。是组织部老王找你啊？
1: 老王找我？他找我干什么？
0: 组织部找你，兴许是好事儿。
1: 哼，我不见得是好事儿，没准还是坏事儿呢。
2: 哎，小桃啊，我刚才去你办公室，那小叔好像生什么病了，像着就怪怪的。这个我可不知道啊，哎，不过他前几天啊，的确是住院，出了院以后就变成这样，整天看这个地方发愣啊。我先洗洗手啊。
3: 哎哎，好。
2: 小芝，看你的情绪。 很低落，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什么事儿，肯定有事儿，只是呢，不肯说出来。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你是个私生子。

0: 没事儿，太刺眼了。别骗我了，肯定是有事儿的。
1: 小郑，有什么事儿呢？你告诉陈老师，你连我也信不过了吗？
0: 是谁欺负你了？是你爱人欺负你了？那是不是在单位受了委屈了？你告诉陈老师，陈老师可以去找你们领导。小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陈老师。
2: 如果你信得过老师呢，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也别在心里，说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的，好吗？对不起，陈老师，没事了。

0: 小芝啊，你一定是在哪里受了委屈，受了委屈呢，就把它说出来，别把它憋在心里，别一个人给担着，我可以给你分担啊，我没事儿。 就你刚才像是没事的样子吗？都把我给吓着了。对不起，
1: 老师。
0: 老师，一人为师，终身为父。 如果你把我当成你的父亲，你就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小芝，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知道我父亲是谁了。你妈告诉你听了？我妈说，我爸是个资本家，我是个。 私生子，
1: 是你妈亲口告诉你听的。

也许他说的是气话呢。再说，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单位要发展我成为党员，让我说清楚我的出身。我妈，她一直不肯说清楚。 我爸的身份，那天我回家问他，他亲口告诉我的。

0: 小芝，是我的女儿。
1: 我们单位要发展我成为党员，让我说清楚我的出身。
0: 从我马上要做电影里的女主角了。

0: 我们已经说了那些话，如果现在不说的话，以后就没有勇气说了，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1: 我还是做不到，从我不能跟你走了，我离不开吃，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一直以为我有点恨他，因为他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发现，我是爱他的，我舍不得离开他。

0: 你找谁？贤，是我。你是谁？
1: 你不认识我了？
0: 我不认识你，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聪。

0: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竟然还活着！那年报道说，日本人轰炸以后，船上没活几个人。我是幸运活下来的其中一个。20多年了，没有任何音讯。我要是晚上见到你，
1: 还以为撞鬼了呢。我坐的船被炸之后，被人救起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在救护卡上填了陈桥这个名字。或许是周围牺牲朋友的名字吧，我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0: 直到现在。20多年了，你还好吗？我还好，你呢？我就这样，你都看到了。
1: 你在哪儿活着呢？从医院出来，就回了乡下，在乡下务农。
0: 你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身上的很重，整个人很可怕，腿也瘸了，我没有勇气见你，所以我就在乡下待着。后来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
0: 看你这副样子，不像是从农村出来。
1: 我是才从农村到上海来的。你在哪里上班？我在区域文化宫工作。单位不错，怎么混进去的？那也是个偶然的机会。我们那儿有个社交干部的儿子溺水了，我把他给救了。这孩子经常到我那儿去玩。 一来二往的，他就知道我是照相的。说来也巧，正好区工人文化宫需要一个照相的，这个社交干部和他儿子呢就来找我，就这样，我就来了。那你今天来这儿时？
0: 我认识你的女儿。你是说芝？对，
1: 我认识她好几个月了。你怎么认识她的？在一次生产技术大比武上，我看见了她。她就是你的翻版。 说你女儿的事情。

0: 来来来，别急。哎，小苏啊，那个左主席让你过去一下啊。来，哎呀，小苏，哎，左主席让你去一趟。
1: 进来，
2: 小主席，你找我？
1: 小苏啊，听组织处说，下半年有发展新党员的计划，我们可以争取争取。
0: 你回去把你父亲的身份搞清楚了没有？这几天我没有抽出时间回家。哎呀，那入党申请书叫的快有什么用啊？ 关键是你父亲的身份搞清楚了没有？过了这个关，就没有其他的障碍了。这次难得孙副厂长这么支持你呀。这样吧，你先回去，让你母亲说清楚你父亲的情况，啊。去呀，你站在这儿干嘛？快去呀！

0: 主席，这党我不入了。说什么？我不入党了。你胡说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小丫头啊，也不知道什么来路。她写作那水平太差。
1: 请问这小苏在吗？啊，
0: 她去我们左主席那儿了。你去那边找吧。
1: 主席找她干嘛？
2: 那我怎么知道？哦，邹主席，我没事儿，我现在就回家问我母亲。你等一下，你不能这样吓唬人，你为什么不入党？你说清楚什么原因？首先，党组织不是你个人想不想加入的问题。 而是我们党组织想不想要你的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你刚才说出不想入党的话，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为什么？你怎么会产生出不想加入党组织的想法呢？
1: 我不是不想入党。那为什么？问你话呢？问你话呢？是我的出身问题。
2: 其实，我妈已经跟我说了，我爸是什么人。他怎么说？你不要光不开口，你要如实回答组织的提问。
3: 主席，我真的没有资格做一名共产党员。为什么？原因？
1: 出身不好，我妈跟我说，我爸在旧社会是名资本家，我是一个私生女，所以我没有资格入党。
4: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5: 你干什么？主席同志，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不去日了，热。
4: 主席同志，你什么人？陈老师，你干什么？主席同志，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当时在门口听见你跟工会主席说你的父亲是资本家，我就闯了进去。
1: 千万不能说你的父亲是资本家，不然你的前程就全完了。你不是我父亲，你这样说就是为了我的前途。你到底是谁？
4: 认识一个叫冲的记者，我查过资料，聪有可能就是我的父亲。我是聪，我跟你妈很熟。你见过我父亲吗？你知不知道？
1: 你这是在撒谎，是欺骗组织的行为。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
4: 当初我为了你，我没有想那么多。
0: 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2: 别跟着我。
3: 小芝，小芝，
5: 哎，我叫你没听见啊？
6: 这些都是为小芝做的。砂锅是在黑市买的，以前那个让他砸了。
5: 上屋里喊一下你嫂子，叫她出来吃点东西。
7: 你都叫不动你媳妇，你让我去，真的是
6: 晦气。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0: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破绽，每一次都不算白闯。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13: 如果为了你，我没有想那么多。
14: 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15: 程妈带得动，抓紧啊！
13: 哦，
15: 小芝有没有问题啊？
16: 告诉你，就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你好自为之吧。
12: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12: 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8: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12: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9: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筋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5: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4: 森林草原

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主席同志，你什么人？
1: 陈老师，你干什么？主席同志，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你是哪个单位的？啊，我是区域文化宫的，
0: 这是我的工作证。
1: 你刚才说你是，
0: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小苏啊，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0: 你听我说，我以前是摄影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我去重庆的华联剧社工作，那是一个我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在途中呢，我们的船被日本人炸毁了，我呢却活了下来。这一切，他不是很清楚。
1: 他的确是我的亲生女儿。小苏啊，你刚说你父亲是一个资本家，你是个私生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那天他问他妈妈我身份的时候，我跟他妈妈正好吵了架，那是他妈说的气话。你以前不知道有这个父亲？是这样的，我当时啊伤得很重，我爸吓着他妈妈，我就一直待在乡下。
1: 后来，我调回文化宫的时候，文化宫调查过我，那里有我的档案。你说的太离奇了，小苏啊，这……
2: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写作老师。
1: 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是经过他修改，才投到报社的。我说呢。
0: 我终于找到你文章变样的原因了，陈老师，请坐。哦，不客气。主席同志，还有就是，我的档案上没有我女儿的记录。你也知道她出生的时候，日本人呢刚打进来不久，当时时局啊特别的乱。你姓陈？
1: 对，陈乔。
0: 你女儿姓苏，不跟你姓。
1: 对，她跟她妈妈姓，她妈姓苏。
0: 当时在门口听见你跟工会主席说你的父亲是资本家，我就闯了进去。千万不能说你的父亲是资本家，不然你的签证就全完了。

0: 你不是我父亲，你这样说，就是为了我的前途。你到底是谁？
1: 你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冲的记者？
0: 查过资料，聪有可能就是我的父亲。我是聪，
1: 我跟你妈很熟。
0: 你见过我父亲吗？
1: 见过。你妈说的没错，他是个资本家。

0: 但是你要明白，你妈妈呢，是旧社会的牺牲品。她是个同情革命的人，她当时决定和我一起去重庆抗日的。我们都到了码头。
1: 怎么了？是忘了什么东西吗？
2: 我的女儿，聪，我不能跟你走了。
3: 为什么呀？
2: 我离不开吃，我不能丢下她不管。
0: 由于你太小了，放心不下你，所以他没有上船。
2: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撒谎，是欺骗组织的行为。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
0: 当时我为了你，我没有想那么多。
2: 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她是我的初恋。跟我好的时候，中学还没有毕业。他的虚荣心太强了，他太迷恋那个虚幻缥缈的花花世界，他陷入了一个电影明星的噩梦，就是因为这个噩梦，把他给毁了。
2: 那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3: 你父亲他很帅，风流倜傥，
0: 他是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你妈没经得起他的诱惑。小芝，你要知道，你不能说出你的身份，不然你的前程全完了。你要争取入党，这样你才会有前途。我也知道当时做的有些鲁莽，但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就想叫上你和你妈妈好好商量商量。
2: 你别说了，别跟着我。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他今天不可能回来了。怎么了？进去再说吧。
2: 小芝，哎，我叫你没听见啊？今天我看见陈老师来厂子里了。

0: 这些都是为小芝做的。砂锅是在黑市买的，以前那个让他砸了，他不回来也好，咱们吃。
1: 我是真把他出事儿啊！
0: 他不会有事儿的。小芝这个孩子胆子大，主意多。一楼那个照相馆本来公家是要收的。 他们找过我好几次，我都没答应。后来他们去找了小芝，小芝连招呼也没给我打，就在上面签字了，把照相馆给了公家。他主意大得很，不会有事的。越说越像你。我没有他命好，他找了一个好男人，很懂事儿。就算小芝跟我生气。 他就会瞒着小芝偷偷的跑回来看我。自从小芝搬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啊不，回来过一次，差点把这个家都给砸了。

0: 上屋里喊一下你嫂子，叫她出来吃点东西。
1: 你都叫不动你媳妇，你让我去，真是的，亏你小子。
2: 你瞪她干什么？你都叫不动，让燕子，她怎么叫得动啊？
0: 妈就是因为我没叫动啊，我想让燕子过去缓解一下。
1: 缓解什么？
3: 你哥叫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话呀？
4: 嫂子，吃饭啦！
1: 你看他不饿吧？不吃，快吃，来吃吧。

0: 既是我女儿了，说说你吧。我没什么好说的。那行，那就说我。这么多年过得平平淡淡的，母亲被那个理发店的老王骗了，死得早。我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解放后，居委会办了一个被服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有人要货就去上班，没人要就不用去了。就这些。说说你吧。
1: 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不愿说是吗？
0: 那我问了，你老伴儿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还没结婚呢。
1: 这么多年，没找个伴儿吗？没有。不说这些了。
0: 你为什么不愿说自己呢？
1: 我可能快要结婚了。

0: 跟他结婚的男人都死了，命够硬的。那都是封建迷信吧？是，的确是迷信。
1: 小苏，
2: 厂长，
1: 听左主席说你父亲到厂里来了，而且据说他过去就是记者，难怪你的文章这么快就见报，原来是有遗传因素啊！恭喜你找到父亲。现在看来啊，把你调到工会工作是正确的，以后啊，积极努力啊！
2: 厂长，
1: 哎，老钱你回来了。 这个季度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当然，完成生产任务不是检验我们革命斗志的标准。我们要让全体职工都跟上现在这个革命的大好形势，而且要让广大的职工明白一个道理：一小撮人和目前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唱对台戏，那是没有好结果的。
3: 厂长，我的部分讲完了，
4: 就这些了，大家散会吧。
5: 跟我过不去，想把我赶走，哼！哎呀，真不要脸啊！苏志，是不是你啊？啊？苏志，你怎么了？你别给我装的这么无辜的，你现在已经成功的把我挤掉了，我现在就给你马上让位了。
6: 我没有。
5: 我还告诉你啊，这个左主席是什么人？他作风有问题。 他一共俩老婆，原配在乡下呢，他进了城以后娶了另外一个老婆，他这些证据全在我手里攥着呢。我告诉你，组织上一旦查下来，别说是我检举的，有你好下场。
7: 小唐，听说你被下放到苏州了，
5: 走，带出去出去。

0: 对象是进城以后谈的吗？
1: 对象是我舅的孩子他妈，他离过一次婚，结过两次婚，他男人都死了，那女人挺不错的。

0: 水。
1: 有什么事了吗，冯科长？
0: 啊，陈水，这一步是不好吧？
1: 哦。

0: 这事儿不可能吧？这事儿，
1: 雷调查的是一新秀船长，我也说这不可能，可他们说没错。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科长？这事儿呢，你先捂一捂，我会把这事儿了解清楚的。
0: 好，我主要再给您通个信儿，怕您蒙在鼓里吃亏。
1: 谢谢您啊，黄科长。老陈，
2: 铁蛋呢？
1: 我没让他来。啊，你先别做饭了，进屋吧，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1: 坐吧，接下来跟你说。
2: 什么事儿？这么严肃？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在立新修船厂上班？人家修船厂的人已经派人到那儿了解情况了，说你当着那个女孩还有工会主席的面承认了你是这个女孩的父亲。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说话呀，有没有这么回事？你别不说话呀，啊？有没有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说老实话吧，我当时是为了保护这个女孩，我才说我是她父亲。
0: 保护那个女孩？
1: 嗯。
0: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非得你说是他的父亲才能保护他。
1: 这件事情，那得要从20年前说起了。

0: 快点吃。好了好了好，走了走走。
1: 干嘛去、啊？
2: 那我们走了，我们先走了。
3: 玩去呗，还能干什么呀？我下棋去了。
1: 啊。
3: 吃不了那么多，
1: 吃吃。

0: 他要是把身份说出去，那他这辈子可就完了。是啊，所以我在当面承认是他的父亲，我就想保护这孩子。
1: 老陈，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做法叫什么？你这是欺骗党组织，你知不知道？
0: 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啊，
1: 这事儿吧，我没告诉外人。你真是太幼稚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0: 你是说我做的不对？
1: 且不说你这事儿对还是错，你告诉我就是个错误。
0: 我没把你当成外人。
1: 这要是组织上调查下来，问到我，我怎么说？ 我要是说出真相，那你这辈子可就完了。可是我要是不说，那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

0: 你想怎么样？
1: 我得好好想想。先回去了。

0: 珍儿，我先去排队接水，别忘了啊，把燕子衣服拿出来。
1: 啊，好，
2: 妈妈也洗衣服呢。啊，
0: 我儿媳妇在家能搭把手。

0: 去趟水站，找趟小芝。哎呦，
1: 媳妇，你去干嘛呀？有点出息好不好？整天围着老婆转。我跟你说啊，今天李阿姨的女儿啊，抱着个孩子回来了。她结婚比你还晚，孩子都快满月了。你们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我哪知道啊？
1: 程妈带得动，抓紧啊。
0: 哦。
1: 小芝有没有问题啊？

0: 妈今天可有说要孩子的事了。
1: 他怎么提起这个了？
0: 他出门的时候，看人家隔壁李阿姨都抱孙子了，心里着急呗。而且他说李阿姨的女儿结婚比我们晚半年，现在人家都有孩子了。还说，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啊？
1: 他怎么不说你有问题啊？
0: 你真当真了？他就这么一说。但是，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要孩子的事？
1: 你这条件，要了孩子怎么养啊？
0: 人家都能养啊，人家能养，怎么咱们就不能养啊？
1: 地方太小了。来，你可以跟单位申请房子呀。
0: 跟单位申请了，那多少老职工都没房住呢。
1: 那你可以先排队嘛。
0: 虽然咱们是双职工，但也得等有了孩子再申请。嗯，
1: 不知道咱俩谁有问题呢。
2: 等一会儿，别着急啊。陆大姐，结果怎么样了？
3: 得给医生看了才知道。哎，老吴，陈大夫啊，
4: 哎，
3: 这有家亲戚，照顾起来看一下啊。
4: 你放心吧啊，
3: 大姐。
2: 哎，
3: 那我有事先去忙了，我让陈大夫看一下。
2: 好嘞，麻烦您了，陆大姐。
3: 没事没事。
2: 哎。
5: 邹杰。
2: 哎。
5: 检查结果显示你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我呢？
5: 你有点问题，报告单上显示啊，你的左侧输卵管堵塞。
1: 什么？
0: 大夫，这什么意思啊？是说怀不了孕了吗？
5: 倒也不是说不能怀孕，因为她的右侧输卵管是通畅的，只是她的怀孕几率呢会比正常人要低那么一些。
1: 那大夫，我应该怎么办呢？
5: 你这样吧，你们行房呢，尽量选择在月经来潮前10天左右进行，这样怀孕的几率啊会高很多。
1: 嗯，

0: 陆大姐，说了，说，那他怎么说？我跟陆大姐也不是很熟的，我就跟他实话实说了。我说，如果要是我妈问起来我们的事情的话，希望你能够客观的讲，别医生也说了不是怀不了孕，本来医生也说了不是怀不了孕，就是比较难怀孕，只要时间把握好了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对吧？
1: 那他还说什么了？
0: 人家也都是明白人的。
1: 人家讲了，只要医生说有希望就好办，他也答应我了，不会同我妈乱讲的。他还说，让咱们好好加油。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1: 小杰。
2: 哎，
1: 你出来一下。
2: 哦。
1: 怎么了？
3: 去医院见陆大姐了，她怎么说？陆大姐说都好着呢，说我们都正常。
1: 正常？为什么没怀上啊？
2: 嗯、
0: 大夫说要讲究时间。
1: 时间？
2: 嗯。
1: 什么时间啊？
2: 哎呦妈，您问这么细，我怎么能跟您讲啊？反正就是说都没问题。
4: 没问题就好。嗯，
2: 抓紧啊，妈盼着呢。知道了，知道了。
4: 停！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先看清楚了要逃再看，你这哈来哈去有什么用啊？
5: 师傅，你一天带其他徒弟也这么大嗓门吗？
4: 我其他徒弟就没有这么粗心的。
5: 其他徒弟，你都把人娶回家了，当然看到都是优点了。
6: 这赵叔叔又给我带回来好几个没见过林彪哎。说你啊，也不知道你成天弄那些纸盒干什么，能当吃还是当喝？小心那天我给你都扔了。
5: 你敢？哎妈，这几天了也没见老陈过来，你俩说闹别扭了？
6: 少问。礼拜天也没见他来，我不让他来的。
5: 为什么呀？没为什么。我发现呀，老陈的历史背景有点复杂。怎么了？
6: 哎呀，你哪那么多怎么了呀？别玩了，赶紧洗洗睡去吧，明儿也上课呢。
5: 动啊！快快快快快！还得上课呢。

0: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做法叫什么？你这是欺骗党组织。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 我可能快要结婚了。
2: 对象是进城以后谈的。
1: 对象是我救的孩子他妈。

0: 那天妈碰见陆大姐了。
1: 妈说什么了？
0: 她也没什么反应，看来陆大姐没说什么对咱们不利的话。
1: 这陆大姐为人还真不错。

0: 干什么呀？
1: 你去干嘛呀？
0: 怎么了，小宝？
1: 哎，
0: 谁呀？怎么样？不行啊！
1: 不行，你忘大夫说什么了？例假来的前十天，都说你不行。
0: 谁不行啊？

0: 为什么不行？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行。但我们现在要听大夫的。

0: 说话呢。你说，你妹妹平常她们进咱们屋吗？为什么我妈给我那银手镯会压在她们枕头下面呢？啊？
1: 你说什么？
0: 我前天洗衣服，然后去隔层拿她们换下来的衣服，我看见我出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那银手镯压在她们枕头下面。
1: 那你平时会乱放东西吗？
0: 不会呀，我都放在箱子里，嫁过来之后我一次也没有拿出来过。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现在还在哪儿呢？哎呀，
0: 你急什么呀？我没马上跟你说，就是怕你着急。那镯子我没拿，还压在他们枕头下面。等有空找机会，你跟他们好好谈一次，乱动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1: 还能有什么空啊？你傻呀，万一镯子被他们弄丢了怎么办啊？你确定就在他们枕头底下吗？
0: 是呀。哎，你干嘛去啊？
2: 起来，你们俩起来，别睡了，起来。
0: 小杰。
3: 小杰，你干什么呢？
0: 小杰，
4: 哥，你找什么？
2: 东西呢？
4: 什么东西啊？
2: 你嫂子的银手镯呢？
0: 邹杰，
3: 你们找什么呢？
2: 前天还在你们枕头底下，去哪儿了？
0: 邹杰，你回头再说吧。
5: 小杰，深更半夜的找什么呀？
2: 妈，燕子他们俩把小芝他妈给他的银手镯给偷走了。
6: 哥，我们没拿。
3: 你看见燕子他们拿了吗？
2: 前天小芝洗衣服的时候就在他们枕头底下发现的。
3: 现在还在不在？
2: 现在没了。
3: 燕子。
0: 邹杰。你回头再说，你下来不行吗？
5: 芝啊，你那天看见了，为什么不拿走呢？啊，
0: 我是想着回头跟燕子他们先谈一谈，然后再拿回来。
2: 哭什么哭啊？东西去哪儿了？
3: 燕子，你们把嫂子的东西放哪儿了？
6: 我们没拿。
3: 你要不说实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6: 你再让他好好看看，说不定在箱子里面呢。
5: 芝啊。那你再找找呗。
0: 就前天，确实在他们枕头下边。
6: 你再让他好好看看。
3: 那你就再看看。

0: 小芝，箱子里面有吗？
1: 手镯是在盒子里呢。
2: 我真的搞不清楚，手镯怎么又回来了？肯定是燕子他们偷偷放回来的。那别讲了，当时也怪我太不冷静了，我应该先让你看一眼东西在不在。
3: 你好。
4: 哎，好。
3: 师傅，哎，等等我啊。
5: 洪部长，
6: 邱正常又来人了解陈桥同志，我让他们先走了。他们说，估计他还会来，怎么办？
5: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6: 那我先走了。

0: 你约着在这儿见面啊？你特有接头似的。
1: 我不想让人看见咱俩现在还在一起。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向组织上说出真相。
0: 为什么？
1: 我既然知道真相了，我就必须得说出来。
2: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我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因为咱们俩的关系不一样。
1: 陈乔同志，你就不应该告诉我。你既然告诉我了，我必须得向党组织汇报，因为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揭发我？

0: 你干什么呀？
1: 我就求求你了，好吗？你要这样做，他就毁了，你就放他一马。他妈已经是救世会的牺牲品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0: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快起来吧。
2: 三妹，你怎么不玩啊？哎，拿奶糖，特好吃。
3: 我不要你的东西。
4: 三妹，该你了。我给你帮忙吧。
3: 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回屋歇着吧。
4: 让你动手了，又被我儿子搞黑状。你怎么来了？哦，我去了你单位，你不在。
5: 你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6: 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想听了。是这样，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
5: 陈老师，你怎么过来了？
6: 啊，我是来看看你的。
5: 快坐。
7: 可苏，
5: 哎，
7: 下午2点到2楼会议室开会。
5: 2楼会议室，不是党员在那开会吗？
7: 对，是党员扩大会议，让你们这些申请入党的积极。

0: 一份子也参加。
1: 邹主席，什么事儿啊？我还在二楼开会呢。二楼开会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0: 我问你，陈桥是不是你父亲？你能说明白你父亲是谁吗？夏苏，你老实说，你父亲是谁？
2: 你怎么不说话？我问你，这孟雨桐到底是谁？
3: 他下班之后一直到现在没回家，我以为他过来看您了呢。
4: 你们是不是闹别扭？
0: 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再去找找他。啊，您放心，没事的。
2: 外面那个人，不是那个照相的吗？怎么在这扫起地来了？
3: 你说的是陈桥吧？
2: 啊，
4: 还有我说。
2: 你可真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呀！这怎么就不能吃了？你以为是在你家呢？以后菜不能这么摘了，拿回去吧。你想吃点什么？
5: 嗯，我不吃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
2: 哎呀，天够热的啊，够辛苦的。我回来就是想看看咱们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啊，让大伙儿也认识认识。
6: 哎，大伙们，都过来，来，瞧瞧，瞧瞧，瞧瞧啊！我让大家都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

0: 要像海燕那样勇敢坚强。
1: 陈老师，对不起，连累了你。
0: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2: 妈，你说老陈他文化馆都归你管，你想不能帮帮他？你好歹你不拿扫大街呀。
3: 行了，跟你说了，这事儿不归你管，闭嘴吧。
4: 哎，扫地的，你长眼睛了吗？
1: 对不起，
4: 小心点啊。

0: 如果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怎么？
1: 那怎么可能？没说让你去多长时间吗？
0: 没想。
1: 那什么时候去啊？
0: 说是过几天就走。
1: 啊，那你去问问厂里，看你去多长时间啊，可得好好干啊。
2: 什么话呀，要走这么远是吧？
0: 被调到苏州分厂去了。
2: 嗯，
0: 老子住校发的通知，主任通知了我，让我五天之后就到那边去报道，人事关系也全都抓过去了，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2: 还是因为我的事吗？你跟爸说了吗？
0: 没敢跟他讲，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被调过去的，以为我过去帮忙，还跟我说让我到那边时候一定要好好工作。
3: 小苏，是你啊？
2: 主任，听说车间不要邹杰了。
3: 怎么是我们不要他了？
2: 你要他，为什么要把他发到苏州分厂了？
3: 这个你还好意思来问我呀？啊，还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使我损失了一员大将啊。
4: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你起来呀、啊、你。
2: 主任，你是个好人，你对邹杰特别好，我求求你，你去厂里替邹杰说说情，让他留在上海吧。你们要处罚，你们可以处罚我呀，是我的错，我心甘情愿受罚，你们把我调到哪儿去都行。主任，你对我们俩一直特别的好，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我只能求求你了。
5: 哎呀，我答应你能管什么用啊？我一个小小车间主任，那说话能算数吗？我
1: 这不是李主任吗？
3: 老邹啊，
1: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我找你呢。
1: 找我
3: 啊？
1: 有事儿啊？
3: 有点小事
1: 儿。哎，那走到家里说吧。
3: 走走。
6: 我真跟厂领导按邹杰媳妇儿的话说了，厂领导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唯一的方法。
2: 邹杰，你车怎么不在外面啊？中午大家说你出去了，你去哪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6: 你坐下。我就不绕弯子了，小芝啊。
2: 啊。
6: 咱们现在说说你的事儿吧。
2: 我什么事儿啊？
7: 小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装？
2: 妈，你说的是什么呀？
7: 你今天必须把所有的情况跟我们说清楚。
2: 离了婚，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那都是我的爱人。
2: 怎么可能呢？有了离婚证，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你随时可以跟别人结婚。
0: 老师，我永远都爱你，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永远都是。
8: 为了能让你留在上海，在车间主任那儿跪着给你求情，你知道吗？你说他宁愿替你去苏州，这么好的爱人上哪儿找去啊？你作为一个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留下来，竟然跟他离婚！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自打知道你这事儿以后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小人，我瞧不起你。
9: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10: 真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17: 他妈已经是救指挥的牺牲品了，
3: 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7: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3: 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
18: 你是说，你的女人把你给出卖了？
3: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2: 对不起，我连累了你。
10: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1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冲冲家族分享了爱自己的100种方式。那今天的选手们会带来什么样爱自己的方式呢？
0: 来，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3: 欢迎你。
2: 你好。
3: 哎，老朋友了哈。哎，好像比去年长高了嘛。
2: 人家本来就这么高。
3: 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孙舒婷，然后现在的话是一名就体育教师。
2: 啊，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和我们分享一下。
4: 因为我来这个赛道已经是第5次了。
2: 之前成绩怎么样？
4: 之前有一次掉水了，然后是2次冲上顶，还有一次是对战接力赛，应该拿的是第2还是第3。
2: 所以今天派你第一个出场是有目标的，给后面的选手打个样。
0: 对，去年是我们这个赛道上的颜值担当，
2: 对，
0: 今年希望颜值担当再加上实力担当。来，舒婷，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0: 来，中间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孙舒婷是一位体育教师，去年来到向前冲的赛道上就表现不俗，今年呢全新的赛道又换了一种玩法，换了一种竞技模式。我们当然希望作为第一位出场的舒婷今天能够通过趣味赛道啊，前往到竞技赛道上。
2: 没错，
0: 一展高下。
2: 舒婷一出场我们看到状态非常好。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他的这个身体素质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0: 是的呀，体能又好，身体素质又好，
2: 你看他的这个保持的平衡多好。
0: 本身呢，男生就是喜欢上体育课。如果是舒婷这，
2: 我觉得看着他闯关是一种享受，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过多的讲解。
0: 就看到舒婷闯关的状态啊，我能想起来他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那种风采。
2: 是的。
3: 同学们，老师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个3分球。同学们，两个男生出来防我，看一看我能不能过去。
2: 同学们，你们要加油哦。哇，太棒了。舒婷其实是我们赛道上的老熟人了，每一次来到我们赛道都没有空手而归过，每一次都有很不错的成绩。我们也希望今天舒婷在我们的赛道上也能够给我们留下非常非常精彩的瞬间，比如说刚才的第5关中间那个翻转的楼梯，那一跳太飒

好，这一关呢，我们就是要就着这个力，当我们这个台阶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纵身一跃，注意节奏，注意力度，加油，舒婷。

0: 顺利通过，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关。舒婷，在这里过关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你跨过去，第二是你要把重心压低。非常好，好，注意重心。
1: 麻烦摄像老师有机会的时候多推两个

0: 特写啊，让我们看清楚这个舒婷的闯关表情。
1: 加油，最后一步了！哇，恭喜！刚才你在后场的时候，在后台我就问你感觉怎么样，你说非常紧张，当时我是怎么跟你说来着？
2: 你说没有问题的，这个赛道对我来说挺简单的。
1: 事实证明怎么样？
2: 事实证明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吧。嗯，
1: 这会儿你给我们的女生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样，也就是我们的开门红。你要知道在后面的竞技赛道当中，那才是真正难度的开始，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 好嘞，我们再次恭喜舒婷在我们的竞技赛道上继续加油好不好？来。

0: 开得胜。
1: 是的，恭喜啊，舒婷第一个出场就取得了好成绩。
0: 开局得力，不错啊。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们好。
0: 应该是两位同学啊，两位好，来这边请。两位同学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丁力。
0: 丁力。
3: 是大一新生彭苗。
0: 再多一点信息呢，比方说大一。
1: 两位什么关系啊？
2: 闺蜜。
0: 这个闺蜜分很多种，两位闺蜜是好到什么程度那种闺蜜呢？
2: 穿一条裤子。
1: 哦，那是关系特别好。那这样吧，我们互相来问一问，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嘛。我来问问你，你觉得你的闺蜜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有什么？
2: 她比较喜欢外号吧，就是
0: 给人起外号是吧？
2: 不是，她是从不内耗。
0: 外
1: 号，他号别人，
0: 外号
1: 是吧？他外号。
0: 他的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2: 可能就是一直吃吧，他挺能吃的。我有时候就带零食给他吃，他反正就很喜欢吃，一天吃五顿的那种。
1: 一天吃五顿，那你这个身形保持的
0: 看不出来，对吧？这么爱吃还保持的身材这么好，
2: 对啊，
0: 这个爱吃是好事。很多人爱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用美食来犒赏自己。
1: 是的啊，
0: 来，两位谁先来？
2: 他先。
0: 好嘞，来，苗苗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彭苗19岁，是一名大一的新生啊，现在不能算新生了，应该是马上升大二了。
1: 但是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
0: 对，
1: 是赛道的新人。

0: 来看一下彭明，哎，刚刚忘了问他，就是一般喜欢吃些什么东西？
1: 哎呦，只要是这个好吃的，
0: 都喜欢吃，啊
1: 哎、都行。你要问我喜欢吃什么东西，也简单，就一个字儿，肉，
0: 肉类啊。哎，好的，表现不错，再来一大步。
1: 两位是大学里面的闺蜜啊，大学里面谁都就是男生呢是有几个好兄弟，女生是有好闺蜜，两个人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自习，一起去食堂，一起分图书馆。
0: 是的，大学时候的友谊呢也是非常难得的。
1: 对，一起参谋参谋对方找的朋友怎么样。
0: 哎，
1: 如果特别优秀的话再想一想，让对方跟他一直保持下去。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0: 你，哎呦，
2: 说到他心里了。

0: 的实力，来有请。
1: 男性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跑起来！稳住啊！
0: 他叫丁力，
3: 对，
0: 我猜他的爸爸妈妈一定特别喜欢看一个老电视剧，
3: 叫什么？
1: 龙斑。哎呦！
3: 人家的力是美丽的力，
1: 龙老
4: 丁力，好好照顾程程。
3: 你说的丁力都不会闯了。

好，丁力现在来到了第三关。哎，第三关过得很顺利啊，速度也很快，不错。

0: 嗯，丁力的同学，他的室友都可以有，都可以有，都可以。哎呦，可惜了，可惜了。
1: 鉴定完毕，确实是闺蜜。
0: 同一个关卡，
1: 同一样的落水方式。来，别偏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欢迎你。
0: 你好。
2: 你好，来中间请。
3: 大家好，我是林美娟，
4: 我是小美酱，
3: 现在是个主播，实习在主播。
1: 啊，在直播是吧？是做哪方面的直播呢？
3: 我是户外体力直播。
0: 户外体力？
1: 看不出来啊，
0: 我以为就是做体力。啊？
1: 哪些体力项目啊？
3: 深蹲、浅蹲那些吧，
4: 俯卧撑啥的都有，倒立。啊？
1: 深蹲、俯卧撑、倒立都是比较好的运动项目，来吧，展示。来，
0: 来个深蹲，来个深蹲。
1: 深蹲来，三。
0: 啊，俯卧撑可以，可以，来，
1: 来俯卧撑。来一、二、三、
0: 四、
1: 五、
0: 六。
1: 看一分钟能做多少个？七。
0: 啊，好了好了好了，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确实看得出来啊，是有这个实力的。哎呦，虽然比较瘦，但是他这个肌肉含量还是很高的。
1: 嗯，平常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3: 放轻松吧，外号。
1: 外号就叫放轻松是吧？
3: 是的。
1: 平常他又这么喜欢运动，又是俯卧撑又是深蹲的，今天肯定是错不了。
0: 是的啊，
1: 来
0: 看好你啊，准备好了吗？
3: 好的，加油，
1: 小美酱，加油，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你看他闯第三关太有优势了。好，来到第四关忐忑楼梯，这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基本上每一年的保留关卡。
1: 今年呢虽然台阶少一点，但难度增加了。
0: 对，
1: 他会转圈。还是平常的这个俯卧撑啊、深蹲啊等这些力量训练对他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的，而且反应很快，顺利通过前四关。哇，小美这样好灵活啊，不管是灵活度还是体力都兼备。来到了心花怒放这一关哈，一定要踩住，踩住这个棍子，这个柱子。对了，脚底下要有踏板。对了，很好。来到了踩点大师，小美这样爱自己的方式是学会轻松，不多管闲事，就说白了就是松弛感。我们也希望你在闯关的过程当中也能有这么好的心态。

也觉得这是可能是年轻人非常自洽的一种方式，过好自己。最后一关，好，稳住。

重心压低，找准时机，我们就可以迈腿了，小美酱。加油！加油！走！漂亮！哇，恭喜！这么瘦的你居然闯关！

0: 闯下来，你觉得哪一关最难？
1: 哪一关？楼梯吧，那个震动的。
0: 忐忑楼梯那一关嘛，
2: 就第二关。
0: 踩点大师这一关最难，是不是？好，那有没有什么你整个通关的感言要跟你的家人和朋友们说一下？
1: 比直播间看起来要难，好恐怖啊，有点恐高。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你在接下来的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加油，小美酱。

0: 赛道闯关继续，有请夏月。
1: 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施慧敏。
0: 哎，慧敏，人长得甜，声音也特别甜，
3: 最起码四个加号。哎呀，
4: 我觉得今天啊，大家状态都非常好。你来之前有没有对我们赛道进行一些了解？
2: 一直在了解，
4: 观看我们的直播，
2: 对，然后研究赛道。
0: 就他整个今天那个造型啊，穿搭呀、发型啊，跟他的气质都特别符合。
4: 我们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说的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我觉得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你认同吗？
2: 认同啊。
4: 那你有什么方式呢？
2: 如果我不开心，我会跟我的闺蜜聊天，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4: 比如说
2: 去漂流。
4: 哦，去漂流。
0: 漂流好啊，漂流有意思啊。我们安徽很多这个漂流圣地啊。来吧，希望今天你在赛道上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
0: 啊，就当这是一个漂流活动，好不好？
4: 对。
0: 不行，漂流就到水里去了。
4: 就运动跑步。
0: 运动跑步。
2: 有目标。
0: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0: 慧敏，她叫施慧敏。
4: 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装束啊，也是非常的利落。
0: 对，
4: 在赛道上也是非常灵活。
0: 她的解压方式是漂流。哎呦，这是挺好的。夏天里很多朋友喜欢，到这个各个景区啊，或者是有漂流的地方玩一玩。
4: 看好方向啊，别跑反了。
0: 爱自己的方式是不开心的时候会和闺蜜倾诉，
4: 把烦恼说出来就没有烦恼了。哎，
0: 把烦恼说出来，一份烦恼变成你和闺蜜两个人的烦恼，请闺蜜帮你分担一半烦恼。
4: 烦恼转移术。哎。报警了。
0: 这个年纪女生的烦恼应该都来自于男生吧？
4: 那也不一定啊。
0: 是吗？
4: 你看她现在已经是一名体育老师了，工作中的烦恼也有呀，对吧？
0: 对啊，
4: 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来，第四关忐忑楼梯，只要看准时机，相信对于你来说没有难度。
0: 体育老师不能落水哦，这是你的专业哦。好，加油。
4: 很好，顺利通过前四关。好甜美的体育老

0: 确实啊，体育老师的身体素质确实强，后场区的男生都发出了阵阵欢呼，
1: 我都听见了，哇的欢呼声。
2: 一位漂亮的女生来到了赛道上，闯得又这么好，
0: 对，
2: 所以后场区的男生会发出一阵阵咆哮，
0: 男生队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 对，把场冠的压力给到了男生队啊。你没有发现哈，就是不管是慧敏还是刚才的小美酱，都是非常甜美的女孩子，但是闯起关来一点都不含糊，闯关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认真和飒气的。好，来到了最后一关，感觉我们女生队的这一分要有了，加油慧敏，等你闯关成功之后回去和你的闺蜜可以把这个快乐的事情分享一下，都能想象到你见到她的时候那种兴奋劲。我跟你讲，我闯关的时候有多难，但是哪一关我差一点就落水了，但是我又过来了，看两块木板最近的时候漂亮，你没问题的，不要怕，没问题的，漂亮，看他的表情好开心，已经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了，恭喜慧敏。哇，刚才你在过第五关的时候，后场区的男孩子为你欢呼和骄傲，
3: 谢谢大家。
1: 哇，声音真的好好听哦。那现在你已经闯关成功了，对不对？接下来是要进入竞技赛道。那么在已经闯关成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要和你的闺蜜说？你不是最解压的方式是和闺蜜聊天吗？
3: 姐妹，我做到了，
1: 太棒了，加油！

0: 趣味赛道女生对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徐小琴，来自安徽蚌埠，今年23岁。
0: 哎呦，徐小琴，人如其名，就是在心情再晴朗一些就更好了，是吧？是不是站在赛道上，我感觉表情上来看有点紧张哈？
1: 是有一点紧张，
0: 有一点紧张。
2: 放松一些，我们就想着今天就来赛道上玩一下，享受一下，
0: 期待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把那个忐忑楼梯给过了，
2: 过了最难的那一关，对不对？
0: 先突破那一关再讲，
2: 好不好？
0: 来，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就今天种种的表现都证明我比较贴心，是吧？哎，
2: 是的。现在吴志斌是越来越细致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身！哎呦，
0: 他穿这裤子是运动裤吗？
2: 是比较宽松的裤子啊。
0: 我看着好像职业装那种裤子。这个小晴她说爱自己的方式，给自己一些小奖励。
2: 这个方式也很好。
0: 对。
2: 我自己，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辛苦了，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对吧？吃顿好的，出去旅游一下，对吧？奖励自己一个小礼物。
0: 今天心情不好，我要奖励自己一顿好吃的。
2: 对，找个理由让自己开心一下嘛。哎。
0: 今天心情不好，我要奖励自己一个男朋友。要这个找一个男朋友啊。
2: 你这个就是有点过分了啊。来到第四关，放松，小晴。
0: 看准啊，看准。
2: 对。
0: 今天闯关之后也要奖励自己，奖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哎呦。
2: 果然啊，最担心的是忐忑楼梯，就是在这里落水了。
0: 对，以上就是女生对趣味赛道的比拼，我们拼的是颜值呢，还是实力呢？
2: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两者兼具啊。哎呀，
0: 都有。来，我们期待我们女生队在竞技赛道上有个更好的表现，进入男生队的比拼。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啊，刚刚咱们都聊了很多啊，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哇，
4: 我觉得我可以想出爱自己的200种、300种方式。
3: 那证明你平时太爱自己了，
4: 太爱自己了，
3: 爱自己爱的有点多了。
4: 对。
3: 那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咱们男生组的选手们都有哪些感想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男生选手，
4: 有请。
5: 你好，
4: 来有请，
3: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夏韵，来自安徽合肥。
3: 夏韵，哎，这名字我觉得，这谁给你起的名字？
6: 我爷爷给我取。
4: 哎，这名字还蛮好听的。
3: 有什么寓意？
6: 就希望夏天能够好运吧。
3: 这个生活当中平时呢，有没有爱自己的方式给我们讲讲？
6: 平时因为经常在实验室做科研嘛，所以会出去旅游，经常出去旅游。
3: 好，你的这个爱好跟我差不多啊，我也喜欢。
4: 你也做科研？
3: 对，我不是，我喜欢旅游。
4: 你喜欢旅游？
3: 我喜欢在旅游上面做科研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叫100种方式，我觉得每个人啊，他把自己的精力确实花在自己想要的地方上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吃，有人喜欢出去玩，对不对？尊重每个人的爱好。
4: 你自己觉得哪一关最难？
6: 我觉得都挺简单的。
4: 都挺简单的啊。
3: 这经常出去玩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实践能力强一点。好，今天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啊，争取成为咱们男生组第一个闯关成功的，好不好？
6: 好的。
3: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4: 夏韵出发了。
3: 是的。今天呢，夏韵说了，哎呀，夏韵啊，你这可得长点心啊。
4: 我们小说里的男主角在闯关的时候也别有一番风味啊。哎，他是学习计算机与科学技术，并且他研究生刚毕业，现在准备读博，怪不得人家平时搞科研呢。
3: 你就光听他专业这个名字，这个长度，我就知道这个难度他是不一般的。
4: 你把这个专业书拿过来给市委读一读。哎
3: 呀，那我就，反正字儿我都认识啊，汉字我都认识，这没问题啊。这里边具体讲啥，我可能不太懂。 来夏运啊，我看看今天这个在夏天里有好运的孩子。
4: 别看他是搞科研的，但是呢他也是从小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有一个梦想想来体验一下，平时呢爱好羽毛球，他今天的目标其实是进入到我们的竞技赛道。哎呀，哎，小伙子可以呀。
3: 小伙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让我们来看看喜欢旅游的你能不能顺利闯过这一关。这个就是完全给自己热身，是为了准备一会儿后面的竞技赛道。
4: 我觉得他应该是提前做功课的。哎呀，
3: 夏运啊，
4: 夏运，
3: 来努把劲啊，夏运。
4: 怎么了？

0: 你就说可惜嘛。
1: 有的时候太自信啊，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还想看看这种学计算机的，他会不会就有一些算法能算出来这个科学过关的？
1: 自己的算法就在这关卡住了啊，就得重启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你好。
1: 不得不说，咱今天这小伙们这名字真的可以啊，都响当当。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尚真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
0: 阜阳的朋友，
1: 从小吃我们格拉条长大的啊，你看这体格就能看出来哈。
0: 这小名是叫真光吗？这可真真光呢。
2: 被赛道真光，
1: 被赛道真光。哎呀，你看，这一定是个平时非常细心体贴的人啊。所以说，把什么好事得先想到别的上面，对不对？我叫真光，为我们赛道真光。来讲一讲吧，平时有没有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2: 平常喜欢跑步，经常去跑步，然后会参加一些马拉松。
0: 马拉松？有没有拿到过什么成绩？
2: 这个没有。
1: 刚才我们小伙说了肯定没问题，哎，就出问题了。咱这个一说应该没问题，那估计就真的是没有问题了。
2: 谦虚一点，
1: 要谦虚一点，对不对？

0: 道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好，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上灯光，27岁的小伙，初中的时候经常看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年龄就对上了。我是高中的时候看的，啊，正好比他大2岁。
1: 那你大了2岁。
0: 准确来说应该大3岁了，
1: 是吧？我就觉得这名字啊是真不错，真光。我觉得起这种名字一定是希望他的人生有很多挑战，然后会带来一些荣誉的。
0: 是的，嗯。
1: 但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平时学的是室内设计，哎，我很喜欢这个专业，嗯，我很喜欢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0: 奇思妙想，哎，
1: 对，
0: 就想到了你想不到的，
1: 是。
0: 比如说家里边什么地方需要摆点啥东西啊，装修怎么装啊，对不对？哎，这都得需要发挥这个想象力，所以说我觉得能学到这个专业的啊，都是想象力必须要丰富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在家里或者他梦想的家里会装上类似于这种赛道的一些小玩具？
0: 这个我感觉成本有点大这首先你家里得大啊，你家里不大的话这是摆不下。好，准备了，不能再等待了啊！等待时间越长啊，消耗体力越大。对，这儿要快一点，快一点，扒住！哎呀，晚了一小步，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哎呀，灯光啊！
1: 咋的了呢？
0: 还是慢了一小步啊，这步点没跟上。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星，我来自宣城。
0: 讲讲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2: 周末带室友出去吃好吃的。
0: 不光是自己爱吃啊，还得把咱室友拉上。平时喜欢吃啥呢？
2: 吃
0: 酸甜苦辣，喜欢吃啥的？
2: 辣。
0: 喜欢吃辣的是吧？好啊，今天咱们这个赛道也非常的火辣，好不好？啊，争取把他们赛道拿下，行不行？
2: OK。
0: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咱们小伙啊，邢红武来到咱们宣城，
1: 19岁，
0: 是的，
1: 太阳一般的年龄，并且他学的是建筑装饰。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学的专业都很有意思。
0: 是的，都是学设计的感觉。
1: 对，就感觉就是一个大的专业里面分了很多小的那种分支。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有搞园林设计的，设计庭院的，还有搞家庭设计的，装修室内的。
1: 但是不管你咋设计，你这个闯关你得成功啊。
0: 是的。
1: 哎，星红武啊，这个从小又看节目了，今天的目标是赢冰箱。
0: 啊，赢冰箱。
1: 那他得在竞技登顶啊。
0: 那看吧，边走边看吧，对不对？啊，刚才你都讲了太阳一般的年纪，这19岁应该是早晨起来的太阳。来，让我们看一看啊，往前走，再往上面走一步，好，不错。哎呀，如果我19岁的时候来到了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我的发挥一定不错。哦，
1: 那你是不是什么冰箱呀、冰箱呀，全抱回家了？
0: 是的啊，我感觉
1: 你现在来发挥一下也不迟啊，世伟。
3: 是真的。
0: 我现在发挥只能是嘴上发挥啊，身体上跟不上了有点。
1: 刚才忐忑楼梯那一关闯的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啊。
0: 是的。好，接下来踩点大师啊，这一关你看充分考验核心力量。哎，对吧，踩过第一个找到感觉之后根本就不用往下蹲，非常不错，脚步灵活
1: 呀，他闯得真不错。哎，我现在就是担心的最后一关。
0: 我大胆预言一下，我感觉星红武可能是咱们今天第一个拿下咱们趣味赛道的男生。这一关他是想直接冲过去吗？
1: 他想跳过去。
0: 哎呀可以啊，
1: 这后面的不一般呢，小伙伴们也可以学着点哈，别着急，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了，就差这一步。看见我跟你招手了吗？
0: 招手。哎呀，哎，可以。
1: 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小心，小心，小心，你看你高兴的。哎呀，前面有很多兄弟都是在忐忑楼梯这关落水的，那你告诉后面的兄弟，在这关应该怎么闯？
2: 开始攻击就好了。
1: 这么简单啊，快速冲过去就好了。哎呀，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呀。好了好了，我们跟你开玩笑了，接下来我们更加期待你在竞技赛道的表现，好不好？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欢迎你。
1: 你好，
0: 来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周子涵，来自安徽合肥。
0: 哎，这名字很秀气啊，子涵。
1: 子涵，
0: 我有同事也叫子涵，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0: 但是我感觉你俩这个
1: 风格差了一些。嗯，
0: 但是来讲一讲吧，你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2: 爱自己的方式就是在闲暇的时候去健身。
0: 健身。
1: 健身。啊，
0: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嗯，为啥呢？爱自己，先从爱自己的身体做起，对不对？
1: 今天这个赛道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手就行。
0: 有手就行。哦呦。好。哦，那咱话不多说，好不好？
1: 来，
0: 让我来看看啊，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小伙说了，有手就行。
1: 对，今天为止，我觉得最会放话的一位选手出现了。
0: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咱们这个趣味赛道主要还是靠脚。
1: 对，他平时爱健身，然后呢又喜欢打羽毛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运动基础。
0: 平时喜欢健身，非常好。前两年我也是每天健身，哦，这两年没坚持
1: 住。你这两年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两年不知道咋回事啊。
1: 那你前两年是有什么动力吗？
0: 我是前两年可能录节目录的少吧，现在是一心把精力放在了咱们的节目上。好，蹦迪挖机，来走。好嘞，下一步啊，到这一关了，可能真的需要手脚并用了。好，踏上来。其实看到咱这忐忑楼梯啊，跟往年相比呢，
1: 嗯，
0: 我感觉就是中间难了一点，长度减少了。
1: 对，
0: 经常看咱们节目的人都知道啊，这朋友们都知道，忐忑楼梯是咱们每年必备的一个关卡。
1: 哎，来，
0: 手，哎，不错，验证了自己的手臂的力量确实可以，
1: 有惊无险呢。哎呀，所以19岁嘛，他也19岁，我说就是太阳一般的年龄。
0: 19岁也是又太阳了，早上起来太阳。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太阳了啊，白老师已经是下午的太阳了。
1: 白老师这会儿在打喷嚏。
3: 这白老师在哪儿呢？
1: 你别说，哎，他真的说有手就行，他是真的还可以。
3: 吵得真的很不错。
1: 加油啊，把这一关过了，再过一关就能在终点处见到李莹。
3: 哎，我们也希望你给我们的男生队在趣味

0: 很丝滑。最后一关有难度啊，提醒你要小心一点，而且最后一关有点湿滑。稳住稳住稳住啦，别着急别着急。
1: 这是跟咱们上一位选手过关的方法一样。嗯，
2: 给我感觉啊，他这一身可有使完的劲儿呢。哎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
2: 漂亮啊漂亮，
0: 小心小心。哇，恭喜你。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你刚刚在起点的时候说了有手就行，当时觉得你有点狂，现在觉得你当时说那么有点狂的话是有道理的。
3: 是的。
0: 那整个冲下来是哪一关最难？
3: 其实每一关都不难，只是有点耗体力。
0: 有点耗体力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也是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竞技赛道可不是像现在这样了，难度要加大很多，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有请。
0: 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徐维生，在合肥读研，目前。
0: 来讲一讲吧，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2: 就是学习一项自己之前不会的技能，或者尝试一些新的这个生活方式。哎呀，
0: 勇于挑战新高度。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1: 那你学医具体是哪一块呢？
2: 肿瘤方向。
0: 好，今天闯关啊，我感觉看这小体格应该没啥问题。嗯，争取帮我们男生队再拿个名额到咱们下一关，好不好？
2: 好。
0: 好嘞，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徐维生，哎，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西医都学。
1: 对。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哎，
0: 是的，海纳百川呀，
1: 没错，
0: 得其善者而从之。接下来啊，我们考验的下一关的下一关，这个忐忑楼梯啊，每年都有。
1: 关关难，关关过啊，别担心。我觉得学医的孩子他多多少少手上功夫还是有的，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
0: 你想一想这个学医啊，你比如说抽血呀、啊、这个我就觉得这好难啊，感觉每次我抽血的时候都要把眼睛闭上。好，维生想一想啊，在我们之前8年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关卡，怎么通过？往前走，踏上去，没错。好，现在完成了认证了啊，绝对是我们8年的忠实观众。
1: 那是。
0: 完成认证。
1: 看得出来是我们的忠实观众。哎呀哎呀，
0: 第一个，这一步踩的不是，这一步踩的不是，这一步踩的不是很好。哎呀。这一步明显踩空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来有请。哎
0: 呀，这小伙儿这发型今天梳的不错啊，
1: 一丝不苟。
3: 各位屏幕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孙显，来自于安徽淮北的老表。哎呀，
1: 等一下，又淮北的？嗯，我也淮北的，之前也有淮北的老乡在这里，闯到一半他就知道吧。我们先说说吧，平时爱自己的方式，我看这位老乡怎么样？
3: 杜绝焦虑，拒绝内耗，哎呀，接受自己的每一种情绪。
0: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自我修行的最高境界了，就是自己调节自己的心态。那今天我觉得你来闯赛道，有这样的心态，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可以坦然接受。
3: 对，
0: 对，
1: 来吧，加油吧，老乡。
0: 好，还是希望你能够成功。来，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人最难做的一件事啊，就是自己改变自己。
1: 哎，没错。所以啊，刚才孙显他说他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杜绝内耗，拒绝焦虑，向不合理的要求说不。
0: 是的，这几个字儿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啊。
1: 是，
0: 包括有的时候你劝别人，你劝得头头是道，
1: 对，
0: 到自己身上之后啊，哎呀，那真的是过不去。
1: 所以说人生是一个不断经历挫折再成长的过程嘛。嗯，孙显只有19岁，同样也是太阳一般的年龄。
0: 是的啊，都是早上起来的太阳。来，忐忑楼梯不错啊，这小步伐迈得很轻松。来，再走一步，弹跳上去走。好，在这一关，注意今天我们男生组啊，在这一关也有失误的。我看，哎，没问题啊，别着急。嗯，
1: 前面有两位选手是在这一关失误的，所以你要小心哦，孙显。
0: 孙显呀、
1: 哎呀，我刚准备夸呢。哎，
0: 太可惜了，你看，你看，
1: 多难过呀！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牛浩，来自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0: 来讲一讲吧，平时在生活当中爱自己的方式有哪些？
4: 早睡早起，然后坚持运动，打篮球之类的。
0: 好，不错。
1: 哇，他说的好官方，早睡早起，坚持运动，这谁不知道呢？
0: 这都是像我妈每次给我讲的话一样，对不对？哎呀，一看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好，那平时也早睡早起了，也坚持锻炼了。那按理说今天在赛道上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
4: 没问题。
0: 好，没问题。来，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场为您，外场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机械电子的牛浩，今年大二，20岁，
1: 来自咱们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2: 早睡早起爱运动，你说这种方式听起来，说实话，虽然我们说老生常谈，但是能做到还真蛮不容易的，
1: 非常难。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走。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
2: 对，而且每个人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你要学会调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1: 是的，虽然说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早睡早起这一点啊，应该是适用于我们所有朋友的。
2: 那是喂，今天晚上开始先早睡
1: 啊。我最近我妈天天督促我呀，让我每天晚上10点必须躺在床上啊，即使睡不着也必须躺在床上。
2: 但其实如果你早睡一段时间过后啊，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各个方面状态呀，人都变得年轻了。
1: 哎，是的，精神倍儿棒。平时这打篮球这功夫练到了，
2: 他已经跨过了自己认为最难的这一关。
1: 哎呀，你这有点着急了啊，即使咱这身体素质强，咱也不能玩这花活啊。
2: 嗯，别着急啊。牛浩说早睡早起，其实早睡早起它就是自律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小伙子很自律。
1: 刚才我不说了吗，自己改变自己啊是最难的。
2: 如果说你有熬夜的习惯，从今天晚上开始别熬了，早睡早起就能收获一个全新的自己。
1: 是的，因为大家想一想啊，你每天12点睡觉睡到8点，跟10点睡觉睡到早上6点，虽然都是8个小时，但是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精气神完全不一样哈。
1: 哎，对，
2: 就感觉精神饱满，浑身充满了力量。
1: 真是，你看咱这牛号

0: 咱这小伙也得亏是跳得远，这换其他人啊，这真跳不过去。
1: 就刚才那一步也就过了。
0: 真是哇，不错，恭喜！
2: 哎呦，小心啊！恭喜你啊，我们在这个趣味赛道当中给我们的男生队画下了圆满的句号。但是我友情提示你，在竞技赛道当中的难度会大大的升级，有没有信心？
3: 有，简单。
2: 简单，好嘞，加油啊，牛浩！

0: 以上呢，我们所有的男生呢完成了咱们趣味赛道的比赛啊，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同时呢，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在竞技赛道当中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刚呢，经过了前面一轮啊，这个趣味赛道大家的这个激烈角逐啊，
1: 对，
0: 是选出了咱们进入到竞技赛道选手。
1: 就到这个赛道上，就真的是要拼实力的时候了。刚才还有人说什么有手就行啊，有脚就行，来这儿
0: 啊！我看你在这儿怎么办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进第一位，在前面我们的趣味赛道已经成功通关了啊！你看咱小姑娘一上来看着身条啊，就像练家子，感觉前面怎么样？赛道？
2: 感觉前面也是有点难度的。
0: 那感觉我们竞技赛道呢？
2: 竞技赛道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绳索的那一关，就对我们女生臂力就要求挺高的。
0: 哎，是的，那一关真的很难啊，我觉得那一关如果通过了，真的登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对啊，
0: 只能把祝福送给你，来登上我们的竞技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接下来孙淑婷在趣味赛道当中已经成功通关，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竞技赛道当中发挥如何。
1: 看起来这是一个通关的苗子。
0: 哎，是的，
1: 队友已经在现场帮他喊加油了。嗯，能够站到竞技赛道上来，我觉得女生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对的，因为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赛道规则啊有点变化啊，先是在趣味当中，然后呢选拔的进阶到咱们的竞技赛道，
1: 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复赛了。
0: 是的，到最后登顶之后啊，咱们的冰箱大奖等着你。五三步走，好，准备到站下车。
1: 舒婷下来一定要缓一缓啊，你看看她在这儿了，不着急不着急啊。
0: 接下来吊环秋千啊，

0: 晃动的秋千其实是蛮难发力的，你没有支撑的地方啊。
1: 好，接下来来到了咱们下一关后半程的比赛啊，也一会儿呢会面临着刚刚舒田讲的他比较担心的那一关啊，就咱们这个绳索。这一关咱们就按部就班往前走。
2: 嗯，
1: 这一关的难点啊就在最后的一个转身，从空中来转到另一张网上面。
0: 对，这关我们在过关的时候注意脚下哈，小心这个网缠着我们的鞋和腿了，稍微慢一点。你别说哈，这个网的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上面这样也很耗费体力。
1: 哎，是的。来，这个转身之后啊，
0: 嗯，
1: 把自己身体往上面调整一下，对，尽量跟平台齐平。
0: 好，顺利通过。
1: 接下来这一关呢，就是我们所有女生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关。
0: 嗯，这关考验的是我们的臂力、核心力量，还有我们的这个手脚的协调力。
1: 是的啊，尤其刚刚我们第一位女生在过这关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啊，大家感觉很可惜。
0: 嗯，
1: 其实就是在最后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对你体力的一个终极的考验。
0: 你看她这速度，
1: 这感觉跟安了滑轮一样啊。
0: 哇，
1: 哎呀，
0: 加油舒婷，顺利通过，掌声雷动。哎，
1: 掌声响起来。好，这一关我觉得轻轻松松啊。掌声，
0: 这关对舒婷来说肯定没有问题啦。加油舒婷。
1: 好，最后向高台发起冲刺。
0: 做好准备，走，漂亮，加油。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
1: 再来一下啊。刚才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第一脚可能踩到这个水里了，
0: 有点滑，
1: 对，泄力了，
0: 可以再往后退两步，加油，你可以的。
1: 哎呀，
0: 哇，李莹，哇，太不容易了，
2: 这进攻张场有你的一半呀、啊、李莹，
0: 太不容易了，恭喜舒婷。我先缓一缓，汗水在前，荣耀在后。登顶的感觉怎么样？
3: 非常的好，谢谢主持。
0: 在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你都来到了最后，整个关冲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觉得除了有一些技巧还需要有一些毅力，当然也我觉得同学朋友的支持

0: 谢谢看台下面的现场结交的朋友们，加油加油，
1: 太不容易了，舒婷真的太有毅力了，在此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

0: 真不错啊，有了第一位登顶，那第二位还会远吗？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还记得我俩吧？
1: 记得啊，真记得啊。
2: 记得。
0: 我跟你讲，第一位他没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不记得我俩，知道吧？
2: 啊，那我包记得的。
0: 包记得是吧？好啊，做好准备，这个赛道研究过了吧？
2: 研究过了。
0: 好，主要是通过第三关，好不好？啊，好嘞，来踏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接下来出场小伙儿呢是邢红武，在刚刚我们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完美通关。
1: 没错，而且他记着咱俩。
0: 哎，记住我俩，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1: 你成功的第二步也是得记住我俩。
0: 你不然你回去跟人家家里边人怎么讲呢？我去向前冲了，啊，那个主持人名字我也没记住。
1: 那你说你抽了个啥？
0: 真是。
1: 刚才世伟说了，其实对于很多男生来说，第三关是一个难点。
0: 对，啊，我作为一个男生，男生了解男生。
1: 来，世伟，要不然你第三关你不行，你冲一下吧。
0: 对，第三关我试过。
1: 啊，你试过？
0: 刚开始就试过了。
1: 就怎么样？及格？哎呀，
0: 就是去一轮，回来一轮，没问题。
1: 啊，这么厉害呢？
0: 所以我已经掌握了其中的精华，就是你上来第一下荡起来，两个手不能全扒一个环，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被滞留在空中。哎，你看，对，就是这样。哎，然后再换下一个手。啊，你紧了两个手啊，不能同时抓一个环，不然就是有点危险。哎，不错，
1: 很轻松嘛。
0: 哎，你看，说明他的臂力还可以。你看，
1: 果然记住我们就是不一样。哎呀，而且他冲关的节奏很快。嗯，
0: 咱们男生的第四关和第四关呀，这两关呢是对我们臂力的连续考验，三四关结合在一起。来，我们这个过单杠。
1: 其实平时健身的朋友都知道，
0: 哎呀，
1: 臂力训练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小肌肉群嘛。嗯，你看看人家，哇。你瞧瞧人家世伟，
0: 这过得比我都好啊，这过得比我都轻松。
3: 他过得比你说的都轻松，
0: 真是。好，翻过来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小伙，哎，这过关不拖泥不带水，
1: 对，
3: 很干脆啊。这小伙子臂力可真行，
0: 这小伙非常有潜力啊！如果要是这个计时赛的话，我觉得小伙成绩也非常不错。小伙，这一关我告诉你怎么过啊！你要先助跑一点，第一个起始点的时候啊，拔高一点，这样的话把你荡过去的距离更远一点。来，我们看一看啊，跳高一点，对，走，哎，一跳走，
3: 哎呀，
1: 这个世伟的场外指导非常的出色，哎呀。
3: 角度看你是飞上来的，真的是飞檐走壁，太厉害了。那个整个竞技赛道的通关技巧给后面的朋友们稍微传授点经验呗。
2: 前面要保证好体力，后面有点小累。
3: 后面有点小，哪一关最累啊？
2: 那个绳索。
3: 绳索这一关是吧？好的，再次恭喜你登顶，也恭喜你获得有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大奖，恭喜。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女生哦。
0: 哎，来，
1: 好漂亮。
0: 娟儿啊，前面跑得怎么样？
2: 通关了。
0: 通关了是吧？你前面通关不意味着后边能通关，你知道吧？
2: 我知道。
0: 刚才他为什么能通关，你知道吗？
2: 因为他很猛。
0: 还有呢？
2: 因为他尽力了。
0: 因为他听了主持人的话啊，在我的指导之下就闯关成功了，对不对？
2: 包听话的。
1: 好的。
0: 包听话是吧？好，没问题啊。
1: 听话，来，加油。

0: 一定会成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为您，我爱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林美娟在趣味赛道当中也是成功的通关，好，不错。想快速顺利通过第一关啊，穿一双好的鞋子也很重要。
2: 对，这鞋底不能滑，并且它的弹跳力还不错。
1: 关键是咱姑娘今天怎么穿牛仔裤来的？
2: 对，我刚想说，我觉得穿牛仔裤来闯关，
1: 这是为了给自己增加点这个竞技难度吗？

好，到站了。看来这是一位从小爱晕车的孩子。

0: 好，在这一关美娟呢也是采取了在秋千中间来通过。稳住，一步一个脚印，
1: 加油。你别看美娟看起来瘦瘦的，她这个力量还行哎。所以在趣味赛道闯关，也这个冲关成功也不是偶然。
0: 是的，这个运气啊，它要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
1: 是，
0: 你没有实力，光有运气啊，它不够。
2: 这一关呢，虽然难度不是很高，但是呢，它在这上面很耗费体力。但是我们相信，而且它在那个趣味赛道的闯关过程当中，它也很灵活，不仅灵活，还有力量。加油了，美娟。
0: 好嘞，来下一关。这一关也是在你登顶之路上最难的地方。但是不得不说啊，咱们下回来还是尽量穿运动裤，不然我感觉这个牛仔裤啊对自身有很大的限制。
1: 对，而且牛仔裤我觉得它在过绳索的时候会有一些摩擦。
0: 哎呀，别看美娟这个挺柔弱，看着挺柔弱啊，这感觉这力量可以哎。
2: 对她来说，什么牛仔裤啊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的灵活，也很有臂力，漂亮。
0: 哎呀，
1: 把市委都看呆了，这么轻松就过去了吗？
0: 真是，这跟我过的时候咋不一样嘞？这一关啊，考验的是咱这个腿长和臂长。
2: 没问题。
0: 接下来，美娟向高台发起冲刺，看看能不能一步成功走。
2: 漂亮！哇，对你来说感觉好简单啊。我终于可以讲出这句话了，你再重复一遍，有手就行。哇，真的是有实力才能说出这样的话，美娟你太棒了，再次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大奖，开心吗？
3: 开心，
2: 恭喜。

0: 恭喜美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呀，子涵来了啊、嗯！
1: 子涵又来了。
0: 来，讲一讲吧，你竞技赛道怎么讲？有啥说法没有？
2: 这个赛道就不说大话了，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一下吧。
0: 那行啊，起点不说大话，大话留在刚才说，好不好？好，请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Go！
1: 周子涵啊，刚刚在我们男生的趣味赛道是成功通关了。嗯。但是呢，到竞技来了，你看他这多谦虚啊。他啥也不敢说呀，
0: 他一样，他想把这个话留到最后说啊，如果最后有机会就说，没机会呢前面也不说大话。好，活动一下啊，第一关开胃菜。转动起来，走，再来一步，下车。
1: 他是真听话，你下车他就直接松手。
0: 那肯定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1: 市委也是为这个男生选手操碎了心。
0: 哎呀呀！这一关我感觉啊，子涵这个身高有点不太占优势。如果换成另一个子涵的身高估计就可以了。
1: 你这说的，马上子涵要来冲了。
0: 好，不错。哎呀，可以啊，再来一步。
1: 看看还有机会吗，子涵能不能试着尝试着吊起来以后荡起来啊，荡起来，然后用另外一只手，用另外一只手。哎，
0: 很可惜，闯关失败。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好清爽的女生啊，欢迎欢迎。
0: 来，老规矩啊，上来先讲一讲吧，前面怎么样，后面怎么样？
2: 好紧张。
0: 好紧张啊？为啥好紧张啊？
2: 因为好害怕第一关，如果说第一关能过了，我还能坚持到那个神阵那里。
0: 好啊，
1: 就坚持到绳子那里就可以了，
0: 就一言为定好不好？过了第一关最少坚持到绳子那儿行不行？
2: 好，
1: 来，加油，
0: 来，准备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是施慧敏。
1: 第一关他说就有点怕，你也别怕，你的实力没问题，
0: 你看那轻轻松松的。哎，不过我刚刚问他了，他说的绳子那一关是哪关绳子的？第四关绳子还是第五关绳子？
1: 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过不去。他刚才说啊，这个我们的慧敏说，他只要坚持过第一关，他就能坚持到绳子那里。嗯，要夹稳夹紧。
0: 对，上一步不要动。
1: 对，然后用经验的话就是把眼睛闭起来。
0: 好，从我这个角度啊，
1: 这是生怕睁眼的。
0: 对，我给大家讲啊，这个眼睛闭紧一点啊，你下来之后可以真的眩晕感会减轻很多。来看看我这方法管不管用啊。好，吊环抽签。

0: 我感觉慧敏说的绳索啊，应该是第五关。这一关对他来说其实没什么难度的，肯定可以。
1: 不，李莹，你觉得哪关最难？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啊，第一关，趣味赛道的第一关。加油！
2: 好，转身啊，这一关的难度就在这儿，在这个转身。
0: 我发现世伟现在讲解赛道讲解的真的非常的精准。嗯，
2: 我都能预判，对吧？你看在哪关会落水的时候啊，我都能判断出来。
1: 两关绳子已经过了一关了，但这根独绳啊，确实是。
2: 感觉石慧敏在这一关啊，消耗体力有点大啊。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关。
0: 就这样的姿势还比较考验我们的腰部的力量嘞。对，小心。
2: 好，往上走啊。
0: 你他用的方法也是用手肘把这个绳索先勾住，
2: 是的，
0: 然后再慢慢的往前爬。哎呀，
2: 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0: 调整一下呼吸，快到了，快到了，真的快到了。
2: 好，同样这也是到了最难关的一点了啊，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整体向上移动。
0: 别着急，慢慢的。
1: 也看得出来，确实是没有多少体力了。还有机会吗，慧敏？
0: 你可以的，你再往前走一点点。哎呀，哎呀，哎呀，太可惜了，他真的是没有力气了。我们也看得出，慧敏已经尽了全力。
1: 对的，我们还是要给慧敏鼓鼓掌啊。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哇，这是
2: 又来了，
1: 这是我的老乡。
2: 对，这就感觉这就把头发又整理了一下，是吧？更亮了，感觉。哈哈，
3: 刚才讲的做到了，发型没有乱。
1: 对，
2: 发型没有乱。
1: 我们会被人讲究，对吧？
2: 是的。
1: 那么竞技赛道交给你了啊，继续为我们争光。
3: 好，
2: 好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此刻登上赛道的是孙贤啊，这个刚刚在趣味赛道他是第五关落水，但是这个发型很重要。
2: 这落水之后啊，把头发还整理了一下，
1: 迅速整理了一下，又来了。
2: 好，第一关轻轻松松，来第二关。我们来看看，转动起来，眼睛闭上没有？然后检查一下，
1: 闭着呢，闭着呢。这一关睁着眼的话，那岂不是
2: 天旋地转？
1: 小伙笑得还挺开心啊，他感觉自己已经通关了。哎
2: 呀，这个离通关啊，你现在目前完成了20%。来，咱们吊环才是难度啊，吊环让自己先摆动起来。他现在内心的想法是可能会在这一关落水，哎，但是呢，我又感觉又不会落水，
1: 还不错哎。哎，这是我们淮北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老乡。哎，你看，
2: 得通过了之后呢，就得把老乡这个要着重的讲一下，要没通过呢，他就是哎，遗憾落水。
1: 但是下一关同样也很考验臂力哦。
2: 是的，这两关是连续对臂力的考验。
0: 哎，你加油，这有什么好纠结的，走。
2: 真是，如果你第三关都能过得很顺利的话啊，这很顺利的话啊，这很顺利的话啊，这一关哎呀哎哎，第三关过得很顺利也不代表你这关一定能过。
1: 他刚才在趣味赛道他说了，他的人生的这个就是信仰就是不内耗，哎，过不了咱就掉下水。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刘浩。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啊，在前面趣味赛道闯得非常的棒啊。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4: 有，
2: 是不是也感觉轻轻松松？
3: 啊，手拿把枪，
2: 手拿把枪，好，没问题，让我们见证一下。男生女生向前之后，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别人说这话我不信，他说这话呢，我有点信。
2: 没错，毕竟刚才在趣味赛道，我跟世伟我俩是看着他闯过来的。
1: 对，
2: 他咋闯的，咱也知道。
1: 好，第一关，董。

0: 8圈了，我特意数了一下，8圈半。嗯，原来转得快了。吊环秋千这一关要能过了，我觉得就问题不大啊。当然也不能这么想啊，刚那个孙贤我觉得也是这样。
1: 是。
0: 这第3关过了，第4关没过。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什么情况呀？
1: 哎，这不如孙贤呢。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就求求你了，好吗？你要这样做，他就毁了，你就放他一马。
0: 他妈已经是救世会的牺牲品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快起来吧。
2: 三妹，你怎么不玩啊？哎，呀，奶糖特好吃。
3: 我不要你的东西。
2: 三妹，该你了。我给你帮忙吧。
3: 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回屋歇着吧。
0: 让你动手了，又被我儿子搞黑状了。你怎么来了？哦，我去了你单位，你不在。你怎么来了？进来说吧。你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想听了。是这样，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
0: 陈老师，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是来看看你的。快坐。
5: 何苏，
0: 哎，
5: 下午2点到2楼会议室开会。
0: 2楼会议室，不是党员在那开会吗？
6: 对，是党员扩大会议，让你们这些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也参加。
7: 邱主席，什么事儿啊？我还在2楼开会呢。2楼开会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问你，陈桥是不是你父亲？你能说明白你父亲是谁吗？小苏。
7: 你老实说，你父亲是谁？你怎么不说话？我问你，这孟雨宁到底是谁？
8: 他下班之后一直到现在没回家，我以为他过来看您了呢。你们是不是闹别扭？没有，那我再去找找他。啊，您放心，没事的。外面那个人。
9: 不是那个照相的吗？怎么在这扫起地来了？
10: 你说的是陈桥吧？啊，
9: 还有我说啊，你可真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呀、啊，这怎么就不能吃了？你以为是在你家呢？以后菜不能这么摘了，拿回去吧。
10: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不吃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天够热的啊！ 够辛苦的，我回来就是想看看咱们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啊，让大伙儿也认识认识。
11: 哎，大伙们，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哎，都过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啊！我让大家都认识一下，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

0: 坚强。
1: 陈老师，对不起，连累了你。
0: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2: 妈，你说老陈他文化馆都归你管，你想不能帮帮他？你好歹你不哪儿扫大街呀、啊？
3: 行了，跟你说了，这事儿不归你管，闭嘴吧。
4: 哎，哎，扫地的，你长眼睛了吗？
1: 对不起，
4: 小心点啊。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8月7号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
1: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三名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追认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梁延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梁延顺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锤炼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腐、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梁延顺指出，要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抓重点带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加有效释放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要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要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

0: 反馈问题整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动能。要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梁延顺强调，换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精心绘就发展蓝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按照个体强整体优把干部选准用好，把班子选优配强。要严明换届风气，以零容忍的态度狠杀歪风邪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要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扎实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各领域党建工作，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不是省委委员的省级负责同志，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中央驻皖单位、高校和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
1: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0月在合肥召开；二、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785名，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以及工作需要确定，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 或党代

0: 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安徽省军区党委拟定具体方案，经省委批准后实施。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领袖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7号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代表省委常委会做了讲话。
0: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高水平建设美丽安徽，以更大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抓紧抓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0: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会指出，越是发展向好，越要保持冷静和理性，越要看到自己的短板，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安徽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换届风气，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持而不息改进作风，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决定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同志辞去十一届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
3: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个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2: 包括明宏电子科技公司在内，当前一批未来产业企业正在安徽快速生长，但相较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
4: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

0: 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1: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5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
2: 因为未来产业的赛道，它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也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对于科创企业，特别是面向未来产业的这种领域的一些企业来说，安徽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帮助。
3: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贷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3: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没事吧？吓到了吗，孩子？
1: 你应该问人有没有事吧？喂，敲什么？
2: 戴着头盔怎么谈话？脱掉头盔。你这是要去哪儿打劫银行
1: 啊？喂，你没看到吗？空气中颗粒物已经够多了，还碰到像你这种人。
0: 别碰，别碰。
2: 你能遇到我算是你的福气了。这样好了，我不追究你的责任。虽然我是有点被你吓到了，但既然我的车没有事情，我就算了。况且我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去做，不想浪费时间。

0: 真是疯了。
1: 你的车没事，但是我的车有事。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刮花了，看到没？
2: 我看这破洞烂铁不只是刮花吧，哪天就散架了也不知道。嗯，停停，你想趁机讹我的钱是不是？
1: 我可没有那么坏。
2: 不是坏人，那为什么蒙着脸啊？

0: 太可疑了。很明显，女土匪，你肯定是女土匪。
1: 如果我是女土匪，你就是花花公子，我一看你就知道。你这张脸，这种嘴巴就该打，你分明就是人品不好的花花公子。
0: 今天我就先放过你，不想浪费时间，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停，马上停下。喂，爸。是，我是按照导航来的。我再确认一次吧，那个地方是叫星月果园是吗？好的，爸不用担心，无论如何这块地都会变成我们的，我一定要把它拿下。好的，我这边结束后就打电话给你，再见。
1: 你要去星月果园是吗？
0: 关你什么事？
1: 好吧，一开始我还打算带你去呢，但现在改变主意了，还是不带你去了。
0: 等等，你认识那里？
1: 我对那里很熟。
0: 没骗我吧？
1: 如果你觉得我骗你，就不用相信我，你自己想办法去吧。但我先提醒你，如果想靠导航的话，导航一定带你掉进湖里。
2: 哼，如果他再敢派人来，我就把他的头敲破。
0: 为什么他那么想得到叔叔的这块地啊？
2: 因为他把那一带的土地都收购了，就差我这一块地了。如果他得不到我这块地，他买下的地就成了零散地，所以他才那么想得到。不过他休想，我永远都不可能卖的，因为那块地是英星他母亲留下的。
0: 哎，这么说来的话，我觉得对方也不会放弃的。我估计呢，对方应该再想办法吧。
2: 哼，那就试试看啊。如果他真的派人来，我就把他揍一顿。
0: 哦，叔叔和英星还真是一模一样呢。
2: 啊，那是当然啊，我们是父女啊，维诺。我也告诉英星了，如果再遇到那个公司派人过来的话，让他务必要好好照顾他们一番。
0: 啊，什么破地方，车都不能开进来，还在这么远的地方，今天天气又这么热。
1: 喂，
0: 停下来都不说一声。
1: 到了。想见我爸，想见果园的老板辛格叔，对吗？稍等，我去帮你叫他。
0: 谢谢啊，没想到你这么好心。说起来，这里空气真不错。
3: 会不会死来啊？
1: 很好。哇，艾蒙做得很好啊。
3: 他会不会死啊，姐？我打得很用力的呀。
1: 哎，不会死的，他身强力壮的，应该只是晕倒了。
3: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0: 发生什么事了？啊！你要去清月果园是吗？如果想靠导航的话，导航一定带你掉进湖里。
1: 臭丫头！

0: 你真是太机灵了，硬性啊！越来越稳重了，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
1: 什么呀，爸爸？这是开心的时候，幸好爸爸提前告诉我最近会有塔纳坤公司的人过来，所以我才能好好的重重的招呼他，完全按照爸爸说的去做。
0: 为你点赞，为你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2: 星哥叔和英星还真是一模一样，
1: 好
2: 搞怪。
1: 喂，诺哥。

0: 快点儿。为什么那么慢啊？笑什么笑什么？
1: 哎，兄弟，你是从老虎沦落成狗了吗？
0: 少废话，快点上车。快点，
1: 看看你的样子，哎，皮肤不痒吗？
0: 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1: 哎，
0: 回来回来。哦，
1: 你长得太有个性了，想不想进娱乐圈啊？
2: 我是艺人经纪人，名片啊，
1: 名片。哎，
0: 笑，快点。
2: 等一下，找一下我的名片。哦，
1: 搞笑。
2: 这里，这是我的名片。哎，
0: 笑，快点。好，
2: 想当明星就打给我。
0: 笑，快点。
2: 来了，还真是凶啊。
0: 哎，凶我，
2: 凶我是吗？
0: 快点开门，
2: 凶我是吗？凶我是吗？
0: 凶我，凶我，凶我，凶我，开门。笑什么笑，开车。
2: 走走走。
0: 这也太花巧了，下午还有其他衣服吗？
2: 有没有？不要那么多事了，你穿还是不穿啊？还是说要那稻草？
0: 要稻草？
2: 啊，好，我去给你拿。
0: 开玩笑呢？哎，
2: 喂，好的，可以可以，谢谢啊，哎。
0: 什么？
2: 找到你的车了，就在离你昏倒不远的地方。不过所有东西都在，手机、衣服、钱包，什么都没丢。
0: 他没有打劫我吗？
2: 是啊，
0: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怎么知道呢，副总？你是不是害他失恋，然后他来报复你？他还蒙着面不是吗？谁说自己是花中猎手不会中招，差点连小命都没了吧。
0: 我现在正在想，那丫头有可能是辛格纳瓦拉的人。
2: 辛格纳瓦拉？哦，你爸想得到那块地的主人啊。
0: 没错，从那个丫头开始提出来要带我去果园开始就变得很奇怪。
2: 对哦，你要赶紧回去告诉你爸，如果买的这么艰难的话，那就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夏午，你做了我这么久的朋友，你还不了解我爸的性格吗？
2: 就和你一样啊，越难就越想战胜。
0: 没错，越难就越是要取得成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弱点，然后我就利用那个弱点，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3: 音乐，你呀，要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
4: 没关系的，银心姐，我可以自己回来的，不想麻烦你呀。
3: 也好。
5: 哎，都长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接送她？你妹妹厉害得很，你不知道吗，银心？
3: 爸爸，妹妹刚回来已经很累了，干嘛没事找她吵架？
5: 哎，我什么时候找她吵架了啊？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这说得过去吗？这可是我家，不是汽车酒店。
4: 银心姐，我只是回来拿文件的，然后我就回曼谷了。
3: 啊，你打算怎么回去啊？音乐，这也快天黑了，在家睡一晚，然后明早我再送你。

0: 我就不在家里住了。我又不是爸爸疼爱的女儿。
1: 哎，音乐，怎么像个孩子一样委屈了呢？你也知道我们爸爸呀，是嘴硬心软的人。音乐，回来帮我打理果园吧，不用辛苦去找工作了。
0: 不要，你也知道我不擅长种地干农活的。况且我之所以回来拿文件，因为我明天面试要用的。
1: 啊，你找到工作了是吗？在哪儿啊？
0: 公司的名字是
2: 英星。
1: 干嘛呀爸爸？
2: 我饿了。你在磨蹭什么？为什么不下来做饭？
1: 等一下怎么了啊？哎呀，更年期就这样一暴躁。等会儿去找我，我先去给爸爸做饭。爱抱怨爱生气，要吃什么？

0: 所以我派你去，除了胸口的红印子，什么都没带回来是吗？
1: 这就像爸爸所说的，辛格纳瓦拉是很难接触到的人，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和智慧去争取。
2: 哼，那你还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智慧啊，岳父才能拿到那块地？依我看，这辈子都看不到那块地了吧？嗯，
1: 应该看不到吧，因为就凭你这张嘴，应该活不成。
3: 宋干，请你说话要尊重我丈夫，不要太过分了。
1: 那你就告诉你丈夫，说话要先经过大脑。
4: 都够了，怎么回事？每次说话不超过三句就打起来，哪里像是一家人？
3: 妈妈，你看看你心爱的儿子呀，他从来都不尊敬我。
1: 想让别人尊敬，就应该做点让别人尊敬的事。
3: 你
4: 没听到吗？我刚刚才说完又吵架了，我的话一点威胁力都没有吗？没答，能像弟弟说的表现好点吗？
3: 妈，
4: 你看看你，整天就知道网购，衣服、鞋子、包包买那么多干嘛呀？买回来堆在家里吗？
3: 啊，明明我们是一起网购的。
4: 你啊，
1: 是，
4: 你也是，不要笑，拿时间去照顾你的孩子，而不是成天出去招惹女孩子。有其父必有其子。
0: 站着也躺枪。

0: 宋干先生，您回来了。我有点高兴过头了嘛。宋干先生，你继续陪少爷玩吧，我不行了。
1: 看来真的没有人在啊。啊，那我拿玩具去捐赠好了。哦，我从一数到三好了。一、二、三。
2: 我在这里。

0: 来吧。啊！啊！来，这点力量伤不了我的。
1: 爸爸住手！
0: 不住手！不住手！

0: 你们俩先回吧，我送妹妹去曼谷了，天黑之前回来。
1: 莹莹，你把餐盒带去，路上饿了吃。
2: 两条青鱼呀，爸爸。嗯，因为青鱼本来就要有两条啊，傻丫头，一人一条啊，一二。莹莹
3: 姐吃吧，我不吃，我不爱吃。
2: 哼，不吃就不吃，拿过来。
3: 哎，爸爸，但是我喜欢吃啊。
2: 不给你吃了，我叫你拿过来，拿来。
3: 拿过来，放手，放手！拿是给狗吃。我哪里说错了？我不喜欢吃，爸爸为什么要生气啊？
4: 就是，爸爸特地早起给你做的。
3: 但我没有求他。快走吧，莹莹姐，不然我赶不及了。
1: 哎呀，什么呀！父女两个都这样，头疼的。还记得回家的路啊？
4: 那么久不见，嘴巴还是那么贱。
1: 我只是对失去本心的人嘴贱而已。
3: 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1: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应该不需要我翻译吧？哦，不过我忘了，曼谷的霓虹灯。
3: 可能让你的脑子变愚钝，以至于忘记自己是谁，来自什么地方。维诺，你不要看不起我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是什么样的？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而且我也不想认识你。音乐，你见到维诺哥了呀？在聊什么呢？那么起劲儿，
4: 一点都没劲。殷星姐，维诺他正在化身成道德老师在教育我呢。
3: 但在教别人之前，先花时间去提高自己吧。没想到都播了这么久了，你还是这么差劲。莹星姐，我告诉你啊，你绝对不能嫁给这种人，毫无前途。
1: 维诺哥，我没关系，我原谅他了。我先去找新哥说了。
3: 个个都是暴脾气，不管是爸爸还是维诺哥，还有这丫头，哎，搞什么呀？

0: 你们想到办法让辛格纳瓦拉肯把地卖给我了？
1: 是啊，爸爸，说吧，我亲爱的老公。
2: 好的，亲爱的。啊，岳父大人，我觉得像辛格纳瓦拉那种人必须要跟他来硬的，像松干那样使用柔和战术依我看是不行的。
1: 老公说的没错，老公太棒了。
2: 谢谢
1: 爸爸。对付他们这种人不能跟他们好好讲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杀鸡儆猴啊，爸爸。
0: 怎么做？
3: 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0: 因为这是我的项目，不关别人的事。
1: 是，这是你的项目，但都过去一个月了，却毫无进展。依我看你的方法，完全没用啊。
2: 没错，老公说的一点儿都没错。现在我们是为了公司，宋甘做不到的事就不要霸占不放嘛。
0: 如果真的是为了公司，我不阻拦。但我担心某些人是为了一己私欲。
1: 宋甘，你这么说太过分了。你不尊敬我，我不说你什么。但这可是你的亲姐姐啊，你也应该尊敬一下。
0: 我已经很尊敬了。如果我不尊敬的话，我早就把你赶出公司了。
2: 宋甘，
0: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挪用公司的钱，我可以不追回来。但如果你们还继续插手我的工作，我会连本带息的和你们算账。
2: 爸爸，你不要听宋甘的，我和我老公，我们从来没有挪用过公司的钱。
1: 够了！
3: 你们两个以为我蠢吗？宋甘知道的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追究，是因为你是我女儿。

这样，你就去按照你所说的做，不用再以宋干，去成功拿下他，然后我就既往不咎。

0: 就是你即将工作的公司吗？
1: 还没有呢，银星姐，我还要先通过面试。
0: 嗯，那你一直还没有告诉我呢，这家公司到底是做哪方面工作的呀？
1: 这是家房地产公司，银星姐，就是大量收购土地来建公寓或者度假村的那种。
0: 大量收购土地？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看那儿，银星姐，塔纳坤房地产。
0: 塔纳坤？
2: 星哥叔，星哥叔，
3: 怎么了，艾蒙？
4: 走开，走开，开始直播吧。这里的水果也太差劲儿了，索然无味。大家不要来了。星月果园。
5: 马上关掉手机。
4: 为什么呀？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客人呢？
5: 你们不是客人。
4: 哎，塔纳坤公司派你们来的，对吗？
6: 知道就好，这样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了。我老板等不及了。他想马上就得到你的土地，但如果你不肯卖，我们就让这里永远停业。
4: 你们以为这点威胁我就会怕了吗？
5: 如果你们敢伤害这里的人，我就报警抓你们，擅闯私人领地。
6: 报警啊！如果你没有被先打死的话，我老板给我三天时间，如果你不卖，整个园子都别想安宁。
5: 星哥叔，
7: 叔，
5: 星哥叔，
7: 星哥叔，星哥叔，
5: 叔叔，
7: 叔叔，
5: 星哥叔，
7: 星哥叔，
5: 星哥叔，

0: 怎么会这么巧啊？这就是切入点。
1: 音乐，音乐，
2: 音行姐，
1: 给我回去！
2: 我不让你在这里工作。
1: 为什么呀，音行姐？
2: 音乐，回去我再告诉你。
1: 不要，如果你不肯告诉我原因，我就不回去的。
2: 音乐，
1: 你不要固执，快跟我回去。
2: 音乐，
3: 喂，你好。哦，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好的，好的，我马上就上去。
1: 音乐，
3: 哎呀，人家打电话催了，我赶时间。
1: 先回家，我再告诉你。
3: 哎呀，姐姐，你太不讲道理了吧？哎呀，
1: 放开我！
3: 放开！
1: 音乐，等一下。哎，怎么了，维诺哥？啊？什么？爸爸住院，情况很不好吗？我马上就去，维诺哥。音乐，哎呀，该怎么办呀？
4: 音乐纳瓦拉小姐。

0: 天气很热吗？你脸好红。
1: 有一点。
0: 要擦一下汗吗？
1: 没关系的。

0: 非常欢迎你入职。
1: 您聘用我来这里工作了吗？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容易啊？不用先面试的吗？
0: 啊，简单点不好吗？
1: 是挺好的，但是
0: 你不需要怀疑。虽然你是刚刚毕业，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我招聘的财务人员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且，你的学习成绩从表上看非常不错。如果我不招聘你这么美丽又有能力的人，那我就是最蠢的男人了。所以，可以和我握手了吗？

0: 遗嘱。不要啊，爸爸。爸爸，你一定要长久地陪伴在我和妹妹身边啊。
1: 你难道不知道吗，英星？我所患的病什么时候就死了都不知道，所以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好。我不希望我的两个女儿以后辛苦。
0: 爸爸。

0: 你怎么回事啊，英星？你真是什么都不了解啊！我提前把遗嘱写好了，就相当于延续生命啊！你怎么还哭了呢？嗯？
1: 我爱爸爸。

0: 谢谢宋甘先生能送我回来。
1: 不客气，我家反正离你家也没有多少距离。
0: 那我先回去了，真的非常感谢您送我回来。
1: 你已经谢过我好多次了，我可以这一次把谢谢换成其他的吗？
0: 宋甘先生想要什么呢？
1: 哼，等时间到了我就告诉你。

0: 真是太帅了，宋根。
1: 殷心姐，
2: 我有事想和你谈。
1: 塔纳昆公司，就是招聘我的这家公司吗？
2: 没错，我肯定没有记错，你不能去那里上班。
1: 但是他们已经聘用我了，殷心姐。
2: 英玉，你还没有开始工作，明天就去辞职，不用去替那种坏人工作。他们派人去果园捣乱，导致爸爸的心脏病发作，你知道吗？
1: 爸爸怎么样啊，殷心姐？
2: 没事了，但是爸爸说他要立好遗嘱。
1: 为什么呀，殷心姐？难道爸爸病得很严重？
2: 不是不是，爸爸只是害怕我们所害怕的事。爸爸说他要把果园留给我，而靠近河边的那块地他要留给你。
1: 就是那块塔纳昆公司想要的土地吗？我可以不要吗？你留着吧，留给我也没有什么用啊。
2: 不行，爸爸已经下定决心了，就因为这样我才想让你辞职啊。如果那家公司的老板知道，他一定会接近你的。
1: 你不用担心，殷心姐，我会去辞职的。
2: 很好，谢谢你。

0: 你喊什么喊呀？只是这样我耳朵就已经快聋了。
1: 你让我怎么能不喊啊？突然就让我去相亲，我不要，一个女人而已，我可以自己找。哎，那边你叫艾依去，她才应该相亲，不用来看我。
2: 啊，大哥，关我什么事啊？
0: 教你不听，教你不听。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就只是你和我之间的事，和你弟没关系。他还是个可爱的孩子，看见没？看见没？
3: 真是碰都碰不得呢，受宠的弟弟。嗯，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可是很担心你的，你找的每一个女生。

0: 生，没一个安生的。如果他们成为我们家的儿媳妇，我情愿死了算了。
1: 爸爸呀，
0: 不用说了，你记住啊，我们家的长媳妇是很重要的，只能由我挑选，别人都不能选，明白吗？你必须要跟我去相亲，如果不去，你就走着瞧。
2: 啊，你爸妈逼你去相亲？
3: 是啊，我都要疯了，这下我要怎么办呢？
2: 怎么了？啊，
3: 就是我拿塔罗牌预测我爸妈给我找的男生性格，我抽到的是恶魔牌呀。
2: 那什么意思啊？
3: 啊，意思就是他很多情，是个坏男人，三心二意，

0: 副总经理还没来公司，你有什么可以先告诉我？
1: 没关系的，我可以等。
0: 等也不可以，明白吗？你没有事先预约，所以也不能等。
2: 啊，音乐小姐。
1: 抱歉，没有预约就过来。但我有事情想要问你。
2: 当然可以，既然这样，里面请。
1: 居然还牵手。

0: 你干什么呀？
1: 我就求求你了，好吗？你要这样做，他就毁了，你就放他一马。他妈已经是救世会的牺牲品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0: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2: 三妹，你怎么不玩啊？哎，拿奶糖，特好吃。
3: 我不要你的东西。
4: 三妹，该你了。我给你帮忙吧。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回屋歇着吧。
0: 让你动手了，又被我儿子跑黑中。你怎么来了？哦，
1: 我去了你单位，你不在。你怎么来了？进来说吧。你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想听了。是这样，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
5: 陈老师，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是来看看你的。
5: 快坐。
6: 小苏，
0: 哎，
6: 下午2点到。

0: 二楼会议室开会。
1: 二楼会议室不是党员在那开会吗？
0: 对，是党员扩大会议，让你们这些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也参加。
1: 邹主席，什么事儿啊？我还在二楼开会呢。
2: 二楼开会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问你，陈乔是不是你父亲？你能说明白你父亲是谁吗？夏苏，你老实说，你父亲是谁？
3: 你怎么不说话？我问你，这孟雨桐到底是谁？
4: 他下班之后一直到现在没回家，我以为他过来看您了呢。
1: 你们是不是闹别扭？
4: 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再去找找他啊。您放心，没事的。
5: 外面那个人不是那个照相的吗？怎么在这扫起地来了？
6: 你说的是陈乔吧？
5: 啊，
7: 还有我说啊，你可真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呀、啊，这怎么就不能吃了？你以为是在你家呢？以后菜不能这么摘了，拿回去吧。
1: 你想吃点什么？
8: 我不吃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天够热的啊，够辛苦的。我回来就是想看看咱们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啊，让大伙儿也认识认识。
9: 哎，大伙们，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哎，都过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啊！我让大家都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

0: 像海燕那样勇敢坚强。
1: 陈老师，对不起，连累了你。
0: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2: 妈，你说老陈他文化馆都归你管，你想不能帮帮他？你好歹你不能让扫大街呀。
3: 行了，跟你说了，这事不归你管，闭嘴吧。
4: 扫地的，你长眼睛了吗？
1: 对不起，
4: 小心点啊。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0: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大厦二万二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晴，26到34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6到3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34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转晴，26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4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35度。山南多云转阴，12到25度。和田市阳沙23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们勤劳智慧，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同样朴素自然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甘之如饴的知足。他们是被称为凡人的众生，然而他们创造的美令人难以忽视。这种美日积月累，承上启下，源自一代代人的生活，又将影响更远的未来。这种美我们称之为民意，然而在他们自己眼里，这是活，干活的活，生活的活。

0: 竹，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有劲洁之持，柔韧之美。在文人墨客的世界，它是一江风月，万卷诗文。在百姓眼中，它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吃穿用住的几乎所有器物都可以用竹子编出来。
1: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每把扇子都很认真地去做。
0: 40多年前，邱广初20出头，因为身体极其瘦弱，无法从事农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焦虑。邱广初的家乡在广西荔浦县，那里生长着大片的竹林。一个偶然的机会，邱广初遇到一位前来荔浦寻找竹材制作团扇的老匠人，从老匠人那里学会了团扇制作技艺。心质奇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合欢扇是古代对团扇的别称，团扇又叫公扇、完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人们发明团扇是为了遮脸用的，从汉代开始才有了后来扇子的消暑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扇子的样式和制作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于师傅短短10天的相处时间，邱广初投入了最大的专注力。他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让羸弱的他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吃饭本事。竹子开裂性强，弹性和韧性好，编织的器物坚固耐用。中国南方生长的大量竹子是团扇最好最方便的用材。一把团扇通常由扇骨、扇面、扇柄、流苏等配饰组成。邱广初制作的团扇扇骨和扇柄由一根竹子做成，这种一体化制作的团扇结实耐用，但对技术的要求更高。3年以上的犁土晾晒10天，去除部分水分，用破竹刀四面对开，分成8片，在竹根抛成50根细竹丝，这些竹丝是团扇的扇骨。在扇柄的竹节钻孔，插入竹条做成扇框，这是为扇面骨架定型。棉线上下交错，绕过每一根竹丝，扇骨的布局必须均匀，扇面才能平整美观。

去除扇骨上的倒刺，涂抹姜糊，用缎或宣纸进行裱装。姜糊的浓稠度要随季节变化来调整，力度也有讲究，用力过大扇面会翻翘，用力不到扇面粘不牢。

0: 学生成功啦，送到到位啦。
1: 团扇的美不止在它的形制和材料，在中国传统中，团扇寄托团圆美满，是握在手中的一缕清风，煽动起中国人岁月静好的绵绵祈愿。邱广初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和老匠人相处的那一个星期，记得师傅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要领。靠着这门手艺，邱广初立业成家，如今安享天伦。这是对怀揣敬畏之心、恪守本分的手艺人最好的回报。自然的恩惠为物质生产提供了可能，顺从天然者才能享受天然之爱。融水大苗山区，主峰元宝山，海拔2081米，是广西第三高峰。在这片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里，林木资源丰富，是广西毛竹的主要产地。

我叫贾希平，我从小呢就一直看着父亲在做这个竹编。

贾希平从小生活在元宝山下，耳濡目染父辈的手艺，长大后选择了竹编作为自己的谋生职业。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竹编难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被渐渐边缘化。贾希平30岁那年，从传统的立体竹编转向以艺术面貌出现的平面竹编画。大苗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竹子，但贾希平编织精细竹编画要用到的粉丹竹只生长在深山背阴的西岸边。为了更容易剥出竹皮层，新采回的粉丹竹加工前要经过24小时轻微脱水，超过这个时间，水分失掉太多，要剥得完整难度会变大。劈竹3年，编织10年，刮青抛灭是基本功。刮青是眼看功夫，要刮得好却不容易，手要稳，力度要均匀，一刀到位。挑刀或者中途断刀会在竹皮上留下微小刀痕，编竹时竹丝就会在刀痕处断掉。首先将竹皮开成1厘米宽的竹片，一年生的竹子柔软，竹皮光洁，细心剥可分得6层。精细竹编画只取最外面2层，第3、第4层用来编织分丝12根的普通竹编画，第5、第6层纤维粗，只能用来做灯笼和竹篮这样的立体编织。

小锡瓶使用的提花编织法又称经纬编织法，参照花稿竹丝经纬叠加编织成画，看着只是手部动作，但竹编画算得上是个体力活。贾西平要编一幅榕江山水图送给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用每根只有0.6毫米粗细的竹丝来编织这幅宽115厘米高60厘米的画，按每天编织8至10个小时计算，贾西平每天最多能编织1厘米。在这1厘米高度的画幅里面有29440个交叉点，也就是说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为了完成1厘米高度的编织，贾西平需要重复将近3万次运动。眼睛盯着竹丝，手腕来回挑牵，每工作1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不然体力和眼睛都吃不消。在很多人看来，竹编画就是经纬交织，不难。但是10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跟贾西平学竹编，学着学着坐不住，放弃了。仅仅是编织的操作，确实没有太大的难度系数，但长年累月的重复是对人的耐心和专注度的挑战。

蛛丝在指尖弯折穿插，每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在岁月的沉淀下都早已烂熟于心。一边一枝中，智慧与匠心尽显无疑。造物给我们一双有温度的手，用来守护对记忆的坚守之心。在大苗山，人与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苗家人的服饰纹样和曲子想象都得自自然，自然的辽远和丰富造就了服饰的细腻艳丽。炭火将蜡慢慢融化，被小孙子打烂的老瓷碗微弯的弧度正适合盛蜡。住在余部苗寨的公平咪老用起来感觉很顺手，

宫廷咪老名叫梁桂秋，描画里咪是妈妈，咪老是奶奶。苗寨女子打从成为妈妈的那刻起，对自己名字的记忆就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逐渐模糊，但手下的花纹却是越描越熟练。

蜡染，古代又称为蜡，作为材料的名词做动词用，是一种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传了千年之久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用蜡描花样，最上等的描蜡是柔顺细腻的蜂蜡，但是价格昂贵。梁桂秋的蜡是自己做的，山上的枫树枝叶和羊油以2:1的比例不停搅拌混合，取枫枝看天。

姚家的织染技艺都是以母亲传给女儿这样的方式代代传承。梁桂秋十岁开始学织染，在穿针引线中成长，花纹图样早已深刻心中。蜡染描样和织布的图案配色全凭直觉，这种信手拈来的自信来自对传统的耳濡目染，也来自技术纯熟后的游刃有余。农历四月描样，五月做靛蓝膏，六七八月染色，这是苗寨女人和自然相伴的生活日历。靛蓝草长在家背后的山上，每年农历十二月从山上采回靛蓝草，再种到院子里。来年五月，靛蓝草长老了，就可以割下来制作靛蓝膏。做成的蓝靛膏加水做染剂，染布的过程要反复进行，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蓝色。蜡阻断了蓝靛液渗入布纤维，沸水多次漂洗把蜡洗掉，蓝白相间的图案便显现出来。苗寨之外的人对这种工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而在梁桂秋，这不过是漫长岁月里有一个相似的悠长午后。时光荏苒，岁月静好，苗寨的妈妈们在等待一个团圆的日子。那时孩子们会回到苗寨，换上他们用无数个午后时光蜡染刺绣缝制的苗服，这是一种存留在现代社会里的手工时代的质朴与深情。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侗寨的男人农闲时会一起协力盖木楼，他们没有建筑图纸，也不用铁钉，靠着祖传酱干密码和榫卯原理，架构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料，造出样式各异的木楼和风雨桥。搭桥造楼的手艺传男不传女，但侗族女人们也自有他们的奇巧技艺。

这是三江同乐乡一个侗族家庭的祖孙三代。九十高龄的秦奶奶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绣娘。秦奶奶不识字，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她的剪纸都是随性创作。这些融合了祖辈传承和她个人想象力的图案，随着数十年如一日为家人缝制衣服的操劳深刻在心里。

0: 洞绣是侗族女子对现实日用的浪漫创作。最常用的贴花绣是先在纸上剪出图案，再把纸样贴在底部上，然后采用单针破线法，将纹样用丝线层层绣满，绣出来的花样有凹凸立体感。
1: 这是龙，这是凤，这是螃蟹花，这是太阳花。
0: 花鸟虫草是侗绣纹样采用最多的。侗族人相信万物有灵，穿上绣有这些图案的衣物，人与广袤无垠的自然合为一体，会得到神灵庇护。祖母们用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为孙辈缝制背带盖，妈妈早早为女儿准备嫁妆，针法精细，五彩斑斓的山川天地是他们从指尖生长出来的桃花源。妈妈为青花，在为小女儿秦桂珍做侗裙。做侗裙的亮布要经过手工织染、捶打等十多道工序才能制成。手工将剪裁好的亮布折叠出数百上千道整齐均匀的细褶，捆绑压制，用时间为它定型。一条侗裙的制作需要耗费大半年。女儿秦桂珍在赶制一批广交会的文创产品过样。
2: 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但是再忙还是得让自己静下来，太着急了容易出错。
0: 两年前在外地工作的秦桂珍回到家乡，在县城的浔江边开了一家侗绣展示馆。为青花在织机上织侗锦，织侗锦需要事先上好花本，在一台上好花本的织机上，通过脚踩跳板拉动经线，梭子带着纬线经过，就能织出斑斓的花纹布。普通人通过简单的学习也能操作织机，但上花本却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手艺。如今还精通这项技术的人只有韦青花，他有些着急，希望小女儿秦桂珍能把自己的手艺接续下去。

妈妈为秦桂珍做的亮布百褶裙终于完成。秦桂珍将奶奶剪的图案绣到了自己的货样里，穿上带着长辈美好祝福的百褶裙，秦桂珍期冀着她和洞秀都有一个明亮的未来。在传统观念里，手艺是安身立命之本，普普通通的人们依靠田前屋后的自然赠与和世代相袭的手艺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自然的材质和质朴的工艺结合，成就了平易近人的世间烟火，双手传递着生命和心灵的交融。这已经不仅仅是手艺，更是长情的表达和足以温暖一生的慰藉。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色。我叫星星哲，我今年9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一定要吃。
1: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
0: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1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 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0。
2: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3: 然后他什么反应？
2: 他知道，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0: 好吃。你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上不是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0: 奶奶给我

0: 边啊？不是已经讨好了吗？不是已经讨好，是你偷吃啊？
1: 小黑，快走！晚上不吃饭了。
0: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了，你不要拖。
1: 我饿肚子。
2: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1: 飞飞
2: 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3: 我叫张黎明，从警十一年，现在是杭州富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很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我今天是去杭州泽泽小朋友家里，打算先去看他一下，为后期他真正当名小交警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2: 交警叔，
3: 听得
2: 不听到？
3: 听不到，
2: 听不到。

0: 泽泽泽，
1: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啊。
1: 哇，
0: 哇，这么高兴啊！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耶。走。
2: 好帅的。
0: 这个警服穿起就不一样嘞啊！
1: 这样抓小偷的。
0: 对呀、啊。
1: 这样子的话就是抓小偷。
0: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
3: 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0: 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时候先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再印个章子。
3: 子弹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
1: 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2: 不能吃多。
4: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2: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一颗够了，那你要吃哪颗？
1: 我不
2: 知道，那你换一颗。
1: 好，
2: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1: 能吃，这个吧。
2: 哦，那就这个。
4: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

0: 哎，周哥你来了，你要看到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好，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1: 有信心。
0: 有信心啊。
1: 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今天生日，我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他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他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现在我会去找一些礼物。每个生日都是要送礼物的呀。
2: 送给我妈妈的礼物。
0: 妈妈，请进你坐下。
3: 我最爱吃啊！
0: 哒哒哒，瓜子！
3: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

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是哪个车界的工人投的稿啊？这就是小苏同志写的，他不可能是这个水准呐！
1: 这是小学生的写作水平啊！上次在《劳动周报》登的文章写的不错的，
2: 是啊，所以我就怀疑这篇文章是不是他写的。
0: 那篇文章肯定是他写的，只有他们工友之间才会那么了解，署名也是他呀。
1: 那你说这篇文章怎么解释吗？
2: 现在的关键不是我们能看上不能看上，要是人家编辑能看上的，
3: 那邹主席你看上了没有？主席，你把报社编辑都说成什么水平了？好坏都不分了啊！就这样的水平都能上报啊？哎，邹主席，咱就事论事啊！如果他这水平的东西能上报，我堂子倒着写。

0: 哎，麻烦，请问全家老师出去了吗？现在下班了，你到宿舍找他吧。
1: 那他宿舍在哪儿？
0: 这边拐过去走到头就是。
1: 哎呀，谢谢啊。
2: 陈老师，哎，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打扰你了？哦，不打扰，不打扰。来，来这里。
1: 你先做饭吧。
2: 来来来来，坐。啊，吃饭了吗？还没。
1: 还没吃呢。
2: 嗯。我本来想热一些剩饭对付的，既然你也没吃，我也就不凑合了。在这个洞堂口啊。 有一个饭馆，刚开的，味道不错，我们到那儿去吃吧。
3: 我不吃饭，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2: 哎呀，来了就别客气了啊！
3: 陈老师，不用了。
2: 听我安排。走。大姐，两碗阳春面。
3: 好，坐。
2: 陈老师，今天我请客啊！不行，你来了呢就是客人，还有客人请客的。可我
3: 有请客的理由。什么理由？
2: 我们厂里工会有个报道组，我调到那儿工作了。
3: 你到工会了？
2: 对啊。
3: 因为厂里看到报纸上登了我写的文章，他们认为我有写作的能力，所以就调我过去了。
2: 这是好事啊，恭喜你。 对了，我们得庆贺一下吧。
4: 对呀、啊，
2: 大姐有酒吗？
4: 没有酒。啊，
2: 那就跟我们来两杯水吧。
4: 你是哪儿的？想吃酒啊？啊，
2: 我就是前面文化宫的。
4: 你不记得我了？我经常来吃面的。我就是看着眼熟。哎，我这里有一瓶黄酒。

0: 三块钱，啊，没关系，我请客。哦
1: 不，还是我来吧。三块钱就三块钱，帮我热一下，放一些话梅。
0: 热一下可以，没有话梅。啊，你就热一下。嗯。
1: 哦，先不要下面，先给我们炒两个菜吧。
0: 哎呀，我们这儿没有炒菜。
1: 啊，
0: 那个，我给你搞两个凉菜，烤麸和雪菜黄豆，怎么样？
1: 好的，谢谢大姐。
0: 来，小苏。哎，今天呢，就算一个庆祝仪式，庆祝你调入了工会工作，哎，这是一个工人，到革命干部的最重要的一步。
2: 陈老师，这只是借调，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1: 哎，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你努力的结果，
2: 还是你对我的帮助大。
1: 不说这些了，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
2: 慢慢喝，
0: 钱老师，这个是我这两天写的。哦，
2: 你看一看，我们工会主席说，只要见了报啊，我就可以正式调过来了。啊，是吧？嗯，你先吃饭吧。啊，好。
0: 什么时候下面？啊，等一会儿。
2: 因为厂里看到报纸上登了我写的文章，他们认为我有写作的能力，所以就调我过去了。陈老师，这只是借调，我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工会主席说，只要见了报啊，我就可以正式调过来了。

0: 对对，
1: 啊，叫陈乔。嗯，好的，你就出来是吧？
0: 好的好的，陈华同志马上就出来，你稍等一下啊。
1: 这是您的工作证。
2: 啊，谢谢。
0: 你在那等一下。
3: 乐代奶奶呢？
1: 在那呢。
3: 怎么是你，陈华？
4: 冷巧，
2: 陈巧，是我现在的名字。
3: 什么时候会上来的？
4: 说来话长了。
3: 走走走，到我那儿去。
5: 你这段经历太神奇了，可以写小说了。
3: 你说你回来怎么也不联系啊？
6: 我是谁也没联系。对，我今天来呢，是有事儿要麻烦你。
3: 咱们都是死人，都得爬出来，没有麻烦两个字。
7: 师傅，歇会儿吧，喝点水。师傅，喝点水。
8: 你不看我手里怎么干活？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
7: 师傅，你不知道你认真干活的时候有多好看，尤其是遇到麻烦的时候。
8: 你没事你注意这些干什么？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7: 师傅，大家都说，哎，你老婆是厂里面最好看的女人，你怎么把她追到手的？大家还说了，我呀虽然没有她长得漂亮。

0: 你留在这儿。
1: 他突然让我跟着你。
0: 你站住！

0: 老陈，往哪儿看呢？最近你总是躲着我，难道你能躲我一辈子呀？哪里？你那天到居委会找我，我当时真的有事出去了。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去我那儿坐一坐，告诉我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拿到那封信呢？哎，
1: 不行，一会儿我女儿要来，我已经3个月没见她了。
0: 那我的事儿。 什么时候才能够办啊？
1: 不好办呐，这王主任的抽屉，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了锁，得等机会啊！再见啊。

0: 进来。
1: 罗主席，
2: 小胡，
1: 那个小姑娘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哦，
2: 什么报纸啊？哪天的？
1: 今天的《上海日报》。哎，你这，
2: 我怎么没看见？
1: 第三版
2: 啊，第三版。
1: 这儿，你看，修船厂工人的愿望，作者苏芝。哎，小唐，你来，你来，你来。
3: 怎么了？
1: 看报纸，你们部门的小姑娘是真厉害，《上海日报》也登了她的文章了。
3: 不可能啊，这《上海日报》也太没水平了吧？啊，这小学生作文也登啊？
1: 不信你看呢，你哎，你看，在这儿，是不是？
4: 这小姑娘可真厉害呀！
1: 是啊，看着给个一般人似的。
4: 哎，小唐啊，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跟我说的话？
3: 哎，不，左主席，你看。这原稿你可是看见了啊，这跟原稿完全不一样啊。
4: 你说只要小苏的文章能登上报纸，你的信就倒写。
3: 左主席，你看看，你看完全不一样啊。
4: 我不管，我要的就是结果。
1: 你们说什么呢？这是
4: 他说呀，啊，说如果小苏的文章能登报纸，他的堂就倒着写啊。
1: 堂字倒着写什么字啊？是闲吗？啊！
5: 组长，你来了。
6: 来了。
5: 哎，你看了今天的《上海日报》吗？
6: 看了，不就是你发表在《上海日报》那篇文章吗？
5: 你已经看了。
6: 左主席办公室看的，他这会儿老人家正在那看着那篇文章乐呵呢。哎，小苏同志，嗯，你本事够大的啊！
7: 那篇原稿我可是看过的啊，当初啊看的时候也就一篇小学生作文水平，甚至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
3: 你是怎么搞的啊？发表了以后就变成另外一篇文章了，署名还是你啊？你敢承认那是你写的吗？你敢承认吗？
0: 小唐，
4: 你干什么？你这是妒忌小苏同志啊？
3: 主席，我就是想闹明白怎么回事儿。
4: 小苏同志，你别跟他多说，文章进了报纸就说明一切。小苏，你别理他，你能够在《上海日报》上宣传我们修船厂，我代表修船厂广大职工对你表示感谢。
3: 主席，关键是那篇文章是他写的吗？
4: 小唐同志，你要注意对小苏同志的说话方式，
8: 别妒贤嫉能。

0: 事儿？
1: 你怎么了？一晚上都看着不高兴。
2: 我们组长今天跟我不高兴了，一整天都没怎么搭理我。
1: 为什么呀？按说你稿子上报了，他作为领导应该高兴才对啊。
2: 我听胡干事说，他跟我们左主席打赌，说我的稿子不会见报了。
1: 怪不得呢。哎，那他生气也是生他自己的气，这叫做小气。
2: 可是我不想让他不高兴。
1: 那高不高兴是他的事情，你管得了吗？
3: 哎，左总也好。
4: 哎，好。厂长，你找我啊？
5: 今天的新闻日报你看了吧？
4: 当然了，第二版。我热爱我们的修船厂，作者苏芝。
6: 我就是为这事儿找你来的。来来来，坐坐坐。
5: 老左啊，你看这个小姑娘啊，前天在上海日报登了一篇叫《修船厂工人的愿望》，今天又在这个新闻日报上登载了《我爱我的修船厂》。他到你们工会才两个星期吧？
4: 是啊，
5: 这就已经两篇文章了，你说这叫什么效率？
4: 是啊，小苏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厉害了。报道组成立了三年了，还没发表过几篇文章呢，可是她来工会才两星期就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是要创造奇迹呀。
5: 所以我说啊，了不得
7: 啊。是啊是啊，真是了不起，而且啊都是大报。
5: 那老左啊，人家这个小姑娘给你们工会贴了这么大的金，你有什么表示啊？
4: 我没想过，回头考虑一下。
5: 我已经替你考虑过了，这个季度的优秀职工就给他。
4: 优秀职工啊？哎呦，恐怕是来不及了，今天下午就要公布了，再说下面都知道了呀。
5: 这不是还没公布吗？再说了，这下面知道了又怎么？
4: 一个部门一个名额，我们工会是胡干事啊。
5: 老左啊，我看你这个人现在有点分不清轻重了啊。你说这个胡干事和这个小苏姑娘谁的功劳大？
4: 那倒也是。这样，我现在就到人劳处去，叫他们改过来。
5: 哎，好了好了，你坐下坐下坐下。人劳处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我啊有更重要的事想跟你商量。
4: 哦，什么？
5: 咱们不是要发展一批新党员吗？我看呢，可以把这个小苏姑娘考虑进去，
4: 让她发展成党员。这好像不太可能吧？我听她原来的车间主任说，跟她一起进厂的几个学生都已经转正了，厂里就是不给她转正。为什么呢？原因是她的出身问题，她母亲一直说不清楚她父亲是干什么的。最后还是因为这次
8: 技术大比武获得了亚军，厂里才给他转了正。哎，
4: 他妈妈你见过呀？就是在邹杰婚礼上酒喝多了乱唱歌的那个女人。
5: 老左呀，我看你这点就不如我了，我已经了解过了。啊，我刚才把邹杰叫过来问过了，啊，据说小苏的父亲在解放前是有革命倾向的进步记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和入党就没有矛盾了。
4: 他父亲是进步的记者，哎，他母亲怎么不说呢？哎呀，
5: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只要他母亲说出他父亲是干什么的就可以了，剩下的，啊，让组织上去调查核实，啊，我看这个小姑娘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完全可以先走一步，你说呢？
4: 小苏啊，我们决定把这个季度的优秀职工的称号给你。
2: 这个季度的优秀职工不是胡干事吗？
4: 鉴于你连续两次在报纸上报道了我们厂的情况，哦不，加上来工会之前一篇，应该是三篇，这为我们厂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你的贡献比他大，所以我们换成你。
2: 左主席，这样恐怕不好。 大家都已经知道优秀职工是胡干事了，我是一个新来的，这样不合适。左主席，我下一个季度一定会努力争取的。
5: 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今天叫你来是谈下面的事儿。苏芝同志，你想过入党吧？我怎么没看到你主动靠拢党组织的愿望啊？怎么没有看到你写入党申请书呢？
2: 主席，我不够格。
5: 我们党的大门是向任何同志敞开的，你怎么不够格呢？要求入党是我们每个有抱负、有理想同志的愿望啊。
2: 是，但是我的家庭情况……
5: 你是说你母亲没有说清楚你父亲的身份？还有一种说法，说你父亲在旧社会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进步记者，你知道吗？
2: 你了解我父亲？
5: 我不了解。当然，你父亲的情况只是一种说法，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其实你父亲身份问题很简单，你母亲不会不知道他的身份吧？只要他说出来他是谁，组织上就会去调查和落实。不是说你说他是个好人他就是个好人，你说他是个坏人他就是个坏人。这一切要以组织的调查为判断。先走第一步程序，你先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吧。

还有一种说法，说你父亲在旧社会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进步记者。其实你父亲身份问题很简单，你母亲不会不知道他的身份吧？只要他说出来他是谁，组织上就会去调查和落实。

0: 干什么呀？
1: 明天你陪我回趟家吧。
0: 怎么了？想妈了？之前是一直跟你说让你回去看她，你就不去。
1: 我知道你经常偷偷去。

0: 看他，那他也没让你带花让我回去啊。
1: 你怎么明天想起来要回去了？
0: 我们主席今天找我谈话了，说让我写入党申请书。
1: 帮你写入党申请书？那是党组织看上你了呀，写了没有啊？
0: 申请书已经交了，我们主席说他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1: 真的？你们主席要做你入党介绍人啊？
0: 嗯。
1: 那你是要回家里去把这个喜讯告诉妈吗？
0: 我是想让他告诉我我爸到底是谁。
1: 那妈他能讲吗？
0: 他不讲也得讲，他不用告诉我爸是好是坏，他只要告诉我是谁就行。组织上会调查他到底是什么人。
1: 那我明天陪你回不去。我们今天车间开了动员大会，说是港务局有一艘拖轮被撞坏了，加班加点要把它修好。
0: 那好吧，我一个人回去。
1: 机长，你回去之后跟妈好好讲，态度要好，千万别急，她吃软不吃硬。再说了，入党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她能拎得清楚的。
2: 出去啊！啊，我有点事。王大姐，有事儿吗？
3: 进屋说吧。
2: 坐下。你来的正好，喝杯下午茶吧。
3: 行了，你别忙了，我不渴。
2: 不是让你喝茶，是让你品茶。
3: 你一个人在家里搞小资情调还蛮重的。
2: 这个茶是去年我有朋友从云南给我带过来的，这些茶具是以前留下的。有什么事儿吗？
3: 你前些天去找过老陈了？
2: 老陈？
3: 居委会的老陈。
2: 居委会的老陈？
3: 行了，你别装了，老陈都交代了，你说说你找他的目的吧。
2: 哦，你说的是你们办公室的老陈？我没找他呀，我找他干嘛？

0: 老陈都已经交代了，你在这里还不说实话？他交代了，他交代什么了？他交代是他的事儿，我真没有找过他。你拉拢意志薄弱的同志，搞糖衣炮弹来腐蚀，你到底要干什么？哎呀，我真的没有找过他，他是诬陷我，诬陷。
1: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什么？是你送给他的吧？
0: 点心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干嘛要？

0: 送给他点心啊。
1: 苏贤同志，老臣什么都交代了，我不叫你去居委会是给你留面子。你要是不要脸，我把老臣叫来，当面说清楚。
2: 妈，王大妈，
0: 你怎么回来了？
2: 是啊，芝，好久没见你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了呢？
3: 你们在这吵什么呢？
0: 这里没你事儿，你别管。
2: 是，我刚才跟你妈说点事儿。
1: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在这大吵大叫的。
1: 没什么，就跟你妈吵了两句。我先走了。
3: 王大妈，有什么事儿还瞒着我吗？你还不相信我？
1: 你跟你女儿说吧。
0: 你说吧。
3: 王大妈，你说吧。
1: 还是你跟她说吧。
0: 爱说不说。
1: 你，我就死看不上你这个样子。
0: 我就这样。
1: 我跟你说啊，这事情啊是这样的，你看，这是一封香港寄过来的信，写着你们家照相馆的名字，还有你们家的门牌号，没错吧？
3: 没错啊。
1: 你妈说呢，这封信不是寄给她的，也是收信人是白梦之，我想可能是寄错了。可你妈倒好，去找我办公室的老陈，又是给人家送点心，又是什么的，非让人家把这封信偷出来给她。还好，老陈的觉悟比较高。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情。
3: 妈，这封信是写给你的吗？
0: 不知道。
3: 那你要这封信干什么？
0: 别问了，我不知道。
1: 你看，我就看他这个德行，我这死不认账，真是我骂他，我真是骂少了我。
3: 王大妈，你消消气啊。
1: 我呢去邮局了，我本来想把这封信给退回去。邮局的人说这信没法退，没有寄信人地址，是封死信。
0: 你有本事退回去啊？你本事不是大得很吗？
1: 我没你有本事。你还没有交代清楚，你为什么要偷这封信？偷这封信干什么？这封信是不是写给你的？
0: 我不知道，你有本事调查去吧。
3: 妈，你别用这种态度。你说，这白梦之到底是谁？
1: 我问过你妈了，她说不是她。
0: 你去问白梦之啊。
1: 你以为我没办法吗？我把信打开看看，我就知道了。
0: 拆别人的信是犯法的。
1: 邮局的同志都说了，这封信是封死信，还让我把它给扔了。我代表组织看看我犯什么法。我要看看这信里都写了些什么，也能搞清楚你为什么想方设法的要拿到这封信。这封信是不是写给你的？

0: 我们先不说信的事了，妈。我今天回来的目的是想让你告诉我，我父亲是谁。这关乎到我的政治前途。 我们领导昨天跟我说，我可以申请入党了。我终于有资格可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妈，你替我高兴吗？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组织上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没有办法回答。我求求你了，你只要告诉我父亲的姓名就行，组织上会去调查和了解他是什么人的。
1: 刚才你看的那封信，信上写什么了？
0: 妈，我这在跟你说我的事儿呢。
1: 你要是告诉我信上写什么，我就告诉你爸是谁。
0: 妈，
1: 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0: 信上没写几个字，
1: ，
0: 完了，
2: 还写着，不说了，怕连累你。落款是梦，
0: 还有呢？
2: 没有了，就这些。
0: 没有地址吗？
2: 没有。
0: 怎么可能？魏翔是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地址？这写信的人他本身就不想让对方回信。
0: 我知，对不起。连累你，梦。
2: 妈，妈，你怎么了？这白梦之，你认识呀？
0: 哎呀，
2: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白梦之了啊。你应该告诉我，我爸爸是谁了。我们不都是说好了吗？我跟你说信的内容，你就跟我说我爸爸的情况。
0: 我没怎么说过。
3: 妈，你怎么这样？你到底说不说？

0: 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把这个家都砸了。
1: 我要是说出你父亲是谁，你别后悔。
2: 是我反锁的房门，是独自依赖的早晨。
0: 你说啊，他是谁？
1: 这是刚才写信的那个人，他有家室，在上海有一家电影公司。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举家逃到了香港。白梦，这是我，是我在他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云。

0: 小芝，妈，小芝醒了。小芝，
1: 小芝，
2: 你可醒了？你知道你躺几天了吗？现在怎么样？到底出啥事儿了？
1: 先别说这么多了。

0: 小石，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晕了三天了，我就想知道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我没事，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可以啊，跑二十。

0: 师傅，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
0: 师傅，你跟你老婆也算是老夫老妻了，还那么神情默默的在后面看着那背影，图你们啊！哎，想甩了我？等等我！
2: 老陈，哎呦，
3: 你好，这好长时间没见你了，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说叫你去我家，你也不敢，说你还怕我哥。其实我哥这人还不错，
3: 他哪不错了？
2: 你看我哥对我和他女朋友都挺好的，就是一看见我妈的，立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尖酸刻薄的。我妈怕过谁，就会真怕了他了。
3: 哦，对，你今天怎么来了呢？
2: 哦，我哥带上女朋友回乡下了，我和我妈送完我哥就直接过来了，我妈在那做饭呢。
3: 你哥走了？他没让你妈在城里找个工作？
2: 安排了，能不安排吗？是我哥他自己干了两天不干了，说城里没有乡下自在。我看我妈也巴不得呢，我哥刚一说，第二天就送我们走了。就我哥一走，我妈可解放了，走路都带着风声。哎，老陈，你可小心点，小心我妈把气儿都撒你身上。
3: 那样的话呢，我就准备把你哥再从乡下请来。
2: 这办法太好了。
4: 陈老师，有人找。
5: 哦。
6: 陈老师你好。
3: 你不是小芝的爱人吗？你怎么来了？
7: 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他有家室在上海，有一家电影公司，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举家逃到了香港。白梦之是我，是我在他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你是个死神。

0: 对不起，胡干事。
1: 小桃来了吗？
0: 他没来。
1: 我找他。那我先走了。

0: 看看，你这儿挺好的呀。对了，你这几天也没上我那儿去啊？
1: 谢谢。哦，我生病了，在医院里待了几天。
0: 哦。
1: 我还说呢，这几天要过去谢你一下，谢谢你把我那两篇稿子都见了报。
0: 哎，大家反响怎么样？
1: 我们组长看过我的原稿，他说报上登的和我写的完全是两篇文章。
0: 哦，
1: 我知道，一定又是你在帮我。
0: 我呢，是做了一点修改。再呢，就是每个报社呢都有文学编辑，那么每一篇文章呢，他也要进行修改。每个报社呢又有每个报社的气质，那么文学编辑的作用啊，就是要把发表的文章呢修改成他们报社的气质。就是这么简单，你也别多想。
1: 陈老师，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你喝水。
0: 啊。小芝，我看你有点情绪不佳呀，怎么了？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1: 没事儿。
0: 嗯，没事就好。哦，对了，最近写了什么东西没有啊？来，给我看看。
1: 我最近没写东西。
0: 我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2: 小唐在吗？
1: 他还没来呢。
2: 好的。
0: 你们这儿有图书馆吗？
1: 有，还有一个阅览室呢。
0: 哦，没事的时候啊，去借两本书，过两天呢，我给你开几本书的书单。怎么了？不爱学习啊？
1: 不是。
2: 小唐，小唐在吗？
1: 他还没来呢。
2: 哦，
0: 你这还挺热闹的。
1: 我们组长啊，人际交往广，找他的人特别多。
0: 哦。那你现在有事儿吗？
1: 没事儿啊。
0: 要不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的聊一聊。

0: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我都敲了半天门了，你都不应一声。
0: 对不起，没听到。你坐。
1: 我呀是在前面厂子办事儿，我就顺路过来看。

0: 哎，小唐，小唐，啊，你又迟到了。哎呀呀，你看你看，车子又坏在路上了。我没说错吧？啊，哎，你也不是我们部门的，我不管这事儿啊。啊，
1: 那你老盯着我干嘛？
0: 嘿，我吃饱了撑的，我盯着你啊。是组织部老王找你啊？
1: 老王找我？他找我干什么？
0: 组织部找你，兴许是好事儿。
1: 哼，我不见得是好事儿，没准还是坏事儿呢。
0: 哎，小桃啊，我刚才去你办公室，那小苏好像生什么病了，看着就怪怪的。这个我可不知道啊，哎，不过他前几天啊，的确是住院，出了院以后就变成这样，整天看着一个地方发愣啊。我先洗洗手啊。
1: 哎哎，好。
2: 小芝，看你的情绪。 很低落，出什么事儿了？
3: 没什么事儿，肯定有事儿，只是呢，不肯说出来。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你是个私生子。

0: 你哭了，
1: 没事儿，太刺眼了。
0: 别骗我了，肯定是有事儿的。
1: 我真没事儿。
0: 小珍，有什么事儿呢？你告诉陈老师，你连我也信不过了吗？

陈老师，陈老师可以去找你们领导。 小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陈老师，如果你信得过老师呢，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别憋在心里，说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的，好吗？

0: 对不起，赵老师，你没事了？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小芝啊，你一定是在哪里受了委屈，受了委屈呢，就把它说出来，别把它憋在心里，别一个人给担着，我可以跟你分担啊，我没事儿。 就你刚才像是没事的样子吗？都把我给吓着了。对不起，
1: 老师。
0: 老师，一人为师，终身为父。 如果你把我当成你的父亲，你就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小芝，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知道，我父亲是谁了。你妈告诉你定了？我妈说，我爸是个资本家，我是个。 私生子，
1: 是你妈亲口告诉你听的。

我们单位要发展我成为党员，让我说清楚我的出身。我妈她一直不肯说清楚我爸的身份。那天我回家。

0: 夏芝是我的女儿。
1: 我们单位要发展我成为党员，让我说清楚我的出身。
0: 从我马上要做电影里的女主角了。
2: 这些话如果现在不说的话，以后就没有勇气说了。
3: 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1: 我还是做不到。聪，我不能跟你走了。我离不开吃，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一直以为我有点恨他，因为他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发现我是爱他的，我舍不得离开他。

0: 你找谁？贤，是我。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了？
1: 我不认识你，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葱。
0: 葱，你到底是谁？
1: 我真的是葱。
0: 对不起，我不认识葱。

0: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竟然还活着！那年报道说，日本人轰炸以后，船上没活几个人。我是幸运活下来的其中一个。20多年了，没有任何音讯。我要是晚上见到你，还以为撞鬼了。
1: 我坐的船被炸之后，被人救起来了，也不知道是谁，在救护卡上填了陈桥这个名字，或许是周围牺牲朋友的名字吧，我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直到现在。
0: 我还好，你呢？我就这样，也都看到了。你在哪儿活着呢？
1: 从医院出来，就回了乡下，在乡下务农。
0: 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我身上的很重，整个人很可怕，腿也瘸了，我没有勇气见你，所以我就在乡下待着。后来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也没去。看你这副样子，不像是从农村出来。
0: 我是才从农村到上海来的。你在哪里上班？我在区域文化宫工作。单位不错，怎么混进去的？
1: 那也是个偶然的机会。我们那儿有个社交干部的儿子溺水了，我把他给救了。这孩子经常到我那儿去玩。 一来二往的，他就知道我是照相的。说来也巧，正好区工人文化宫需要一个照相的，这个社交干部和他儿子呢就来找我，就这样，我就来了。那你今天来这儿时？
0: 我认识你的女儿。你是说芝？对，我认识她好几个月了。你怎么认识她的？在一次生产技术大比武上，我看见了她。她就是你的翻版。 说你女儿的事情。

0: 来来来，别去。哎，小苏啊，那个左主席让你过去一下啊。来，哎呀，小苏，哎，左主席让你去一趟。
1: 进来，
2: 小主席，你找我？
1: 小苏啊，听组织处说啊，下半年有发展新党员的计划，我们可以争取争取。
0: 你回去把你父亲的身份搞清楚了没有？这几天我没有抽出时间回家。哎呀，那入党申请书交的快有什么用啊？ 关键是你父亲的身份搞清楚了没有？过了这个关，就没有其他的障碍了。这次难得孙副厂长这么支持你呀。这样吧，你先回去，让你母亲说清楚你父亲的情况，啊。去呀，你站在这儿干嘛？快去呀！

0: 主席，这党我不入了。说什么？我不入党了。你胡说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小丫头啊，也不知道什么来路。她写作那水平太差。
1: 请问这小苏在吗？啊。
0: 他去我们左主席那儿了，你去那边找吧。主席找他干嘛？那我怎么知道？苏主席，我没事儿，我现在就回家问我母亲。你等一下，你不能这样吓唬人。你为什么不入党？你说清楚什么原因。首先。 党组织不是你个人想不想加入的问题，而是我们党组织想不想要你的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你刚才说出不想入党的话，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为什么？你怎么会产生出不想加入党组织的想法呢？
2: 我不是不想入党。
0: 那为什么？问你话呢？问你话呢？
2: 是我的出生问题。其实，我妈已经跟我说了，我爸是什么人。他怎么说？
0: 你不要光不开口，你要如实回答组织的提问。
2: 主席，我真的没有资格做一名共产党员。
0: 为什么？原因？
2: 出身不好，我妈跟我说，我爸在旧社会是名资本家，我是一个私生女，所以我没有资格入党。
3: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主席同志，你什么人？
2: 陈老师，
0: 你干什么？
4: 主席同志，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主席同志，你什么人？陈老师，你干什么？主席同志，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0: 我是区域文化工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你刚才说你是……哦，我是说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小苏啊，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0: 哦，你听我说，我以前是摄影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我去重庆的华联剧社工作，那是一个我党领导的抗日团体。
1: 途中呢，我们的船被日本人炸毁了，我呢却活了下来。这一切，他不是很清楚。他的确是我的亲生女儿。
0: 小苏啊，你刚说你父亲是一个资本家，你是个私生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是那天他问他妈妈我身份的时候，我跟他妈妈正好吵了架，那是他妈说的气话。
0: 你以前不知道有这个父亲？
1: 是这样的，我当时啊伤得很重，我爸吓着他妈妈，我就一直待在乡下。

0: 后来我调回文化宫的时候，文化宫调查过我，那里有我的档案。
1: 你说的太离奇了，小苏啊，这
2: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写作老师。
1: 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是经过他修改才投到报社的？
0: 我说呢，
1: 我终于找到你文章变样的原因了。陈老师请坐。
0: 哦，不客气。主席同志，还有就是我的档案上没有我女儿的记录，你也知道她出生的时候日本人呢刚打进来不久，当时时局啊特别的乱。
1: 你姓陈？
0: 对，陈乔。
1: 你女儿姓苏，不跟你姓？
0: 对，她跟她妈妈姓，她妈姓苏。
3: 当时在门口听见你跟工会主席说你的父亲是资本家，我就闯了进去。千万不能说你的父亲是资本家，不然你的前程就全完了。
2: 你不是我父亲。你这样说就是为了我的前途。你到底是谁？
3: 你问过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冲的记者，
2: 我查过资料，冲有可能就是我的父亲。
3: 我是冲，我跟你妈很熟。
2: 你见过我父亲吗？
3: 见过。你妈说的没错，他是个资本家。

0: 但是你要明白，你妈妈呢，是旧社会的牺牲品。她是个同情革命的人，她当时决定和我一起去重庆抗日的。我们都到了码头。
1: 怎么了？是忘了什么东西吗？
2: 我的女儿，聪，我不能跟你走了。
3: 为什么呀？
2: 我离不开吃，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0: 由于你太小了，他放心不下你，所以他没有上船。
2: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撒谎，是欺骗组织的行为。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
0: 当时我为了你，我没有想那么多。
2: 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她是我的初恋，她跟我好的时候，中学还没有毕业。他的虚荣心太强了，他太迷恋那个虚幻缥缈的花花世界，他陷入了一个电影明星的噩梦，就是因为这个噩梦把他给毁了。
2: 那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3: 你父亲他很帅，风流倜傥，他是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没经得起他的诱惑。小芝，你要知道，你不能说出你的身份，不然你的前程全完了。
0: 你要争取入党，这样你才会有前途。我也知道当时做的有些鲁莽，但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就想叫上你和你妈妈好好商量商量。
2: 你别说了，别跟着我。

0: 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今天不可能回来了。怎么了？进去再说吧。
1: 小芝，小芝，小芝，哎，我叫你没听见啊？今天我看见陈老师来厂子里了，
0: 你怎么了？啊？来，这些都是魏小芝做的，砂锅是在黑市买的，以前那个让他砸了。 他不回来也好，咱们吃。我是真怕他出事儿啊。他不会有事儿的。小芝这个孩子胆子大，主意多。一楼那个照相馆本来公家是要收的，他们找过我好几次，我都没答应。后来他们去找了小芝，小芝连招呼也没给我打，就在上面签字了，把照相馆给了公家。 他主意大得很，不会有事的。越说越像你。我没有他命好。他找了一个好男人，很懂事儿。就算小芝跟我生气，他就会瞒着小芝偷偷的跑回来看我。自从小芝搬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不，回来过一次，差点把这个家都给砸了。

0: 上屋里喊一下你嫂子，叫她出来吃点东西。
1: 你都叫不动你媳妇，你让我去，真是的，亏你小子。
2: 你瞪她干什么？你都叫不动，让燕子，她怎么叫得动啊？
0: 妈就是因为我没叫动啊，我想让燕子过去缓解一下。
1: 缓解什么？
3: 你哥叫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话呀？
4: 嫂子，吃饭啦！
1: 你看他不饿吧？不吃，快吃，来吃吧。

0: 既是我女儿了，说说你吧。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那行，那就说我。

0: 这么多年过得平平淡淡的，母亲被那个理发店的老王骗了，死得早，我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解放后居委会办了一个被服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有人要货就去上班，没人要就不用去了，就这些。说说你吧。
1: 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0: 不愿说是吗？那我问了，你老伴儿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还没结婚呢。
0: 这么多年没找个伴儿吗？
1: 没有。不说这些了。
0: 你为什么不愿说自己呢？
1: 我可能快要结婚了。

0: 对象是进城以后谈的吗？对象是我救的孩子他妈，他离过一次婚，结过两次婚，他男人都死了。那女人挺不错的。跟他结婚的男人都死了，命够硬的。那都是封建迷信吧？是。
1: 的迷信。小苏，
2: 厂长，
1: 听左主席说你父亲到厂里来了，而且据说他过去就是记者，难怪你的文章这么快就见报，原来是有遗传因素啊！恭喜你找到父亲。现在看来啊，把你调到工会工作是正确的，以后啊。
3: 积极努力啊！
4: 厂长，
3: 老钱，你回来了。这个季度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当然，完成生产任务不是检验我们革命斗志的标准。我们要让全体职工都跟上现在这个革命的大好形势。
4: 而且要让广大的职工明白一个道理：一小撮人和目前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唱对台戏，那是没有好结果的。厂长，我的部分讲完了。
5: 就这些了，大家散会吧。跟我过不去，想把我赶走，哎呀，真不要脸啊！
4: 苏志，是不是你啊？啊，
5: 苏志，你怎么了？
4: 你别给我装的这么无辜的，你现在已经成功的把我挤掉了，我现在就给你马上让位了。
5: 我没有。
4: 我还告诉你啊，这个左主席是什么人？他作风有问题。 他一共俩老婆，原配在乡下呢，他进了城以后娶了另外一个老婆，他这些证据全在我手里攥着呢。我告诉你，组织上一旦查下来，别说是我检举的，有你好下场。
6: 小唐，听说你被下放的苏总了，
4: 走，咱出去说去。

0: 程水，
1: 有什么事儿吗，冯科长？
0: 程水，这一步说话吧。
1: 哦。

0: 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事儿，雷调查的是厉新秀船长，我也说这不可能，可他们说没错。你看这样行不行，王科长？这事儿呢，你先捂一捂，我会把这事儿了解清楚的。
1: 好，我主要再给您通个信儿，怕您蒙在鼓里吃亏。
0: 谢谢您啊，黄科长。
2: 老陈，
3: 铁蛋呢？我没让他来。啊，你先别做饭了，进屋吧，有事儿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坐吧，坐下来跟你说。
2: 什么事儿？这么严肃？
0: 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在立新修船厂上班？人家修船厂的人已经派人到那儿了解情况了，说你当着那个女孩，还有工会主席的面，承认了你是这个女孩的父亲。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说话呀，有没有这么回事？你别不说话呀，啊？有没有这么回事？我跟你说老实话吧，我当时是为了保护这个女孩，我才说我是她父亲。
0: 保护那个女孩，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非得你说是他的父亲，你才能保护他？
2: 这件事情，那得要从20年前说起了。

0: 快点吃。好了好了好了，走了走走。
1: 干嘛去、啊？
2: 那我们走了，我们先走了。
3: 玩去呗，还能干什么呀？我下机去了。
1: 好。
3: 哎呀，我吃不了那么多嘛，
1: 吃。

0: 他要是把身份说出去，那他这辈子可就完了。是啊，所以我在当面承认是他的父亲。我就想保护这孩子。
1: 老陈，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做法叫什么？你这是欺骗党组织。你知不知道？ 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啊，
0: 这事儿吧，我没告诉外人。
1: 你真是太幼稚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0: 你是说我做的不对？
1: 且不说你这事儿对还是错，你告诉我就是个错误。
0: 我没把你当成外人。

这要是组织上调查下来，问到我，我怎么说？我要是说出真相，那你这辈子可就完了。可是我要是不说，那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

0: 你想怎么样？
1: 我得好好想想。先回去了。

0: 珍儿，我先去排队接水，别忘了把燕子衣服拿出来。
1: 啊，好，
2: 妈妈也洗衣服呢。啊，
0: 我儿媳妇在家能搭把手。

0: 去趟水站，找趟小芝。哎呦，
1: 媳妇，你去干嘛呀？有点出息好不好？整天围着老婆转。我跟你说啊，今天李阿姨的女儿啊，抱着个孩子回来了。她结婚比你还晚，孩子都快满月了。你们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我哪知道啊？
1: 张妈带得动，抓紧啊！
0: 哦。
1: 小芝有没有问题啊？

0: 妈今天可有说要孩子的事了。
1: 他怎么提起这个了？
0: 出门的时候看人家隔壁李阿姨都抱孙子了，心里着急呗。而且他说李阿姨的女儿结婚比我们晚半年，现在人家都有孩子了，还说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啊？
1: 他怎么不说你有问题啊？
0: 你真当真了？他就这么一说。但是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要孩子的事？
1: 你这条件要了孩子怎么养啊？
0: 人家都能养啊，人家能养怎么咱们就不能养啊？
1: 地方太小了。来，你可以跟单位申请房子呀。
0: 跟单位申请了？那多少老职工都没房住啊。
1: 那你可以先排队嘛。
0: 虽然咱们是双职工，但也得等有了孩子再申请。
1: 不知道咱俩谁有问题呢？
2: 等一会儿别着急啊。哎，陆大姐，结果怎么样了？
3: 那个医生

0: 用看了才知道。哎，老吴，朱大夫啊，
1: 哎，
0: 这有家亲戚，哎，照顾一下，看一下啊。
1: 你放心吧啊，
0: 大姐，
2: 哎，
0: 那我有事先去忙了，我让朱大夫看一下。
2: 好嘞，麻烦您了，陆大姐。
0: 没事没事，
2: 哎。
1: 邹杰，
2: 哎，
1: 检查结果显示你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3: 那我呢？
1: 你有点问题，报告单上显示啊，你的左侧输卵管堵塞。
3: 什么？
2: 大夫，这什么意思啊？是说怀不了孕了吗？
1: 倒也不是说不能怀孕，因为她的右侧输卵管是通畅的，只是她的怀孕几率呢会比正常人要低那么一些。
3: 那大夫，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吧，你们行房呢，尽量选择在月经来潮前10天左右进行，这样怀孕的几率啊会高很多。

0: 陆大姐说了，说了。那他怎么说？我跟陆大姐也不是很熟的，我就跟他实话实说了。我说，如果要是我妈问起来我们的事情的话，希望你能够客观的讲，别一上来就说我们怀不了孕。本来医生也说了，不是怀不了孕，就是比较难怀孕，这要时间把握好了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对吧？那他还说什么了？人家也都是明白人的。
1: 人家讲了，只要医生说有希望就好办，他也答应我了，不会同我妈乱讲的。他还说，让咱们好好加油。回来了啊！哦，回来了。
2: 啊。
1: 小杰。
2: 哎。
1: 你出来一下。
2: 哦。
1: 怎么了？
2: 去医院见陆大姐吧，她怎么说？陆大姐说都好着呢，说我们都正常。
1: 正常？你是不是没怀上啊？
2: 大夫说要讲究时间。
1: 时间？
2: 嗯。
1: 什么时间啊？
2: 哎呦妈，您问这么细，我怎么能跟您讲啊？反正就是说都没问题。
3: 没问题就好。啊，抓紧啊，妈盼着呢。知道了，知道了。停停停停！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先看清楚了要挠再看，你这哈来哈去有什么用啊？
4: 师傅，一天带其他徒弟也这么大嗓门吗？
3: 其他徒弟就没有这么粗心的。
4: 其他徒弟，你都把人娶回家了，当然看到都是优点了。
5: 这教授说又给我带回来好几个没见过林彪哎。说你啊，也不知道你成天弄那些纸盒干什么，能当吃还是当喝？小心那天我给你都扔了。
4: 你敢？哎妈，这几天了也没见老陈过来，你俩是不是闹别扭了？
5: 少问。礼拜天也没见他来，我不让他来的。为什么呀？
4: 没为什么。我发现呀，老陈的历史背景有点复杂。怎么了？
5: 哎呀，你哪那么多怎么了呀？别玩了，赶紧洗洗睡去吧，明儿也上课呢。
4: 动啊！快快快快快！还得上课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做法叫什么？你这是欺骗党组织。你知不知道？

0: 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我可能快要结婚了。
1: 对象是京城以后谈的。
0: 对象是我救的孩子他妈。

0: 那天妈碰见陆大姐了。
1: 妈说什么了？
0: 她也没什么反应，看来陆大姐没说什么对咱们不利的话。
1: 这陆大姐为人还真不错。

0: 我
1: 干什么呀？
2: 你去干嘛呀？
1: 怎么了，小宝？
2: 哎，
1: 干什么呀？怎么样？不行啊！
2: 不行，你忘大夫说什么了？例假来的前十天，都说你不行。
1: 谁不行啊？我什么时候不行？
2: 行了行了，你行。但我们现在要听大夫的。

0: 说话呢。你说，你妹妹平常她们进咱们屋吗？为什么我妈给我那银手镯会压在她们枕头下面呢？啊？
1: 你说什么？
0: 我前天洗衣服，然后去隔层拿她们换下来的衣服，我看见我出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那银手镯压在她们枕头下面。
1: 那你平时会乱放东西吗？
0: 不会呀，我都放在箱子里，嫁过来之后我一次也没有拿出来过。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现在还在哪儿呢？哎呀，
0: 你急什么呀？我没马上跟你说，就是怕你着急。那镯子我没拿，还压在他们枕头下面。等有空找机会，你跟他们好好谈一次，乱动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1: 还能有什么空啊？你傻呀，万一镯子被他们弄丢了怎么办啊？你确定就在他们枕头底下吗？
0: 是呀。
2: 哎，你干嘛去啊？
3: 起来，你们俩起来，别睡了，起来。
0: 走杰。
4: 走杰，你干什么呢？
0: 走杰。
5: 哥，你找什么？
3: 东西呢？
5: 什么东西啊？
3: 你嫂子银手镯呢？
0: 邹杰，
4: 你们找什么呢？
3: 前天还在你们枕头底下，去哪儿了？
0: 邹杰，你回头再说吧。
6: 小杰，深更半夜的找什么呀？
3: 妈，燕子他们俩把小芝他妈给他的银手镯给偷走了。
5: 哥，我们没拿。
4: 你看见燕子他们拿了吗？
3: 前天小芝洗衣服的时候就在他们枕头底下发现的。
4: 现在还在不在？
3: 现在没了。
4: 燕子。
0: 邹杰。你回头再说，你下来不行吗？
6: 芝啊，你那天看见了，为什么不拿走呢？啊，
0: 我是想着回头跟燕子他们先谈一谈，然后再拿回来。
3: 哭什么哭啊？东西去哪儿了？
4: 燕子，你们把嫂子的东西放哪儿了？
5: 我们没拿。
4: 你要不说实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5: 你再让他好好看看，说不定在箱子。

0: 我的枕头下边呢？
1: 芝啊，那你再找找呗。
2: 就前天，确实在他们枕头下边。
3: 你那让他好好看看。
1: 那你就再看看。

0: 小芝，箱子里面有吗？
1: 手镯是在盒子里呢。
2: 我真的搞不清楚手镯怎么又回来了，肯定是燕子他们偷偷放回来的。
3: 那别讲了，当时也怪我太不冷静，我应该先让你看一眼东西在不在。
2: 你好。
4: 哎，好。
2: 师傅，哎，等等我啊。
5: 洪
6: 部长，
5: 修船厂又来人了解陈桥同志，我让他们先走了，他们说过几天还会来，怎么办？
6: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5: 那我先走了。

0: 你约着在这儿见面啊？你特有接头是的。我不想让人看见咱俩现在还在一起。
1: 约你出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向组织上说出真相。为什么？
0: 我既然知道真相了，我就必须得说出来。
1: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我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因为咱们俩的关系不一样。
0: 陈乔同志，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你既然告诉我了，我必须得向党组织汇报，因为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揭发我？

0: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1: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2: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

0: 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我会让你成为大伤害最璀璨的明珠。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拜见你。
1: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屑我的心思？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2: 你们快醒醒吧，我们结婚吧。
0: 这些话现在说。
3: 太晚了。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0: 为什么？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0: 我
3: 爸疼，我不做了。
5: 行，
0: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5: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城，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我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8: 不知道。
3: 我等你。
8: 人的一生无可不一帆风顺的，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数度为艺，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没错，哎呀，这个方，哎呀，这个方，哎呀，这个方法不对呀、啊！
2: 报警！没报警！没报警！没完全没报啊！
1: 我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两脚，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

0: 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公粮酒。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好的，现在我们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好的，接下来呢，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女生组的比赛，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女生组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女生出场，欢迎各位，
0: 来欢迎他们。你们好，
3: 欢迎欢迎。好的，来各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李敏，我来自庐江。
3: 来自我们庐江的朋友，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赵平平，来自安徽安庆。
3: 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对不对？
5: 对的。
3: 啊，是不是很久之前就期待来我们的节目？
5: 是的，从小看到大。
3: 好，今天终于圆梦，来吧，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朱文静，来自安徽池州。
0: 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赵金夏荷，来自安徽合肥。
0: 安徽合肥的朋友，平时喜欢运动吗？
7: 就喜欢打一些羽毛球这种。
0: 那也挺好的，羽毛球对我们的身体锻炼也非常的棒啊。来，你呢？
8: 大家好，我叫韩夏，来自安徽合肥。
3: 来，各位，我们先来到了拼手气的环节，请到第一排的冰茶，每人抽取一桶冰茶。各位，第一排最上面，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
0: 对，我们看看谁有好运气啊。
3: 好，然后3、2、1亮平底，各位，让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有没有？
0: 没有。
3: 这位、
0: 有吗？
3: 这位，我们三号选手抽到了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
0: 恭喜！
3: 希望呢可以利用好这一份好运，能够直达高台。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后面后面。
0: 好，接下来你们可以上转盘。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好的，转盘转动起来，
0: 加油啊！第一组的选手上来，这个应该是有一点点忐忑的哈。
3: 是的。
0: 希望他们可以克服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啊。
3: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啊，你看一二呢，他俩是相差4岁，哦，原来是在辅导班认识的。
0: 你真的很纠结于他们的年纪。
3: 我说这个他俩是同学，怎么是同学呢？而且他们又在线上邀请了三号一起来。
0: 对啊，他们可以不同的年纪，但是在一个学校，那不就是同学吗？对吧？可以不同届呀。
3: 是的。
0: 好的，妹妹们准备好了吗？开始踏上我们的赛道吧。
3: 来，三号现在可以走中间的冰卡专属赛道，其他的4位左右两边任意选择。
0: 哇，三号跑得很快呀、
3: 三号很猛，
0: 这个速度很猛啊，已经上岸了。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目前在我们右手边的赛道上，好，是我们的一号，
3: 后面大家排队通过。
0: 对，看来我们这组的女生都非常的有勇气啊，小心一点。几号落水了？
3: 二号。有点可惜，二号期待了
0: 回头看了一眼，
3: 说好的一起来的，你先走了。好的，四号。哎呀，四号这一下呀，啊，
0: 怎么都在第二个小飞盘上面就落水了。
3: 这一组的实力我感觉两极分化比较大。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五号，叫做韩夏，啊，名字非常的好听。
3: 五号，
0: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讲究速度啊，尤其现在已经有2位选手落水了，所以大家还是求稳比较好。
3: 是的，在通过了几个之后呢，找到了感觉。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

0: 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1: 好的，现在第一步已经迈出了，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个环节衔接一下第三个。
0: 小心啊，一号，这一关是过来了，但是确实有一点步步惊心啊。
1: 是的，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三号，三号在第一关表现得非常出色。三号跨一步，三号住、
0: 哎呀，小心啊，这个时机不好，这个时机不好，这个时机不好
1: 啊，快走啊。我们这个关卡真的，你稍稍的停留就有可能错失机会。
0: 好，接下来还剩下我们的五号啊，
1: 上去之后反应一定要快，
0: 快一点。
1: 好，再来一下，用手抱住。
0: 好，现在来到我们第三关的是一号和五号。
1: 好的，第三关从你的左手边开始出发。看到我们这个关卡转动的速度啊，你感觉它不快，但是你上去之后呢，稍稍一耽误时间就有可能会被带下去。好，接下来找到你前面的这个圆柱的连接点，从这个支撑点快速通过。好，再来一下。哎，这一下
0: 这
1: 反而是过来了，
0: 但是其实是蛮危险的啊。你头上的那个光良酒的那个牌牌刚过，立马起身跨过去。对，走走，你要打个提前量，还是慢了点。哇，这一关过得真的是太艰辛了。
1: 来，起身想一想刚刚第一个点呀是怎么通过的。通过这个圆形的这个支点之后呢，快速身体向下，身体向下走啊。好，这下可以了。哇，这个腰的柔韧性还是可以的。

0: 找对，我们这样背过来试一试，用手做支撑，把自己往回推一下。
1: 抛开这个妹妹的过关技巧不说，我觉得她真的很顽强啊。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赛道上，即便已经精疲力尽了哈，也是不抛弃不放弃，
0: 非常的坚韧。哇，
1: 这都过来了。哦，这我真的觉得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五号已经上赛道了。
0: 是的，五号相对来说顺利很多。
1: 五号说
0: 不要着急。
1: 对，五号说我等不及了，加油。
0: 来，等一号，一号通过之后给五号留出空间。通过这几次之后啊，你看这下就很好。哎呀，总算是过来了。如果前面每次都像这样反应快一点的话，我觉得真的都不会消耗这么大的体力。
1: 是，现在你得好好休息休息啊。那么目前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五号，哇，非常的敏捷啊。
0: 五号非常的果断。
1: 小心。对。
0: 五号把刚刚的这个过法再复制一次，最后的一个支点通过了。好的，现在起身。
1: 恭喜
0: 一号五号来到了时空之门。后半程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祝你们好运。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一关我们跑上去之后，身体重心往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速度稍微有一些。好，提速，身体重心往左，不能有停顿啊，一定要跟着节奏走，都走，都走。哎呀，

0: 今天每一关过得都不容易啊，但是离高台越来越近了，期待你能够跟我在高台相见。对了，符文，哎
1: 呀，符文，这个妹妹真勇啊！这个妹妹是真勇，
0: 越战越勇啊！
1: 我说实话，我非常的看好她，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她这一关能过得这么快。
0: 没错，其实后半程的几关啊，除了要掌握技巧以外，胆子大很重要。这个有的时候你胆小了，或者怕这怕那儿的，哎，可能就掉下去了。这个看得出来，其实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还在坚持。哎，这种品质就非常宝贵啊，值得我们学习，加油！最后一个跳跃，好的，稳住，应该问题不大了。这个待会登上高台之后，我要采访一下，作为今天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生选手，有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啊？好，稍微脚给点力气，把这个往前推一推，好，手握住绳子，好的，攀登吧，把绳子拉紧，对，手脚都给一些力气，最后的坚持啊，加油，胜利就在前方，五号，注意我们的瀑布。好的，来，我们最后的冲刺，给点力气，稳住，这个时候不要滑倒，滑倒的话会消耗更多的力气啊，稳住，一鼓作气，好，再稳一点，信念感再强一点，好的，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五号顺利登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好累，
0: 就两个字，好累是吧？这样

0: 来，希望后面的选手可以再接再厉，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来，我们欢迎下一组妹妹。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赛道。
1: 你们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五位选手还是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子怡，我来自安徽合肥。
0: 嗯，我们合肥的本土选手，来七号。
3: 大家好，我叫胡湘怡，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来八号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贾成燕，来自安徽六安。
5: 做个自我介绍。
6: 啊，我叫杨梅，来自重庆秀山。
1: 来自重庆的朋友，来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杜雨妮，我来自安徽合肥。哦，
1: 哎，我跟你说，世伟，我特别看好这一组，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卧虎藏龙。哎呦，你身边的那位是跳国标舞的，我身边的这一位是学校足球队的，还有喜欢打羽毛球的，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哎
0: 呀，都全能选手啊，这都组一个队绝对没问题。
1: 是。
0: 好，那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看我们本组选手有哪位能够登上高台。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嘞，
0: 看这气势。来吧，好，直接上转盘，各位。
1: 对，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人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了，我们这一轮就不抽了。
0: 是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转动起来。刚才我们这个六号选手非常可爱啊。你一提过他说练过国标之后，他小声跟我讲千万不要让我跳啊。后来我仔细一看，现在是在学护理专业。
1: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持人都很贴心。
0: 是的，
1: 就是千万别让我亮几个动作啊。
0: 但是呢，我要跟你讲，六号啊，一会儿如果上高台了，你必须得来一段啊，对不对？上高台了你不来一段，
1: 你可别这么说。六号说，我就为了你这句话我不上高台了。
0: 我跟你讲，我们这儿这个有一个隐形的彩蛋啊，就上去之后得有个才艺展示才行。哦，
1: 是这样。

0: 的是吧？
1: 来吧，各位，
0: 加油！
1: 接下来请上赛道，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哎，这一组都来了左边。
0: 是，我们的六号选手先上赛道了。
1: 这是不是感觉左边看着高一点，感觉稳一点呢？
0: 我们的这位妹妹叫陈子怡啊，今年才19岁，现在在学的呢是护理，之前是舞蹈生，练过国标。你看，动作多么的优美。
1: 舞蹈功底要发挥出来
0: 哟。那边我们的十号
1: 还有一个就过去了。好的，十号率先通过第一关，
0: 非常的厉害啊。
1: 好，现在7号和8号呢又换了一个方向。为什么呢？看到我们现在赛道上6号啊现在过得有点艰难，然后呢10号又从那边过去了，大家觉得我们从右边来试一试。
0: 是，现在我们的6号选手依然还在我们左边的赛道上啊，没关系，腿长。
1: 这个没关系啊，在踏上赛道之前呢，你都可以再改变自己的选择，左边右边都可以。哇，9号，
0: 对，哎呀，9号刚刚做了一个极其惊险的动作啊。目前上岸的是我们的6号和10号啊。
1: 9号再往前来一步，
0: 7号，
1: 看到的是
0: 感觉很淡定，
1: 胡湘毅。
0: 7号也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女孩子啊，
1: 是的，
0: 平时喜欢对
1: 这跑步打羽毛球，
0: 都对体能的要求和锻炼比较多啊。
1: 好，现在率先通过的我们3位都已经来到了最右边的赛道，来接应剩下的2位队友。
0: 是，这组女生都棒棒的啊，第一轮应该是全员通过。目前在我们赛道上的是我们的8号贾成燕，今年25岁，来自安徽六安。
1: 8号选手马上就要突破自己了。好的，这一次来到我们赛道，顺利的闯过了第一关。
0: 恭喜我们5位选手全员通过，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左边也已经出发了。
1: 好的，找好节奏，这一关不难。2位
0: 都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啊！啊，击个掌。小心啊，8号，对，稳稳的抱住了，等着时机，快快快过，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这一关的关键点在于保持好你的节奏，不要忽慢忽快。哎，就这样起身之后。再踩下一个，
0: 对，一定要等下一个，我们的转盘啊要到合适的位置上，这个比较重要。
1: 这有的时候心里边一害怕呀，就老想快点往前走。
0: 是是是，有的时候一害怕呢又不敢走。你看9号这个时机就不好。
1: 好的，还有3位现在来到第3关。
0: 哦，他就对着我们岸边按水枪的工作人员，意思说少喷点，少喷点。
1: 6号说了，
0: 你怎么那么可爱呢？
1: 给我一个展示国标舞的机会。
0: 然后岸边那个按水枪的工作人员说：“好嘞。”

0: 再来一下快速通风舞，还有一个，
1: 我们后面的选手现在也已经可以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啊。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
0: 好的，六号还有一个通过，
1: 恭喜六号踏上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七号，
0: 七号刚刚有点出师不利啊。
1: 对，
0: 这一关注意一定要把压低，你看
1: 你看
0: 你看你看，
1: 你必须要压低你的重心啊，整个人要

0: 我们上方这个转动啊，它是匀速转动的，所以说准备好找好规律。哎呀，非常可惜，就是压得不够低。
1: 还有一个就是犹豫了，
0: 是的，
1: 就是太慢了，就必须说走就走，一刻不能停。按十号，
0: 很好，十号这样。
1: 呀，你还别说，哎呀，十号。
0: 非常可惜啊，第一个做得很漂亮啊。
1: 学校足球队的这位妹妹啊，现在只剩下一位我们跳国标舞的妹妹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身体重心往左，速度要加快呀。
0: 六号非常可惜，没有展示才艺的机会了。
1: 你这哪行啊？
0: 经过了两组选手的比拼之后呢，有一位成功登顶，我觉得还不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让我们话不多说，请出今天的第一组男生，
5: 有请。
4: 哎呦，这组服装好统一啊！
5: 对，全是白色啊！哎，我们认识一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戴向文，来自安徽合肥。
5: 是在上学还是工作啦？
6: 在现在上大一。
5: 上大一学什么专业的？
6: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哇，
4: 一个我们听不太懂，但是觉得很厉害的专业。
5: 是的，所以我挖了一下啊，来，我们认识一下二号。
7: 大家好，我叫于俊涛，来自安徽淮南。
5: 你也在上学吗？
7: 对，大二。
5: 大二啊，你是大几啊？
8: 我是职员，
5: 上班了啊，来认识一下。
9: 大家好，我叫周月，来自安徽合肥。
4: 这个看面相，起码大七大八了。
5: 哎，你们都认识吗？穿的白色衣服。
8: 不认识。
4: 这叫不约而同，
5: 缘分啊！
4: 这位白衣少年叫什么名字？
10: 大家好，我叫丁莫凡，我来自安徽合肥。
4: 你大三了？
10: 我大一。
4: 这也是大一的啊。你呢？
11: 大家好，我叫张雨绮，来自安徽马鞍山。
4: 你大学毕业了没有？
11: 大二。
4: 大二。一大二，大一大二，这是师哥师弟的关系。还有一位
5: 师叔，
4: 是这前辈
5: 大师兄，
4: 对，大师兄。
5: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五位白衣少年抽取第三排的冰茶，看看能不能
4: 真的很有缘分。第三排啊，第三排，好，亮出你们的评底，
5: 看一下。哦，一个都没有，
4: 没有。
5: 好的，白衣少年很统一啊，来放到冰桶里吧。
4: 这组一定很整齐，就是分人有点难啊。来，请各位上转盘，
5: 有请。来，有请上转盘，都行啊。好，我们第一组的白衣少年们都做好了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这看着，哎，对，服装统一，看着真的是挺舒服的啊。
5: 对呀，
4: 一个小小的团队

0: 势也不太一样啊，还是有经验丰富的趴着过，这样真的会比较不晕吗？
1: 可能个人体感不一样吧，确实每个人都不同。
0: 大一大二，大一大二，哎呀，这个真的
1: 太年轻了啊。
0: 就我们的三号周月啊，稍微年长一点，是一位90后，其他都是00后。
1: 来，五位可以走两边的赛道，但大家好像很默契地选择了最右边的飞艇。
0: 我今天特别看好4号，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看了一下4号学校的地址，就在我们家旁边，隔壁，离我们家不到500米。

0: 很好。现在闯关的应该是一号戴向文啊，紧接其后迈上赛道的是二号吴俊涛。
1: 他今天的目标是不落水。好，来，稳住啊！只有我。
0: 涛，
1: 刚是我目标啊！
0: 化作滔滔落入池中。
1: 今天目标没有达成。好，看一下三号的表现。
0: 三号周越。稍微虚长几岁啊，属于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哎，怎么你刚才还在跟水里的涛涛打了个招呼是吧？
1: 说你过去点。
0: 来，后面可以上赛道了啊，不影响。四号可以走了啊，四号还是有点紧张啊，他要，哎呦，原来他要这样过啊，那是影响的，前面人没过去他过不了啊。
1: 哎呦，四号厉害啊，这个方法确实又省体力又快又时间又快。
0: 你看我独具慧眼吧，学校就在我家旁边500米的丁莫凡同学，就是我们的四号啊，我一会儿会重点关注一下他的闯关。哎，
1: 果真姜还是老的辣。
0: 姜是老的辣吧？你觉得三号的表现最优秀是吗？
1: 我说你。哦，
0: 你说我夸我呢？从你的嘴巴里听到夸我的话，我都不信。来，
1: 哎，他们各有各的选择，哎，这组好看啊。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哦，
0: 这组好快，他们都是双子星过法，两边赛道各有一位。哇，
1: 我很少看到这样子有默契的团队啊，
0: 轻轻松松全过了。他们今天多有默契，连衣服都不约而同穿了一模一样的颜色。
1: 不不不，二号落水了。
0: 二号也不是没有默契，二号是闯关上稍欠了一点实力。
1: 好，但这个团队整体来说确实不错，从穿衣啊，大家都选择了白色，到现在你看过第二关的极其有默契啊，非常看好他们。
0: 哎呀，一号落水了。好，接下来看大哥周越的。看看姜是不是真的老的辣啊，除了我辣之外，我觉得周越应该要更辣才对。
1: 面带微笑啊，爱笑的男孩子运气都不会太差。今天不仅要有好运，还得有实力啊，
0: 希望能笑到最后。
1: 没错，
0: 我觉得笑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表情管理，因为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间呢，如果朋友偶尔在旁边拍个照，就会发现啊，自己的表情如果不笑的时候，确确实实啊都不太好看。我们普通人很难做好表情管理，所以当有摄像机拍着你的时候，笑就是最好的表情管理。
1: 哇，哎呦哎，
0: 是急性子，
1: 踩空了。踩空了的急性子啊，五号已经登上赛道了，
0: 我的小邻居已经落水了啊，
1: 看这组能不能保留两位大将啊。
0: 现在正在闯关的这位叫做张雨绮，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率先闯关的是周月，也是今天这一组里面唯一的九零后。哇，我们赛道上连九零后都越来越少了啊，零零后快要一统江湖了。
0: 九零后现在出场都是大哥。
2: 好，欢迎三号。这一关我们重心稍微压低一点，尽量跳到星球中心点的位置。目前来说过关技巧是对的。好的，稳住。哎呦哎呦哎呀。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第一组全场只剩张雨绮了，张雨绮加油啊！
2: 加油！这个星球啊，其实很有讲究，不能跳远，也不能跳近，只得跳得刚刚好。
1: 雨绮，雨绮，全组第一。五个白衣少年啊，现在就剩他一个了。哎呦，又是这个位置，又是这个位置，又是这个位置，跟刚才周月落水的位置一模一样。白衣少年落入水中。啊，接下来这一组不知道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
0: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有请第二组男生，
1: 看一下啊，是不是五颜六色的？
0: 哎，是哎，
1: 也都差不多是白色啊。
0: 对，白色可能穿起来比较凉爽吧，今天。
1: 嗯，显得干干净净的啊。
0: 对，我们认识一下六号。
3: 大家好，我叫张茂斌，来自安徽池州。
0: 我觉得你很眼熟。
3: 嗓门最大的那一个。
0: 你来过吧？
3: 来过。
0: 来过几次？
3: 来了十几次了，每一年都来。
0: 那登顶了多少次呢？
3: 登顶了七八次。
0: 你看，来了十几次，登顶七八次，这个胜率很高啊！希望今天继续保持这个胜率。
1: 我还在想呢，我说怎么突然来了一位上古神灯？因为我们刚刚聊一聊，就发现现在九零后的很少了，大部分都是零零后。这位是八零后，你看，说明啊，他真的是我们赛道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我们赛道上啊，一直都是老朋友常回家看看啊，我们这里也敞开大门欢迎新朋友啊。
1: 这也是从小灯啊闯到现在变成中灯的啊。来，我们认识一下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张晨富，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年多大了？
4: 22。
0: 第一次来吧？
4: 对。
0: 刚刚有没有跟六号哥哥学习一下经验？
4: 有。
0: 那希望今天他能帮助到你啊。来认识一下八号。
5: 大家好，我叫刘帅，来自安徽淮南。
0: 一看也是第一次来。
5: 对。
0: 紧不紧张？
5: 有一点，有一点。
0: 有一点。那你平时考试紧张的时候你都怎么放松啊？
5: 听听音乐。那音乐吗？
1: 他现在考试不会放，他现在考试不会紧张了啊。他现在当老师了。我还想问问呢，他这个门类学科特别有趣，叫做小学智力体育教师，是不是下棋之类的？
5: 对对对，就棋类。
1: 你主要是哪个棋类呢？
5: 我围棋。
1: 围棋老师。
5: 围棋老师。
1: 多聪明的人才能下围棋啊。
0: 对，刚刚你说需要音乐放松，一会儿登上赛道，我跟你讲，我们都会给你们垫上音乐啊，边听音乐边放松，好好闯关好吗？
5: 啊，好好
0: 好，加油。
1: 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杨志远，来自安徽亳州。
1: 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还是在上学呢？
6: 工作十年了。
1: 工作十年了，
0: 看不出来。哎呀，
1: 你看起来还是个小小少年。
0: 我想问他保持年轻的秘诀。
1: 对，问你秘诀是什么？女孩子对这个比较关心。
6: 多运动。
0: 说得好，但我做不到。
1: 你看起来很年轻，你爱运动吗？
7: 我爱运动。
1: 你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黄振强。
1: 你今天？
7: 我来自安徽宣城。
1: 然后今年多大了？
7: 22。
1: 你看这些哥哥们一个个都很爱运动，有的参加我们比赛十几年了，有的保持青春的秘诀就是好好运动。今天跟他们多学习一下，跟着他们的脚步往前冲。
7: 当然可以。
0: 好，接下来有请五位有壮志的少年抽取我们第三排的冰茶。
1: 来，可以选择中间的这个幸运赛道啊，也是我们的冰茶赛道。
0: 看谁抽中啦，我们看看。
1: 好，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啊，我们就有22岁的年轻人抽中了啊。好，接下来请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
0: 这组真的是属于特别特别乖的一组，来，有请登上
1: 转盘。
0: 转盘。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的啊，这一组呢倒是年龄分布的，从00后到90后到80后都有。其实我们赛道上就应该百花齐放。虽然现在00后，小同学们报名报了特别多啊，但我们还是应该经常的把老朋友们请回来坐一坐啊，还有这个90后的中坚力量啊，正当壮年的这些朋友们应该多来参加。当然，我们也欢迎70后啊，虽然现在70后特别难见到了，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我不是说社会上难见到了啊，我是说赛场上难见到了。
0: 说清楚啊，
2: 因为现在率先闯关的是。
0: 我们的张大哥，
2: 哎，张大哥果然是一马当先啊！
0: 开玩笑，张大哥可是参加过晋级赛的冲刺啊！稳住啊，给弟弟们好好打个样。
2: 好，冰茶赛道试了一试啊，十号很可爱，发现自己的能力可能驾驭不了，
0: 又重新尝试一下。这个飞艇啊，
2: 他每一个都要去感受一下。好，
0: 他好爱玩哦。
2: 6号冲关结束了以后是10号黄正强接上了这个班啊，
0: 他等不及了。你看有6号在的话，我觉得后面的弟弟们还是更有这个信心一点啊，
2: 起码有人可以学，有样学样。
0: 对，还能趟个路啊。所以啊，这一组啊就要求大家有即兴学习的能力。
2: 好，接下来上赛道的是8号刘帅，他是一位小学智力体育的教师，
0: 也不错哦，他前两步都走得很稳。
2: 刘帅看起来就很聪明，
0: 他说只要有点音乐他就够放松了。还好我们全程都有音乐。哎，
2: 小心小心，
0: 哟，这反应很快啊。
2: 杨志远啊，冻龄的杨志远，
0: 对，他就是通过运动保持他的青春状态。
2: 然后问他的参赛理由，他写的特别可爱，他说在合肥待了10年了，怎能不参加一下向前冲呢？
0: 说的太好了。
2: 好，5位全员来到第二关，有4位啊走向同一边，还有一位远远的是杨志远走在另外一边，落水了，非常遗憾啊。刚才有一步跳得不够远，落水的是9号杨志远，通关的是6号张墨斌。好，10号黄正强也已经过关了。哎，这一步，哇，这7号张成富真的臂力很强，很强很强。接下来刘帅，哦，有。智力教师啊，智力体育教师没有过今天体育这一关呢。3位来到第三关，还是6号率先啊。
0: 毕竟来过赛道十几次啊，还是很有底气的。
2: 而且他这么多年身材保持一直不错啊。一点没发福，
0: 要咱们问他这个冻龄的秘密，他肯定会说我爱运动，多运动啊。
2: 他这个只能算是身材保持得不错，冻龄我觉得还是谈不上吧，可能容貌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啊，这时间

0: 十号过来了，十号也是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好，紧随其后的是七号，
1: 对，张成富啊，而且也都是学生，
0: 这关过得有点艰难呀。趴低一点，好，赶紧走。
1: 好的。
0: 其实抢平台的时候是可以不用在上面等待哈、啊，速度可以快一点通过，
1: 穿过去，穿过去，相信自己，我最能穿，
0: 漂亮，哎呀，越来越好了。
1: 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接下来请你们穿越它，要开启个人赛，也就是后半场的比赛。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首先还是六号。

0: 小扎破冰，这个16年的闯关经验，7、8次进入晋级赛的全过程，我觉得小张同学啊，老张同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目前过得很稳，也很轻盈啊，整体过的还剩2个星球。好的，没问题。
0: 老张啊，选这个是对的啊，报警，没完全没报啊，手都是松的呀。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现在闯关的是7号张成富，

0: 彩的冰茶更好喝，所以十号你要加油了。热球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十号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冲客，何以见得呢？在前面啊，他虽然何以见得呢？他反应速度很快，回撤也很快。在刚才的闯关中间，十号一直是紧跟在六号身后啊，虽然他的这个号码牌是10，但是他每次都是第二个就出场的。

0: 两组男生的表现
1: 有点努力了，努力了，情商情商，夸一夸。
0: 好，可能是有点不适应，那这样咱们紧急开会，接下来给后面两组的男生好好的上上课，好不好？
1: 啊，你到现在才认真起来是吧？
0: 也不是，我必须更认真。来，我们先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女生，欢迎各位。
3: 你们好呀。
2: 来，第三组。好的，各位来到我们的赛道，先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周香梦，我来自安徽芜湖。
2: 我们来自芜湖的朋友，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岳怡，来自安徽淮南。
2: 好，那么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严惠子，我来自安徽合肥。
7: 大家好，我叫刘静，来自安徽淮北。
0: 非常怎么说呢，帅气的一位女生啊，而且你知道吗，她是学校篮球队的呀，这个平时是
2: 篮球队，
0: 对篮球的，
7: 我们会比赛。安徽省联赛。
0: 哦，安徽省联赛应该都是取得过好成绩的，对不对？好好加油了，今天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马秀丽，来自安徽合肥。
2: 来，第二排的冰茶，各位每人拿一瓶，拿一瓶之后呢，我们回到原位。
0: 是，希望你们有好运气哦。
2: 来吧，各位，三二一，亮瓶底，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二号非常幸运，抽到了我们冰茶的专属赛道。那么接下来祝各位好运，请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
0: 妹妹们加油哦！好，先到我们的转盘上面，要站稳了，扶牢了啊！
2: 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一组是咱们的体育生之组，
0: 那是，我跟你说学什么的都有。
2: 是的，而且我觉得三号也非常可爱啊，在这个资料里面也写了，平时什么训练都会有一点儿。
0: 好，希望我们这组妹妹们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啊。

0: 我们两位队长可是对你们抱有巨大的希望啊。
1: 是的。好的，各位请上第一关。
2: 第三组的五位女生中有三位都是实力满满的运动健将，闯关开局状态极佳。一三四五号四位选手节奏沉稳，有条不紊，悉数从右侧赛道稳稳通关，唯独抽到冰茶赛道的二号选手出师不利，遗憾落水。顺利晋级的四位姑娘乘势而上，稳扎稳打，全员通过第二关。来到难度升级的第三关，叠加水枪喷水的双重阻碍，赛场挑战瞬间拉满，最终仅有一号三号两位选手顶住压力成功突围，顺利抵达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现在首先踏上赛道的是我们的一号。

0: 的。好，接下来这一关，刚才也有一位女选手落水了，所以我们要吸取她的教训啊，一定要有节奏，不要慌，找准节奏啊，脚先落到圆柱上，手再搭稳，转过来之后我们继续循环，胆子大一点啊，后半程我们需要一些胆量。没错，哎呀，这个方法不对啊，
1: 非常可惜啊，脚没踩住。稳住稳住，喝口冰茶，稳住稳住，保持好的心态，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我们还剩最后一位选手，加油啊，来，我们尝试一下。好的，速度提起来，不能停留太久。
1: 可惜刚刚这一组我觉得条件真的很棒，哎，
2: 对，我之前非常看好他们啊，结果最后都没有人登顶成功。
1: 是的，有点可惜，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后面还有队员在等待。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队员。
2: 好的，欢迎你们。
1: 来，接下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先从六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郭颖，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周子君，来自安徽芜湖。
5: 大家好，我叫尚贤英，来自安徽合肥。
2: 啊，欢迎你，你好，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张润涵，来自安徽蚌埠。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1: 好的，转动起来。
2: 是的，他们已经开始愉快地转动起来了，我发现我们的选手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1: 刚刚呢，在惊叹之余，忘了问一下我们七号选手了。这个主要的田径，好的，各位现在可以出发了。
2: 是的，好好加油哦。好，我们哇，个子最高的这位是我们的九号张润涵，今年才20岁啊。他平时在学校里面也会有一些训练啊，这么高难道也是校篮球队的？
1: 哦哟，

0: 九号现在已经通过了第一关。好，一后两个找到感觉了，来吧，让我们期待一下七号。我现在非常期待七号。七号啊，我告诉你，这一关我们是可以跑着过去的，也可以。
1: 七号说：“我还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吧。”

0: 七号通过，剩下最后一位。
1: 哎呀，
0: 这什么情况？
1: 这是
0: 自己给自己晃下去了，这是。
1: 这怎么自己就给自己晃下去了呢？哎呀，
0: 这有的时候不得不说啊，这个心态对发挥真的影响非常大。
1: 这个落水的这个形势也是非常的新颖啊。
0: 来吧，接下来我们三位继续前行。好的，这个跨过去，快速转换。
1: 九号，我们的种子选手落水了。
0: 九号这两个腿卡在了板子中间呀、啊。
1: 只怪腿太长。八号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八号还不错啊。
0: 八号记得用手。
1: 时机不错，赶快过去。慢一点，慢一点。一个箭步，感觉都快冲到水里去了。七号啊。这是市委非常看好的啊，我们又在足球队，又在我们的田径队。
0: 可以可以。七号和八号。
1: 好，率先上第三关卡的是我们的七号啊。七号这个你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啊，他的表情都非常的可爱啊，一直笑嘻嘻的。
0: 好的，七号向前。按理来讲，又喜欢田径又喜欢足球，那这一位呢应该是个速度型的选手。七号
1: 差点就给
0: 七号，你不要大意啊，你要想到我们上面这个转动的地方啊，它是一直在转的，它不会停的。
1: 咱们这儿可不能躺着啊。好，后面的选手也已经，八号也已经踏上我们的赛道了。
0: 好的，来，这个支点向前走。
1: 哇，就看到两个女生在我们的赛道上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啊，最后是一路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恭喜七号，八号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0: 好的，恭喜两位。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好，欢迎两位来速度提一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个八号要吸取刚刚的教训，速度要快一点。

0: 非常的可惜，刚刚几位选手都没有登上我们的高台，希望下次大家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哦。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阿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
2: 对于接下来出场的这一组，我非常有信心。
1: 为什么呢？
2: 那都是我严格挑选出来的，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啊！
1: 请出来看一下，有请这一组，
2: 有请。
1: 哎呦，在后面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啊！来来来来来，哦，有三位直接跑到你。

0: 身边，
1: 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呢？
1: 他们三位不一样。
2: 有什么哪里不一样？我看就一样的呀。
1: 我们先认识一下你就知道了。来，你多高啊？
3: 1.9米。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叫谭卓。
1: 啊，谭卓，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刚刚大四毕业，9月份即将入伍。
1: 那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3: 体育教育。
1: 就是学体育的啊，非常厉害，谭老师。来二号呢？
4: 大家好，我叫沈子祥，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是学什么的？
4: 我是学体育的。
1: 哪个项目的？
4: 4项。
1: 哇，厉害厉害！来看一下第三位啊。
5: 大家好，我是陈阳，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是学什么的？
6: 我也是练体育的。
1: 你主要是练什么的？
6: 也是练4项。
1: 你看到没？我这边全部都是学体育的。
2: 我觉得陈逸阳稍微谦虚了一点，我手上拿他的成绩表，他是练10项全能，而且练滑雪，是国家级2级运动员啊，100米、400米都是非常好的成绩，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好兄弟，对不对？
7: 是的，
4: 是的，
5: 是的。
1: 哎，你滑单板双板的？
6: 双板。
1: 滑双板的，我滑单板的。哎呦呦
2: 呦呦呦，你跟人家能比，人家运动员。
1: 太给我点赞了，我也很厉害。
2: 哎，现在我们的冰雪事业确实是蓬勃发展。
1: 对，
2: 就我们合肥附近也有室内滑雪场了，
1: 是的，
2: 可以约着一起去玩一玩啊。那
1: 他主要是单板，他双板没法教我。
2: 好，我们现在聊得特别热闹，但是四号就显得有点落寞了。来，四号皮肤很白的这位，介绍一下自己。
8: 我叫沈小强，来自安徽芜湖。
2: 来自芜湖，你应该不是从事体育的，所以你跟他们自然的就分开了两边。
8: 是的，是的。
2: 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8: 我现在在上班。
2: 那你觉得今天你们这一组只有他们三个人强吗？
8: 他们三个很强，然后我会向他们学习。
2: 你其实也强，你名字都叫蛇小强呢。小强，小强，全强你最强。
1: 小强，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强，我能把你放到这一组，那都是经过严格的这个思想工作的。哎，
2: 懂了，懂了，懂了，
1: 对吧？对吧？所以小强，你要把你的这个潜力和实力要爆发出来。
2: 他们刘关张三结义，你吕布一个人战三英嘛？来，接下来请四位在第四排的冰茶里面挑选
1: 最后一排啊，
2: 选瓶自己喜欢的，想喝的也可以打开喝一口啊。小杨，等会儿啊，
1: 不可以，
2: 现在还不允许是吧？
1: 前场严格执行，不许喝冰茶，
2: 只能到高台去是吧？
1: 当然。
2: 想喝的也只能冲上高台才能喝。
1: 是的，来看一下有没有抽中的。哦，恭喜你啊，兄弟。
4: 是我吗？
1: 你看一下，
2: 二号啊。
4: 那是太棒了，家人们。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运气好啊！接下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里，然后上转盘。
1: 三号一直在嘲笑二号，放冰桶放冰桶，你笨你笨。
2: 没事，都没开，
1: 没关系了啊。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四位听口令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哎呀，我其实比较看好四号，
1: 为什么呢？
2: 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像我啊，你啊，我们都是打工人啊，都是职场上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抗压能力、心理素质，肯定要比学生小哥们儿要更好。虽然他们学体育啊，但是他们会不会因为太年轻了，就过分的自信啊？等等啊！
1: 所以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把小强和三位学体育的放到一起，
2: 而且小强的整体外形、状态和气质跟三位学体育的比，那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1: 你们等会儿看吧，你们看小强的表现就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哎，
2: 当然了啊，刘关张还是要加油啊！我们中国人只要是三兄弟，马上就会连线到刘关张。其实他们三位叫谭沈陈谭卓沈子祥陈逸阳，

0: 第一个啊，已经过关了。
1: 攀桌啊，
0: 攀桌这样攀着的时候，确实看不出他有一米九，所以没认出来。我认识的上一个一米九的人还是无言的先生，他现在是体重一米九，190。来，二号要加油啦！不是你们练四项的，这个四项啊是田径四项啊，所以他们平时应该是在跑道上待得多啊，这种会浮动的跑道可能不是很熟悉。好，最后一步，
1: 兄弟别走啊，还有小强呢。
0: 三号确实是快啊，他到底是100米跑11秒44的人呢、啊。
1: 小强也很强，小强加油！小强其实挺稳的。
0: 是，他放在这一组的真的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啊，希望帮男生队有所突破。好，来到第二关了，你们商量商量，打算怎么走啊？
1: 都走左边。
0: 我们还是尽量按顺序走吧，这样观众朋友们看你们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1: 好，一米九的谭卓走了第一个，因为他是一号。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这一关腿长的优势啊，
0: 这太轻松了。二号啊，好运气的子祥。哦哟，
1: 还好刚刚放松了，
0: 这一关都能爬过去啊！
1: 不放松哪有这样的柔韧啊？
0: 好，
1: 好，三号，三个跟玩似的啊！
0: 这也是短跑成绩最快的一位啊！接下来四号现在也是你们兄弟团的成员了啊，也在对面给四号一些帮助。
1: 走！哎呀，
0: 你看看你们三个，哎呀，怎么回事？
1: 他们可能是个人实力太强了，确实
0: 提前庆祝去了啊。
1: 对。好，三兄弟来到了第三关。
0: 好的，他这个个子到这一关呢，其实就不是优势了，个儿太大了。好，还是非常的灵活，他腿好长啊，在空中可以搭起一座人桥。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啊。谭卓顺利过关了，接下来沈子祥已经上赛道了。这一关水雾缭绕啊，非常的好看。应该电视机前小朋友们啊，会比较喜欢这一关。据我所知啊，这样的水枪啊，在我们室内的一些游乐场所，好像需要5块钱还是10块钱才能打一次啊。而且一次就那么2-3分钟，
1: 对，有时候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呢。哦，
0: 你有孩子，你比较清楚一点。
1: 所以呢，我们赛道旁边上班的这个滋水老师呢，是付费上班的。
0: 怎么上一天班还要
1: 都给我们钱啊？
0: 一前一后，来，
1: 二号已经快要成功了，
0: 三号继续啊，三号继续走。
1: 他们刚刚不是不帮小强，他们连自己的兄弟他们也不拉一把。
0: 会拉的，到对岸了吧？他们在赛道上的时候那顾不上啊，那到了对岸了应该就会帮助了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参加比赛，因为他们也经常参加这种体育赛事，真的是没办法帮助的啊。
0: 他们凭
1: 对实力，
0: 他们参加的都是个人项目，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互相帮助。
1: 到后面的关卡也是没有办法相互帮助啦。
0: 三兄弟已经来到了我们时空之门，接下来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你们下半场的个人赛。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重心比较高。
1: 对，要压低一点重心。好的，找准时机。哎，基本上他们这个身高啊，就不用跳了，基本上够一够就过去了。
0: 这个身高确实不是你。

0: 是啊，到这一关以后
1: 有点可惜哈。接下来的这位兄弟要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接下来出场的是这组的幸运男孩二号沈子祥。稳住啊，稳住，运动员的心态呢？
1: 我的金兵强将啊，兄弟们，我的面子都有点挂不住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号称十项全能又滑雪又跑步的运动员陈逸阳，能不能帮我们拿到这一分？
3: 好的，这一关稳一点，谨慎一点啊，因为刚刚就在这里有落水的选手。可以再往前一点，你现在整体重心是往后的，容易掉啊，因为球体是一直在抖动的。
1: 方法不太对啊。
3: 对，
1: 用脚踩，能听到吗？等会儿用脚去踩下一个球啊，不要用膝盖去跪。
3: 对，好了，我们尝试一下，踩实了，降低重心。哎，这个姿势还可以，坐住。
1: 踩完之后就蹲在球上，不要坐到球上，坐上去也容易滑啊。
3: 是的。
1: 踩，踩球，蹲下，抱球，蹲下。
0: 感觉他脚底也挺滑的，
1: 你不烫吗？
3: 来，还有两个，加油，没问题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刚才在第三关他全身湿透的原因啊，感觉就比较滑。
3: 好的，接下来这一关你的个子有优势啊，这个冰茶其实可以尝试。
0: 大家如果可以从镜头里看到的话，注意一下他的大腿这个形状，我上一个看到的是苏炳添。哇，这大腿非常非常有力量，
3: 找准落脚点，找准 A
1: 啊，速度好快呀、啊、
3: 这个玩起来了，当游乐场了啊。
1: 你别荡得太厉害了。
3: 对，因为你要找准落脚点，不要通过惯性会把你带下去。哎，漂亮耶、
1: yeah, 有了
3: 有了有了有了，我们男生终于可以拿下一分了、哎、加油，
0: 果然是十项全能啊。
3: 没错，嗨，这个感觉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待会到了高台我请你来说。
0: 他其实是三兄弟中间年纪最小的一位啊，谭卓是22，沈子祥是20，他是18，接下来小弟就要变大哥了。
3: 瀑布马上就来，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吧来吧，水在呢。好嘞，来，最后的一点点路程没问题，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这个很兴奋对不对？感觉你待会就要跳舞了。来，这个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感受。

0: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啊。好，我觉得来直接打开喝。我觉得你在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一位特别外向的一个朋友，对不对？整个比赛过程当中都特别的积极，充满热情。有什么样的建议送给我们马上要这个冲关的下一组选手？
1: 在冲关的时候一定要稳住心态，不要过于激动，也不要受他人的影响，然后稳住心态向前走就行了，抓住每一个时机。
0: 好，再次恭喜你，我们也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好，还有一句话来你说。
1: 我想祝我奶奶早日康复。
0: 好，我们在这里一起祝愿你的奶奶早日康复。

0: 看着一直是姨母笑，18岁的小伙子，你别说，给特写的时候看得出来，五官还挺帅呢。
1: 没错啊，其实万事开头难，男生队只要开张了，后面肯定接二连三。嗯，
0: 来，有请下一组的接二连三，
1: 有请。
0: 今天我们在赛场上不论年纪啊，只论实力。刚才那位18岁的小将，他就是大哥了啊！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身边的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张安栋，我来自安徽宣城。
1: 我看你的体型，平时也很爱运动，对吗？
2: 对，平时比较喜欢运动。
1: 啊，你是喜欢做一些什么运动呢？
0: 这还用问？你看看人家身上放的是什么？
2: 平时练一下花样跳绳。
1: 花样跳绳？哎，
0: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现场要给我们展示的。
1: 我有点想看，
0: 来。
2: 来，我给你展示一波。
1: 好的好的，来吧来吧，我们给点音乐好不好？哇塞，
0: 哦，好可爱啊，他蹦得好高啊，一会儿倒数第二关我不担心了。哦，还有破风的声音，
1: 哇，厉害，真的，那个绳在天空中就咻咻咻咻咻。
0: 一般呢他是可以跳2个小时的，但是因为今天还要比赛，我们得让他休息一下。
1: 好，先调整一下，我们来认识一下6号。
3: 大家好，我叫张鹏，来自安徽安庆。
1: 你展示什么才艺啊？
3: 我展示登顶。
1: 好，这个才艺我很喜欢。
0: 这个才艺更适合我们赛道啊！来来来，我身边的了，叫什么名字？
4: 叫徐三波，来自山东临沂。
0: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刘凯，来自安徽涡阳。
1: 啊，因为我们上一组呢已经抽取到了幸运冰茶，所以这组没有办法抽冰茶了。嗯，我们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加油，来，有请各位登上转盘。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5号还在喘气儿呢，刚那几步绳跳的啊，不过能看出来，他绝对是学体育的，他那上半身的肌肉、肩部线条啊、胸部啊都很明显啊。哎，
1: 光跳绳可以把身材练这么好吗？
0: 他体育生怎么只能？他专项是跳绳，哦，别的项目难道不练吗？你以为人家不撸铁、不跑步吗？哦。
1: 我还以为这跳绳这么厉害，我准备明天开始跳绳了呢。
0: 你就比较担心小刘凯是吧？
1: 当然了。那我刚刚的担心，我只是我有一点担心，其实我挺担心的。
0: 好，那我们关注一下啊，一会儿我们看看，我也有点担心的刘凯啊。这感觉他比较稚嫩啊，这么看起来确实。
1: 没错啊。好久没有看到这样闯关了，
0: 他没有拿着绳子跳过去，我跟你说已经算客气的了。
1: 因为上了赛场不允许拿道具，
0: 对，
1: 那个绳子万一后面还能用到作弊呢？
0: 不然那倒不行啊。但是他真的要是花式跳过去了，我也很佩服。
1: 好，山东临沂的这位朋友啊，7号也很稳，哇，漂亮！
0: 这是一位老马啊，今年也是本命年。小刘凯呀，
1: 小刘，
0: 这人家不挺厉害的吗？吴岩，你菜就多练，你这个眼光还要多练啊！
1: 哎，确实，我们这种嫩姜还是不够辣呀。哎呦，小心，
0: 手要抓紧啊，别慌！哎呦呦呦呦呦，就这样，
1: 节奏不好，但是过来了。
0: 节奏不好，但实力实在强。
1: 说实话，我们为什么说要会说说他哈？因为他确实是有实力，咱们就要要求更高一点啊。
0: 好的，
1: 顺利啊。7号，7号的节奏不错。
0: 这一组感觉第二关如履平地了。
1: 小刘凯也不错。哎，
0: 其实在这一组里面啊，6号张鹏比刘凯还小2岁呢。
1: 我用到的是激将大法。哦，
0: 好的，一个也不掉队是吧？
1: 我在这条赛道上锻炼了10年，终于把这个激将大法给学会了，今天小有成效。
0: 这组确实实力都挺强的。我们领军的一直是
1: 5号
0: 张安栋，5号张安栋。我一直都觉得要论运动能力或者灵活程度，健美操的男生，哎呀，
1: 能行吗？哇，好厉害，名场面！
0: 你这个背拱得太高了，你趴得不够平啊，你小心还要被打的可能。哎
1: 呦，真的很多人是这样掉下去的。
0: 我刚
1: 他都救回来，
0: 对，我刚刚就

0: 我的心里面，练体育的这些男生中间，练健美操、体操，还有这个花式跳绳这一类的灵巧类项目的男生，其实特别适合闯关。
1: 哎，我今年看到好几个名场面啊，这个绝对算一个。嗯。
0: 这个叫什么？叫旱地拔草。
1: 哎，我觉得在节目录制一段时间，就真的会出很多很多的名场面，再剪辑一下啊，太精彩了。
0: 好，张鹏啊，19岁的大学生，他说他表演的特长，
1: 登顶拿冰箱。
0: 对，
1: 我就喜欢这样有自信的男孩。
0: 而且他反应很快，对不对？主持人猛地这么一问，他很快就能说出非常精彩的答案。
1: 对，我觉得后面可以做一期这个叫说到做到特辑哈，就是那些在前场说我要拿冰箱，然后到高台拿冰箱的人，
0: 很好，也可以做一期说到做不到的特辑啊，在前台放了很大的大话，
1: 打脸啊，打脸特辑。
0: 情商，情商。哦，
1: 不知道我这么久了，我主打一个真诚啊，情商这个排第二啊。
0: 好，善波呢是专门从山东临沂过来参加我们的比赛的。哦，
1: 大老远过来的呀。
0: 我猜想一下啊，猜想一下，
1: 你说
0: 他可能也参加过类似的一些比赛，或者有一些经历。
1: 没错哈，没来过。如果你喜欢这种冲关的节目哈，如果没有来过男生女生向前冲，确实

0: 嫩姜不辣的。好的，欢迎三位来到时空之门，接下来请你们穿越这道门，开始你们接下来半程的个人赛，还是按照比赛的序号来。
1: 热球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球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还是按照比赛的序号来。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5号张安栋先来啊。

0: 加油。基本上跳跃的幅度不大啊，基本上是搭着过的。
1: 小鹏，你没看到他刚才的花式表演吗？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跳啊。
0: 原来如此。
1: 你这赛道上没有绳子，他还不习惯呢。
0: 对，
1: 记住你的特长啊，张安栋。
0: 是的，
2: 可以报那个太空舱，可能更适合一点，或者是保龄球。
0: 来，我们试试看，报警。哎，你看，没问题了。落脚也很重要，不要被惯性带走了，找准时机再落。
2: 那再报一会儿，再报一圈。
0: 对，再报一圈。
1: 机会不好啊，机会不好。
0: 来，这一圈最好可以落下来，找准机会啊，稳住，好的，漂亮。哦，
1: 不负众望啊。
2: 第二分有啦，
0: 一分又有了，来，最后的冲刺，加油。好的，这个手臂力量还是非常勇猛的，来，稍微稳一点。哎呀，好的，恭喜登顶成功，确实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选手。我们瀑布还没落完，人已经上来了。怎么样，分享一下登顶感受？
1: 爽，
0: 就一个字，对不对？来，喝一口冰茶，再爽一会儿，选一个你。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好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啊。这一关稳一点。跳到中心点的位置，降低重心。
0: 别急呀，别着急了。
1: 不能着急。
0: 脚踩，脚踩，别用膝盖去跪。听话。脚踩，这得跟用手过的。手怪有技能。
1: 好的，最后一个了，加油，稳住，漂亮。
0: 我仿佛看到了第三分。
1: 好，刚才登顶的选手选择的是太空舱，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好，抱紧，哎，有戏，可以。
0: 手抱不住了，腿就要夹住啊！
1: 找准机会落下来，一遍不行，哎，我们就再来一遍。
0: 抱紧，抱紧，抱紧，抱紧啊！手别松。
1: 好揪心，对不对？抱紧，抱紧，抱紧。来，找准落脚点，
0: 有机会了，这次一定要成功。哎呀，差一点呐。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1: one, go！ 加油，
0: 这是我们今天男生的最后

0: 稳住啊，用脚踩实了。好的，走着，没问题，还剩最后两个星球，加油。好，再来最后一跳，漂亮。
1: 在量高度，还在这样量呢是吧？
0: 纯靠手量。
1: 人家是在那儿感受啊，用起跳来丈量一下自己的高度，
2: 确实比较有经验。
0: 可以的。
1: 准备的好了就差不多走啊，不然一会儿器械加速了就比较麻烦了。
2: 居然选这个球，
1: 这个抱的有一点点的吃力。
0: 没问题的。
1: 哦，他这个落点特别完美，好多人找半天找不着。
0: 对，他特别准啊。哎，
1: 他轻轻松松就落下来了。
0: 是的。
2: 哎，我说实话，他真的选择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没戏啊，没想到一上去这么准。
0: 对。
1: 我从他的这个宣言里面就能看出来，他说我专程而来就是为了登顶啊。
0: 停一下。哎
2: 呦。一点不畏惧。
0: 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

冰箱里面选择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这看得出来啊，这个平时应该也是一位非常喜爱运动的选手，所以身上这个肌肉都很发达啊。

0: 佩服你呢，我佩服你，除了佩服刚才这位大哥，我还佩服你。
1: 你佩服我什么？说出来听听。
0: 你真是一员福将。嗯，我跟你讲，我跟小鹏前两天上班啊，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高台上，都有好几期节目人都没出来过。哦哦，但是你这一来啊，就接二连三的拿分。
1: 带队拿分不是小意思吗？来看着，上一场带队给你们拿个五分，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完成了比赛，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您来大家中一号，就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记得每天中午11:45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2026，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再见。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为什么？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5: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
0: 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要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2: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
4: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但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6: 你跟邹杰离婚了，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7: 你还好意思说？
0: 你为什么想调解？
7: 不是不想辅导。
0: 那为什么？
5: 是我的出生问题。
0: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5: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0: 贤，
2: 你是谁？
4: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8: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2: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1: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0: 你好自为之吧。
2: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1: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2: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2: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2: 不知道。
3: 我等你。
2: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别山深处北纬30度的秘境里，藏着一座清凉小城叶溪。这里的夏天有深山蔬果的鲜甜，有溪间湖鲜的醇香，大山的馈赠都藏在了烟火气里。
1: 好嫩啊。
2: 嗯，特别是牛肉啊。
3: 这是叶溪的道地的食材，
4: 鲜嫩，而且入口就是脆脆的。
0: 而山水之间的秘密不止于美食，这株长在水中的白玉茭白，用它清热生津的温柔力量守护一方水土的安宁。健康大问诊，夏入叶溪，清凉寻白剂。
5: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白老师，有没有觉得这次来到叶溪非常的舒服？这小风一吹，好凉爽啊！
7: 是的啊，那这一次。

0: 这次呢，我们的健康大问诊也是跟随我们的2026安徽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还有我们的百名主播近百线下入粤西的活动，共同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1: 这里呢，不光是山好水好吃的也好，到这来小住上几天都觉得身心更加的放松了。
0: 那其实粤西的这个地方不光有颜值，还有内涵。你像中医它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啊，所以往往在这种好山好水的地方才能孕育出这种药食同源。哎呀，所以说这些食材啊，那都是吸收天地精华。
1: 你说的太好了，今天蒋主任要带我们去吃药膳，不光味道鲜美，而且能够养生，能够起到冬病夏治的作用。哎
0: 呀，那咱们赶紧去尝一尝吧。
1: 去尝尝。
2: 菜来嘞，
3: 硬菜来啦！哇，
4: 这甲鱼啊！
3: 欢迎两位。
0: 您看，这个蒋主任是第一次来到粤西，还让您做东，给我们准备了一大桌子美食啊！感谢感谢。
3: 这是粤西的道地的食材，
0: 嗯，肯定不是这甲鱼。
3: 那当然，
0: 对吧？就是甲鱼这里面的东西。嗯嗯，
1: 不是说带我们来寻找这个道地的药材的吗？我怎么感觉像美食探店一样？
3: 今天不仅要揭开这道地食材的面纱，还大家品尝一下用作道地食材做的药膳。
0: 明白了，所以这三道菜都跟您说的这药材有点关系，对吧？
3: 是的。
1: 主任，您说的这个道地药材不会是我面前这个白白的这个看着有点像笋的这个吧？
3: 对的，
1: 就是它，
3: 就是它。
1: 这三个都是他做的，
3: 都是他做的。但是呢，它不是笋，
1: 它是
3: 茭白。
1: 茭白，
0: 没错啊，这个茭白也是我们粤西里边特别有名的啊。
3: 对，粤西的茭白是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其实茭白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也不陌生了，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吃到。那为什么咱们粤西能产出这种地道的茭白来？
3: 这个茭白啊，它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作客。它在什么地方呢？它讲究了温度、湿度、水源和土壤。粤西这个地方啊，是大别山的腹地，海拔600到1200米，年平均温度啊12.6度，同时呢，雨水还特别充沛，有清澈的山泉水的灌溉，土壤呢是松软的沙质土壤，这就决定了这个茭白啊生长在一个天然的空调房里，所以它的茭白长得特别水灵，就成为一个粤西的非常地道的食材。
1: 那咱们这个粤西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这个茭白交上朋友的？
3: 要讲这个茭白的历史啊，那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对的，在粤西全国农业普查的时候啊，当时就在这个全国禅宗第一山司空山的二祖屋附近啊，就发现成片的茭白。在宋末元初啊，抗元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很多古寨，有马元寨、三旗寨等等，这个寨的周边啊，也发现了成片种植的这个茭白。那茭白的种植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公元561年，就大概是北齐泰宁元年。这个时间啊，你看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啊，这个粤西的文人雅士啊，还常常借交抒怀。
0: 那么借他来抒怀，对吧？
3: 对了，有个粤西籍的一个举人啊，他和这个纪晓岚啊、赵文凯啊都非常交往的，非常熟识的，叫王大叔，写过这样一首词，叫“交影飘飘，冰清玉洁，借而几阵清风，消我许多炎热。”这样一个绝美的一个诗句。哎呦，
0: 真的怪美的。
3: 那么粤西啊，还有一则谚语，叫“向道不是道，叫瓜不是瓜，叶中包白笋，人人爱着它”。哎，
1: 很形象。
3: 说的就是茭白。
0: 这个茭白啊，其实它跟笋还真有一点点类似，因为它也是有着外衣的，对吧？我们在食用它的，像这个就是剥好的，就是把它那个外衣剥掉了，对吧？这种感觉，哎呦，就是像块玉一样的，特别特别好看啊。那大家肯定好奇呢，它在采摘前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5: 主布镇，你们看我身后这绿油油的一片，全是茭白。哎，茭白啊，我们大家都吃过，但是你知道刚刚采摘的茭白长什么样吗？今天我们就请我身边的彭老师，彭老师，
6: 大家好，
5: 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彭老师啊，你看我身后这一片全是绿油油的茭白啊。

0: 这个茭白在这个岳西它的种植面积应该很广吧？
1: 是的，是的，我们岳西县高山茭白是全国高山茭白的种植基地。我们的全县啊种植面积啊有将近6万亩，年产茭白的是6.5万吨，年销售收入啊是3.5个亿。哇！我们那个茭白啊种植涉及到17个乡镇，88个行政村。哦，这样的。
0: 那也就是说，在岳西有超过2/3以上的农户都在种茭白。
1: 对，是的，是的。
0: 还带动了那么多农户增收。
1: 所有的茭白啊，我们都这个楼房啊，我们都统称为了茭白楼。我们所有开的轿车啊，我们称之为茭白车。哇，
0: 那这个茭白是不是在岳西甚至全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也很大呀？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岳西高山茭白啊被评为啊全国啊地理标志产品称号啊，也入选了啊农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哇，
0: 就是也是绿色的，有生态的，有机的，是不是？
1: 对对，我们这个高山茭白啊，它是最大的特点是哪里？就是山好水好，我们的水啊都是高山上流下的山泉水，所以种植的茭白啊它肉质特别的鲜嫩，而且味道也特别的甜。
0: 到了夏天，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茭白，因为茭白在夏天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吃法就是炒着吃，还有这个炖着吃，或者是煲汤。那在岳西的话，您这儿有什么地道的吃法？
1: 我们这个主布镇还有一种最特别的吃法，甜品里面采起来就可以生着吃。
0: 生着吃？
1: 对。
0: 那怎么吃？那味道能好吃吗？
1: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就是我们上午从田里面采出来的茭白，对吧？哇，你们再看看，
0: 超级新鲜啊。
1: 对，
0: 我好嫩，直接徒手就给它剥开。
1: 我们这个茭白，把老命们剥掉。
0: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雪白雪白的。
1: 对，哇，
0: 好新鲜啊。
1: 茭白非常大，
0: 我一点淤泥都没有。
1: 你像我这样尝一下。
0: 就这样吃吗？就这样吃吗？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啊第一次吃茭白是以这种方式。
1: 我跟你讲，你不要害怕，我们采茭白的时候啊，肚子饿的时候就采一根茭白就吃起来。
0: 这啥味儿啊？
1: 这不是甜甜的感觉啊？
0: 鲜嫩，而且入口就是脆脆的，有一丝丝的清甜。
1: 我们把茭白在餐桌上把它切成薄片以后，或者切成丝以后蘸那个酱吃，也是非常好吃的啊，最简单吃法啊。
0: 我真是学到了，就是这个茭白吃到嘴里它是那种像水果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在夏天有些女生啊，比如说想减肥的呀，想保持身材的呀，我觉得可以吃这个茭白，它就不会发胖，然后糖分也不高。我很推荐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也跟我一样喜欢吃茭白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的岳西主布镇，亲自到这个田里啊，把这个茭白给它拔出来，然后剥开自己吃。哇，吃到嘴里就真的跟水果一样。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彭老师的讲解，我们回到现场接着聊，拜拜喽。
1: 拜拜。
2: 好，谢谢盛开言啊，也是带我们重新的认识了一下这个茭白啊。那今天呢，这个讲主呢也是用茭白给我们准备了几道菜啊，这看起来我觉得是色香味俱全呢。咱们就是先从哪道菜开始尝起呢？忍不住了都。
3: 对，这个茭白啊，你看我们就讲最经典的，茭白烧甲鱼。
2: 先从它开始说，
3: 对，先从它开始说，
2: 咱先尝尝吧，
3: 对，
2: 先不说，
3: 对对对，
2: 尝尝，这是茭白，
3: 对，这是茭白，
4: 上面带叶子的其实也是，
3: 对，也是一个嫩茭白，
2: 这也是茭白，
3: 对，
2: 这不是大葱啊，
4: 我上以为也是大葱，发现不是，它是茭白前面，
2: 这嚼不动，这绿色就像大葱一样的，这茭白的那上半段嚼不动，
3: 对，这是茭白的用来调鲜的上半的叶子。茭白的外皮，
2: 不是吃它的，对吧？
3: 对，我们吃它的根茎部分，嫩的部分。
2: 这部分，
4: 好嫩啊！
2: 特别是嫩啊，
4: 又嫩又鲜。
3: 对，加上这个甲鱼，
2: 咱们岳西人是怎么发现吃这茭白好，然后把它搬上餐桌的？
3: 又要说这个茭白啊，从餐桌啊怎么走进来的？就要像岳西这个地理环境，岳西人啊自古以来和大山。和水田打交道，那么夏季呢，暑热难消，古人啊就发现，用点茭白，不管怎么吃啊，回来吃一个浑身清凉舒坦，那么发现茭白具有清热生津。

0: 凉爽这样的作用，
1: 就吃完了它有反应，对吗？
0: 对，它可以解暑、消渴、除乏。所以就从田间地头的一个食物啊，到了我们餐桌上，到了我们用来解决炎热暑热的药膳的食物了。所以茭白从田间地头走向餐桌，走向药膳，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2: 这也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哈。
0: 是的。所以粤西人啊，茭白用来很多的菜，包括茭白用炖鸡汤、涮茭白、凉拌茭白，怎么弄它都好吃，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些作用。
1: 而且茭白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吃。我们中医呢常说是冬病夏治，您在这方面也是专家，能不能再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冬病夏治？
0: 这个冬病夏治啊，简单的说，大家看我们冬天啊，如果晾一件湿衣服，晾到外面。很长时间都不干，但如果在夏天，特别是三伏天啊，把湿衣服晾在外面，一会儿它就干了。
1: 没错，
0: 这就是冬病夏治。冬病是什么？冬病就在冬冷的季节容易发作或者容易加重的这类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往往都是寒、湿、痰等等蕴寒在内的，在冬季啊，寒冷季节，人的阳气又比较虚弱，就容易发病，因此要放在夏治。
2: 夏治就是趁着夏天把这些湿气都赶出去，
0: 一点不错。为什么在夏天要来治这个冬季寒冷的这些疾病呢？因为夏天啊，是一年四季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毛孔也是最开放的时候。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类疾病啊，往往都是寒邪、湿邪、痰邪等等蕴含在这些阴邪，而通过夏季这样阳气的天的助力，通过我们毛孔的开放，借助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艾灸啊等这样的方法，把阳气补充到里，把这个湿气啊逼出来，从而通过这样的目标，达到一个我们在冬天预防冬天容易发作的加重的这类疾病。
2: 明白了，
1: 这个道理我们听明白了啊。那可能大家会问了，那什么样的疾病特别适合冬病夏治？
0: 那么什么样的疾病啊？我总结有四类疾病啊。
1: 四类。
0: 第一类。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就老慢支啊、哮喘啊、咳痰的这种疾病，它往往是寒痰伏肺，躲在肺里面的，蕴含在里面，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就是骨关节疾病，脑寒腿、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这种腰腿痛的这类疾病啊，往往是寒湿之邪阻碍经络的，导致这类疾病也是冬病夏治的第二类很有效的。第三类就是脾胃虚寒类疾病。我们到夏天以后啊，肚子胀，一吃冷的东西，一稍微受点凉就拉肚子，肚子痛，隐隐作痛的，就是脾胃虚寒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冬病夏治进行干预。第四类就是女同志的，一些月经的经行量少，痛经、宫寒不孕、手足冰凉的这类疾病，也是属于寒凝血脉的这类疾病。因此，冬病夏治对这些寒湿等等。蕴含在内的这主要的四大类疾病，我们就可以通过冬病夏治，通过阳气的在夏天这样一个季节，能够把这类疾病进行干预它。
1: 明白了啊，这是咱们把这个冬病夏治这回事儿大概整明白了，然后咱们回到这道菜上啊。这个刚才打了个岔啊，这个是茭白配的甲鱼， 对吧？反正我刚才吃这个口感就是茭白的那个清香配着这个红烧甲鱼的肉香，哎呦，就特别特别的好吃，再加上你茭白的那个嫩劲儿啊，
2: 对，
1: 就吃起来感觉特别的爽口啊，而且配点米饭就更好吃，
2: 主要是下米饭。
1: 对，那为什么会想到做茭白的时候要跟这甲鱼配在一起呢？
0: 茭白啊，我们刚才提到它是性凉的，那么它呢是属于清热生津的，而甲鱼呢是一个动物的蛋白质的，中医叫血肉有情之品，它可以滋补的，所以茭白配上甲鱼，一方面滋补，第二方面清热，在夏天啊，我们人的暑热消耗蒸腾很大，汗液出来流汗的很多，所以人的正气啊，特别阴液也会受到一些伤害，所以配合茭白和甲鱼这样一个组合的食物啊，一方面可以滋补补益的作用，那增加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增加一些津液的这样的内源性的津液的产生，同时去除一些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茭白配甲鱼非常适合夏天冬病夏治这样一个作为一个药膳进行一些干预。
2: 我明白了，这个茭白就等于是夏天的清道夫，把湿气给排出去，然后把这个津液给补回来。
0: 那一点不错。那么茭

0: 白，我们讲它是性凉，但是不寒，所以它的清利湿的作用啊，比像绿豆、绿豆汤，性就偏寒一点。夏天我们喝点绿豆汤，但是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啊，喝了又不太舒服了。而茭白呢，恰恰是比较平和的，它既凉又不寒，所以非常适合夏季的清道夫的这样一个定义了。
1: 那比如说我有点中暑的症状了，我吃它是正好的，对吧？
0: 那对呀，它可以清暑清热，对。

0: 就夏天我们炎热，我们喜欢喝一点冰的东西，对吧？就要热则寒之啊，喜欢解暑一点。但是呢，这样呢是治标的办法，但是短期内好像可以，凉爽一点了。但是如果你大量的长期运用以后啊，损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而茭白呢，它是清暑的、清热、利湿的、利水的作用，所以它就是一个从根本上来解暑。清热，而不是像那个冰饮料那样的，所以它是个治本的调节我们夏季这种暑热这样的一个食物。
1: 啊，您刚刚也提到了冬病夏治，一共有四大类这种病症，对吧？特别适合冬病夏治。那咱们就这道菜而言，就跟您说的那几大病症有没有特别适合、特别对症的？
0: 有一些老年人啊，一到下雨天呢，就关节痛，这个膝关节痛、腰痛。那么比这个天气预报啊还准，还有一些人群呢，这个空调风扇一吹啊，脖子硬，肩膀疼，转不过弯来。那这类人群啊，这个茭白烧甲鱼，这个茭白啊，就是非常好作用，就清热利尿。这类人群往往是湿邪，中医讲这些都是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是痹症。痹症是湿邪啊，阻碍了经络了。我们通过茭白啊，这些药膳啊，利湿，把湿气啊从小便排出去。这排出去以后，经络就气血就通了，通了它就不痛了，就像这个下水道的，把泥沙排出去了，下水就通了。这是第一部人群。
2: 这个我比较适合吃，因为我肩颈不太好，一会儿我可以多吃一点
0: 啊。对呀、啊，这个清热利湿这样的作用。那第二个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寒的。夏天啊，天热以后啊，胃口不好。肚子胀，大便闭结。因为夏天暑热蒸腾啊，耗伤津液了，而通过茭白第二个很重要的作用啊，它就可以通利大便。通过吃茭白这样的药膳以后啊，把大便通畅了，胃肠道的食物啊能够正常的运化了，那么它的胃口也就改善了。还有第三个茭白的作用啊，清热生津，它可以滋生我们的正常的好的一些津液。夏季暑热，这个出汗很多，耗伤津液。我们通过吃茭白，茭白在水中生长的，所以它是属阴的，是有养阴的作用的，从而清热生津的作用，能够缓解我们这些暑热伤津的这样的症候。因此，茭白的作用啊，功劳啊还是非常大的。
1: 我听说呀，还有一些人群就经常吃它，可以起到防病的作用。
0: 对的，
1: 是吗？
0: 那就是中医讲治胃病的思想啊。在这个药膳当中也非常重要的体现。首先适用什么人群呢？
1: 对，
0: 就夏季了，他还要在户外工作的，阳光暴晒的，那这份工作人也很辛苦，那么他的出汗很多，毛孔开放的很多，大量的津液丧失，就耗伤津液了。那么吃点茭白可以养阴生津的，
1: 高温作业者。
0: 对，高温作业，
1: 比如说像我们鹿南生女生
2: 向前冲，
1: 就属于高温作业者。
0: 对，茭白可以养阴生津。
1: 这是第二
0: 步呢，就是一吃冷东西，夏天吃冷饮啊，吹空调啊，吹冷风一吹肚子就疼的，肚子又胀，
1: 立马有反应的，
0: 立马有反应的，用点这个茭白啊，它也可以健脾利湿的一个作用。第三呢，就老年人高血压患者，那么夏季啊，暑热升腾啊，血压波动大，用点茭白啊，那么清热生津的，也可以对血压有点稳定的作用。因此这些呢，都可以对于一些这类人群啊，我们可以起到预防疾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
2: 这三类人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任，你看，比如说热、湿，然后容易烦躁、烦，对吧？
0: 那么茭白啊，它就对于这个湿、热、烦三类特点病症的人群啊，就有很好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那么它入脾胃肝胆经，而脾主运化。那么运化水湿的功能啊，如果在夏季暑热当道的时候啊，它运化功能就会减弱，就会造成水湿泛滥。而通过我们茭白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健脾、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在夏天特别适合吃茭白。那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那冬天就不能吃它了吗？还是冬天吃它就没作用了、没效果了？
0: 那是这样的。茭白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夏天冬天都可以吃，但是在夏天吃呢，有这样几个好处，一个自然的助力，结合天地的，那助清暑、解暑、利湿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毛孔开放，那么汗液比较多，那么其实上湿邪啊它有湿有出路了。我们通过茭白炖甲鱼这样一清一补的作用，能够把体内湿气啊出去，把津液补回来，起到一个这个清补结合的这样一个作用。因此夏天吃茭白它就是养生，冬天吃茭白那就是吃菜。
1: 那您看夏天吃茭白

0: 这么好，那我能不能天天吃、顿顿吃，我就离不开它了？这样行
1: 啊？那也是要有一个度啊，
0: 也有度，
1: 因为毕竟茭白属性还是平和偏凉性一点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暑热比较，刚才提到那几分人群啊，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点，是户外操作的啊，出汗很多的啊等等这份人群，我们适当多吃一点。一般人群呢，一周啊2到3次，这个甲鱼炖茭白啊，一周一次应该就可以了。啊，对于一些我们叫鸡汤啊，涮茭白，鸡肉啊也是平和补的，增强免疫力的，这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我们1周1到2次也是可以的。
0: 主任说的这几点我们一定要记住了，这样可以让我们清凉过夏天。
2: 那咱们也尝尝其他菜啊，这一道就是
1: 油焖茭白，
2: 油焖的
1: 哦，对，
0: 这个好像比较常见。
1: 对，这是做起来比较这个简单。
0: 简单的味儿特别好啊，又能保证这个茭白的本味儿。
3: 好吃。
1: 那还有这一道美食，叫白玉虾米羹。
0: 虾米。
1: 对，虾米。
0: 茭白。
1: 茭白啊，这是桑叶。
4: 哦，绿的是桑叶啊。
1: 对，
0: 桑叶跟虾米搭配起来的啊，一定很鲜。
4: 对，
0: 对吧？你看，就是这茭白能做出很多的美食来啊。好，那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了这道茭白烧甲鱼啊。那很多朋友会关心这道菜究竟怎么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您来做一做这道菜。山水有灵，食养有道，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5: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吴万宝会长来教我们做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家常药膳甲鱼。我平时是吃过这个红烧甲鱼，吃过这个炖甲鱼。那这个茭白和甲鱼也是炖吗？还是烧呢？
7: 以烧为主。
6: 以烧为主。
7: 对对，
6: 我看您还准备了这个
7: 五花肉。它这个甲鱼的话比较瘦，缺少油脂，然后加点这个猪肉，它这个油脂啊起到这个口感润滑的作用，
6: 所以让它的味道更醇厚。
7: 我们这个茭白全身都是宝，这个叶子都不要丢掉。等一下你看还有别的运气。今天我们做的呢偏家常化一点，尽量能做到家庭能还原的。我们这今天这个切的就是简单的滚刀块。
6: 用滚刀切。
7: 对对对，
6: 这在家里面其实我们这么切的话是相当方便又快捷的一个办法。也给我们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7: 茭白成为高山蔬菜的这个地理标志啊。因为它这个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比较大，孕育出来长得慢，叫细菌春慢活嘛，所以它长得慢，所以它这个吃得很甘甜。
6: 很甘甜。
7: 现在我们呢加鱼焯水啊。
6: 加火。
7: 你像这个甲鱼，你们平时在家里要焯水的话是冷水还是热水？
6: 有什么不一样吗？
7: 动物性的东西呢，它含血水的东西一定要用这个冷水下锅，因为它这个慢慢的水煮过后，把它这个肉里面这个血水啊、腥味啊去除的。
6: 我听说还有一种除腥味的方法，
7: 对，
6: 好像是说用这个甲鱼的胆汁，
7: 对，
6: 涂在它的这个外表。
7: 甲鱼的胆汁和血衣的话，它正常杀的时候呢不用要去掉，它怎么呢？它是提血的。
6: 那虽然说它可以有这个功效，但是去掉的话还是挺可惜的。
7: 对。
6: 那大概这个焯水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7: 这要等它水煮开。你看这个浮沫的话，全部是那个血污。
6: 对，就很快这个浮沫全出来了啊。
7: 对，
6: 就说实话，这个焯水的过程我已经闻到了一股甲鱼的那种鲜香味。
7: 好的食材就是这样的，就是水煮啊，蒸一下，吃这个原味之类的。今天我们这个甲鱼的话，也不放什么过多的调味品。
6: 我看准备的这个调味料也都非常的家常。
7: 好，我们这个甲鱼焯水过后，我们要用这个清水再把它漂洗干净。
6: 把那个杂质都去掉。
7: 好，这个煸肉之前的话，我们一定要讲究什么呢？叫热更冷油。
6: 这样煸出来的肉才会更香。
7: 更香，对。然后也不容易粘锅。
6: 好，我看我们的这个锅已经热起来了，接下来该放油了，是不是？
7: 油，对。加入我们这个五花肉。煸的这样的就这个肉很紧缩了，然后成金黄色的，下两个这个姜片让它爆香。好，再下入这个甲鱼。
6: 其实这个姜片不光能爆香，在夏天还可以这个。
7: 这个去食嘛，
6: 对
7: 吧？
6: 对，那这样炒的话，大概要炒多长时间烧？
7: 看这个油的这个气泡，

0: 这个气泡如果越少了，这个水分就少了就可以了。
1: 哦，得看这个气泡。
0: 对对，这个时候放一点这个料酒。
1: 放一点料酒。
0: 料酒下锅时候在锅边上。
1: 哦，这样淋上一些。
0: 对。
1: 哇呀，好香啊！
0: 然后喷一点点醋。
1: 当醋是用来做？
0: 也是去腥增香的。然后的话，软化它的这个肉的口感。老抽。
1: 老抽。
0: 好，
1: 就是增色。
0: 对，生抽提鲜增味。
1: 对，提鲜。
0: 好，现在到我们放水的时候。平时在家里的话，只要跟这个甲鱼持平就行了。甲鱼的话，这个裙边的话先提一下，因为它是最薄的地方，
1: 哦，
0: 烧了之后是最容易化的。
1: 怕它化掉。
0: 我们本来甲鱼呢有这个放那个八角啊、葱啊、蒜啊，对吧？我们今天就放点姜，然后剩下的呢就用这个茭白叶子在里面，突出这个茭白的这个香。
1: 哦，所以这个茭白的叶子也可以用来增香。
0: 对，好，大火烧一下，烧菜一定要大火先烧一下，怎么呢？烧了一定叫汁出来。然后再改小火。好，我们来找个锅盖盖一下。
1: 我感觉啊，这个茭白叶子放在里面不光能增香，它的颜色也很好看。
0: 对，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茭白呢再来处理一下。
1: 哦，终于到茭白了。
0: 这个茭白呢在锅里面加点油，给它杀个青，吐个水，更好的去吸收这个甲鱼的这个汤汁。
1: 啊，这水分还挺足啊。
0: 30秒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炖好的这个甲鱼。
1: 好，我们这边的甲鱼应该也快好了。倒进去，
0: 再把这个甲鱼扣也放进去了。
1: 这样全放进去。
0: 你看我们刚才这个盐没有放，对吧？烧菜盐都后放，为什么呢？它这个动物性原料中呢，它有凝固性的一个作用。举例子给你听啊，像我们杀鸡的时候搞点那个血，搞点盐给里面，它鸡血它就凝固了，凝固了。同样的道理，如果盐放早了，它这个蛋白质就锁住了，鲜味就不得出了。
1: 这一步也很关键啊。
0: 对，
1: 就等待8分钟就可以了。现在小火慢炖。
0: 小火慢炖。陈老师，我们这个时间到了。
1: 哇，好香啊！
0: 我们起锅前的话，加一点点糖，提个鲜。
1: 提鲜。
0: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茭白杆子给你去掉了。
1: 现在它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
0: 对，起锅时再淋一点醋。刚才的是去腥增香，现在是增香开胃
1: 的。
0: 对对对。
1: 而且醋可以软化血管。
0: 对对对。好，我们可以装盘了，茭白呀。
1: 好的，那我们这道茭白黄金甲做法也教给大家了，也欢迎大家在家里可以学着自己做一做，也把您的作品照片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好啦，那本期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下期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美味药膳呢？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五味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4: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4: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5: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4: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5: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为什么？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我怕疼，我不做了。
1: 行，
4: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7: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4: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城，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
2: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3: 你到底需要不需要？
4: 你去香港干什么？
3: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
2: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5: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6: 我这是为你好。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7: 你跟邹杰离婚了，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5: 你还好意思说？
6: 你那什么小姐，
5: 我是不想入党。
6: 那为什么？
8: 是我的出身问题。
6: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
2: 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贤，你是谁？
3: 我亲爱的，
2: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5: 胎记是不会疼的，
3: 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5: 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2: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5: 你好自为之吧。
6: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2: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6: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2: 你去干什么？

0: 去那儿工作。
1: 还会回来吗？
0: 不知道。
1: 我等你。
0: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
1: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电影，暑期档电影热映，电影家激发消费潜能，战高温，坚守岗位，用汗水诠释责任，送去清凉，为坚守者撑起一片阴凉。说健康，久坐久站要当心，年轻人也会中招下肢血栓。送喜报，女孩在集市摆摊时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2: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的，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79亿元，年度总票房超236亿元。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3: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之一，浙江宁波在今年暑期推出了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免费领取护照后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等一系列实惠。关

0: 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
1: 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9块和29块9的优惠，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0: 宁波串联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游客凭护照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
2: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
0: 北京市则在今年暑期发布了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各影院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促消费活动，二者叠加给观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3: 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暑期有好片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优惠力度再大，也是希望能够把借助这个好的片子把市场能够带得更热一些。
0: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江苏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暑假期间，昆山的电影院紧跟热门影片，把主题装置和电影周边搬进了大厅，丰富观众的观影体验。
4: 我们推出的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
5: 在丰富多彩的电影加活动之余，今年暑期档随着动漫电影《八仙》等影片在全国持续热映，也带动了周边产品的热销。
0: 在《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烟台的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里，八仙茗茶、八仙酥、八仙主题冰箱贴等一系列主题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挑选心仪的特色伴手礼。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蓬莱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仙境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6: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
0: 在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看完《八仙》后来到影院的零售区域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7: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0: 据了解，八仙在电影策划初期，相关制作方就把衍生品开发纳入了规划，与电影同步推进，通过探索电影产业链延长、产业融合发展，让电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引擎。
5: 今年夏天，各地影院结合今年暑期档热映影片和自身资源优势，将电影院从放映空间升级为公共文化新空间。
0: 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根据影院所在商圈位置与客群画像，策划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电影家活动。
8: 我们这个周边的观众来说的话呢，它是以家庭型的观众为主，所以对于家庭型的观众的话，他对于这种多元化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0: 对此，影院推出了国内首家巨幕沉浸影游空间 Mirror 奇境派对融合厅，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多功能于一体。影院内的谷子店、XR 互动游戏区等区域也吸引观众在观影之余在影院里停留更多时间。据统计，目前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多样化经营带来的非票房收入将占到全年收入的20%-25%左右。北京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则主打周周有活动，一方面承接区域惠民演出，另一方面自行引入优秀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体验方式。在河南周口郸城县一家影院，以电影为主题的特色西餐厅，以影视文化为设计核心，店内布置了经典电影海报、老胶片、摄影机等，打造融合美食、文化与社交属性的多元复合空间。
9: 已经有一些城市和管理部门已经有配套的好的办法已经做出来了，我们进行了研究。

0: 和调研之后，相应的就推广到全国啊，让更多的城市的影院它可以在经营过程中间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也让消费者会有更好的消费体验和保障。
1: 我们想问问大家，今年暑假您去看了哪几部电影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上半年，安徽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户数同比增长6.9%，累计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近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岸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那么，新标准对此又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2: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
3: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5: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炎炎烈日下，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汗水诠释责任，用行动书写担当。与此同时，安徽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为高温下的坚守者撑起一片阴凉。
6: 盛夏高温时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防控压力陡增。在铜陵市这家新材料

0: 药企业的西富塔检验作业现场，穿着厚重防护服的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张建成正从狭小的设备检修口钻入塔体内部开展壁后检测。
1: 然后进去之后就像蒸桑拿一样，里面可能最高温度达到60多度，水分流失的就非常快，就矿泉水一般的一上午可能要喝个3-4瓶。
0: 每年七八月份高温酷暑时段，压力容器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设备检验也迎来高峰期。仅这两个月，铜陵市压力容器检验任务量就有1000台左右。
2: 这两个月我们每天呢检查的压力容器大概是30台到40台左右，尽量在它的要求的工期之内呀，把它检验完成，保证特种设备呀的检验质量。
0: 高温送清凉，关爱暖人心。这段时间，中国铁塔合肥分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
3: 藿香正气水、人丹这些防暑药品也都备得挺齐全，作业时间也做了调整，错峰作业，避开高温天气。我们至塔早一天建好，周边厂区和铁路就能早一天用上稳定的信号。
0: 亳州市蒙城县城管部门联合环卫企业，加大雾炮车、洒水车等各类机械循环降温作业力度，减少环卫工人工作时间，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滁州、安庆等地工会驿站备足消暑物资，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随时可纳凉、可歇脚的暖心屋。在蚌埠市怀远县，交管大队依托城区工会驿站，为执勤民辅警提供就近乘凉休息、补水降温的休憩场所。
4: 随时备好防暑用品，轮换休息时，我们到工会驿站及时补水休整，少量多次饮水，预防中暑。
0: 不惧高温，坚守岗位。安徽各地许许多多的户外劳动者们奋战一线，用汗水和敬业勾勒出骄阳下最平凡、最动人的身影。
5: 入伏以后，各地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节。在安徽宿州市萧县，为期20多天的伏阳文化节如约而至。当地以美食盛宴为纽带，串起农文旅融合产业链，让古老的民俗活动焕发出新活力。
6: 在萧县伏阳文化节的主会场，以伏阳情、萧县行为主题的民族歌舞、情景演出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还同步推出了品美食、体验民俗等活动，一场可看、可吃、可玩、可购的伏阳盛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7: 非常有特色，特别是现场看这些文艺演出，品地方美食，体验感特别好。
6: 起源于萧县的伏阳文化节，迄今已连续举办20多年。当地群众三伏天喝羊汤滋补身体、无羊不成席的习俗，更是远近闻名。伏阳宴习俗成功入选省级非遗，每年拉动消费约5亿元。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拉动文旅提质升级，本届伏阳节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创新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文化园区等一大批消费新场景。
8: 本届伏阳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预计整个街区节庆期间营业额同比提升40%以上。
6: 打破单一节庆消费的局限，打通产业壁垒，补齐发展短板，让伏阳节持久出圈，长效赋能。本届伏阳节举办期间，萧县抓住机会举办了多场特色农文旅资源推介会，吸引客商前来投资。而围绕前端养殖业，县里更是先后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持续规范养殖标准，严把食材品质，完善加工体系，构建起深度融入产业链的完整闭环。在这家规模化养殖场，白山羊饲养方式、销往哪些餐饮门店、供货周期等，都已经实现全流程溯源管理。
9: 严格按照有权的品种签订稳定的供货协议。今年伏阳节期间，我们出栏2000多头，利润在80多万。
6: 目前全县肉羊年出栏量100多万只，产值1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24亿元。伏阳文化节每年吸引超30万名游客慕名而来，一碗伏阳汤带火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
10: 创新推动省十六运赛事与伏阳文化节深度联动，持续搭建体育加美食加文旅加商贸全链条消费场景，餐饮营收、农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

0: 体提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1: 说到血栓，不少人都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可是近来，浙江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他们要么通宵久坐打游戏，要么运动过量，诱发了下肢血栓。
2: 在血管夹乳外科门诊，医生方迪龙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接诊了一名27岁的厨师小林。小林平时工作需要长期站立，所以休息在家时能躺则躺，能坐则坐。有一天他长时间坐着玩游戏，左小腿开始酸胀疼痛，疼得站不起来，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3: 在空调间玩游戏，前半夜玩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很明显，根本无法站立的，来的时候是轮椅推进来，一落地钻心的痛。
2: 方主任介绍，肌间静脉血栓属于深静脉血栓的一种，部分患者腿部不会出现明显肿胀发紫，仅仅只有小腿酸胀隐痛，很容易就被忽视。一旦血栓脱落，可能引发危险的肺栓塞，有致命的高风险。而除了久坐不动，长期久站、一次性超负荷运动同样会提升血栓发病的风险。
3: 前年我们一个小伙子体育中考，要么要练跳绳，一次剧烈的跳绳以后出现，也是单侧的肢体非常肿胀，也是伴有胀痛，髂静脉、股静脉、腘静脉全都是血栓。
2: 预防血栓发生，医生建议日常生活需要多补充水分，不要长时间的翘二郎腿，久站工作的人群尽量坐站交替，保护下肢血管健康。
1: 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这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应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地调养身体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十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津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5: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1: 近日杭州西湖湛碧楼，盛夏时节荷花盛放，晨光穿透薄雾，为整片荷塘镀上了一层金色柔光，清雅又梦幻，一步一景皆成诗。

好，欣赏完美景，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微观天下，来看到这样的视频。在山东烟台有一条特别的公交专线，叫篓子专线，每天清晨5:45发车，车上乘客不是上班族，而是沿线门楼街道和张革庄镇的20多位菜农。这条专线方便了他们进市区售卖果蔬。

0: 你不就是想这么个好主意，放过农民？
1: 不是，买点水果，龙井桃，就是菜，啊，这个种的。以前都是两三点钟啊来陪伴，现在就是五点来也赶趟。那你也不用抢一顿饭，就这样拍完就行了。哎呀，太好了，真方便。
2: 我过来吧。我留下来，妈妈，现在不会吃饭
0: 了。太方便，太用了，真的，我觉得是幸福。

到了。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这条特殊的公交专线装着满车的温情，也装着一座城最朴素的善意。我们再来往下看，近来呢，河南濮阳一名男子在医院突发抽搐倒地，收费窗口工作人员刘梦科发现之后，迅速翻越了一米高的柜台，冲到患者身边紧急施救。因处置迅速，患者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0: 刘梦珂好样的，现在同事们都逗趣地称她是三步跳窗台小姐姐，为你的果断和善良点赞。再来往下看，当前呢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到了高发期。当发现有人落水，不少人会想到用手拉手结人链的方法施救，但您知道吗，这种看似可行的救援方式实则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那正确的溺水施救方法又是什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
1: 救命救命，
2: 发现有人落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救人。水流冲击力强，手拉手救人时，前方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冲击力更大，而人的握力有限，加之落水者慌乱挣扎后本能紧抓不放，会进一步加剧人类负担。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岸上的人也会被拖下水。务必记住，叫人、报警、找工具，周围找一找竹竿、救生圈、绳子等趁手的工具，可以抛向落水者进行施救。假如周围有几个人一起帮忙救援，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切记不要手拉手救援。
0: 近来贵州毕节的梯田山野音乐会走红了哈，因为外形酷似大地的指纹，又被浪漫地称为大地指纹音乐会。当层叠而上的梯田变身天然舞台，民族音乐奏响山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浪漫和魅力。

您看，这是把整片山野变成了音乐厅，也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里。近来，云南鲁甸姑娘罗琦在市集摆摊儿卖菌子的时候呢，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面对镜头，她说：“感谢爸爸妈妈的坚持，我终于走出了大。”

0: 山圆梦北大，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0: 家有罗绮，愿你在更广阔的星辰大海继续振翅翱翔。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个厉害的上海女孩，她今年11岁，从幼儿园中班开始苦练半年羌族特色接灵舞，最终在舞台上惊艳亮相。

0: 老师就是说堂扣肩嘛，就觉得这个正好是可以开肩的嘛，就正好适合他。我们现在是11岁，中班就开始练了，每年考一级嘛，你考了6级。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太棒了。那今天立秋了，也就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呢已经到来了，但是三伏天还没有结束，暑热未消，叠加秋燥初起，身体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裂、秋乏嗜睡等不适。中医专家提醒，立秋之后呢一定要润着过，咱们要多吃莲藕、银耳、百合、梨、蜂蜜、山药、莲子等食物，少吃辣椒、韭菜、葱姜蒜等辛辣食物，还有冷饮、冰镇西瓜等寒凉食物。那作息上哈，咱们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进行30分钟温和运动，比如说散步呀、八段锦等等，来促进气血运行。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仍然是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具体来看，今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西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近期陕西、云南、黑龙江等地强降雨频繁，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未来两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会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会逐步消减。北京雷阵雨34到22度，哈尔滨晴24到12度，长春多云转晴24到12度，沈阳多云31到17度，大连晴36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2到19度，太原小雨33到22度，天津雷阵雨36到20度。

0: 十家中雷阵雨转中雨37到24度。济南多云38到27度，青岛晴转多云34到28度，郑州晴34到26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9到23度，成都阵雨转阴32到23度，重庆小雨34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22到17度，贵阳中雨转阴26到20度，南昌多云36到28度。武汉多云转晴36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33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33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36到27度，上海阴34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宁波小雨转中雨35到2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39到28度，厦门小雨转晴34到27度。广州晴37到28度，深圳晴转多云35到27度，南宁多云转晴35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的消息，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2: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3: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2: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严格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5: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6: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7: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安徽各地强化仓容保障、质量管控和服务监管，全力推进夏粮收购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夏粮收购超50%。
8: 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的这个国有粮食收购点，种粮大户郭晶拉来今年的新麦。

0: 经过登记签样过磅后，小麦顺利进入粮仓，
1: 服务各方面都比较好，全程大概半小时，粮证款到账很及时。
0: 为确保粮农的好收成真正变成好收益，

0: 入库粮食安全，今年阜阳、亳州、蚌埠等地持续优化智慧晚粮系统功能，推动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技术全面融入下粮收购全流程。
1: 配备专业质检人员，快速完成粮食检验、国贸入库结算全流程。
2: 除了检测重金属镉和铅以外，还检测的话真菌毒素指标、呕吐毒素，确保我们的入库质量达标。
0: 随着早稻收获晾晒完成，芜湖、安庆、马鞍山等地也备足仓容，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落实收购资金，做到随稻随收、现款结算。
3: 两个小时内就能收到卖粮款，我今年早稻卖了7万多块钱，都是现款到站。
4: 面对当前高温高湿，适时开启库内空调控温，保持温湿度均衡，确保粮食储存安全。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安徽下粮全社会收购量575.6万吨，占预计旺季收购量56.2%。
5: 炎炎烈日下，有这样一群人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汗水诠释责任，用行动书写担当。与此同时，安徽各地积极开展送清凉行动，为高温下的坚守者撑起一片阴凉。
6: 盛夏高温时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防控压力陡增。在铜陵市这家新材料企业的西富塔检验作业现场，穿着厚重防护服的特种设备检验人员张建成正从狭小的设备检修口钻入塔体内部开展壁后检测。
7: 然后进去之后就像蒸桑拿一样，里面可能最高温度达到60多度，水分流失的就非常快，就矿泉水一般的一上午可能要喝个3-4瓶。
6: 每年7-8月份高温酷暑时段，压力容器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设备检验也迎来高峰期。仅这两个月，铜陵市压力容器检验任务量就有1000台左右。
8: 这两个月我们每天呢检查的压力容器大概是30台到40台左右，尽量在它的要求的工期之内呀，把它检验完成，保证特种设备呀的检验质量。
6: 高温送清凉，关爱暖人心。这段时间，中国铁塔合肥分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部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
9: 藿香正气水、人丹这些防暑药品也都备得挺齐全，作业时间也做了调整，错峰作业，避开高温天气。我们至塔早一天建好，周边厂区和铁路就能早一天用上稳定的信号。
6: 亳州市蒙城县城管部门联合环卫企业，加大雾炮车、洒水车等各类机械循环降温作业力度，减少环卫工人工作时间，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滁州、安庆等地工会驿站备足消暑物资，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随时可纳凉、可歇脚的暖心屋。在蚌埠市怀远县，交管大队依托城区工会驿站，为执勤民辅警提供就近乘凉休息、补水降温的休憩场所，
10: 随时备好防暑用品。轮换休息时，我们到工会驿站及时补水休整，少量多次饮水，预防中暑。
6: 不惧高温，坚守岗位。安徽各地许许多多的户外劳动者们奋战一线，用汗水和敬业勾勒出骄阳下最平凡、最动人的身影。
5: 入伏以后，各地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节。在宿州市萧县，为期20多天的阜阳文化节如约而至。当地以美食盛宴为纽带，串起农文旅融合产业链，让古老的民俗活动焕发新活力。
11: 在萧县阜阳文化节的主会场，以阜阳情、萧县行为主题的民族歌舞、情景演出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还同步推出了品美食、体验民俗等活动，一场可看可吃可玩可购的阜阳盛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12: 非常有特色，特别是现场看这些文艺演出，品地方美食，体验感特别好。
11: 起源于萧县的阜阳文化节，迄今已连续举办20多年。当地群众三伏天喝羊汤滋补身体，无羊不成席的习俗更是远近闻名。阜阳宴习俗成功入选省级非遗，每年拉动消费约5亿元。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拉动文旅提质升级，本届阜阳节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创新采用城乡联动的方式，串联起商业街区、旅游景区、文化园区等一大批消费新场景。
13: 本届阜阳节期间呢，我们也精心策划了非遗体验、美食评比等12场差异化主题的文旅活动，预计整个街区节庆期间营业额同比

0: 提升40%以上。
1: 打破单一节庆消费的局限，打通产业壁垒，补齐发展短板，让扶阳节持久出圈，长效赋能。本届扶阳节举办期间，萧县抓住机会举办了多场特色农文旅资源推介会，吸引客商前来投资。而围绕前端养殖业，县里更是先后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持续规范养殖标准，严把食材品质，完善加工体系，构建起深度融入产业链的完整闭环。在这家规模化养殖场，白山羊饲养方式、销往哪些餐饮门店、供货周期等，都已经实现全流程溯源管理，
2: 严格按照有权的品种签订稳定的供货协议。今年扶阳节期间，我们出栏2000多头，利润在80多万。
1: 目前全县肉羊年出栏量100多万只，产值17亿元，全产业链产值24亿元。扶阳文化节每年吸引超30万名游客慕名而来，一碗扶阳汤带火一条产业链，激活一座城。
3: 创新推动省十六运赛事与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持续搭建体育加美食加文旅加商贸全链条消费场景，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4: 在今年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一位特殊的教职员工代表走上台，接过了毕业生献上的鲜花。他的名字叫李佳，今年33岁，是成都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的一名环卫职工。就在几个月前，他考上了本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首位考取硕士的在岗环卫员工。一个月后，他将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从环卫工到研究生，这背后是怎样一段不平凡的逐梦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5: 每天清晨，成都理工大学校园里的路灯还亮着，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是校园苏醒的第一个声音。每天5点起床，6点前到岗打卡，8点前完成当天第一次普扫，这个固定的工作节奏，李佳已经坚持了4年多。在同事眼里的李佳，踏实肯干，干活手脚麻利。作为小组长，秋天落叶多的时候，他会主动协调，让落叶少的班组去支援落叶多的路段。同事生病或者请假，他自己也总是主动顶上去。说起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李佳的想法很实在。
6: 因为我有2个小孩，大的要上1年级了嘛，然后小的还很小，如果这个时间在这个节点下可以让你找到一份离家又很近，然后时间又很固定，你还能有一份收入，也不影响你照顾小孩，我觉得当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选择就很不错呀。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我觉得劳动都是光荣的。
5: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每天穿行在书香校园里，和抱着书本的师生擦肩而过，抬头就能看见穷究于理，成就于功的校训。时间久了，一颗想继续读书的种子也悄悄在李佳心里发了芽。
6: 之前不是说我们东教这边举行很多就是考试点嘛，然后有很多人年龄都比较大，就是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但是人家也在努力，也在进步。然后反观一下自己，就是这个自己这个年龄阶段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尴尬。你说很年轻吧，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你说年龄特别大了吧，他好像也可以再奋斗一下。
4: 李佳心里的这粒种子一直在悄悄地生长。2025年4月，在学校浓郁学习氛围的浸润中，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与其一直羡慕，不如亲自试试。
5: 真正开始备考才知道，最难的不是知识点，是挤时间。环卫工作早出晚归，家里还有2个孩子的饮食起居要照料，李佳只能想办法把一天掰成无数个碎片来用。吃饭间隙记忆2个单词，午休1个多小时是固定的刷题时间，实在困了就喝咖啡或者眯15分钟，闹钟一响就立刻爬起来继续刷题。晚上陪孩子学习时

0: 他也在旁边看书。九点孩子入睡后才是他完整的学习时段，一直学到午夜。算下来，每天有效的学习时间能有五六个小时，这也全是从工作家庭的缝隙里抠出来的。
1: 当我决定要做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把我的爱好变成我学习的时间。比如说我喜欢听音乐，那我就把我听音乐的时间拿来听专业课，拿来备考。
0: 李家大专学的是商务英语，虽然离开校园十多年，但英语底子还能捡回来一些，但学科领域对他而言却是全新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教材啃了一遍又一遍，资料查了一摞又一摞，凭着这股踏实又豁得出去的劲儿，李佳顺利走进了笔试考场。
1: 笔试的时候我觉得当时还好，不是特别紧张，因为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嘛，就是不要慌，越慌越忙越慌越忙，所以当时自己坐下去那一刻内心还是平静的。我觉得人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么一股劲儿，就是你觉得既然觉得你要做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情又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对的，那咱们就去做，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顾虑。
0: 如果说笔试靠的是积累，那面试考验的就是心态。
1: 我记得当时坐电梯上去的时候，人在发抖，人在发抖。但是我觉得特别感谢自己当时的一下，就是当开门的那一刻，努力让自己静下来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右边坐的一个老师，我说的时候，他一直在点头，一直在微笑。哎，我就觉得我这样说是对的。人的潜力真的是巨大的，你都不知道你在没有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有这么大的潜能。
0: 2026年4月7号下午，学信网弹出的你录取通知，给近一年的备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一唰的一下就红，就可能就是那种什么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那种感觉，就很兴奋，很高兴，也很激动，觉得还是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2: 其实这一年多的备考路，他并不是一个人在走，家人的支持、孩子的陪伴、学校的氛围，这些温暖的力量推着他一步步走到了现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李佳就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妈妈。
1: 他觉得第一句话说你还有时间搞这个，后面给他说了一下嘛，他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也很高兴。
0: 婆家这边除了丈夫的支持外，公婆虽然不善言谈，却也用实际行动默默支持着他。
3: 我们全家人嘛，都支持他，年轻人嘛，他想啥子嘛，他们说追着他的梦想这些嘛，这是很好的。我们也尽量帮他多看下书这些，多复习下功课。我们也是主动的，一些家婆路啊，接送娃娃啥子啊。
0: 对李佳来说，考研最大的收获不只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更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看得见的榜样。
1: 因为平时看书的时候，小朋友他也会问，哎，妈妈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看书？我说因为你看妈妈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有放弃学习，说你们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妈妈陪着你们一起学习不是更好吗？我们一起成长。
0: 消息传开后，走在校园里也开始有老师同学认出他，说一句你很励志。也有人问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会不会耽误本职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学校的态度也很明确。
4: 整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工作也没有打任何的折扣啊。我们经常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这句话呢在这个李佳同志身上我感到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体现。
0: 九月开学后，李佳将辞去环卫工作，全心投入学业。从扫帚到书本，从保洁路段到教学楼，李佳用近一年的坚持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转身。
1: 八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八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我们大家都不要放弃追求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有梦想的人都了不起，为了梦想努力让自己的梦想开出花的人更了不起，所以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追梦之路，加油。
2: 眼下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火热开展，作为全国最大的

0: 彝族聚居区，本届火把节7月19号开幕，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中旬，多种特色民族活动轮番上演。表演现场完整保留彝族古老火文化传统，游客跟随当地群众在梯田间载歌载舞，近距离感受独具特色的彝族火文化魅力。
1: 参加的那个万人的那个火把节，氛围非常好，而且当时是有很多那种彝族的同胞，然后也很热情，然后各种免费的接驳车，然后都安排得非常好。
2: 白天的节庆赛场同样气氛热烈，赛马、摔跤等经典民俗竞技轮番开赛，赛场周边人声鼎沸。今年梁山彝族火把节联动全州17个县市，落地98场特色文旅活动，各县依托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主题节庆。当地高海拔区域盛夏平均气温约20摄氏度，清凉气候搭配丰富节庆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3: 比较最原生态的火把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们来了以后体验了彝族的妆造，然后还有去当地的村落，然后感受一秀，觉得这个文化还是特别美。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连日来呢，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骄阳炙烤城市街巷，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等广大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城市正常运转。面对酷暑考验，各地纷纷拿出实招，开放纳凉驿站、道路洒水降温、配齐防暑物资，把关怀送到了一线劳动者的身边，送去炎炎夏日里的一份清凉。
11: 最近的山东济南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济南市加密道路洒水降温频次，配齐防暑物资，保证城市有序运行和一线劳动者作业安全。
12: 上午9点，济南户外温度已达到35摄氏度，济南市长清区全面开放户外劳动者驿站，站内配备饮水机、休息座椅等设施，成为环卫保洁人员在作业间隙歇脚纳凉、补充水分的好去处。当地城管部门及时为一线环卫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常态化开展高温防护知识科普，同时严格落实高温错峰作业制度，合理调整上岗时间，保障户外工作者的身体健康。
11: 发的火场政策时，还有清凉油，还有毛巾，非常的贴心。
10: 在做好人员防暑保障的同时，城管部门统筹调度新能源洗扫车、洒水车、雾炮车开展编组循环作业，加强机械保洁作业频次，通过洒水喷雾有效降低地表温度，为市民出行营造清凉整洁的环境。
13: 近期，江苏南京也遭遇持续高温，已连续6天发布高温预警，局部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近日，南京全市900多处暖心驿站全面开启夏季纳凉服务。
14: 持续高温下，更多市民选择线上购物、订餐。快递外卖订单量明显增长。在南京市鼓楼区，快递员秦伟的单日配送量从平日80单左右上涨至150单。
15: 出来哪怕不坐4楼以上汗，高温期这个上下楼还是比较难熬的，中暑的概率就比较大了。昨天我上了一趟7楼，上完之后在客户那个门口坐了5分钟我才下来。
13: 宋丹间隙，秦伟会走进小区周边的驿站短暂休整，补充饮水。目前，南京全市已建成900多个驿站，专门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
14: 驿站常年提供饮水、充电、热饭、休憩，应急药品等基础服务，部分站点还提供酸梅汤、西瓜等清凉补给。
16: 现在我这个车里面就一个空瓶子，到哪个小区想喝水的就直接过去拿。
14: 我感觉这个就省了我的很多事情。
13: 除了驿站纳凉，南京一些社区还将骑手必经的小区门岗改造成纳凉点，部分社区食堂也按骑手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

0: 爱心套餐。
1: 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各部门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守护高温下的劳动者。内蒙古等地的建筑工地严格执行高温停工错峰施工制度，强化现场防暑应急保障。浙江杭州布设多处公益凉茶摊儿与爱心冰箱，构筑15分钟清凉休憩圈。安徽合肥推出了安心水站和暖心面馆，一瓶水一碗面，占地1平米，是户外劳动者的一方歇脚地。不仅是政务服务，社会各界呢也积极参与。重庆巴南区许多友好商户向户外劳动者敞开大门，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热饭、错峰就餐等服务。安徽利辛县工会驿站持续为广大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瓶装饮用水、藿香正气液、冰袖等食用防暑降温物资。浙江杭州救助管理站依托爱心驿站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各地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商家也积极参与，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便利。这些举措的背后是对每一滴汗水发自内心的尊重。当每一座驿站、每一瓶饮水、每一句叮嘱都能够抵达最需要的人，这座城市的清凉才有了真正长久的温度。

0: 继续来看新闻。基层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百姓的难处往往就藏在日常的生活小事儿当中。小伙刘晕是重庆市江津区五举村的一名村干部，他的帆布包就像是一个百宝囊，除了笔、本子、水杯等基本物品，还装了全套的理发工具和整整500颗扣子。这段时间天气热，他清晨6点便动身前往村里，为留守老人免费理发，顺带帮忙缝补掉落的纽扣。没事的时候呢，还陪老人聊聊天，宣传一下反诈知识。就这样，刘晕慢慢地走进了村里老人的心里。
1: 这里是重庆江津五举村，全村大多都是留守老人，因为村里没有理发店，很多爷爷奶奶腿脚不便，子女又常年不在身边，想剪个头发都得折腾着坐公交进城。
2: 以前剪头发在哪里剪？
3: 赶公交车过去的。
4: 走多久啊？要坐车呀，脚杆长啊痛啊，所以说我头发黑色嘞。
1: 这些难处其实没人主动说，却被新来的基层工作人员刘晕全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
5: 他们那些老年人上街来剪头发不方便，还有个有些老年人很节约，他舍不得，他说他倒着头发看到很长很长的。我就想在工作之外给他们做点啥子事情，我就去网上去买了我的一些理发工具。
2: 你是哪个会剪头发？
5: 我在部队那会儿就帮新兵剪头发的，就慢慢的都会剪那些简单的发型。
6: 啊，你好，哪个？哦，马上我还是这个剪完都过来哈。
2: 我说是剪头发的吗？
6: 哎，对的。
1: 夏日天热，凌晨6点他就骑着摩托车穿梭在村组小道，挨家挨户上门服务。农家小院的板凳就是他的专属工位。刘云剪头的时候，邻里街坊搬来板凳围坐成一圈，有人排队理发，有人闲话家常。冷清的乡村小院里，因为他的到来变得烟火气满满。
7: 准备捡来来去探个朋友。
2: 两两坐起轮椅剪个头发还是麻烦了。
8: 他这不酒水你弄得盖上去显得挺好麻烦嘛，是吧？
1: 理发的间隙他不慌不忙陪着老人家唠家常听心事，顺便聊聊反诈知识，普及惠民政策。
5: 他你买保健品啊之类的啊？
9: 有
5: 啊，
7: 千万行不得。
9: 你的理想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很多都陪着你们，你都有大有作为。
1: 3个小时里，他背着包走进了4个院子，剪出10几个清爽发型，他成了全村老人最信赖的专属托尼。
5: 我买了有500颗扣子，
7: 很多老人他那个衣服跟着扣子的，啊，有时候我剪头发的时候看到了，我就把给他顺便订一颗扣子。
1: 有人问他，你天天早起奔波，免费干活，又图个什么？
5: 为人民服务那些事情坚持下去。你不管是大的事情也好，小的事情也好，你只要是为老百姓做的事情，老百姓他记得到。

0: 原来我下队的时候，大家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现在下去之后就感觉像一家人了，像老朋友见面一样了，更愿意相信你一点。
1: 我电话在这，我打电话噻。
2: 要得，那我妈直接电话那些队给你打电话。
1: 对，要得。
3: 他确确实实兑现了服务群众的初心，解决了我们村里面留守老人理发难的问题，拉近了干群关系，
4: 帮村民安放救生设备，耐心帮老人登记低保信息。基层工作就是这样，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却渐渐关乎着百姓的冷暖。
0: 只要老百姓他认可，他愿意相信我，我就可以一直跟他们讲下去。
5: 在刘云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村干部的影子，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扎根乡间，把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坚持做好，展现了基层干部最真切的担当与温情。近日，我国在建最高的大气观测塔项目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迎来了关键节点，建设高度达到了205米。泸州塔是一座集大气污染梯度、温室气体通量、气象全要素精细化连续观测为一体的大型科研设施。它配备了23个固定观测试验平台和一个可连续升降观测实验舱，综合观测能力国际领先，预计将于2027年9月全面竣工投用。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沉浸式探访这个伸向云端的大气探针。

0: 随着第22段主体结构校装线的校装到位，我们的主塔高度不过200米，我来到了205米，对于整个项目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主塔它的成功与否就在垂直度上，我在200米的位置规范要求是8公分，我们通过拉锁的调整是让它控制在2.5公分到3公分之间，预计在11月底、12月初400米主体结构结束，27年的9月份竣工验收交付。
1: 400米泸州塔建成后将配备23个固定观测实验平台和一个可连续升降观测实验舱，实现大气污染梯度、温室气体通量及气象前要素的精细化连续观测，综合观测能力达国际领先水平。
2: 这座大国重器不只用于探究大气运行规律，还能够助推国产探测设备迭代升级。平地起高塔，向上求索长空，合肥正以硬核科研设施守护一方蓝天。篮球比赛的时候，为了保护场上球员的安全，休息间隙呢，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用毛巾擦拭地板上的汗水和灰尘。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一场篮球比赛上，一位用毛巾擦拭球场地板的男子意外抢镜。他动作是又快又狠，用秒级速度擦去地板上的汗水和污渍，动作快的都能看见残影了，也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擦地哥。
3: 我已经擦地10多年了，我和毛巾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毛巾就像我身上的一个器官，跟着我一起来战斗，保障球员安全。全程我觉得我的紧张状态不亚于场上的任何一个球员，我特别担心自己如果说没有及时擦干净，球员滑倒受伤。最开始擦地的时候都是在工厂里搬运螺丝，通过擦地后来是获得一份

0: 战斗。
1: 据了解，擦地哥名叫孟非，13年来他已经到过34个城市，为各个级别的篮球赛事擦过地板。他说自己最快可以6秒完成一次擦地，有时一场比赛要上场100多次，多年来已经用坏了几十副护膝。没有耀眼的奖杯，却收获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这就是坚持做好小事的大价值。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近期呢，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候到了，这个话题呢登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作为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段，三伏天的时候，身体为了散热，基础代谢确实会。

0: 会比凉快的时候要高一些，自然而然呢就被大家当成了一年里难得的减脂窗口期。不过这可不等于躺着都能瘦，还是得管住嘴，迈开腿。那么咱们到底怎样健康选食品，科学控体重呢？咱们听听医生怎么说。想要健康选食品，科学控体重，记住这四点就够了。第一，优先选天然食物。 新鲜蔬菜、低糖水果、全谷物，还有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这类优质蛋白可以适当多吃。超加工食品尽量少碰。第二，谨慎选加工食品，一定要先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配料表中果糖排的靠前，含有氢化植物油以及高糖高脂的要果断避开。第三，控制分量是关键，哪怕是健康食物，吃多了也会热量超标。 比如精瘦肉、动物奶油蛋糕、坚果、水果，适量吃就好。第四，多喝水，少喝甜饮，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水，含糖饮料尽量不碰，代糖饮料只能偶尔解解馋，绝不依赖。其实呢，甭管是不是减脂窗口期、减肥黄金期，咱们都要健康饮食、科学运动，远离高糖高脂和深加工食品。 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也别被包装上的所谓零蔗糖、全麦、高纤等文字所迷惑，注意要看配料表的前三位。如果说白砂糖、果葡糖浆、氢化植物油、植脂末这种排在前三，那么尽量咱们就别选择了啊。 我们呢，在家里经常打扫卫生，擦瓷砖、刷马桶，样样细致。不过呢，有多少人注意到了天天使用的淋浴花洒呢？它可是卫生间里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卫生死角，在咱们看不见的内部藏着大量的细菌、真菌等微生物。最关键的是呢，这些微生物还会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让细菌疯狂繁殖。
1: 每天洗澡时，你可能不止是在淋水，还在林场看不见的微生物雨。很多人觉得花洒天天过水应该最干净，其实恰恰相反，花洒内部长期潮湿，温暖又黑暗，很容易形成一层肉眼看不见的生物膜，这里也是微生物最喜欢待的地方。研究发现，花洒生物膜中的微生物浓度比流入的自来水中高出100倍以上，其中还可能检出肺结核、分支杆菌、军团菌等机会性 病原体。洗澡时，花洒喷出的细小水雾可能携带这些微生物进入空气，再随着呼吸被人体吸入。不过也不用太紧张，对于绝大多数健康人来说，通常不会因此生病，但免疫功能低下、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就需要格外注意了。如果发现花洒喷孔堵了、出水变小、水垢越来越厚，或者已经很久没洗，就该清理了。简单4步就能清洗干净。
0: 如果已经出现长期堵塞、肚层脱落、软管老化漏水、接口生锈，那就直接换新吧。从此以后，家里又多了一个要清洁的地方。不过定期打理非常简单啊，这样呢每天都能洗一个安心澡。很多人喜欢午后小睡一会儿来恢复精力，殊不知田间的水稻也有专属的午睡习惯。 每到正午烈日当空，光照最强的时段，水稻会主动降低光合作用效率，开启自我保护模式，以此抵御强光高温带来的晒伤损伤。这一被发现超百年的植物光合午休现象，看似是水稻的自适应智慧，却也是制约粮食增产的隐形短板。长期下来，会造成水稻减产30%左右。
2: 那如何破解水稻午睡减产难题，让作物高效利用正午充沛光照增产呢？我国科学家给出了全新破解方案。正午太阳最烈，田里的水稻会偷偷午休，一睡就是2小时，给农作物造成约30%产量损失。中科院李家阳院士团队发现，植物体内有一种 MBS 1蛋白，平日里这些蛋白分散在细胞里，安安静静，一旦遭遇强光照射，蛋白就会迅速聚集，紧紧包裹住叶绿体。 它通过散射削弱过强光线，保护光合系统不被强光灼伤，如同自带一层动态防晒霜。等到光照回落，这层防护层又会自动消散。其实水稻自身也含有这种 MBS 1蛋白，可其含量不足，防晒能力有限。科研团队便从其他植物中获取相关基因，给水稻伽马，强化蛋白抵御强光的能力。
3: 分子与种精准的调控结合起来，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原理可用到小麦。 可以用到各式各样的植物，所以就是在农业上的应用啊。 那是不可估量的，那是

0: 非常巨大的，会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同时呢，克服它的午休，那可以大大提高它二氧化碳的固定。对于我们实现双碳目标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 从破解植物生长天性到赋能田间高产，小小的蛋白突破为水稻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开辟了新赛道，也让科技扎根田间地头，守护每一寸良田的丰收希望。继续来看新闻。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场景和行业里都有了机器人的身影。我们看它帮人类运快递，提高工作效率；我们看到它们参与马拉松，提升内部功能；我们看到它们写书法、弹钢琴，给我们带来情绪价值。但是，当危险来临，机器人能够替我们应对吗？测试场上，踏浪、穿网、越岭、依次穿越浅水区、碎石路、铁丝网、陡坡、楼梯。在上百种模拟场景当中，机器狗需要挑战多重障碍，每一关都对应着现实当中的场景，每一场测试都是为了让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2: 跳舞、陪伴、负重登山，机器人在为我们带来情绪价值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问题：除了陪我们笑、陪我们走，他们能替我们扛下更危险的那一步吗？
3: 你知道吗？机器人在上岗入职前也要参加魔鬼训练营，这里是机器人测试场，稍后在这儿将会进行一场极限挑战赛。至于参赛选手在哪儿呢？别着急，你听。
2: C 组仿生机器人俗称机器狗，他们要在这片4600平方米的测试场从起点出发，严格按照顺序依次挑战五大项目。第一关踏浪，第二关穿网，第三关越岭，第四关登梯，第五关过坎。险境难关技术浓缩，目的是让机器狗在奔赴高危工作场景之前，先把基本功练到极致。
3: 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场地方为我们安排了一场赛博遛狗环节，我们现在就要穿越面前的这片碎石区。你会发现脚下的很多碎块，但是它完全不需要刻意的去保持平衡，就能够很轻松的穿越地带，而且向左、向右、向后、向前，如履平地。接下来是20度的土坡，哇塞，它好轻松就上去了。下坡也是一样，我得小心一点，我得慢慢的往下滑。哦，好，这是最后一个。40度的坡，但是依然可以缓缓的上去。关键它还可以在坡上进行刹车，你看到了吧？40度的坡，它也可以轻松胜任。机器狗，我们走。当我们把功能调为跑步，把状态调成突击模式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
4: 在这里我们采用了100多种的原场景设计，那么用这样原场景的拼凑方式，把一个机器人或者机器狗在真实的应用环境当中的工作流复现出来，以便能够让应用方、研发测试方能够充分的了解，在一个机器人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真实情况。

0: 然而，仅仅能穿越复杂地形，并不能满足人类场景的需求。机器狗面临的挑战难度还要提高，再提高。当火灾发生，浓烟遮蔽视线，路线交错复杂，消防员每一次出警都面临着重重风险。如何尽可能保障消防员安全，同时高效开展救援工作？
1: 而这边的场景将会更加的专项化，这是本场赛事专门打造的模拟火场，警报已经响起，烟雾已经排出，我将作为被困的

0: 现在能见度已经很低了。
1: 发现火灾，
2: 发现被困人员，
0: 他看见我了。
3: 除了搜救被困人员，机器狗还将承担起废墟穿越、探查救援物资的任务，适应更多元的应急场景。
4: 我看这个石块是真的，这都是真的建材石块。
5: 对，
4: 在这个模拟过程当中，我们为啥要让机器狗不停地又是穿浓烟，又是爬废墟，不停地折腾它？
5: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呢，主要是面向这个全国这个消防，它也是以这个真实的火场需求为导向，去检验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复杂的灾害场景下它的决策、感知、作业以及这个人机交互的救援能力，
6: 让我们真正需要的地方场景，让它的使用价值发挥到极致。这些芯片一定要发挥到真正的应用上，而不是简单的表演上。咱有消防员了，甚至不只是人类啊，包括警犬，咱的好朋友。我们现在社会进步、科技进步，应该能减轻它这些负担。所以说，我们推出了这款小狗，它就是完成了侦查。侦查，它把信息拿回来。
3: 从极限特训到火场穿行，再到水下探雾，研发测试人员通过这样不断折腾，让机器人在解决实际痛点中实现突破。
7: 机器狗的魔鬼岗前特训不只是智能装备的能力进阶，更是科技向善的生动实践。未来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持续优化完善，相信在应急救援、险情处置、户外作业等领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科技之力规避风险，守护人员安稳。半年寒来暑往，一朝舞台绽放。11岁女孩身着羌族传统服饰登台演绎尖领舞，灵动舞姿搭配尖头铃响，惊艳全场，让古老的民族舞蹈焕发青春。当然，这惊艳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汗水沉淀。

0: 老师就说躺后肩嘛，就觉得这个正好是得开肩的嘛，就正好适合躺。我们现在是11岁，中班就开始练了，每年考一级嘛，你考了。
1: 您看啊，既传承了民族文化，还锻炼了身体，这真的是一举两得。
2: 你好，预计明天我省淮河以南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8号后，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将会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高温，局部可达37到39度，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今日立秋标志着秋季正式开启，此时秋老虎余威仍存，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燥气初生，暑湿未消，容易引发秋乏、口干、咳嗽、肠胃不适等换季症状。秋季养生重在润肺防燥，健脾护阳，切忌盲目贴秋膘，饮食讲究少辛增酸，可多食用梨、银耳、百合、山药等清润食材，少吃一些辛辣油腻与冰镇冷饮，请保持心态平和。老人儿童抵抗力较弱，更应该加强防护，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平安度过夏秋交替。来看城市预报。
3: 合肥多云转晴，33到25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4到27度。亳州晴，35到27度。宿州晴，34到26度。蚌埠多云，34到26度。阜阳晴，37到28度。淮南晴转多云，34到26度。滁州多云转小雨，34到26度。

陆安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5到26度。芜湖晴转多云，35到27度。宣城晴，34到25度。铜陵多云，34到26度。池州晴转多云，33到25度。安庆多云，33到26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1到24度。凤阳郎巷米谷晴转多云，34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33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33到25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破A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破A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海南岛中西部、云南中西部、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台湾岛中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今天华北、黄淮大部分地区也都会退出高温圈，天津、石家庄都将会退出高温行列，但是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是周末到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会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逼近45摄氏度。这些地方的朋友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及时补水降温。
4: 北京多云转晴，31到20度，哈尔滨晴，22到13度，长春晴，23到14度，沈阳晴，27到16度，大连多云，32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0到20度，太原小雨转晴，29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30到2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2到22度，济南晴，34到23度，青岛多云，33到26度，郑州小雨转晴，30到23度，西安多云转晴，30到24度，成都阵雨，32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贵阳阵雨转阴，28到20度。

0: 程多云，36到28度。武汉晴，36到2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合肥多云转阴，34到25度。南京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宁波中雨转大雨，31到24度，福州多云，40到28度，厦门多云，36到28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36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2: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2: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4.6%、40.7%、17.2%。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1: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
5: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个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4: 包括明宏电子科技公司在内，当前一批未来产业企业正在安徽快速生长，但相较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
6: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4: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5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
7: 因为未来产业的赛道，它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也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对于科创企业，特别是面向未来产业的这种领域的一些企业来说，安徽在这方面。

0: 面做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帮助。
1: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古代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2: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把平凡生活过成诗的人，他叫周英德，来自四川内江资中县，今年54岁，是一位开着小货车穿梭于乡间的货郎。平日里，周英德靠进村收废品和卖一些日用杂货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装满了对诗歌的热爱，坚持写诗30多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货郎诗人。

0: 一大早，周英德在厨房里忙活，炒青菜配米饭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午饭，带着晌午吃。这辆二手小货车陪伴了周英德十多年，卖货郎的一天就这样开启了。
1: 收鸭毛、鹅毛、蓝电视、冰箱、空调，
2: 蓝电视机、蓝冰箱、蓝空调、蓝洗衣机，那些都可以收。
3: 那你一般像这种纸壳啊，还有收的这些都拿到哪儿去处理呢？
2: 这种专门有那个废品收购站。
0: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4: 今天斤都不会了吧？
2: 十四斤嘛，十四斤。环境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手艺，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3: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2: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3: 两毛。
2: 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嘛2000嘛。
0: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一边过着走村串户收废品卖杂货的日子，周英德一边念诗写诗。三十多年来，周英德写下了600多首诗歌，而更难得的是，他不光自己爱诗写诗，而且还有不少诗歌作品已经成功发表在了文学刊物上。周英德和诗歌很有缘分，而这缘分是发生在他19岁那年。
1: 这个是我的老家。
2: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3: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20-30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1: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对里面那种优美的词意所吸引，后头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3: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

0: 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1: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

0: 家，这里藏着蒙力。
1: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荷，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
2: 标题是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嗯，我确实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1: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1: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3: 周英德的小货车每天在乡间穿梭，他的诗歌创作也从未停歇。他说，车轮上有写不尽的诗意，物质虽然清贫，但是诗歌却让内心充实。就是这份热爱和坚持，让周英德的诗歌梦在生活里慢慢的生根开花。
1: 十多年前，周英德开始通过网络平台结识诗友。2015年，他认识了内江诗人魏光武。
4: 他就发了一两首他的，当时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他一两首诗歌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技术非常好，有一种亲切感，很质朴。里面虽然就是他有那种苦的成分，但是苦而不悲。
1: 苦而不悲是周英德的诗歌给魏光武留下的深刻印象。在魏光武的鼓励下，周英德开始细致打磨自己的作品，尝试向报刊投稿。
2: 当一首诗能写好的时候，完成好的时候，觉得心里面是一种人满足，就是精神愉悦。
4: 发表出来之后，当时小周一看到之后哈，非常兴奋，对他是个很大的鼓励啊。后来陆陆续续就在内江日报发了好几首。
1: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这让周英德获得了鼓舞和成就感。他越发热爱写诗，先后多次获得当地文学界的奖项，作品也被更多人发现和认可。
2: 自己一个编程嘛，就是还有这个内江文学奖、首届文学奖或者三等奖，四个类。这个我从夜里写日记，
5: 我从夜里取出自己。
1: 从独自写诗到作品发表获奖，周英德最想感谢的是默默理解和支持他的妻子。其实妻子姜丽很少读丈夫写的文字，也很少去评价，但她始终尊重周英德的这份热爱。工作之余，他常下厨烧菜做饭，夫妻俩的默契就藏在这朴实的一日三餐、一年四季里。
6: 其实对一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他心里面的一种寄托嘛，嘎，要么跟他点个菜嘛，嘎，就是说，哎，还是支持他一下嘛，他就觉得很高兴。
1: 2015年。周英德先后加入了资中县作家协会和内江市作家协会，开始有机会与更多诗友和老师们交流学习，诗歌创作水平不断成熟，他的梦想也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4: 他的作品更接地气，更带有人间烟火气。他上有老下有小，没得工资，完全要通过自己的在走村串户卖东西获得经济来源来养家，这个是和很多人不同的，这是

0: 让我们最佩服的地方，
1: 我主要就是准备出本书、出本诗集，这是我的最大梦想。
2: 近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恶劣天气，部分列车停运或者是中途折返，不少旅客关心遇到这种情况手中的车票该怎么退，会不会产生手续费呢？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铁路方面的退票政策。
3: 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如何快速办理退票，是否收取手续费？
4: 对于停运列车，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当日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车次在线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
3: 那么有人问了，如果遇到列车中途折返，未完成的区段旅客应该怎么办？受雨情影响，列车无法继续前行，旅客可选择返回出发车站，也可在停靠车站下车。12306网站将在5日内自动办理退票手续，若跟随列车返回始发站，则退还全部购票款，若在停靠车站下车，则退还未乘区间票款差额。旅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或者在全国任意铁路车站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手续费。
4: 这里特别提醒持有联程车票的旅客，若因列车折返影响后续行程，请在联程车票发车前将全套未乘坐的联程车票一次性办理退票，切勿分开操作。下车后务必走车站闸机检票出站，避免系统误判您的实际乘降区间，影响退费办理。
3: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办理退票手续时请务必使用铁路12306 APP 或官方网站，不要轻信陌生第三方购票退票链接，避免个人财产受损。出行前可提前登录12306查询列车实时运行状态，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
2: 8月5号下午，山西高速交警在辖区开展日常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头受惊的牛误入高速公路，对过往车辆的正常通行构成安全隐患。交警随即进行车流管控，联合当地养殖工作人员成功将牛控制。
5: 警情发生后，执勤交警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开展车流管控，联动当地养殖工作人员协调借用加装防护护栏的货车靠近受惊牛，通过默契配合将其成功套牢控制，随后将牛转移至货车上，安全带离高速公路，及时消除了路面安全隐患。经了解，这头牛是当地养殖场采购的新牛，因对陌生环境产生应急反应，受惊后挣脱管控，误闯高速。交警提示，高速公路沿线养殖户务必远离公路放牧，避免牲畜误入高速引发危险。运载牲畜时需做好车辆密闭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驾驶员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动物闯入，切勿猛打方向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暑期来临，大家的夏日出游热潮持续的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那么列车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在河南许昌就有不少人专门坐着火车来购物。
11: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

0: 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1: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许昌奇异凝珠，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0: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2: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0: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3: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0: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4: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既往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0: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5: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6: 一条晚班车购物专线跑出了消费市场的热度。暑期呢，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的集中举办期，年轻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也在持续的升温。大型活动往往伴随着集中出行，但是如果常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旅客有时候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记者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
0: 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7: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0: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8: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0: 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时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9: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0: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评美时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0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3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10: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6: 伴随着更多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灵活随性的出行方式，很多短线列车正通过改造和主题场景植入，把一节节车厢变成移动的微型景区。从旅客上车的那一刻开始，旅途的风景就相伴随行。例如，金旅时光号在暑期新增了广阳站、塘沽站2个站点，串联起了北京、天津、河北3地文旅资源。大美上饶号暑期的开行频次从每周2天加密到每周5天，而且呢，车厢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打造出了异乡异景，稻作主题车厢展示农耕文明，同运主题车厢呢多了亲子游乐的空间，

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的戏台，大尺寸观景车厢透出了连绵山水。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列车的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了沿线消费44.4亿元，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了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地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今年三月，安徽合肥成立了一支特殊的足球队，十位听障球员为了心中的热爱汇聚一堂。脱下球衣，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外卖员、检票员；穿上球衣，他们以奔跑为语言，用足球与世界对话。对他们而言，足球不仅是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更是一份跨越障碍的热爱。
1: 只看画面，这就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足球赛，但只要你点开音量键，就能发现这里的不一样。进球后没有听见粉丝的尖叫和球员的呐喊，整座球场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这支特别的球队就是今年三月刚组建的合肥聋人足球队，汇聚了十位安徽本地的听障人士。40岁的于先松是球队的中卫，场上卡位拦截样样扎实，是球队的重要支柱。他和足球的缘分从小就开始了。
2: 我在9岁10岁的样子开始踢球，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带我踢球，天天的训练，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踢足球的。踢足球给我带来了自信，也让我领悟了坚持不懈的精神。
1: 读书时的于先松一直很努力，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2: 考大学是我的目标，也是为家里争光。我成功考上大学后，爸妈开心坏了。
1: 大学毕业后，于先松做了一名平面设计师，但因为听力障碍，在工作的沟通上多有不便。他选择转行，做起了外卖骑手，每天穿梭在合肥的大街小巷、车流人潮里。职业换了，生活节奏变了，但唯独对足球的喜欢从来没变过。家里的衣柜里，于先松把一件件球衣叠得整整齐齐。说起球衣和外卖服的区别，他说得特别实在。
2: 换足球服感觉真好，换上外卖服就是去挣钱养家。
1: 足球在他的心里分量很重，就连结婚照片里都特意带上了足球。
2: 足球和爱人都是我的人生最爱。我参加工作以后，因为我的身边没有那么多聋人，但是我依然保持着踢球的习惯，保持对足球的热爱，我就认识了很多的健全人球友，足球就变成了我和这个社会以

0: 健全人朋友们沟通的桥梁。
1: 不是我想铲球，我要救球。
2: 没有没有，
1: 神经的屁滑，
2: 铲着铲着好救球。
3: 45岁的秦毅是球队的后场球员，也是球队防守端的中坚力量。今天比赛的这片球场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藏着他半辈子的足球青春。
0: 在1996年的时候，这个场地就有了。那时我15岁，我家离这里很近，我是合肥人。那时候我经常走路到这里来踢球。20多年前，还是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年轻，19岁。当时很难找到聋人朋友跟我一起踢球，我只能和健全人一起踢。我对足球的热爱也是从这个足球场开始的。健全人不嫌弃我，加上我从小在这长大，于是我就加入了他们的球队，和他们一起踢球比赛，并且获得了第2名的好成绩。我曾经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年19岁，我和健全人一起代表了安徽省去到外省参加比赛，拿到了第5名的好成绩。作为聋哑人来说，和健全人一起参加足球比赛能达到这个成绩是非常困难的。在那场比赛中，我负责的是守门员的位置，因为我天生听不见声音，我的专注力就很强，很难受到外界哨声等声音的干扰。
3: 听不见外界的声音是缺憾，却让秦毅拥有了极致的专注力，在赛场上格外沉稳。30多年来，他拿过不少难得的荣誉，从守门员踢到后卫、中场，位置在变，但他对足球的热爱始终如一。走下球场，秦毅是长江剧院的一名检票员，日常的工作很平淡，检票、指引座位、打扫卫生，日复一日，踏实安稳。
0: 我现在的工作是电影院的检票员。由于生活所迫，缺少场地，没有时间等等原因，我有一段时间也想放弃踢足球，但是通过调休等方法，我还是把这份热爱坚持了下来。
3: 这支球队里的所有人都是普通人，外卖员、检票员、上班族，汇聚在这片球场，为同一份热爱相聚。
4: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像你们看见的，在我们跑动和需要传球的时候，主要是靠眼神来交流。通过眼神的互换，我就可以把球传到相应的位置上去。比如场上有一个很远的吊球，我们通过眼神就能够快速地把球传到位置，大家会很安静地一起向前冲锋。
5: 然后大家踢得都不错，后面会选参加省运会的足球运动员，
6: 从你们这么群人里面选，选优秀的代表合肥。
3: 一个眼神，一个简单的手势，就是他们专属的沟通方式。不用说话，彼此就懂对方的战术和想法。对他们来说，足球从来不是随便玩玩的消遣，而是认认真真、值得用心坚持的热爱。
4: 在以后，我会继续保持对踢球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0: 我热爱足球，足球是我的信仰。
7: 没有呐喊的赛场，默契反而更难得。身处安静的世界，对热爱的执着反而更热烈。真正的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完善硬件设施，而是允许每一个普通人凭着自己的方式，自在地追逐喜欢的事儿，平等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平时课本里的长征里程、革命故事，大多是纸上的数字和文字。江苏省宿迁四红的淮北中学，却用徒步研学的方式读懂这段历史，并且坚持了20年。45名师生背着行囊，花36天徒步近1600公里。穿越安徽、河南、陕西、宁夏、甘肃5地，沿途走访15处烈士陵园，一边实地研学长征史料，一边躬身体悟行路的艰难。

0: 这趟走了整整20届的徒步研学，没有安逸的观光，只有一步一步的坚持。这群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和90年前的长征先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水果龙眼儿因为汁水丰富、味道甘甜，很受消费者的喜爱。广东省高州市分界镇楚梁村正是知名良种楚梁龙眼儿的原产地。村党委书记莫潇看准了电商风口，从亲身试水搭建本土队伍，打通全链条供应链，跨界联动资源，打造自主品牌，整套布局，依靠直播电商盘活了龙眼产业，带领全村的果农增收致富。
1: 市面上90%的楚梁龙眼都源自这里，早上在树上，下午在路上，明天在你的舌尖上。我想通过网络视频为我家乡的农产品宣传出去，让楚梁村的楚梁龙眼走出大山。
2: 我们村的特色呢，主要是我们的楚梁龙眼，规模大概有3500多亩。那我们的母树在我们楚梁村，全世界的楚梁龙眼呢，是从我们这棵母树村级嫁接出去的。那现在全球种植面积超过250万亩了。我是2020年8月份回到村委会的，乡村 CEO 呢，主要是呢盘活我们闲置的资源资产，带动村民增收，同时也增加村级里的收入。
1: 欢迎来到我哋楚梁村嘅直播间，今日我哋主要为我哋高州龙眼楚梁龙眼去做宣传。啊，
3: 我们高州是我们的龙眼，楚梁龙眼是我们千年贡品，
1: 基因是非常好的。楚梁龙眼这个品种个头会大一点，扁一点，然后颜色会深一点。我看看。它的肉会比较厚一点，
3: 实际上
1: 肉稍相对来讲比较薄一点。
2: 直播或者短视频呢，是现在国家的一个号召嘛，就让我们的基层或者村书记去拍短视频或者直播带货，把我们当地的农产品宣传和带出去。这个网络 IP 打造呢，是非常有一个强链接的一个作用的。其实很多村民看，特别是在外地的村民，他们都说这个点子非常好，能够为我们家乡的特产宣传。今年其实村民做直播的数量增加了，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希望更多的村民一起去做直播，带动我们的楚梁龙眼走出去，走得更远一点。楚梁村的发展呢，依托我们100000万，那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乡村公司，所以呢我们现在发展有杏花研学，我们每年暑假的时候会开展一些公益营，教他们绘画或者制作手工啊，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古建筑、我们的农耕文化、我们的龙眼文化能够可持续的传承下去，带动我们的村民增收致富。
0: 如今靠着莫潇的布局，昔日普通乡村的土特产楚梁龙眼就这样借着直播间走向全国，扬帆海外。一颗甜蜜龙眼带动整座村庄产业兴旺，游客云集，顺利完成出圈之路。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昨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呢，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调养身体呢？
4: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10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金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

0: 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1: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得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2: 简单来说呢，日常生活中少吃生冷辛辣，不必急于进补，兼顾祛湿与清润，按时休息，抽空午休，早晚要留意温差，锻炼时切忌大汗淋漓，要放平自身的情绪，安稳调理起居饮食，平顺地度过这段过渡期。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秋季的节点。关于立秋呢，不少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习俗，有的地方呢讲究立秋要贴秋膘，大口吃肉补身体。南方不少地区流行啃秋咬瓜，吃西瓜啃秋桃等等。在江西婺源的黄岭村呢，村民们则是把晒架支上了屋顶，还特意取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晒秋。当然不止秋天，他们把一年四季都晒在了太阳之下。
3: 江西婺源黄岭，一个挂在悬崖上500多年的古村，地屋30平，就没法晒粮食吗？黄岭人偏不信，屋顶支起晒架，把日子晒成了最美中国符号。春晒水笋，夏晒山珍，秋晒果蔬，冬晒香醋，黄岭人把一整年的汗水与收成全大大方方的晾在太阳底下。立秋这天就像是老天爷亲手打开了颜料盒，来带你解锁三个神仙机位：晒工房二楼，人往那一站就是一幅画；五会堂推开窗就是天生的构图。记住，落日时分一定要去摄影吧的三楼露台，不用滤镜，手机直出都是屏保。2025年有360万人次都为这场秋天的盲盒奔赴而来，值不值你说了算。
2: 黄岭晒秋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立秋特色民俗，在这里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炎炎夏日，空调已经成为不少人离不开的避暑神器了。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啊，这空调被发明出来并不是为了给人降温的。1902年的7月17号，美国工程师威利斯·开利发明了现代空调，但是他初衷呢，仅仅是为了解决一家印刷厂的湿度的问题。当然，这个发明同时也给机器和人换来了一缕可控的凉风。这机器的工作原理是非常简单的，用氨压缩机让水冷却，印刷厂的车间因此可以全年保持55%的相对湿度。这现代意义上的空调也就此诞生，7月17号也被广泛地接受为空调的生日。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段有趣的工业往事。
4: 每到炎炎夏日，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感谢开利博士，特别是今年全球多地极端高温，各类空调供不应求。但你大概不会想到，空调刚发明那会儿，压根儿就不是为了让人凉快的。1902年七月的一天，25岁的美国工程师威利斯·开利在纽约一家印刷厂装上了一台空气调节系统。那年夏天特别闷热，印刷厂的纸张吸了潮气，膨胀变形，油墨也老是不干，印出来的东西模模糊糊。印刷厂找到了开利的公司，让他们解决潮湿这个问题。这个工作就落到了年轻的工程师开利身上。开利的思路很巧妙，他让空气穿过冰冷的盘管，空气中的水分遇冷凝结成水滴被排走，同时温度也降了下来，干燥的冷风一吹，纸张不变形，油墨也干透了。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空调，但它服务的不是人，是印刷机。

0: 后的20年里，空调的主要客户一直是印刷厂、纺织厂这类工业大户，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空调才开始走进商场、影院，让普通人享受到空调的凉意。制冷这件事，本质上是搬运热量，把室内的热搬到室外，而完成这个搬运的工作的快递员就是制冷剂。早期制冷剂要么易燃，要么有毒，都不太靠谱。直到1930年，美国杜邦公司推出了一类叫氟利昂的氯氟烃制冷剂，它在日常使用中无毒不燃，极其稳定，迅速成了行业的标配。然而这份稳定恰恰埋下了隐患，它最终会上升到大气平流层，在紫外线照射下分解出氯离子，像剪刀一样不断地拆解臭氧分子。1985年，科学家们在南极上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臭氧层空洞。臭氧层是地球的防晒衣，没了它，紫外线直射下来，皮肤癌、白内障的风险都会大幅增加。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约定逐步淘汰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如今全球已淘汰了超过99%的相关物质。中国自1991年加入以来，截止到2024年底，也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约62.8万吨。近年来，南极臭氧层空洞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科学家预计到了2066年前后，全球的臭氧层基本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空调和制冷剂走过的弯路启示我们，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它需要我们不断修正错误的勇气与担当。
1: 真是谁也没有想到，一项为解决印刷厂的湿度难题而诞生的技术，竟然意外地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从服务工业生产到走进千家万户，这小小的空调也见证着科技发展带给生活的巨大改变。40多岁正是闯的年纪，这句网络热梗被一位四川成都的妈妈活成了现实。41岁的何欣彤今年以416分初试第一的成绩，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并获得了2等奖学金。她同时还是一位初中生的妈妈，而考研的初衷呢，就是为了鼓励女儿用心学习。
2: 其实我当时收到的时候，我是想搞个仪式感。我这个同事说让我女儿来猜，激励一下她嘛。考上一个985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事情。初的时候就很困难跟上嘛，就我们不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让孩子去克服困难嘛。我就想给他示范一下怎么去从不会到会。我是希望给他一个模板，就是让他知道通过努力，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把这个困难给他克服的。
3: 我不知道我妈是咋做到的，她40岁，她好像是用了一年还是多久，这个直线上升，就是直接给我干成玉帝，惊喜一下这个情况，也为她感到自豪。
1: 这真是一位励志的妈妈。据说呢，女儿今后也要考四川大学，母女两人呢要做校友。你看，家庭教育最高级的方式从来不只是言语上的鞭策，还有行动上的同行。而何欣彤呢，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女儿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4: 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今天开始到13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10号淮河以南，11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12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家要做好防台风的准备。气温方面，预计今明天淮河以北仍然有高温，其余时段为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预报。
5: 合肥多云转阴，34到25摄氏度。淮北晴，35到25度。亳州小雨转晴，35到25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装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苦，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

惊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也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梁延顺讲话，王清县、张西明出席。省委11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安徽聚力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护航未来产业迈向5000亿元目标。今年上半年，欧盟成为安徽最大贸易伙伴，安徽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超40%。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
2: 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3名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追认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梁延顺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梁延顺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锤炼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腐、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

0: 作为。梁延顺指出，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抓重点带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加有效释放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要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要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动能。要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梁延顺强调，换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精心绘就发展蓝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按照个体强整体优，把干部选准用好，把班子选优配强。要严明换届风气，以零容忍的态度狠杀歪风邪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要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扎实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各领域党建工作。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不是省委委员的省级负责同志，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中央驻皖单位、高校和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
1: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0: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0月在合肥召开。二、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785名，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以及工作需要确定，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安徽省军区党委拟定具体方案，经省委批准后实施。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领袖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1: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代表省委常委会做了讲话。
0: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高水平建设美丽安徽，以更大

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0: 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机关偏差问题，抓紧抓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会指出，越是发展向好，越要保持冷静和理性，越要看到自己的短板，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安徽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换届风气，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持而不息改进作风，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决定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同志辞去十一届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今天，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合肥召开，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往前赶，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文件。与会代表们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顽强拼搏，奋勇争先。
2: 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十二个方面的成绩催人奋进，鼓舞人心，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3: 报告政治正位高，工作总结时用大量的详细的数据总结了十一届十一次会议以来安徽省的工作，不管是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有民生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很多的指标

0: 我们领跑全国，
1: 这次全会嘛，用大量的数据，这个总结了我们今年以来的全省上下取得的成绩，啊，特别是列举了很多在全国领跑的事项，对于进一步鼓舞全省上下坚定发展的信心，必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啊，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经济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半年增速达到了5.6%，位居全国第三位，同时各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这些亮丽成绩的取得令我们倍感振奋。
3: 今年以来，安徽整个经济社会取得了重大进展，无论是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培育，数据呢非常亮眼，影响巨大，我们感到也非常的振奋。
4: 与会代表们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胸怀大局，奋勇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5: 我感觉深受鼓舞，作为科研院所，我们在落实打造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以及落实重大装备攻关和产业基础再造两大工程方面，希望跟地方这个产业做紧密的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6: 下一步，在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指引下，坚决扛牢能源保供责任和节能降碳的历史责任，着力破解能源发展变革中的难点和堵点。
7: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强化央地合作，深入推动重大改革事项落地，加快“十五五”规划项目建设。
8: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在大局下谋划推动水利工作，奋力扩大水利有效投资，更好地造福安徽人民。
9: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
10: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个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4: 包括明宏电子科技公司在内，当前一批未来产业企业正在安徽快速生长，但相较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
11: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4: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5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
12: 因为未来产业的赛道，它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也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对于科创企业，特别是面向未来产业的这种领域的一些企业来说，安徽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帮助。
13: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贷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14: 来看今

0: 日快报。
1: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880.4亿元，同比增加43.7%。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汽车锂离子蓄电池贡献核心增量。滁州市近日成功入选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市成功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今天上午，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结束治疗，标志着安徽造的国产首台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超导回旋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第一个节气立秋，今年的立秋仍处在中伏时段，属于秋包伏。立秋之后的安徽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号起我省南部风力增强，9至12号有明显风雨，沿江江南和大别山区局地暴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从零下30摄氏度的雪原到50摄氏度的沙漠，他们勇闯技术无人区，以科技创新破解电动汽车行业冷热焦虑。
1: 这意味着我们要打破行业惯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反反复复做了100多轮的迭代优化。
0: 从求生存到谋领跑，年轻党员们传承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精神，接续奋斗，助力中国汽车驰骋山海，全球圈粉。
1: 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吃苦，而是接过同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坐标下跑出我们这代人的加速度。
0: 以青春之名，一起走进奇瑞龙山试验中心，看年轻党员们如何擎起接力棒，在冰与火的极限征途上跑出中国汽车的加速度。
1: 郑林负责主观评价，交警呢负责采集数据。我们现在开始吧。
2: 好。
1: 我叫汪爽，是奇瑞汽车的一名热管理研发工程师，平时在团队里大家喜欢叫我汪管家，因为我就是汽车的体温管家。
0: 今天上午，汪爽要带领热管理团队的队员开展汽车的高温舱实验，通过模拟中东静态暴晒工况，验证热管理系统的响应速度。
1: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好，开始实验。
3: 好，环境温度已到达50度，
1: 车速现在往上攀升。
0: 在传统燃油车上，热管理重点是发动机散热和暖风供应，而新能源汽车增加了高压电池、电驱动系统等复杂部件，热管理难度大大增加，直接关乎驾驶安全。
1: 在中东地区，这个高温的话，对我们整车的降温以及部件的一些热失效呢，影响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可能就会没法工作了。高阶自驾对适龄了，像这样的环境实验，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我们会做2到3次这样的实验。
0: 这间实验室完整复现了从零下30摄氏度极寒到50摄氏度酷热的极端温域。汪爽和他的团队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场冰火两重天的极限拉练，每一次在极限温度下的反复验证与试错，都承载着奇瑞远征海外的决心。在奇瑞企业展厅，那张著名的小草房老照片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1: 这个呢是1997年奇瑞创业初期的奇瑞工厂。嗯，我们内部呢现在一直叫它小草房。
2: 是，当时条件不是很好。
1: 是的，当初其实国产发动机的研发技术与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老一辈的工程师总是跟我们说，搞技术的人不能总是去模仿别人，不要总去致敬别人，我们要学会让别人来致敬我们。
0: 一群有骨气、敢担当的党员骨干，在漏雨的厂房里画图，在简陋的机床上打磨零件，把奇瑞的第一辆车送下了生产线，这也诞生了奇瑞人代代相传的小草房精神。
4: 我们边招兵买马，边开发产品，边建设工厂，当时的目标就是活下去，要在被外资品牌垄断的市场格局中争得一寸立足之地。
0: 更续小草房精神，奇瑞汽车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跟跑到领跑的非凡历程。时间来到2021年，彼时的奇瑞虽已连续多年蝉联自主品牌出口第一，但出口主力仍是燃油车，新能源车型仅有1至2款。就在集团上下卯足干劲儿开拓国际市场时，一个现实瓶颈横亘在大家面前。受低温续航大幅衰减所限，新能源汽车长期难以叩开高寒市场的大门。影响续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 PTC 电加热采暖方式能耗过高。经反复论证，汪爽